0: 那月薪是多少？
1: 月薪？你给小朱原来开多少月薪啊？我们是这个数。
0: 月薪50000。
1: 不是，现在吧还给不了这么多。但是呢，我们每个项目都是有提成的，啊。
0: 我关心的是基本工资是多少。
2: 1个月5000。
0: 是不是有点烫了吧？这个以后会更多的。对，因为我们公司肯定越来越好。是的。不过说实话，
1: 迪妹，你刚才进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我们公司来了第一个客户呢。贵公司到现在连一个客户都没有。没有，有一个客户，而且不止一个。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客户跟我们密切的联系着。
2: 对，潜在客户还是非常多的，啊。哎，别放下，
3: 对，多喝点，多喝点，这会儿应该正好。
0: 我还有事儿，你们先忙。
3: 哎，不是，那我们送送你。
4: 二位留步吧。
5: 不是你干嘛？你这把老底儿都跟他说了干嘛呀？你这让他觉得不靠谱，回头他就不让小柱跟咱们这儿干了。
2: 我就是要把咱的底儿告诉他。
5: 为什么？
2: 你想这种女人多强势啊，控制欲多强啊！就让他来了，看完了，觉得咱们公司不靠谱，小柱还在他的掌控之中，干不了两天，乖乖的回去找他去了。只有这样，小柱反而在我们这儿干下去了。
5: 什么鸡贼呀你！
2: 什么叫鸡贼呀？我这叫目光长远，并且为了他们的家庭和谐而着想，懂了吧？
1: 哪什么都是你对。可是整个这局，都是在你计划之内的，对吧？但是收白鹰这事儿是在你计划之外，对吧？但是祝然他媳妇儿去夜场，这又是谁告诉他的呢？哎，我说你这太坏了吧！你这不破坏人家夫妻感情、家庭幸福？哎，你这不是作孽吗？你
2: 不就去了回夜场吗？人要变坏，不是因为娱乐场的存在。如果说他连这点诱惑都扛不住，我敢用他吗？
6: 你记住，
2: 会背叛家人的人，迟早也会背叛公司、背叛朋友。
6: 可是你这是考验他呢。
2: 每个人都会有弱点，有缺点，但如果这个弱点、缺点成为了污点，那这个人迟早会拖累公司。我也不敢用他，这不等于引狼入室吗？
6: 够心机的呀！
2: 我是负责。
1: 那你收祝然、收白鹰，包括让我参加，这都是经过你这人格考量的。
6: 哎呦，你瞧，哎，你瞧这路上堵多严重啊！还是骑自行车好。
7: 哎，长大脑袋，一说个事儿，哎，说正经事儿你就跑是不是？我看你跑哪儿去啊？你住我们家，我看你能跑哪儿去？哎，乖乖的跟我走。Follow me。 哎，回答我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7: 刚才的问题。
6: 堵车啊？哎呦，你看这边更严重了。哎，
7: 哟，我打岔了。
6: 真的？哎，我估计前面可能好点，但是也比不过骑自行车。
7: 你回答我，你是不是你也考验我来着？咱俩多少年你考验我？
6: 要不咱俩再比比啊？
7: 你不是我为什么要受你的考验？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
6: 说了，我那是负责，负责，负责，我那是负责啊！你能不能骑快点？
7: 朱然，你给我站住！
8: 这，唐总好，
9: 唐总好，
10: 唐总。
11: 各位好，
9: 哎，什么叫各位啊？
5: 来来来来来。
4: 唐总，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这位策划部总监沙洲，这位市场部总监侯志，鄙人法务部总监祝然。唐总，自从我们叫你唐总之后，你是不是也应该改改口啊？叫我们沙总、侯总、祝总。
9: 我觉得祝总说的对。唐总，您看门口这新的 slogan 怎么样？
2: 纵有疾风起，
10: 人生不言弃。
2: 挺好，真的挺好，特别像我们几个。那这个是哪位总想的呀？
10: 各位总啊！
11: 嘿，你们都是总，就我一个是员工，那我以后我听谁的呀？
2: 哎，小白，你先甭着急啊。这个目前这个阶段呢，还没有你合适的位置，但是呢，唐总作为咱们辉晶的老大，出门办事不能一人去吧？你作为秘书跟着他啊，从今以后呢，你就是这个总经办主任级别呢，跟我们一样。
4: 白蜜，大白蜜，
2: 什么呀你？合着你们几个一上午都在这儿想头衔呢？
5: 没，我们一直忙活。你说，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一上午可没闲着，我就琢磨呀，你说咱们这工作室现在资金紧张，怎么才能让客户到咱们这儿来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要保证每一个客户都能找到自己的口味，光喝茶太单一。请往这儿看。咖啡机，我特意从事务所搬过来的，在我媳妇儿的眼皮子底下，那真是虎口拔牙呀！哎，白蜜刚给你做了一杯，你赶紧尝尝，那味儿正不正？
2: 唐总，跟你说啊，我也没闲着啊，成人抹布了吗？这屋子各个角落犄角旮旯我都擦遍了，最关键啊，我在网上啊，精心的给咱们公司找了一棵发财树，你别看它现在个儿小，但是它的能量很大，它会随着咱们公司的不断成长，将来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怎么样？
4: 我也没闲着啊，唐总，
5: 你们都知道了，这开公司啊，最讲究的就是风水了。
12: 我呢，找人帮咱们看了一下，
4: 咱们公司啊，就差一招财猫。我当时一想，这不有现成的吗？当当当
2: 当！哟。哟，把他拿下来了！你们搞什么？你们不知道老沙他过敏吗？
5: 我对这玩意儿过敏。
4: 这谁的猫啊？
5: 老唐的，一直跟这楼上放着呢。
2: 各位，你们知道我今天上午为什么没来吗？因为我去跑了八家公司，向八家公司去推展业务。如果你们要是也能像我一样，哪怕每个人每天只跑两家，一天下来，咱们加在一块儿也有16家，有16家潜在客户，一周下来呢80家，一个月呢320家，这一年下来起码也有好几千家吧。哪怕咱们只有1%的成功率，那么这也有好几十个客户，这几十家公司里边，哪怕一家公司我们只能创造10000块钱的利润。这一年下来也有好几十万，各位，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哪个人兜里能掏出几十万来？花了大半天时间，就搞这些什么树啊、什么什么咖啡机，还有迷信活动，这有什么意义？我们公司现在需要的是方便面和行军床，好吧？哎呀，
5: 唐总，大喜的日子，
4: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5: 老唐，这不是公司成立了，大家伙没活干。就是先自己都找点活干嘛？
4: 就是，你一个专业的都跑不来客户，我们上哪儿跑去？哎，
2: 谁说我没跑来客户？
11: 你跑到客户了？
5: 真跑着客户了？
4: 你怎么跑的？
5: 你赶紧说说呗。
2: 我先把三儿放上去，咱们十分钟，10分钟以后开会。
5: 有活干了，
13: 有客户了呢。 你看，你也给我做一杯咖啡，我得提提。
11: 行。
13: 真是隔行如隔山啊！这钱这么好挣啊？
14: 哪儿呢？刚开始开会，慢慢来呗啊。
2: 客户在哪儿？

0: 妙经法师，
1: 大家吉祥。
0: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2: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一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0: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3: 印度饼。
0: 印度饼
3: 有没有大？
0: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知名酱油品牌口服剂的商标纠纷案与我市二中院开庭审理。据悉，口服剂为中国驰名商标，隶属于中石集团，于2015年将商标租借给被告方先上仙公司使用，使用期5年。先上仙公司认为，该品牌在乙方运营期间内成为知名商标，乙方应该拥有优先回购权。
1: 现在网上啊，铺天盖地都是这个口服剂痛斥先上仙添加剂的通稿。
2: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咱们代理的是原告还是被告啊？
1: 被告，先上仙。
2: 那这官司没什么可打的，完全没有法理依据啊，口服剂肯定胜诉。
1: 这个口服剂虽然占理，但是先上仙的民心和口碑得由咱们给他挽回。
3: 小朱，
1: 你现在不是律师了，咱现在不是在打官司
2: 吗？哦，差点忘了，我现在已经不是律师了。
3: 就是，
2: 不是一时半会儿没缓过来。你继续，继续。嗯，
1: 咱们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时间线尽可能给它拉长，啊，把这个案子做到人尽皆知。嗯，即使先上仙败诉，咱们也要把他的这个口碑、名号给他彻底打响。
4: 哎，明白了，咱们这单要是完成了，能挣多少钱？
1: 现在还在比稿阶段，也就是说还有其他几家公司也在竞争。至于能不能赚到这份钱，这主要就看咱们各位的本事了。
5: 那咱们就拿这次游泳当成是学游泳了。嗯，咱们几个人呢都不是专业，除了老唐，但是我们要全力以赴，
6: 共创辉煌。
7: 全力以赴，
6: 共创辉煌。
7: 全力以赴，
6: 共创辉煌。
7: 全力以赴，
6: 共创辉煌。
5: 谢哥，来，
8: 开干。资料
9: 啊，说到那这项目你们到底能不能接呢？
10: 曹总，是这样，您只是想搞几场路演，找个广场发发纪念品什么的，真的没必要找艺勋，性价比不高，不划算。
9: 划不划算这不是我说了算吗？送上门的钱都不要。
10: 那请问您的预算是多少？
9: 你们报价呢？
10: 全案推广的话300万。如果您觉得价格合理，我们会竭诚为贵公司服务。
9: 啊，回去跟公司稍微商量一下。嗯，回头再联系行吗？
10: 没问题，期待与您合作。慢走。
9: 好。
11: 哎，那个曹总的包。
9: 哎呦，忘了忘了忘了。
2: 哎，曹总，不好意思，
9: 疏忽疏忽。
2: 哎，
9: 好，留步留步留步啊。嗯，
10: 你觉得他后面会联系我吗？
12: 够呛，一看就是吓跑了。
10: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种小公司找个借口推了就完了，你以为我很闲吗？什么阿猫阿狗都要亲自接见。
12: 错了，邵总，我们后面这康利康总不见了。
10: 等会儿，什么总？
12: 康总。
10: 康什么？
12: 康利。
10: 请他过来。

0: 哎，这个涂黑的脸的人是谁啊？
1: 康利，人渣榜里的。嗯，
0: 为什么涂黑他的脸啊？
1: 人渣。
0: 你涂的啊？好幼稚哦。

0: 康总，
1: 嗯，
0: 我播完了。
1: 啊，怎么样，邵总？这歌还行吗？有没有火的潜质？
2: 潜质不重要，关键要看怎么运营。
1: 预算有的是，开个价吧。
2: 歌曲线上推广、歌手线下活动，加上口碑维护、形象包装，至少300万起。
1: 没问题。
3: 这样，
1: 赶紧把这个方案给出了。如果歌手那边没什么意见的话，咱们就把合同签了。邵总啊，说句心里话，这个项目可是一块大肥肉，我要不是因为不懂得销售啊，我就自己干了。哎，也没办法，这些年啊，我当导演当的温馨呢。
2: 康总太谦虚了。

0: 我之前就在拓维啊。我以前是唐总的助理。谁？
1: 唐总啊？
2: 唐晨啊？啊。啊哈哈，
0: 圈真小哈。那个，我跟唐总啊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真的呀？哎，那您不认识我们硕总吗？
2: 康总昨晚天了，茶还没上一杯，还聊上天了。不好意思，我这就去。小孩没规矩，康总别介意。啊，
0: 没事。那敢问，硕总是唐晨的
2: 熟人。
0: 哎，康总刚才好像说，您跟唐晨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啊，算是吧。
2: 算是。不过我怎么感觉硕总对我比对我手上的项目还要更感兴趣呢？您别误会，第一次跟您谈合作，想要多了解一些情况而已。<笑>理解理解。那行，那我先撤了，回头我等着您的方案。
0: 好。
3: 谢谢你，慢走。走了。啊，不送。哎，姐，怎么就谈完了？不多聊会儿啊？哎，您坐吧。那这项目，咱接吗？
4: 不接，赶紧说，这事老让我跟着他一起。这事儿你非要办，你们能不能换一个人？你像咱这，让沙哥，别说了，行吗？咱能不能一个一个说？
3: 来来来，
4: 我啊，好不容易从这报社里边出来了，我以为从这以后我再也不用写那八股文去伺候那些广告商了，可现在倒好啊，我成一专业写广告的。 还得让我去联系什么这个各种媒体、什么网红，是吧？让他们写文章给我这点评。我以前在报社的时候，那都是别人求我的份儿，我这还越活越回旋了。还有啊，我这人不善于搞这个人际交往，对吧？你能不能让我就跟着坐着啊？我踏踏实实写我的稿子。
3: 那你还想不想当这媒体部老大了？
4: 下一个，
5: 我来吧，没力度。 当初说的好好的，我从事务所出来，哥们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就那商标纠纷案，先上先找谁重要吗？我跟他死磕就完了，干嘛呀？让我回我媳妇儿那打探什么消息？你没事吧你？你这不胡闹吗？
4: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求一清静。
3: 拉不下脸是吧？拉不下脸就只能和西北风。
5: 下一个，几个几？
6: 我不想去超市做什么市场调研。 采访大爷大妈丢不丢人啊？是，暗访这事儿原来是偷偷摸摸干过好几年，这不以为跟着你能正大光明干点事儿了吗？怎么到头来又得回去干那见不得光的事儿去啊？我不去。你觉得做市场调研是见不得光的事儿？那你对这行业误解太深了，做不了，辞职。下一个，
7: 老大。
4: 我没有别的需求，我干什么都行。但我能不能不跟他一伙？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嫌弃我呀？我还嫌弃你呢，我也不想跟你一伙。老大，我跟你说，这我怎么着？我都不可能。行行行，别吵了，行吗？咱们头一天上班，一分钱没挣着呢，一个个的毛病一箩筐。钱累，干不了，行。
4: 都回家吧，回家舒服。
3: 不是老唐，这怎么变成回家了？
4: 我不回家，打死我也不回去，我也不去，我不想回上班去。
8: 我也不想回去卖酒。
4: 我跟你们说，让你们四个围着我说的，我都缺氧了。这样，我到外边透口气，再一个，咱们单独聊聊，叫的谁谁出来。老沙，你先跟我来。

0: 隐匿在深坑炮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1: 从小在部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上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部街的不得不没落。

1: 玛莎，我知道你不喜欢社交。以前在报社，
2: 写篇稿子，主编审过了，任务就算完成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要负责好跟媒体的对接。除此以外，你还要随时更新那些知名记者、微博大 V、KOL 的报价，要随时了解他们的个人喜好，啊，专业板块，隔三差五的要跟他们。 嘘寒问暖，保持联络。现在信息时代，我们一定要重视媒体，学会跟媒体打交道。老沙，我跟你说实话，媒体是最重要的一环，谁掉链子你都不能掉链子。甚至可以说，咱们这公司能不能撑得住，全靠你。
0: 你别说了。
2: 我一定会带好这个头的。小朱，我跟你说实话，法务是最重要的一环，谁掉链子你都不能掉链子，甚至咱们公司能不能撑得住，全靠你了。
1: 靠我？
2: 你看啊，你以前在你们律所，你没接过什么大案子，接的都是那些庭外和解、鸡毛蒜皮的小案子，大案子都在你媳妇手里。
1: 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你去找你媳妇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不明白。
1: 让你去偷师啊！你想，你媳妇儿一个女人，她自己成立一个律所，这说明什么？说明她是一个极有能力的女人。你就应该向她学习，
0: 否则这辈子你就想让别人介绍你是黄玉柔的老公吗？
1: 所以说。
2: 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努力提升自己，让自己如何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法务部总监，这就是你最应该做的任务。
0: 行了，你别说了，我懂了，我一定会带好这个头的。
2: 侯志，我跟你说实话，市场部，市场这块是最重要的一环，谁掉链子你都不能掉链子。甚至说咱们这公司能不能撑得住？
1: 靠你了，兄弟！真的假的？你不会跟每个人都这么说吧？怎么可能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甲方是秀女，消费者是皇上，我们如何把这个秀女把她精心打扮，送到宫里去，让她见皇上？要点是如何让皇上一眼就能挑中，就选上。知道了这个，我们也就有了目标和方向。
0: 而如何知道，这就是市场部最清楚的。听你这么一说，这市场部确实挺重要啊。
1: 所以说呀，何志，我把这么重要的部门交给你，你还抱怨，
0: 老大，
1: 你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好意。
0: 大哥，你别说了，我真知道错了。市场调研这个重任，我一定和白鹰完成任务。带好这个头，你就等我好消息吧。
3: 小白，我跟你说实话，你这个，这支队伍太难带了。我知道我这个部门要做的就是努力工作，配合大家，配合侯志。
1: 要不说还是你最懂事，你比他们仨都强。
2: 行了，去忙吧。
3: 放心吧，老大，我一定努力工作。

0: 姑娘，干什么呢你？
1: 阿姨，我这儿买酱油呢。
0: 这么买东西啊？
1: 那怎么买啊？
2: 选好了商品放到购物车里，到收银处把钱付了，
0: 明白了吧？
1: 阿姨，我明白什么呀？
0: 我就说一遍啊，慢慢想去自己。
1: 阿姨，您是不是拿我当小偷了呀？哎呦，阿姨，我不是小偷，我就看看这几款酱油这个口味怎么样。
0: 那你是记者？
1: 我也不是记者呀。
0: 你不是记者，你又拍又写的，你要报道什么？
1: 阿姨，我就想看看它这个配料表和成分。
0: 我们这些都是合格的产品，是从正规厂子来的，没有那
1: 些。您放心，阿姨，我真没别的意思，我就拍一
3: 下。媳妇儿，嗯，干嘛呢你？这怀着孕呢，到处乱跑。
4: 不好意思呀，阿姨，我媳妇儿她不做饭，啥也不懂。
5: 怀孕了啊？几个月了？
4: 两个月了。
5: 哦，这三个月之内啊是最关键的啊，也不早说，我以为你是记者呢。
4: 这不瞒您说呀，阿姨，我们之前啊都留了俩了。
5: 俩了？
1: 您咋不说仨呢？
4: 你有那体力吗？所以您看呀，现在啊她都魔怔了。每天就看这酱油里边有没有什么添加剂呀、增味剂之类的。阿姨，您可是行家，您跟我们说说这酱油哪个能买，哪个不能买。
6: 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说明书上是这么写的，这个酱油啊跟这个防腐剂的比例，它是这么看的。
1: 您继续
6: 看着啊。哎，
4: 你还真生气呀？哎，来姐，我来帮您拎，来包。您去，
1: 侯总，您这嘴可够欠。哎
4: 呀，咱这不都为了东西？你说啊，刚刚要不是哥们儿我，你能查出来点什么呀？
1: 是吗？那人刚才说那专业知识您记了吗？这就叫专业。
4: 还别说，你还真有点当狗崽子潜质。
1: 骂谁？
4: 哎，不是，我这个意思啊，是咱俩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简直是个绝配！
1: 走吧，下一家。
4: 得嘞。

0: 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偷鸡摸狗了？
1: 没偷鸡摸狗啊。
0: 那你手上拿着什么？给我看看。
1: 不是老婆，我碰见一个案子，我就想看看你之前做的案子，我做个参考。
0: 那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跟我要？
1: 我没不光明正大的呀。
0: 哥。
1: 苏啊，老婆啊，你看啊，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现在好歹也是一个部门之长啊，我得要求进步啊，对不对？
0: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2: 华达律师，我警告你啊，我现在在向你学习，请你看在多年同床共枕的份上，倾囊相助，不要误人子弟。老婆，这今夕不同往日了嘛。原来我都是在你的庇护下，现在我也该出去成长成长了。
0: 要我说呀，不出3月，你准得哭着回来。
1: 那我万一要是成功了呢？别人不就说你御夫有术吗？
0: 说吧，什么案子？
1: 口服剂和心上腺的案子，听说了吗？心上腺找我们做公关。
0: 这么大的公司，
1: 啊？
0: 找你们？
1: 啊？
0: 他们是不想赢了吗？啊？
1: 怎么说话呢？
0: 合同签了吗？
1: 没呢，快了。
0: 我就说，
1: 老婆，我记得你说过，你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案子，你跟我说说呗。
0: 你是精神头，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合着你们男的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只要一有新鲜的就来精神，是吧？
1: 怎么说话呢？真以为我跟你玩呢是吧？我告诉你啊，这是我进入辉晶之后经历的第一个案子。虽然我们现在不是被告代理律师，但是全公司上下就指望我一个人呢。咱俩夫妻一场，我什么时候问过你帮忙啊？求你点事儿怎么这么费劲啊？
0: 你们公司就是矮子里拔高子，全指望你一人了，是吧？
1: 那可不是嘛！我现在可是我们公司法务部总监。
0: 行，给我看看吧。

0: 这合同就有问题啊。
1: 有问题？什么问题啊？
0: 嗯？
1: 啊，小学生向您虚心求教。
0: 法务部总监，
1: 正式鄙人。
0: 我老公官真大。
1: 哎呀，还行吧，公司第四号人物。

0: 八点档不是真的，人本交通是真的，等等有机车会撞我是假的。
1: 阿北来呀，你

四大项：灯光、轮胎、刹车、润滑油。骑车、开车专心驾驶，路口保持安全距离，停让行人，才能人车都平安。停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爱迪哦，一起骑帅不骑快。

0: 哎，小唐，该联系都联系了，这是报价表，这个舆论口径，还有未来媒体宣传这方向，我都已经想好了啊。首先呢，得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个口服剂的商标已经易主，先上先会以全新面貌迎接市场。另外，我也问了这专家了，这专家说呀，所谓零添加的酱油根本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口服剂说的这个新产品上市，从某种程度上说，那就是欺骗大众。
1: 好，
2: 干活去了啊。
3: 老大，弄明白了。2000年的时候，中石集团和先上先签订了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双方约定口服剂的商标使用期限至2005年。但是在2003年的时候，时任中石集团的总经理胡宝安又与先上先签订了商标延长使用合同。现在中石集团怀疑胡经理当时收受了贿赂，口服剂的商标被严重建租了。
0: 不是，你说人话行不行？结果呢？
3: 结论就是，官司一定输。但是以我手头上掌握的材料，任何一条都能让这事儿拖仨月。
1: 好，
4: 老大，我们也调查完了。
5: 这消费者呀，对先上先的品质认可度很高，而且养成了一定的消费习惯，商誉肯定没问题。
6: 这是我们的调查报告，目前比较简陋，后续我们会继续走访调查，把它补充完善。
1: 好，大家辛苦。
7: 这个原本啊，我还想，毕竟这我们接的第一个项目，难免会有不少困难，但没想到大家做得这么好。这样，我会把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做一个总结，然后提交给先生先。好，干活了。
0: 没。

0: 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就是这滋味儿。
1: 哎，你再查查错别字，打官司差一个字可差十万八千里啊！
2: 哎，侯志，你刚刚吃完东西，这手洗没洗？
0: 洗了。哎，这
3: 几位大哥看完没？也给我看看呗。
4: 有电子版的，给你们每个人都发邮件了。
2: 你瞧，这都什么年代了，这弄得跟没见过世面似的。
4: 整理好啊，我明天就带上这些资料去见县市县的负责人。
0: 我陪你一块儿去呗，我给你当司机。
2: 不是，我陪你一块儿去啊。
1: 哎，带那么多没用的人干嘛呀？带一个律师足够了。
4: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都不用去啊，我自己去就行。咱们又不是打群架，去那么多人干嘛呀？
2: 别，起码呀，你带着小白去，到时候他做一记录。你想啊，你代表咱们辉京整个的形象，形单影只的，显得多寒酸呀！啊。

0: 真香哎！唐总，里面请。哎，哎呀，老唐啊，好久不见呐！我这两天还念叨你呢。行业里没有了你，有水准的报告是越来越少了。
1: 别给我戴高帽子，真觉得我们这方案好，赶紧把合同签了。我这不也是打工的吗？来来来，在里边坐。来，你那方案我看了啊。
0: 也就你能做出来，无论从条理分析到市场调研，绝对是一流水平。坐。老李，啊，你就别夸我了，你就给交个实底儿，这合同到底能不能签？有什么困难，你就直说。那个，老唐，我跟你实话实说啊，这案子吧，给易迅了。
2: 你也不是个外行，应该知道打官司之前我们就做出反应了。再说呢，以你公司目前的资质，我就算提交给董事会，也不一定能通过。
0: 我知道，没关系啊。其实这结果之前我已经想到了，
2: 今天到你这儿来啊，就是想请你帮个忙。
0: 啊，你说，
2: 你看你能不能帮我们发封邮件？ 不是什么邮件？我们这个团队啊，虽然人少，刚刚成立，但是你也看到了，我们为了这个案子费了不少功夫。虽然没能合作成，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帮我们发封邮件，让我们的团队知道，大家努力的结果起码得到了肯定，给一个评估。当然，如果你能在措辞上， 再多表达一份没能合作成的遗憾和惋惜，就更好了。
0: 啊，明白明白，这算帮什么忙啊？小事情，我现在就发啊！哎呀，我现在就给你发了，唐。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2: 金刚神。
1: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子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向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教育是在开发人们与生俱有的潜能，是在培养良好平和的性情，进而完成健全的人格。教育能够加强是非善恶的判断，提高廉耻忠孝的情操，最重要的要达到自我启发、自我教育、自觉教育的目标。

各位书友吉祥，谢谢主持人。那个真的如主持人介绍，这部片子呢，我做了很久，应该是从2017年立项到2020年完成第二部，我差不多用4年时间做了两部有关孤山西林的两部同名的这个纪录片。那么来之前呢？我也在想，到底天下第一名社跟咱们扬州、跟咱们鉴真图书馆有什么关系呢？后来一想，还真有关系。我想下边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天下第一名社西林印社到底跟咱们扬州、跟鉴真图书馆有怎样的深厚的缘分？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叫《君子的刀法》。这个"君子"，首先指的是一个大家可以联想起的浙派篆刻的鼻祖，叫丁进。丁进，按照袁枚的说法，清朝的大诗人，袁枚给予他有10个字的评价，叫"世外隐君子"，隐是隐居的隐，隐藏的隐，人间大布衣。大家根据这10个字两句话的评价，大家可以知道。丁进他的行迹，经常是可以在杭州、在临安城或者叫武陵城的街巷里边，在市井的烟火里边被大家见到的。但是他说他是一个隐士的一个大君子、大布衣，是一个大家平时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布衣老头，在《武林街坊志》里边。是这样记载丁进的，他说他是在侯朝门外，杭州的侯朝门靠近钱塘江的侯朝门外，一个卖酒的一个老头子。说这个人脾气很怪，说个人性格很高傲。他的篆刻很有名，所以当时呢，很多官府的人士啊，想要他要章，但是。书中有一句话说他，非生命之气，不得求一字。所以这个君子，他的第一个性格大家应该知道，他是经常可以在街市的市井的烟火里边被大家看见的。另外一个，他是一个性格独立的、精神自由的这么一个大艺术家。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个。性格很孤傲、精神很自由的这么一个大艺术家，他也有一个念念不忘的终身朋友。这个终身朋友呢，我们可以说他是金石之交的一个挚友，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生命知己一般的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也是一个杭州人，也住在他家边上，也在杭州的侯朝门外。那一个街巷里边，他们离得不远。以前我们形容一般人住得比较近，都说鸡犬相闻，是吧？可以听得见那个他家的这个鸡狗吠声的这么一个互相可以听得见叫声的这么一种关系，说他们住得很近。丁进说，他跟这个人只一鸡飞处之舍。什么意思？只要这只鸡飞起来一次的起飞与降落，就可以到他家。所以想想看，他跟这个人住的近不近？确实的很近。那这个人是谁呢？他跟咱们扬州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人知道吗？我有礼物哦。这个人晚年后来定居扬州。成为咱们扬州著名的书画派的领袖，这位他的好朋友就是金庸，金庸是扬州八怪的领袖，扬州八怪的领袖跟西林八家的鼻祖丁进先生是这样一个至交，然后金庸先生用的一些印，比如说金庸之印。比如说莲生居士，比如说东星先生，他的名章和贤章
都是丁进给他刻的。然后晚年，我刚才说过，金庸先生定居了扬州，然后两位老友呢很少有往来了。就这么一位桀骜不驯、性格很孤傲、人家非心命之气不能求医治的这么一个孤傲的老头，这么一个在侯朝门外卖酒的一个老头，他竟然给金庸刻了一方闲章。这方闲章叫什么？有人知道吗？有人看过我的《西林医生》吗？他的闲章上是这么几个字，这几个字呢，我也写在这个送给咱们图书馆的我的这本书的签名上，叫“只记得相思一点”。这么一个老头，这么一个桀骜不驯的老头，给他的50多岁的定居在扬州的好友金庸表白了7个字，只记得相思一点。你看看这样的一种情谊，这样的一种朋友之间的那种互相告白，那是怎样的一种感情。所以我想我今天是有理由带着西林社来扬州，来金庸晚年定居的这所美好的城市，来跟大家做分享做报告的。谢谢金庸，也谢谢丁进。然后咱们说到丁进，丁进他创立了浙派篆刻。在浙派篆刻流行中国之前，以前流行中国的篆刻流派有两个，一个叫皖派，一个叫徽派。徽派的代表人物，今天上午我有幸这个去游咱们的瘦西湖了，瘦西湖里边这个有一堵墙上就留有邓石如的一个这个墨宝。这个徽派的领袖呢就是邓石如。邓石如的刀法呢叫什么刀法呢？叫冲刀法。冲刀法是什么意思呢？冲刀法就是一气呵成，一刀见底。他的著名的一方印叫做断案千尺，这个苏东坡的这个苏东坡的这个赤壁赋。然后他刻的这方印就带有苏东坡的那种诗意，那种磅礴，那么一气呵成。他的冲刀法就代表了徽派的这种就是特别磅礴的那种气势。丁进的刀法呢，或者浙派的刀法呢，跟邓石如的徽派的刀法恰恰是不一样的。它是切刀法。什么叫切刀法呢？切刀法就是一刀一刀一刀一刀，一刀一刀如悬崖峭壁，淋漓干脆，就像丁进的为人一样，就是大家所了解的杭州人性格的另外一面。大家知道杭铁头是给杭州人的另外一个昵称，大家知道杭州人有一种跟钱塘江一样的那种惊涛拍岸的那种性格为人，这就是丁进，这就是丁进所创造的浙派的刀法切刀法。这是另外一种跟那个以前徽派跟以前的皖派不一样的一个刀法。这个刀法是由丁进创的。那么丁进这个刀法为什么说它是君子的刀法？这个刀法背后到底隐藏了怎样的我们中国人的基因密码？为什么说它是一种人生的不一样的活法？是跟它的活法相应的一种刀法的表达。那么这个背后到底隐藏了怎样的一种西林社的精神密码？为什么我们说西林社是天下第一名社？为什么说海拔38米的孤山它是篆刻家眼中的喜马拉雅？孤山海拔38米，
但是这个海拔38米的孤山，它被誉为是金石篆刻家心目中的喜马拉雅。为什么海拔38米的孤山能够在金石界，能够在中国的文化界有这么崇高的地位？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呢，希望能够从这几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些具体的分享。我希望从孤山不孤，君子有邻，西岭不冷，从这三个话题切入，来跟大家做有关西岭音色、有关君子的刀法的分享。我说我在做西岭音色的时候，经常有人追问我，100年之前，为什么我们中国有吴昌硕、有潘天寿、有刘海粟，有这样的一些大艺术家出现？那么这100年以后，自从我们中国引进了西方的艺术教育体系以后，为什么这100年里边我们再也没有潘天寿、再也没有沙孟海、再也没有吴昌硕和刘海粟呢？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我的西岭音色可能想触及这么一个问题：中国故事有没有可能在国际表达之外有一种中国表达？我们希望用西方人能够听得懂的一种语言方式，希望用的普世的一种方式来讲中国故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中国故事里边表达我们中国人的美学观和中国人的价值观。所以我的西岭音色是讲中国人的价值观的，或者说是讲君子价值观的，要讲君子的活法和君子的刀法。这是跟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同样值得我们中国导演应该重视的一个方向。所以在2015年之后，差不多这10年来，我一直在做两个工作，一个就是做中国故事的讲述。我除了西岭音色之外，我还做很多有关中国故事的一个故事的组织。所以今年是除了西岭音色之后我准备的一些项目以外，今年呢要完成的大概有5部作品。另外呢，我觉得我们观察到的国外的很多故事，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渗透进的中国人的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特殊的价值观，我觉得同样是跟国际表达一样值得我们关注的中国故事。我们纪录片讲真实，纪录片讲客观，但是不管是电影作品还是纪录片作品，不管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作品，它一定是经过导演的主观的镜头再现的真实，再现的生活。所以我相信中国故事它是有国际表达的，但是它一定要有中国表达。这就是我作为一个中国导演，我希望在现在甚至在未来，我能够给我的这个后边的后进者能够给一些启发性的一些工作。所以呢，我在这个西岭音色之后，我会做像护河的南中壁画，会做像吴越国这样的一些故事。我希望在我的纪录片的整个讲述过程里边，在我的纪录片的一些语言的组织上，能够在纪录片的美学主张的表达以及价值观的表达上，能够体现我们中国导演的美学主张和价值观。我不知道在座有谁知道吴越国？钱镠，五代十国的钱镠，他是现代杭州城的一个创建者。现在杭州是一个世界一流的城市，但是在1000年之前，大家看到的白居易笔下的杭州那种江南意，醉意是江南那种诗情画意，
以及东坡先生笔下那种农庄干部总乡里的西湖是不存在的，它存在于吴越国王钱镠三驻杭州城之后的那个伟大的史诗般的那个壮举里面。那么跟钱镠同时代的扬州那时候叫什么？后武。后武的太祖叫谁？杨行密。杨行密。所以杨武是跟那个咱们钱镠是相爱相杀的一对欢喜冤家，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所以当时呢，吴越国的疆域是包括现在的浙江的全部，包括福建的北部、福州，甚至包括咱们苏州南江苏南部，包括苏州，包括无锡。所以当时他跟杨行密呢，或者说跟那个杨吴的这个经常在咱们浙北和苏南一带悬崖交错般的在进行的一些地盘的争夺的，所以他们是一对欢喜冤家。可以说是杨行密是钱镠的一生之敌，他创建杭州城的全过程一直呢在忍受着杨行密的这个部队的骚扰。但是当北方的部队，当中原的那个孙儒的那个蔡家军南侵的时候，他又跟杨行密结盟，所以孙儒的蔡家军又是被这个钱镠和杨行密给干掉的，然后最后还修复了这个很多这个咱们包括这个后吴以及这个吴越国的很多疆土。那最重要的，他们俩不光是在军事上结盟，他们还是儿女亲家。所以我这次我会在这个故事里边揭秘很多信息，揭秘这样的过往在我们的历史里边被大家遗忘的一些历史长卷中很多闪着光芒的一些段落，比如说吴越国，比如说五代十国，在过往以前大家的认知里边，大家觉得是一个城头变换大王旗，是一个人吃人，是一个父杀子，这个兄弟相残可以那个人吃人的这么一个灰色的场景。晚唐的崩塌带来了中国的从北到南的一种厮杀，但是大家还要知道在南方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扬州为核心的，或者叫以广陵为都城的后吴，杨行密的后吴，以及钱镠的吴越国，是当时中华大地上闪着光芒的一种人间天堂般的两宋之前的中华文明传续过程中不能被忽视的一个长卷段落。所以我在这次我做吴越国的时候，我用了一个概念，或者说我要强调一个概念，是长卷。首先我在美学上我必须要传达一种我跟西方的电影学家跟西方的电史学家不一样的一种观察方式，这就是闪点透视般的所谓长卷，它是紧随人移移步换景的一种观察方式。这是我们中国长卷所谓闪点透视式的一种观察和表达，这就是长卷的核心的魅力，这就是中式美学的一个核心的魅力。另外一个我说的长卷，是我们整个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整个进展过程里边还有一段近百年的英雄史诗般的一种创造。这个创造发生在杭州，也发生在扬州，也发生在长江以南的这一片让大家觉得值得骄傲的这么一块土地上。所以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扬州
为续篇的江南，在苏州、在杭州徐徐展开。

0: 我希望实现的这种长卷式的表达，也是希望能够今天能够跟大家表示，我今天到扬州来讲我的中国故事，我是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跟我们扬州的父老乡亲可以来做一个分享的。因为在这个故事里边，在中国故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倔强的江南、倔强的中华文化的这种基因，同样流淌在我们这个长卷的整个徐徐展开的过程里边。1000年以前是这样，5000年以前是这样，100年前是这样。所以西泠印社它为什么重要，就是因为西泠印社它的保存今时、研究蕴学，它其实保留的是我们中华文化那种永远流淌的、永远可能被大家忽视，但是永远不能被大家忘记的那么一个血脉的基因。这个就也就是西泠印社为什么被称之为是天下第一名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由。我们来看看孤山是怎样的一个存在。这是在孤山路上的孤山发生的故事，充满诗情画意，波澜不惊。很多游客到杭州以后，可能都会去孤山路20号的楼外楼，然后在楼外楼吃了饭以后呢，可能慢慢的在湖边漫步，可能会忽略到楼外楼边上的一个月亮门里边的那个很深邃的一个存在，那是孤山路31号，那是西泠印社。
1: 干做配乐其实都不一定要有气孔，啊，不过你要让你的旋律线听起来像歌啊，你都要有气孔，所以你的旋律都不会使讲啊无限制的溜足长的，因为那边换气嘛。啊，因啊，无想到这件代志，就一直
2: 哎，一直，
1: 啊，
2: 搁迄个比迄个较大声。
1: 嘿，对。
3: 其实我无想过伊遐尼轻，是我看第二片，我才讲哦，有够轻的嘞，真正有够轻，因为伊都是搁有去新加坡嘛，西亚嘛，有伊的粉丝嘛，就这
4: 嘿。杨团长资料下太多了，你太多，你到底要讲他什么部分？哦，你说台式有157种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长。

是因为西泠色它的保存金石研究蕴学，它其实保留的是我们中华文化那种永远流淌的，永远可能被大家忽视，但是永远不能被大家忘记的那么一个血脉的基因。这个就也就是西泠色为什么被称之为是天下第一名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由。我们来看看孤山是怎样的一个存在。这是在孤山路上的孤山发生的故事，充满诗情画意，波澜不惊。很多游客到杭州以后可能都会去孤山路20号的楼外楼，然后在楼外楼吃了饭以后呢，可能慢慢的在湖边漫步，可能会忽略到楼外楼边上的一个月亮门里边的那个很深邃的一个存在，那是孤山路31号，那是西泠色。为什么西泠色被称作为是天下第一名色？我想先从当时西泠色的第一份的社员名单开始说起。西泠色创建于1904年，光绪30年，这是1903年由当时的杭嘉湖道台李辅耀先生他手写的一个西泠色社员名单，总共13位。大家在上面可以看到西泠色所谓的创社四君子的名字，丁辅之、王维济也叫王福安、叶品山也叫叶伟明、吴石乾也叫吴应，这是创社的所谓四君子。然后在这个名单的最后，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名字，一个名字叫唐醉石，或者叫唐醉龙。当年这位16岁的少年他是李辅耀的外孙，当时李辅耀把西泠色的现在设置的一半的土地捐给西泠色，然后让他的外孙参与西泠色的最早的创建。大家有没有看到最后一个名字叫何景仙郎？这是近代日本金石界的一代宗师，是日本的当代的泰斗级的人物小林斗安和青山山雨的师父。也就是说在1906年西泠色最早的创建名单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特征叫不论老幼，叫无论东西。西泠色去年他迎来了自己120年的这个创社的纪念日，在创社的纪念日的时候，他公布了一些名誉副社长和名誉理事的名单，然后很多人在里边看到了日本人的名字，所以很多人就愤愤不平地说，为什么天下第一名社应该由日本人来担任副社长或者日本人来担任这个理事。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创社的草创时期，创建西泠社的元老们在他们的名单里边，当时除了杭州人、除了浙江人、除了中国人以外，出现过像何景仙郎，甚至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里边的像长尾甲这样的一些日本人的名字。这就是格局啊，这就是所谓天下第一名色啊。你能够说我们杭州人的西泠色是天下第一名色吗？你说我们排斥了所有的外国人的西泠色是天下第一名色吗？这就是大的格局
这就是

胸怀。西泠银色有四尊雕像，一尊雕像是丁敬，当然是毫无疑问，他是西泠八家的鼻祖，必须是西泠银色应该推崇的、应该敬仰的一个伟大人物。第二一个是创设的四位元老里边年纪最大的吴隐先生。第三尊塑像是吴昌硕先生。吴昌硕先生的胸像是由他的日本的弟子们给他刻好送到孤山上的，这是上个世纪20年代发生的事情。然后最重要的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老者是站在小龙红洞面前的？这个老者是谁呢？这个老者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徽派的领袖，篆刻徽派的领袖邓石如。西泠八家，西泠是当然应该推崇丁敬，当然应该推崇吴昌硕了，那为什么把另外一个这个别的门派的一个元老级的人物，一个领袖级的人物作为他们推崇的一个或者说可以敬仰的一个人物放在小龙洞面前呢？这就是天下第一名色的格局，天下第一名色的胸怀。除此以外，为什么叫它第一名色？我们还有很多的理由，下面我想跟大家再做一些仔细的分享。西泠银色创设，我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去年它迎来了创设120年的纪念日。但是大家知道西泠银色有几任社长？有谁知道有几任社长？七任社长，对，七任社长，第一任社长是吴昌硕先生，他创设是1904年，但是吴昌硕先生担任西泠银色的第一任社长，他的时间是民国元年1912年，也就是说他创设了差不多10年时间是没有社长的。西泠银色创设121年，七任社长，吴昌硕先生从12年到1927年担任了15年的社长，中间还有像沙孟海先生是担任了12年的社长。担任社长时间最短的是15个月的张忠祥先生，不到2年时间。西泠银色七任社长，或者说西泠银色有社长的时间甚至不到一半，120年的西泠银色，他只有50几年是有社长的。其中像第二任社长马恒先生，他是姚林社长之子。1947年，西泠银色举办补行创设40周年大庆，推举马恒先生担任社长。但是47年以后，事实上，西泠银色是停止了活动的。所以大家现在到西泠银色去，你可以看那个西泠银色社长的这个担任社长职务的这个年份，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西泠银色社长是终身制的，吴昌硕先生他从12年担任首任社长以后，到27年他去世那一年是西泠银色的终身社长。到了47年，第二任社长马恒先生担任社长的时候，那是西泠银色的第二任社长。那么中间27年到47年，有20年是没有社长的。所以这样一个所谓享有崇高名望的，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制高点的一个文化社团，竟然是有这么长时间是没有社长的。那么西泠银色的创设的四大元老，按照我们现实的标准，
应该说谁都有理由，谁都有

资格担任社长，但是他们互相谦让，他们互相推举别的有影响的艺术家、有影响的金石家、有影响的篆刻家。终于在1912年，他们找到了吴昌硕先生，在上海作为海派领袖的吴昌硕先生，请他来出任西泠印社的第一任社长。坐在中间的这个老者就是吴昌硕先生，坐在这个左边的这三位就是西泠印社的创设的三位元老，这是吴颖先生，这是丁甫之先生，这是西泠印社的大管家叶伟明先生。右边的几位，那个抽着雪茄、穿着白色西装的是吴颖的儿子。中间坐在吴昌硕先生身边的是一位日本人，这位摄影师是这位日本朋友呢带来担任现场的摄像的。在这一次吴颖的家宴上，吴昌硕先生答应出任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的墙上挂了一个古琴，我后来找到了这把古琴，把它作为这个故事的一个很有趣的线索。金石振声，高山流水，知音难觅，这就是君子，这就是西泠印社的故事里边的一种情怀的内核，这就是所谓的君子之社他所有的那么一种很特别的行为准则。这位先生就是吴颖，他是创设的四元老里边年纪最大的，他的祖先是咱们江苏人。常州有一位咱们中国江南的第一位君子，被司马迁和孔夫子尊称为江南第一君子的吴季札。咱们应该为咱们江苏的先贤骄傲啊，季札子。然后吴颖就在西泠印社盖了一个观夜楼。现在大家都说西泠印社有很多镇山之宝，比如说西泠印社养贤亭里边的那个四君子他们共同创建的那个汉白玉的石桌，也有人说是吴昌硕发动了所有的社员重新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汉山老石是西泠印社的镇山之宝。我的观点是，西泠印社的真正的镇山之宝是吴颖在西泠印社孤山之巅盖的那个观夜楼那个墙边上的那个碑记。那个碑记，我说它是西泠印社君子们的君子宣言。我刚才说了，吴季札他被孔子、被司马迁欣赏的作为是什么呢？三藏国王啊，他有机会三次做吴国的国王啊，国君呢、啊，但是他三次辞让，而且后来就干脆离开了吴国去隐居。所以君子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品质被孔夫子赞赏呢？就是谦让，就是隐居，还有一个是有诺必成，挂件。什么挂件呢？他到鲁国出使，然后路过徐国的时候，路过咱们现在江苏的安徽的那个交界的有一个叫徐国，现在是泗洪是吧？那一带泗洪是咱们安徽的江苏的，江苏是吧？嗯，那个呢，当时属于古代的徐国。徐国的国君见了他以后呢，看他的佩剑呢特别漂亮，心生这个爱慕之色，
想要又不好意思出口，这个无忌扎看出来了。但是他要出使嘛，大家知道古代君子们配的剑呢，它不光是兵器，不光是防身用的武器，它还是一种礼器，是吧？你必须代表身份，必须要有某种的配饰，这是你个人的一种礼仪标识，也个人的一种身份标识，也是给那个你出使的那些见你的尊贵的这个君王们的一种礼仪的表达。所以他想，可能这把剑我还需要继续往深东方向，往鲁国，往那个其他国家去，这个完成我的使命。然后他完成了出使的使命以后呢，回到了徐国。他本来想把这把剑呢送给徐国的国君的，想不到徐国的国君呢已经去世了。然后他就把这把剑挂在了哪里？徐国国君的坟前。这就是祭扎挂剑。然后他出使鲁国到北方去，主要是观周礼。所以这位君子他不光一诺千金，但是这个也还是心诺啊，内心之诺啊。他不光谦让王位，他还有自觉的道德理想的自我塑造的一种选择，这个就是君子。所以为什么我说那个吴隐他们在观夜楼东墙边的那个碑记，有关吴季札的生平的那个碑记，是他们的君子宣言，是孤山西里音社的震慑之宝，这就是天下第一名社的内在的精神内涵，就是代表了谦让，代表了一诺千金，代表了道德理想的自我塑造、自觉塑造的一种西岭精神。这个就是关于西岭印社为什么是天下第一名社的我的理解。那么西岭印社中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些人呢？这是西岭印社印社中人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影像，这是在孤山之巅，在孤山的华严金塔前边的小广场，西岭印社创设20年一些社员的合影，模糊不清，面目看不清楚。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从这张图里边有没有感到一些力量，他们没有弯弓射大雕，没有金戈铁马的一种壮举的行为，手里没有刀枪，但是你能不能从他们的这种站立之中感受到一种力量？起码我在第一次做调研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是联想起了金庸先生的《笑傲江湖》，我是联想起了他的《射雕英雄传》，我是感觉到了这种平民书生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那种不一样的力量，所以我很想看清楚他们的面目，很想看清楚他们的表情。大家看这张图，我们在逼近了以后就可以看到所谓西岭印社中人那种君子的表情，那种优雅，那种从容。我们现在是不是经常有时候感慨，为什么50年前、80年前、100年前那些中国人的表情比我们现在好看？大家有没有感觉啊？我们经常要靠外在的这样的动作、这样的动作来夸张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但是他们就这样的卑微的站立，他们就这样很从容的站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种不动声色的表情里边读到一种力量。这就是君子的表情，
我待会会跟大家详细介绍这张照片是在怎样的一种背景下拍摄的，它为什么具有这样的一种令我动容的一种感觉、一种体验。那么你如果说再逼近看，你可以看到这个创设的是元老。我们现在说是元老，大家一定会想起来，他们是哎呀，可能是跟我们这个邻居的老爷爷一样，家里藏有很多珍宝，很多稀世的书画作品和金石作品的一些老者。我刚才说了，创设的四君子里边，唐最时只有16、17岁，四元老年纪最大的吴隐，1967年创设的时候只有37岁，叶伟明是他的师弟，他们俩同岁，1967年，丁甫之1879年，1879年到1904年创设的时候几岁啊？25岁。年纪最轻的是王虎安先生，他是1880年。创设的四君子里边，这位唯一的80后是浙派篆刻的一代宗师。所谓浙派，所谓西陵的八家的所有的以切刀法作为艺术特征的这么一种金石艺术的表达，在王欢先生的坚持下，在创设的唯一的一个80后的这么一个坚持下，现在成为西陵社里边所有艺术家里边一种很独特的一道风景。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于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去布局。

有人问，如何才能见到本来面目？这个问题应该问自己，不要问别人。别人拥有的是别人的，自己的本来面目要自己去寻找。

0: 迎收看幸福创业小吃摊，我是世元介，
1: 刘胜志。
0: 大家有没有要创业的朋友们，今天有福啦，甚至要把商业机密交给各位了。嗯，甚至其实无论是在课堂上或者是在幸福食堂做的料理呢，不只是家家户户都有办法轻松上手，
1: 是
0: 更是造福了很多想要创业的朋友。
1: 对，
0: 很多因为上了正治的课，现在都财富自由。哎，
1: 这么好，那我还在努力。
0: 我们是在这个跟大家解散，
1: 是
0: 对不对？那些世俗的东西，在幸福食堂是没有的。
1: 对哦，我们还是要凭自己的努力。
0: 没错，一步一脚印，
1: 踏实向前行，
0: 喂饱自己的家人。
1: 没错，
0: 对不对？带来什么料理？
1: 这道菜名叫做凉拌木耳。
0: 凉拌木耳，
1: 对。
0: 哦，这应该算小吃摊这个常常会看到的食物了。
1: 对，
0: 它通常有的时候会是免费的小菜。凉拌木耳是不是在韩国的店也会有？
1: 对，蛮多的
0: 小菜。
1: 对，那它的风味来说应该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台湾会偏酸辣啊，韩国那边会偏油香跟清淡的味道。
0: 今天是台湾味，
1: 不叫台湾味道。
0: OK， 这个也是我们去那种面店、饺子店，
1: 对，
0: 用保鲜膜包的，
1: 对，
0: 一盘，
1: 对，
0: 收你个三四十块，
1: 对，
0: 你不自觉就拿五六盘，
1: 对，
0: 面的可以卖便宜一点，
1: 是，
0: 真正要赚钱，
1: 小菜
0: 这一个啊，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好，学起来，准备了什么样的食材？
1: 好，首先的话呢，我会先把这个木耳哦，或者是你用川耳，其实也可以。
0: 了解。
1: 好，那我们就把它切到差不多小块小块。
0: 好。
1: 那这个新鲜的木耳的话，它胶质比较多。所以你可以有时候煮一些料理都可以把它加进去。
0: 泡发的呢？
1: 泡发的水分比较少，
0: 了解。
1: 所以我会希望大家用新鲜的，
0: 了解。
1: 那川耳也是可以的。
0: 好，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木耳或者是川耳呢，其实营养价值都特别高，尤其是铁质。
1: 对，
0: 所以呢，有一些比如说贫血的朋友啦，或者是想要补铁的朋友啦，川耳或木耳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1: 是
0: ，but。如果有月事的女生，或者是要正期怀孕的女生，记得不要吃太多哦，不要吃太多，可以吃啊，不要吃太多
1: 哦。
0: 幸福食堂关心，
1: 关心。
0: 来继续
1: 好。好，再来是这个杏鲍菇，我们把它切成哦，有点像片状。这个等一下我们加进去凉拌的。
0: 好的。
1: 那像那个木

0: 我啊，也是叫血管的清道夫啊，
1: 没错，
0: 所以有时候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啊，哦，你可以吃完之后呢，就会比较好一些。
1: 没错，
0: 好，然后油，好，加进去，好，先下去炒，下去炒，
1: 哦，
0: 好，姜，这个姜的话，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凉拌菜会偏冷，所以你可以加一点姜进去。
1: 把它综合一下，
0: 对，好，姜放进来，
1: 好，
0: 好，然后呢，辣椒，哦，把它切成圈也可以，好，还有香菜，前阵子香菜很贵，现在好一点了，
1: 尽量使用。
0: 对，
1: 跟你说，
0: 不够。
1: 前几集香菜自由，
0: 对，
1: 我们前几集甚至来哦，大家注意看哦，几乎。都有香菜，
0: 对，
1: 我们还有一次加码用香菜
0: 冰淇淋吗？
1: 包冰淇淋，润饼皮冰淇淋，香菜加下去，哇，那好吃啊，
0: 超香，
1: 对啊，
0: 好，把这些配料呢，把它加进来，这个小黄瓜我们就把它切成片就好了，
1: 好，
0: 圈，

0: 这个酱里面的话，我们就加入的是豆瓣酱。豆瓣。好，还有一点点花椒油，好，就是麻麻的，哦，这个有点花椒油，比较麻香麻香的。好，还有白醋、糖、香菇粉。
1: 好，所有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
0: 还有香油，好，这个油脂一定要够，好，所以会加一点香油，然后搅拌均匀。好，就是一个这个酱，这个酱其实可以腌很多东西，例如说我们今天是用。木耳，甚至说你要加一些像杏鲍菇，或者是腐竹啊、干丝啊、小黄瓜腌一腌都可以把它加进去。
1: 如果今天只是单纯下一个水饺，能不能当蘸酱？
0: 可以，没错，
1: 也不错，对不对？

0: 啊，热热的拌进来。
1: 哎呦我有天哪，
0: 这个呢很多的做法都会叫你先什么过一下冷水啊，洗干净再拌，
1: 是，
0: 但我会建议大家热热的时候拌，因为这个呢酱汁是冷的，我的食材是热的，就会热胀冷缩，可以让你的食材快速的入味，就不用说等很久。
1: 了解。哎，
0: 你看香气
1: 出来了，我旁边闻到的味道，我跟你讲什么味道，就是饺子店，
0: 对，中式，
1: 中式饺子店，你进去里面会闻到那一股，
0: 对，
1: 带一点点醋酸、醋香的那个味道，
0: 对，就是这个味道啦。好，烤箱的杏鲍菇加进来。这道菜呢，好，这道菜因为我们有烫过，所以那个木耳很容易就赶快吸酱汁，大概差不多放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
1: 了解。哎，这个真的是创业神器哦，无论是什么样的餐厅，好像都可以当一道清爽的开胃菜。
0: 对啊，
1: 这个我们现在做的是比较温的，对不对？
0: 嗯，
1: 它冰起来也可以吃，
0: 冰的也可以吃，
1: 也可以吃。
0: 好，就把它淋上来。
1: 哇，好赞，好赞哦！哎呦喂呀！
0: 好，然后上面呢可以加一点点的辣椒片，还有香菜。OK， 好，
1: 太棒了！来，朋友们，请你先品尝。
0: 对。
1: 很香，但这个就是开胃了。你走进小吃摊、嗯，你先闻到的这种醋香，
0: 对，
1: 你就会先开胃了，
0: 就会先拿好几盘。
1: 你那个菜单一上来，先闻到，哇、哦，好像都可以化了。
0: 对，
1: 然后老婆就在旁边，不要点那么多，吃不完呐、啊。
0: 然后最后吃的都是他。
1: 对。先来品尝。
0: 好 ，OK。
1: 先来品尝。
0: 入味了，好快啊！
1: 瞬间入味。
0: 嗯。
1: 酱汁完全巴附的食材，然后木耳的软 Q 度刚刚好，
0: 好滑哦，
1: 嗯，滑滑的 QQ 的，你不说我还以为上面有抹一层淀粉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下去煮，然后小黄瓜这样切片，薄度我觉得刚刚好，因为它刚好是透的，
0: 是
1: 它可以快速巴附酱汁，
0: 嗯嗯嗯，
1: 杏鲍菇煎的这样子恰恰的，
0: 对。
1: 也是有一层这样子的一个锅气的味道在上面。
0: 对，因为杏鲍菇你煎过之后它会排水，然后你酱汁它又在吸水，所以很快就入味。
1: 没错。
0: 对。
1: 然后这个酱汁我觉得很舒服的是，它不辣，也不酸，
0: 對
1: 也不咸。
0: 对。
1: 哦，然后那个甜味，刚才有加一点糖，对不对？
0: 有。
1: 那个甜味会淡淡的在后面衬托出来。
0: 是。
1: 它会帮忙把所有的食材的那个甘甜感再释放出来。
0: 对，没错。
1: 对，那不喜欢香菜的，我觉得其实香菜在这一次不见得是必要的，
0: 或者是芹菜也可以。
1: 没错、嗯，没错。好，然后辣椒也没有到很辣，
0: 嗯，
1: 很舒服，
0: 对，
1: 好吃，
0: 对。
1: 哦，
0: 还有一种方式可以让它快速入味，就是你做完之后，你放到那个保鲜袋里面，好，把它空气挤掉，绑紧，让它腌制一下就可以出餐了。
1: 嗯，
0: 对。那其实我这样子刚才做完拌一拌，哎、欸，就可以马上吃啦。
1: 嗯，嗯而且姜，而且这个是感觉是开胃菜，冷的，
0: 对。
1: 但加了一些姜进去后、嗯，那个寿司变得是温和的，
0: 对，更暖一些，
1: 温柔的。
0: 嗯。
1: 不只是这样做，我觉得延伸料理我现在光想就有好多种了。嗯、也许今天大家想要创业的不是小吃摊、
0: 嗯，
1: 今天大家想要创业的可能是咸水鸡。
0: 哎、欸，也可以，玉米笋啦、啊、小黄瓜啦、笋片啦、啊，哦，也都直接下去，
1: 是不是？
0: 嗯，
1: 豆包，
0: 对，
1: 都适合，
0: 都可以。
1: 我跟你讲，卤菜都全部撒撒，
0: 哎，
1: 摇一摇，晃一晃，一桶一盘，全部一起吃。
0: 对，
1: 哎呦。
0: 有年哦，创业的东西都出来了。
1: 对啊，而且你可以这样子先煮好，用好一整盒，丢、嗯、在冰箱里面。
0: 对啊。
1: 晚餐吃完之后宵夜、啊、看个剧，对不对？對啊、打开来抓一把放在盘子这样。
0: 哇！
1: 哎呦，我的天哪、啊！再配一个无酒精气泡饮。
0: 对啊。
1: 人生就是这样子。
0: 对，简单快乐，方便好做，
1: 没错、
0: 嗯。
1: 人夫、
0: 嗯、
1: 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0: 而且就想到家庭。好吃，
1: 想到、
0: 就是、对，
1: 想到存折，
0: 嗯，
1: 还是做这个好。
0: 对啊，要出去吃，嗯，好，在家做好了。
1: 奇怪，那个数字上面都有老婆跟小孩的脸呢、
0: 嗯。对啊、嗯，我们今天还是保守一点好了。
1: 好，开胃了，
0: 嗯，
1: 我相信应该还有更精彩的料理，对不对？
0: 没错。
1: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来什么样的商机？
0: 麻辣肉丝冬粉。
1: 麻辣肉丝冬粉。
0: 哦哟，后面很强哦。
1: 刚下去的时候是酸酸甜甜，
0: 甜甜
1: 冬粉啊， 因为八富的汤汁，
0: 对，
1: 所以它很精彩。然后最后吞下去之后，反扑上来才是麻
0: 跟辣，
1: 跟辣。
0: 对，一闻是温度，是觉醒，是
2: 为创意发声的媒介。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3: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艺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4: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5: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6: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7: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欢迎回来，幸福创业小吃摊，甚至
1: Hello，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的商机？
1: 这道菜名呢，叫做麻辣肉丝冬粉。
0: 麻辣肉丝冬粉，
1: 对，
0: 哦，我没有印象哎，
1: 它就有点像有肉丝的蚂蚁上树。
0: 哦，了解，那它是属于大菜类还是属于小菜类？
1: 有点像配菜啊，
0: 配菜
1: 就是比较中式的一道料理。
0: 是不是有点像是，如果我以韩式的菜名来比喻的话，有点像那个杂菜，
1: 有差不多，
0: 有点像，
1: 但是偏中式的麻辣口味。
0: 了解，
1: 我觉得杂菜很好吃，
0: 对不对？嗯，下次来一下，
1: 下次对韩式欧巴一下，
0: 哎，好不好？好，来准备了什么？
1: 好，主要的话我们用的是冬粉，这冬粉的话就是绿豆冬粉啊，
0: 了解，
1: 比较细的。
0: 了解，
1: 如果宽的话其实也 OK， 但是我们今天是用细的。
0: 好，
1: 然后还有这个是素肉丝。这素肉丝我们只要泡水就可以了，有时候我们在炒什么金酱肉丝啊，或者在做一些肉粽啊，你都可以用这个来做。
0: 这个我好像是第一次
1: 看到，
0: 看到，
1: 对，这个还蛮好吃的，
0: 好
1: Q 的。
0: 好、okay ，
1: 那首先的话，我们先把姜，好，切成末。
0: 好，
1: 好，切末。
0: 跟大家说一下哦，冬粉固然是好吃，但是如果有在健身或者是注重营养的朋友们来说的话，可能在摄取上面要稍微小心一点哦。因为冬粉其实好像吃起来没负担，但其实它的淀粉还是高的。
1: 对，
0: 对，所以如果你吃太多，或者是你甚至是煮汤，它都是把最精华的东西吸在里面。哇，对，所以吃饭吃冬粉的时候，可能浅尝哦。今天做的料理就是开胃菜，浅尝。
1: 对。
0: 健康就可以了。
1: 对，就像火锅的时候都会有这个
0: 哦，对，很多人喜欢，就觉得啊，冬粉就看起来没有负担，这样透明的，一定很好吃，精华都在里面。
1: 对，吸光光。好，
0: 好，
1: 这个肉丝的部分也这样。

0: 把它炒到有点那种焦焦的就可以了。
1: 好，
0: 那像这个蚂蚁上树的话，我们通常都会用一些像素碎肉粒啊，嗯，或者说像植物肉下去炒也可以。
1: 了解，
0: 那个就叫蚂蚁上树了。
1: 了解，
0: 因为它就有点像一根一根，然后有那个细细的房子蚂蚁
1: 爬上去这样子。
0: 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调味，好，加入这个豆瓣酱，还有糖，好，还有酱油。
1: 好，
0: 好，先下去炒。好，炒出它那个红油的这种颜色，主要就是经过这个热油，然后把酱料炒香。哦，有点麻咯，香味出来
1: 了，这样就好吃咯。
0: 对，好，加一点水。好，那它等一下把它煮滚。
1: 好，
0: 好，再来呢，这个
1: 咖多菜多，
0: 剃头多，
1: 这也是一种创业。
0: 对，
1: 哎，很多小朋友不知道。我们的儿时的你
0: 刚刚有一点听过了。
1: 好，冬粉下去，
0: 对，下去，好，让它慢慢的收，
1: 了解，
0: 慢慢的收，
1: 了解。
0: 好 ，OK， 好，
1: 那我问你一下，甚至等它收汁的这个时间
0: 是。
1: 在创业，我们这次是幸福创业小吃摊。
0: 对，
1: 想必你一定有培育很多正准备创业的学生。
0: 对，其实我们上课的时候，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业主，就是可能来增加餐厅的品项的啊，会比较多。但就是比较多创业的啊，例如说餐厅啊，或者是工厂都有。
1: 了解。
0: 对啊。
1: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0: 有趣
1: 真的致富的吗？
0: 看大家赚钱，我都蛮开心的啦。因为其实就是上课，虽然是花一点点钱来上课，但是学的品项很多。那你可以借由学到东西去贩售，研发一些新的，像糕点啊，像月饼嘛。我看到同学已经有在卖，接单然后接了几千颗吧，我觉得很开心。虽然他们赚得到很多钱，我是开心的，我是满足，我是有成就的。嗯，对啊。那我觉得我把我学会的东西教给大家，大家可以变成他们为生。或者甚至说他们学到的东西，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
1: 而且我还听说你在课堂上有可能会，比如说同学在创业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什么样的食材，
0: 对，
1: 你还会牵线说，哎，这个谁的哪一个同学他的食材很棒，你还可以牵线这样子去大家一起共同经营，对不对？
0: 对，或者是说我有认识什么厂商，我觉得很棒的，我就推荐给大家。哦，对啊，你们直接去对接就好了。
1: 好赞。
0: 对啊，
1: 好赞哦。
0: 对啊，觉得还不错。
1: 这个真的是用料理跟大家结缘的老师。
0: 对啊，我最喜欢什么呢？我教完之后，他们煮完给家人吃，家人觉得好吃，这是最开心的，因为这才是把料理传递给最亲近的人的一种方式。
1: 没错。
0: 对啊，
1: 我说我也是，就是我常常在幸福食堂里面学到料理之后，回去煮给家人
0: 吃。对，
1: 就是我真的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真的，
1: 好棒哦。
0: 好，然后呢，还有香菜。
1: 好。
0: 像有时候。

0: 那个有些同学学完之后会开始接单、接订单，哦，有时候帮他们宣传啊，有时候有活动啊，或者是他们有去哪里摆市集，都会传群组说大家今天可以去那个市集帮他捧场这样。
1: 哇，
0: 对啊，
1: 哎，你这一声令下，不是2000就是8000人，很可怕，你造成交通堵塞。原来我家巷口那天就是你叫大家来的。
0: 对啊。哦，号召好辛苦哦，差不多5-6台游览车嘛。
1: 有爱的老师，甚至这么有爱的在教育他的这个开发他的产品，
0: 对，
1: 跟这个让大家因为料理结缘，可以得到赚钱也好，创业也好。
0: 对。
1: 那我也必须要在这边跟大家说，一本新书。
0: 耶、yeah。
1: 总共有120道料理，是甚至等于算是你最
0: 近4年的自己研发的一些料理
1: 精华啦，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不藏私的要去让大家知道。
0: 对，
1: 所以呢，看完幸福食堂，如果可以的话，也去购买甚至的书。
0: 耶、yeah ，
1: 我相信一定很精彩。
0: 谢谢。
1: 料理有时候你光看影片来不及记，没关系、嗯，甚至你来幸福食堂的应该。书里面都看得到吧？大部分
0: 也有，
1: 也有
0: 哈。
1: 好，也有一些，当然是幸福食堂没有播的。
0: 对，
1: 所以买回来就知道今天要做什么了。
0: 对、啊，
1: 跟着盛智老师做，
0: 对，
1: 准没错。
0: 对，
1: 来，
0: 之前有人问说，哎、欸，你把这些你上课的东西啊，或者说你学好东西呢，都变成书给分享给大家，你会怕说大家不会来上课？我觉得没有差。的、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这些教完之后，我还有新的东西啊。
1: 源源不绝，
0: 对对 对, 对，我觉得都还蛮棒的，
1: 甚至真的是很厉害。
0: 对，好，
1: 就是简单的东西会变得很美味。
0: 对，好，我这个做法是我会加入醋，好，你可以先关火没关系，然后加一些花椒油，
1: 好，
0: 加进去拌一拌。
1: 你看一下刚刚说的冬粉是不是把汤汁全部吸进去
0: 了？对，这样子，水分也很多，哎、就不会说里面呢都是太干。我喜欢吃那种有点口感的。
1: 我也是，我也是，
0: 试一下，
1: 太干就变炒冬粉了。蚂蚁上树就是要有一点湿润。
0: 哎呦，有辣哦！
1: 哎呦喂啊！
0: 好，你可以加一点点的香菜在里面拌。
1: 好，
0: 这样就会在中间。好，
1: 哎呦，好漂亮！
0: 耶、yeah ！
1: 它其实讲白了，感觉就真的像是麻辣版的蚂蚁上树。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也是下饭神器。
0: 对，而且你可以放在那个像有点像砂锅上面，让它慢慢的加热，它就会把它有点烤到有点干干的，就觉得蛮好吃。
1: 很赞，
0: 对，
1: 很赞。蔬菜也可以再放一些。
0: 是，
1: 这个家里面自己做算是一道大菜了。
0: 算是。
1: 刚刚在桌面上面看到的这个食材，我还以为只是一个开胃菜，
0: 嗯、
1: 一个小菜，没有，这个算是一道大菜。
0: 算是。
1: 有时候一些川菜馆啊，
0: 对，
1: 都是必点的，
0: 也是很下饭的。
1: 没错，你如果今天有一个包子。
0: 嗯，
1: 对不对？一块饼，
0: 对，
1: 放上
0: 夹，
1: 对呀、啊
0: 嗯，也很好吃，
1: 是不是？
0: 对，
1: 好，来品尝一下。
0: OK，
1: 呀，太赞了，这个要用汤匙。
0: Q，
1: 你先，请。
0: 赞，我有一点辣，因为那个酱锅炒到很香，
1: 直接来。
0: 有麻有辣。
1: 哦呦，
0: 后面很强哦，
1: 后劲的麻跟辣才上来哦。刚下去的时候是酸酸甜甜，然后那个素肉丝，哎，好吃哦。那个 Q 度，那个嚼的口感不错。
0: 是。
1: 然后我觉得冬粉啊，因为八副的汤汁，
0: 对，
1: 所以它很精彩，但它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很难咬，它是一抿就不见了。
0: 对，很软的那种。
1: 然后最后吞下去之后，反扑上来才是麻
0: 跟辣。
1: 跟辣。
0: 对。
1: 我这个如果自己。小朋友或者是你不敢吃辣的，也许那个辣椒可能要稍微斟酌一下，
0: 对，豆瓣再少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嗯、没错，但是香是非常的香，
0: 是的，
1: 这个非常的下饭。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我喜欢吃香菜，
0: 对，
1: 应该是刚吃完之后然后再来一把香菜、
0: 哎、然后再多一多汁，
1: 对对对，
0: 撒了冰淇淋，
1: 粤式吃法，
0: 对，就是生菜跟配置在这一起蛮好吃的，
1: 哇、哦！
0: 或甚至说你可以用一些像罗曼啊，把它夹上去，哎、欸，也可以吃。蔬菜跟这些都可以吃、
1: 欸。没错，哎、欸，这个很赞哎，这个好像可以有很多延伸的方式来吃这个料理，对不对？
0: 对。
1: 好，刚才的这个木耳，
0: 嗯，
1: 跟这一道， 我们的麻辣版的蚂蚁上树，
0: 对，
1: 正确的名字叫什么？
0: 这个叫做麻辣肉丝冬粉。
1: 麻辣肉丝冬粉，好，两道菜我觉得都很下饭。
0: 是，
1: 今天饭可能这两道菜要准备多一点，
0: 准备多一点。
1: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好，注意的地方是我刚才有把这个豆瓣酱用油下去炒香，好，炒到香气出来，油这个都变红色之后才可以加调味料，不可以加先加水再加酱，会没有味道。嗯，所以炒完之后呢，收汁完，你可以盖上锅盖让它焖一下，不会这么的。

0: 对不对？也许这两道就可以让你真正在你的菜单上面更丰富。
1: 对，没错。
0: 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去上盛智老师的课。
1: 哎，谢谢，谢谢。
0: 直接现场教学，那个感受很不一样。
1: 对对对。
0: 看到他的样子，食物都好吃。
1: 对，真的
0: 哦。帅，
2: 谢谢啦，
0: 对不对？好，再次谢谢盛智。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10年前我有肠癌，因为身体的关系啦，我都很早就退休。佛堂来讲啊，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可以赴碳的在佛堂做工的人。
2: 说如果佛菩萨加倍，我能够身体健康，头脑很清醒的，我都到80岁我都要做。
3: 1996年，我们在唐宁街开张的那一天，
4: 几乎都是整个唐宁街最好生意的一间。
3: 要顾家庭，又要做生意，
4: 一个人做3份工，
1: 对我来讲是蛮辛苦的。不过还好啦，我同修一直都很支持，只要我佛堂有什么事情的，我要马上去的，他都会。好好好，
4: 老师，我们现在3到5分钟就到了。家政佛光会是2001年嘛，20几年前哈，我被选上做秘书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用电脑的。那个时候我都跟法师讲，我的辅导法师，我说不行，我不能，因为你看那个 agenda 出来啊，会议记录什么我都不会做。然后呢，师傅就说没关系啊，你就用手写吧。然后当时候我的国语也完全是讲不出来了，所以我后来呢就去 college 那边读那个电脑了。我很像是一个月之后就马上用电脑把那个 agenda 啊 mini 那些都做出来了。到目前我常常都跟我们的干部都讲，我们首先要先结缘，你结了好姻缘，你当然就很多的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来帮助你的。去年的年初的时候乳癌，我跟师父请假请到今年的过年之后了，因为我现在做完化疗，白血球跟那个血小板很低，那你的感染就很容易了，所以还好我有一些工作可以在家里做的。我还是跟那个社会有联系哦，脑袋一直活动。所以呢，哎呀，我常常跟师父讲，我说我还有一点点能力，在家可以做的事情我还可以做的。在香港的时候，妈妈都一直跟我讲，她希望就是以后她往生能够找法师跟他诵经嘛。那个时候讲是在香港，我就没有感觉，在香港应该没问题嘛。但是我们移民来了英国之后，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在英国从哪里找到有佛堂有法师。这一仗是最后一仗大胜利的了。那后来我的同修他就有朋友告诉他，在 Oxford Street 后面那边有一个佛光山，然后我们就马上去找师父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跟佛光山结下了那个姻缘，那个不结的姻缘就是20多年，还是感觉佛堂是我的家，是妈妈的家。爸爸往生的时候，我有姐姐，我又把他拉进来了，我就感觉

0: 哇，
1: 这里的风景好漂亮哦！现在我在的位置呢，是新北市和桃园交界的达观山哦，也就是拉拉山。在这边除了水蜜桃很有名之外，听说有很丰富的自然生态哦。到底我们会遇到哪些动植物好朋友呢？走，来去交朋友吧。
2: 达观山在哪里？达观山在新北市和桃园市的交界处。来到风景美丽的达观山，我们遇见了闪闪发光镶金边的绿色宝石，找到了来台湾放暑假的红尾翁，碰见了一年只会出现两个礼拜的水晶花，还有喜欢比力气争输赢的盔甲武士。想知道他们到底在哪里出没吗？快快有请生态达人崇威老师。
1: 崇老师，
3: 哎，柳丁。
1: 我们来这边要看一看什么？
3: 我们要找一个小动物，叫做绿蜥呱呱呱。
1: 绿蜥呱呱呱，什么是绿蜥呱呱呱？
3: 我们先找到再说嘛，好不好？
1: 哦、好。绿蜥呱呱呱，是西瓜吗？呱呱呱。
2: 绿蜥呱呱呱，会是跟颜色有关的红配绿吗？还是跟声音有关的小歌王小歌后呢？大家一起张大眼睛，竖起耳朵，跟着一起找找看吧。哎，只是话才刚说完，崇威老师好像已经发现了什么哎。
1: 崇威老师，你在看什么？
3: 有看到吗？
1: 你是说那个黑黑的东西吗？
3: 对。我赶快，好，
1: 拿起我的望远镜。哎，站在枝头上那个是什么鸟啊？
3: 对，你看到了吗？
1: 哦，我看到了。
3: 那个叫红尾翁，
1: 红尾翁哦，
3: 对，哦，
1: 它的样子很可爱，它的头是黑灰色的，然后它的腹部有一点点橘色、橘咖啡色的感觉。你刚刚说红尾翁，所以它的尾巴应该是红色的喽，
3: 红褐色，
1: 比较像，对，像红褐色的感觉。
3: 哎，你看你飞。
2: 红尾翁其实是夏候鸟。什么是夏候鸟？就是夏天要生小孩、坐月子时，才会从南洋地区飞到台湾中高海拔的山区放暑假。等到孩子大了，再大家一起飞回家哦。
3: 哎，你看你飞，
1: 哎，进来，
3: 哎，又回来。你看他这个行为啊，这个叫做定点捕食的行为。
1: 定点捕食，
3: 就是说他站在一个，比方他觉得视线不错的地方，在那边观察有没有昆虫啊，这些他的食物，好，然后飞出去取食，再立刻再回来。
1: 哦，等于说这个地方是他的一个观景台的概念就对了。
3: 然后再飞出去抓，再回来这样子。
1: 那意思就是说，这附近有很多他可以吃的东西喽。
3: 他看得到，然后他可以吃。其实环境中有很多他可以吃的小昆虫，一般我们在正常状况之下不会观察到这样，不会发现到。
1: 是不是很像老鹰？他可能就站在很高的地方，然后看下面的猎物，跟老鹰很像吗？
3: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其实老鹰一般是在要发动攻击前会。是盘旋的状态比较多哦，是盘，然后盘盘盘，哎，他看到什么东西，然后嘘，这样子冲，
1: 啪，就立时了，
3: 直接从树枝往下跳，然后就冲的没有很多，
1: 就是这个红尾翁是其中一个。
3: 对啊，
2: 崇威老师说啊，喜欢登高高的红尾翁会出现在这里，应该是把鸟巢筑在附近。哇，他实在太敏捷了，一个不小心就飞不见了。没关系，我们再找找，一定能找到。
1: 崇老师，所以这个季节啊，通常啊，就是鸟巢它会比较在哪个位
3: 置？它在树枝中间，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樱花树。哦，其实这个季节在樱花树上应该有一些小动物。
1: 哎，这个山樱花我们是不是之前有看过？
3: 对啊，都看到。
1: 什么东西？
3: 小心一点。
1: 哎，它的颜色好漂亮哦。
3: 对啊，
1: 很亮哎，很像那种金属光泽的绿色。
3: 对，从另外一边看。
1: 好。哇，它跑得好快哦。
3: 稍微有点吓到他，
1: 而且他。

0: 面的脚红色的耶。我知道了，这该不会就是你要找的那个绿西瓜呱呱，是吗？嗯，
1: 你答错了。
0: 不是哦，可是它颜色有绿色又有红色的啊。
1: 那你注意到它的那个绿色的部分了、啊，有什么像特别的感觉？
0: 就是很亮啊，整个跟那种亮光器一样喷上去一样，会闪闪发亮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蛮漂亮的。
1: 那个我们说叫金属光泽。
0: 金属光泽。
1: 对，所以它就叫金绿带春象。
0: 金绿带春象。
2: 台湾只有三种带春象，喜欢住在低中海拔山区，金光闪闪的金绿带春象是三种带春象之中比较常见的。不知道它们和其他的春象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那个黄斑春象，大盾春象，我就发现春象的外形啊都很像，都像一个盾牌一样，哎，
1: 对啊，但是外形是像没有错，但是它上面的花纹是很不一样的，
0: 花纹哦，我想一下哦，啊，黄斑春象它好像是有点黑白黑白的斑纹，然后那个大盾春象就是很光滑，然后有个面具在它的背上，这个它很像。很像那种绿宝石，就是那种闪亮亮的绿宝石。
1: 绿宝石
0: 会很想，会让人家很想要去摸它。
1: 可是最好不要摸，因为每一种春象啊，它至少都会放出一些臭气。那如果严重一点的话，有可能会让你的皮肤受伤，这样。啊，
0: 会灼，可能会灼伤吗？
1: 有可能，就是少碰一点这样。
0: OK OK。
1: 那我们这附近还有很多的樱花树，我们再去找看，说不定会看到那个配对中的个体这样子。
0: 好啊，好啊，好啊。这个也是山樱花树。
1: 对啊，哎、欸，看到了，看到了。你在那边不要动，
0: 好好好好，
1: 你从这边看。
0: 好 ，OK。我看到了。
1: 对啊。
0: 他们两只黏在一起。
2: 当然啦，现在正值金绿带春象的繁殖期，这可是相亲相爱的时间。每对爸爸妈妈都在努力孕育着他们的下一代呢。
0: 而且他们交尾的时候会一起移动。
1: 其实是这样哈、喔，其中一只想走了。那它就会想办法拉动，那公的比较小，母的比较大，所以通常是母的把公的拖着走。
0: 哦，就是跟先生讲说，哎、欸，先生赶快走吧，快快快。
1: 好，那我们就不要打扰太久，而且不要忘记我们还有要去找红尾翁。
0: 对，我们要找到那个，努力看能不能找到草，
1: 看能不能找到草。OK， 赶快走吧，
0: 走吧。
2: 达官山那么大，树那么多，是要从哪里找起呢？通常红尾翁为了躲避天敌，会把巢筑在隐秘的地方，所以往太阳晒不到的地方找就对了。
0: 陈文老师，那我觉得红尾翁很厉害，它是夏候鸟的话，等于说它在整个夏天就会完成传宗接代的所有事。什么？
1: 那里有个鸟巢。
0: 啊，你说那一坨吗？
1: 对，
0: 我看一下，
1: 它那个开叉那里。
0: 哎、欸，有哎、欸，
1: 鸟巢里面还有鸟。
0: 哎、欸，对啊，这个是红尾翁吗？
1: 对，它是红尾翁。
0: 它是红尾翁。可是我发现那个巢的颜色怎么跟我一般看过的那个鸟巢颜色不太一样？它是绿色的耶。
1: 鸟巢的样子啊，跟不同的鸟种以及当地的可以取得的材料有关系。一般我们看到是只是有树枝而已嘛。它这个有树枝，有一些地衣，有一些松萝，这些材料在这个环境中非常多，而且。更可以帮助它，就是算是伪装，然后天敌更不容易发现这样子。
0: 原来哦，
1: 对，
0: 原来红尾翁的巢居然是用地衣还有苔藓做成的。可是楚文老师，为什么它要在巢里面这样一直转圈圈呢、啊？
1: 它转圈圈，然后压一下压一下动作嘛，所以我估计这个巢里面还没有蛋哦，还在筑巢中，蛋还没有下出来。它这些动作都是把鸟巢就是把它稳固
0: 啊、哦，做得更踏实。
1: 对对对。哦，
0: 那我们有机会发现其他的，搞不好有幼鸟之类的吗？
1: 有可能。其实翻石头对调查两栖爬虫类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0: 哎，真的有哎。
1: 远、欸、林看着我。今天你走运了。

0: 那我们有机会可以发现其他的，搞不好有幼鸟之类的吗？
1: 有可能。
2: 就像上学，有人会早到，有人会迟到一样，红尾翁生 baby 也是有早有晚的。现在啊，是红尾翁的繁殖期，只要有耐心、细心观察，我们呐、一定能看见红尾翁的小 baby。
0: 在哪？在哪？嘘，怎么样？
1: 那棵树有没有
0: 很大？有哎、有好几只在那个草里面哦、喔。
1: 很大、欸。
0: 头伸出来了，它的颜色好可爱哦、喔，是那种黑白黑白的颜色哎、欸。为什么它的幼鸟颜色跟成鸟差好多、喔？
1: 差很多啊，对不对？它必须要让天敌在空中，通常是猛禽的、喔、看往下看的时候，没有办法直接看出那个是幼鸟。
0: 哦，原来哦、喔，所以它等到它脱毛了之后，就会变成成鸟的颜色了。
1: 它会对，最后会变成成鸟颜色，然后差不多它就可以离巢了，然后 就自己去飞了这样。
0: 哎、崇伟老师、你看那个母鸟啊，都飞回来之后，怎么决定要先给哪一只吃？
1: 通常啊，就是反应最大，嘴巴张最大，然后最激烈的那个，他会先给他，
0: 就叫最大声的。
1: 他不太会叫，但他会把嘴巴张开，然后就啊，然后就是等，就是起食，然后他就妈妈会先给那个。
0: 那这样如果说旁边的都不叫，他们就永远都吃不到了。
1: 有可能啊，所以他如果错过好几次喂食的机会啊，他下一次就会反应更大。他同一只吃饱了，他起食的那个反应也比较弱，他另外一只强，他就轮到他了。
0: 原来哦，
1: 这段时间草很拥挤嘛，那他们就会想说，哎、出来走一走。他走一走的同时，他也会练习拍翅膀。对，然后这时候爸爸妈妈会减少回来喂食他们的频率，逼迫他们想要从巢离开的一个因素。
0: 哦，有这个因素哦。
1: 因为太急，他就想要跳出来，他跳出来就会运动，然后慢慢的话，青鸟的那个喂食频率也会降低，让他觉得说，妈妈好像不回来喂他，想要自己找东西吃，
0: 让他自己发展出一个就是可以自己去捕食的能力。
1: 对对对。
2: 诶，崇伟老师说啊，看起来这些红尾翁宝宝们都已经蠢蠢欲动嘞，大概再过一个礼拜就可以学习飞翔，离开这个鸟巢喽。
0: 所以那个绿蜥呱呱呱啊，
1: 哎，
0: 怎么了？
1: 你看那个
0: 什么东西？这毛毛虫好特别哦，哇、它毛好长哦，这个是什么毛毛虫啊？
1: 我是要你看的是那个白色的植物，不是毛毛虫。
0: 你先我看它上面的白色植物哦，
1: 对，
0: 白色的植物看起来很像是竹子类的东西耶，但是它上面的花又还蛮特别的。这个是什么植物啊
1: ？OK， 我直接跟你讲哦，这个植物叫做泛亚上须兰。
0: 泛亚上须兰。
2: 白色透明的泛亚上须兰是植物界的一项奇迹，它不但限时限量，还是个行动咖啡馆呢。因为啊，它每年出现的地点都不一样。比较奇怪的是，它为什么没有叶子啊？
1: 其实这种兰花呢是一种腐生兰，而且它并没有叶绿素。
0: 腐生兰，等一下，什么是腐生兰？
1: 腐生兰的意思就是说它会跟一些共生细菌来共生，这些细菌会帮助它把地面下来这些枯枝落叶分解掉，它变成养分就给它吸收。一般的植物，绿色植物，它们都是因为有叶绿素，
0: 才能行光合作用，
1: 才能行光合作用，所以它的能量跟养分是从阳光来的。对，那它没有叶绿素的前提就是因为它必须要有这些共生菌，所以它才不需要有叶绿素。
0: 原来哦，所以这个就是腐生的意思。
1: 腐生，对。
0: 陈老师，那你说它既然是腐生的啊，那它为什么还要再长出地面？
1: 它长出地面呢，就是为了要开花，会有一些香气，香气又吸引其他昆虫来帮它授粉。
0: 所以就是透过这个关系，然后让它的那个花粉种子可以再散播出去，
1: 再散出去，再繁殖。那其实那个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个算蛮幸运的，那一般、
0: 是哦，
1: 对，一般只有五月、六月，最多到七月，可以看得到它成长。那其他时间它都是以块茎的形式在地底下蛰伏。
0: 等一下，块茎，什么是块茎？
1: 块茎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营养块，在特定季节的时候才会生出像这样子的地表上的植物体。然后这个植物体如果时间到，或者是雨下太大，或者是有动物碰到它，导致它受伤死掉的话，没关系，它的块茎还在，它的明年又可以再长。

0: 哦，只要它那个底还在的话，它还有机会再长出来，对不对？
1: 对对对，
2: 没错。泛亚上薛兰就是这么神奇的植物，生长在北台湾空气最清新的达官山，海拔2000多公尺的达官山自然保护区，除了大家都知道的神木群以外，6000多公顷的面积中也有阔叶混合林和天然林。因为交通不便，而且是保护区，所以没什么开发和破坏，可以说是北台湾生物们的天堂乐园哦。
0: 哎，陈老师，你为什么在搬石头啊？
3: 其实搬石头对调查两栖爬虫类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搬到的动物它有可能是夜行性，它白天在睡觉，
0: 躲在石头下面睡觉。
3: 对 对, 对。
0: 咦，那我来帮你搬。这边好像蛮多石头，这个还蛮大，可以吗？所以像旁边都很多。哎，真的有哎。
3: 表弟，看着我。嗯。今天你走运了。
0: 我走运了，怎么说？
3: 这个是非常少见的鱼鸟式带文字蛇。
2: 哇，这趟达官山之旅真是太值得了。这鱼鸟式带纹赤蛇之所以稀有，可是因为目前发现的记录只有6次。哎，柳丁，你的运气真的是太好了。
0: 而且它身上的花纹其实仔细看还蛮漂亮的耶，就是有那种红色然后黑色纵纹，然后它头上有一个白色的横的条纹。
3: 横的条纹，
0: 对，我们可以去把它带回来吗？
3: 它是保育类，而且有毒。
0: 很毒吗？
3: 听说蛮毒的，但是有一个原因哦，就是鱼鸟是带纹赤蛇，到目前为止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咬过人，咬过任何人。
0: 所以它虽然有毒，但它不会咬人。
3: 它温驯哦，然后它少见，所以基本上人光要看到它就已经很困难，何况还是被这么温驯的它咬到。
0: 那它平时它都喜欢栖息在什么样的环境？
3: 它喜欢潮湿的森林底层，那最高可以到中海拔，可能大概1500公尺左右。
2: 保育类的鱼鸟式带纹赤蛇喜欢的居住环境是台湾北部的中低海拔森林，它非常害羞，受到惊吓时会把身体盘踞起来，将头埋在身体下哦。
0: 它是台湾特有种吗？
3: 台湾特有种。
0: 台湾还有哎。
3: 这个鱼鸟式带纹赤蛇啊，虽然不咬人，虽然很温驯，但是呢，你知道它还另外有一个小小的武器呢。
0: 武器？
3: 柳丁。
0: 这只好眼熟哦，它是不是那个台湾深山锹形虫？
3: 差一点，
0: 差一点哦，
3: 差一点。
4: 当你用钞票换选票，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当你用选票换好处，用利益换支持，只要有人打电话，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5: 我要检举贿选，
6: 我要检举，
7: 我要检举。
8: 有了买票，
4: 买票卖票的人一定会付出代价。这里始终有个位置，等着每个越过法律界限的人。后会有期，徒刑等你。
3: 这个鱼鸟式带纹赤蛇啊，虽然不咬人，虽然很温驯，但是呢，你知道它还另外有一个小小的武器呢？
0: 武器？在身上的哪个地方？
3: 在尾巴的末端。
0: 尾巴的末端？
3: 对，最末端的地方，仔细看，它会有一个小小的角质化的尖刺。角质化就跟指甲的意思差不多。哦，
0: 就是硬硬的吗？
3: 硬硬的，然后刺刺的这样子。然后如果说，假设你去抓它，它不会咬你没有错，但是它尾巴会转回来，用这个地方试图要刺你。
0: 等于是说，它也是一个就是保护自己的装置就对了。这个构造是跟蜜蜂后面的那个针其实有点类似。
3: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蜜蜂的针，它连接到肠子，那不太一样。
0: 哦，那它这个武器还蛮厉害的耶，就是尾巴上面有刺，
3: 蛮吓人的，
0: 真的蛮吓人的。
2: 听起来是吓人，但这刺只是一种角质层，被刺到啊，就像被指甲抠到一样。轻轻地提醒你不要碰我哦，这样而已啦。不过啊，眼看天色渐渐暗下来嘞，我们的绿蜥呱呱呱还没有着落哎。
0: 哇，陈老师，这里很宽哎。
3: 对啊。哇，
0: 简直就是一个秘境。
3: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这边有可能会找到什么？
3: 我其实不是太确定，但是就是反正又等一下用心找啊，然后来找看到底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这样。
0: 好，那我们走吧。好大的一个树。这个好
3: 大。柳丁。
0: 什么？
3: 你看。
0: 这是那个锹形虫。
3: 对啊。
0: 这只好眼熟哦，我觉得我好像有看过它。

0: 特征外观，
1: 卖关子哦，好，
0: 对，嗯，
1: 他身上有好多那种金色的细毛，
0: 亮亮的嘛，对不对？
1: 对，
0: 黑毛嘛。
1: 然后他的那个耳凸，嗯哼，很大，
0: 耳朵很大。
1: 然后再来他的那个前面的犄角，嗯。蛮长的啊，嗯，对啊，这到底是什么啊，崇老师？
0: 好，这只叫做高沙深山锹形虫。
1: 高沙深山锹形虫，
0: 对，
1: 所以它也是深山锹形虫的家族喽。
0: 对啊，
2: 台湾一共有9种深山锹形虫，高沙深山锹形虫不但脾气不好，战斗力也是最强的，就像很多武功高强的人一样，都喜欢住在海拔比较高的山上哦。
0: 那你看这个耳朵，就是深山鼠锹形虫的一个共有的特征。嗯，只是这个特征，有大有小啦，然后形状略有不同，这样子的差别而已。哇，
1: 哎，它身上的金色的毛真的好漂亮，很像一层那种金色的绒毛。
0: 对啊，你可以摸摸看，真的真的有感觉。然后这个耳朵的部分啊。高沙深山锹形虫它是比较圆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但是台湾深山锹形虫，我们有另外给它一个俗名，叫做角耳。
1: 啊，你这样讲我就想起来了。嗯，那时候我观察到的台湾深山锹形虫，它后面的这个耳凸啊，比较有棱有角哎。
0: 对啊。
1: 然后它比较圆呢。
0: 对啊。
1: 而且啊，它跟台湾深山锹形虫的那个前面的犄角比起来。好像真的短很多啊，
0: 这比较粗短一点。嗯，对啊，
1: 它看起来很像一个牛角倒过来的形状。
0: OK， 它有个大尺度在接近基部。嗯哼哼，那如果台湾深山锹形虫大概在接近中间。
1: 哦，对对对对对，我记得那时候好长哦，就是它倒那么长哎。嗯哼，所以像这个高沙深山锹形虫，它的个性呢，跟台湾深山锹形虫一样，也是很凶吗？
0: 其实个性有个体差异的哈。那这只至少这只看起来，我们觉得。欸，好像还好，嗯，但是他如果遇到一只同类，嗯，有可能遇到就会想打架，
1: 就会开始决斗了。
0: 对啊。

0: 夜越来越深了，到底绿蜥呱呱呱在哪里呢？
1: 哎，你有听到吧？
2: 这个声音吗？嗯，哎，楚老师，嗯，为什么你一直在躁动啊？
1: 因为这个声音如果没听错的话，它应该是末世树啊。
2: 啊，末世树蛙哦。
1: 对，他们如果在里面啊，然后再发出叫声啊，那个洞会有一种回音的效果。
2: 哦，就是一个扩音器的概念就对了，
1: 对，让声音变更大声。
0: 竟然会自己准备音响唱情歌，这末世树蛙也太聪明了吧！难道这位歌王会是我们要找的绿蜥呱呱呱吗？
1: 哎，表弟啊，看到了，
2: 在哪里啊？啊，我看到了，他保护色也太好了吧？
1: 对啊，绿色。
2: 哎，我可以近看他吗？
1: 可以拿过来，可以
2: 拿过来。哦，好好好。哇，还蛮大的耶！哎呦，
1: 哦，对啊，你发现了吗？
2: 我发现了。它的脚里面为什么颜色这么漂亮？是红色的，外面有那种一颗一颗黑色的那个
1: 点点。
2: 这该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西瓜吧？
1: 对呀，绿西瓜。
2: 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绿西瓜。
1: 对
2: 呀。咦，它的眼睛好可爱哦！它的眼睛这样子，里面有那种橘色、黄色的，跟我们之前观察过的翡翠树蛙有点像哎。
1: 第一个体型啊，翡翠树蛙大的它不少。嗯，对。那第二个话，翡翠树蛙的这个眼睛虹膜是金黄色的，那它是橘色的、啊，
2: 对，是金框眼镜的耶。然后还有一个是中国树蚕，
1: 嗯，中国树蚕我们说小绿西瓜，就因为它是黄色，然后有一些点点，嗯，对，那、啊、这个是红色，嗯，
2: 所以你说它会占据每一个排水孔，
1: 对，
2: 然后呢是作为它就是要求偶的一个地方哦，
1: 对，一个地点，然后让它鸣叫更大声这样子。
2: 也就是说，这些排水孔就是这个末世树蛙的蜜月洞房，可以这样说吗？
1: 对对对，哇，
2: 太特别了吧！
0: 情歌王子末世树蛙平常啊也是生活在树上繁殖其实才会下来到水边挖个洞或是躲在石缝里面摆摊唱情歌哦。
2: 这个吸盘，那个是吸盘吗？
1: 对，那个是吸盘。
2: 它的小上吸盘好明显哦，是所有的树蛙都有这个吸盘吗？
1: 对，所有树蛙都有吸盘，而且吸盘特别发达。
2: 那它可以离开水生活多久？就是在树上，
1: 只要森林里面是潮湿的，比方树叶上的、树皮上的，哦，这些潮湿的水分就可以帮它保持它的湿润。
2: 哦，
1: 对，
2: 所以还是要一个就是很潮湿的环境才 OK。
1: 对，
2: 哇，今天真的好开心可以看到你哦，走了好久哦，
1: 真的很可爱、啊，
2: 真的耶，这个绿西瓜太可爱了。
0: 费尽千辛万苦，这趟达官山的寻瓜之旅总算不虚此行了。像绿宝石般的金绿带春象，总是居高望远的红尾翁一家，美丽又温柔的鱼鸟式带纹赤蛇，要靠运气才能见到的泛亚上须兰，裹着金色绒毛盔甲的高沙深山锹形虫，当然还有可爱的绿蜥呱呱呱、末世树蛙，这么多有趣的动植物，果然入宝山绝不空手而回呀、啊。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曾经出现妈妈手症状的人就知道了，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复发，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肌腱的保护、动作上面的调整，还有居家保养，更重要的就是从中医的调理角度帮大家做一集妈妈手保健懒人包。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洪诗文，诗文，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吴奕璇，吴医师，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欢迎两位。吴医师是第一次来吗？
2: 对。
0: 哦，欢迎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大家现在都很在乎的妈妈手。
2: 好的。
0: 好，先来请教一下诗文。所以我认为诗文在临床上面一定常常遇到很多人都跟你说他自己有妈妈手。那到底妈妈手和一般的手腕痛有什么不一样？
1: 妈妈手的手腕痛的位置会是在就是我们大拇指根部的这个点啊，就是这个点，就是可能他在做一些抱宝宝啊，好，或是在做一些手部抓握的动作的时候，就是这一点会痛。那但是如果我们说一般手腕疼痛，可能是发生在就是整个手腕就是觉得不舒服，而非就是只有单一点这样，所以妈妈手就是比较容易是在这个地方，大家会说是妈妈手。
0: 所以妈妈手是这里。
1: 对，因为其实他为什么会叫妈妈手，是因为妈妈抱宝宝的时候都是就是抱宝宝嘛，
0: 姿势
1: 这个位置，就是当您把这个手指大拇指打开，这个虎口拉开的时候，然后又把手腕往大拇指的方向凹的时候，所以痛点就是这个地方会被过度使用，这个肌腱它会在这边被过度使用，就如果抱宝宝啊，都会是这个姿势，所以才会说是妈妈手。
0: 所以就是长时间维持这样的姿势，
1: 对，或是一直反复，因为我们抱宝宝就是放下来，再抱起来，再放下来，再抱起来，对。
0: 好，那再来请教一下吴医师啦。中医最常跟大家说是这个体质辩证嘛，
2: 对，没错。
0: 所以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看，妈妈手常见的原因跟身体的状态有什么关联吗？
2: 主要是会分成三个部分，然后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所谓的痹症，我们中医有一个叫做痹症，就是

0: 有点像是我们都麻痹了一样的那种感觉啊。如果你痛到动不了的话，也很像麻痹一样。那这个部分的主要是可能比较 lean day 的人，就是真的身体比较虚寒的人。然后如果说常碰冰水啊，可能没法液或者常洗碗等等的，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然后第二个的话，可能是会跟年期荷尔蒙的变化有关系，或者是年纪变大了。男生也不要太觉得自己
1: 很安全，是不是？
0: 对对对，如果说年纪变大的话，肾气比较不足，我们身体的关节液组织液分泌没有那么稳定的话，有可能会在我们手指末梢这边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对。然后第三个的话，有点像是气血比较不足，然后经脉失去濡养。哦，这个讲的很像很严重，其实就是说身体的营养不够。那营养不够会想说，现在正为什么会营养不够？其实是大家的生活作息啊，或者是吃东西都没有很规律。所以如果说长时间就是营养不足啊，吃单一的就是素食类或炸物等等的，有可能就会让你身体是营养不够的情况。然后又再加上那个生活作息的不均衡，就有可能气血失衡的这种情况。
2: 像刚刚这个吴医师讲，好像很多更年期的妈妈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症状，但是我就想，会不会一般人也容易有妈妈手呢？
3: 会，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如果只要是就是这样重复性的这个虎口打开啊，不管是往大就是大拇指的方向，或是往小指的方向都会，像上班族，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往外开，所以如果滑手机这样。就是单手滑手机，因为有些人是这样滑可能就还好、但是如果他是这样子
2: 滑单手
3: 滑
2: 的
3: 或是说他在打键盘的时候如果说靠得不够近，他们可能会变成这样子去打，就是因为你还是要把手指打开嘛，那如果没有支撑的时候，他们打一打可能一开始会这样打一打就会变成这个外张，所以其实上班族也是会发生就是妈妈手的状况。
2: 所以有一些动作我们应该要极力的避免。那吴医师常看到哪一些动作还有可能会引发妈妈手也算是危险动作的？
0: 我刚刚想到的是会不会钢琴家也有可能，如果他们手指要这样张那么开的话，要
2: 哎呦好快哦，
0: 对，要很快，所以我觉得可能音乐家也有可能，对，那但是临床比较常见的确就是像上班族，就是我的门诊的话也有很多上班族的类型，然后除了这个上班族之外呢，还有很多是像厨师或者是说餐厅的就是餐饮业的服务人员，他要端盘子或者是拿锅铲啊等等的，长时间这样子去使用也都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
2: 好，所以妈妈手不是完全只有妈妈会得到的，就是他有一些危险动作长期重复的，比如说像打电脑是不是，或者是厨师这种都算手部劳损的动作，
0: 对，
2: 也很容易得到妈妈手。好，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手很痛，不然我吃个止痛药，贴个什么什么什么贴布，应该就会好了吧？如果延误治疗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3: 就是如果妈妈手她不去做治疗的话，第一个就是她会越来越没力啊，因为就是像特别是因为妈妈手，顾名思义就是妈妈很容易发生嘛。那其实为什么都会说新手妈妈特别容易发生，就是因为在生产过后的那个松弛素，就是大家知道生完后妈妈就是这个关节比较松，
2: 都会打开，
3: 对，关节比较松，所以说当关节比较松的时候，又重复的例如说照顾宝宝洗奶瓶装奶粉这种扭转的动作特别多的时候，那如果说我们就是不管这个妈妈手，我们就是放任让她自己好的话，第一个就是可能这些肌腱会有点退化，那退化的表现就是会变得没有力，那或是说你会觉得活动度变得比较少一点点，那会让你的生活功能会比较下降一些，就像我刚刚说你可能为了要抱宝宝就觉得手好痛，那不然等一下再抱好了，或是说为了要煮饭啊吼拿个锅铲什么就觉得那不然就是会让生活的品质会有一点受损。
2: 好，那不过我相信很多人就是会觉得说只是小毛病休息一下就会好了，吃个药它就会好了，通常都是忍到真的不能忍了才会去找医生，所以我相信吴医师一定也看过很多人就是忍了小毛病后来变成大问题的吧。
0: 对，没错，而且尤其我们现在在提倡预防医学，希望大家在就是还没有疾病开始变严重之前就先赶快大病化小，小病化了。那其实临床上也蛮常遇到，就是例如说可能就是这样小小痛，那他会到门诊求助，其实真的已经有一个大的影响了，例如说可能翻身睡觉 压到，就会让他的睡眠品质不好。那睡不好其实一整天都会蛮糟的，那就影响到一整天的生活品质。就算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就像以前那个豌豆公主那个同

0: 话故事，就是睡在那个上面哦，有一点不舒服，你一整天就会整个精神不好。
1: 哇塞，你竟然会讲到豌豆公主。你是跟我同年龄的人吧？
0: 没有，小时候都会学。
1: 小时候真的有念过豌豆公主的故事。我每次都在想说，豌豆公主到底是要传达一个什么
0: 公主病的概念？
1: 对，她就是一个公主病。所以我小时候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觉得说，她为什么？她是在告诉我说，她很娇贵，只要有一点点一颗豌豆，她都觉得很不舒服。
0: 那我们把它换成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我们要以小看大，就是不要忽略小警讯带来的大危险。
1: 天哪，我以前看这个故事都不知道它真正背后的含义是什么，结果它真的是像你讲的这样，
0: 对，
1: 就是不要忽略一个小警讯，它很可能就让你整天整个人都不舒服。
0: 对，没错。
1: 好，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妈妈手的问题，请大家不要再忍耐了。所以现在的医疗应该是很容易就可以治疗好的吧？
2: 对，
1: 现在
2: 对啊，所以现在就是除了一些物理治疗，当然我想就是吴医师也是有一些这个针灸的疗法。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会一直喂教这个个案，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有妈妈手，我们会说啊，那你要尽量把你的手维持在正中的位置啊，不要都拉在一些为了抱宝宝啊，或是为了做一些工作上的事物，维持在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个角度去做事情。对啊，就是会特别提醒他们在姿势上要特别注意，其实有注意的话，这个受损的情形会好很多。
1: 所以如果我是真的长期维持一个重复性的动作，会造成妈妈手。可是在那之前我是不是应该就感觉到疼痛了？所以他是不是有一些前期的检测方法可以告诉我们说，哦，我要提醒自己在这个姿势再下去很可能会变妈妈手。
2: 对，通常我们都会我们刚刚有说妈妈手的定义就是这边比较疼痛，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疼痛之前，就是你在做的时候，你应该会觉得这边就开始隐隐作痛，或是你会觉得卡卡的。那还有我们很常摸到就是他的手背这边就是会比较紧，甚至我去这样压它一下，它可能都会就是会是有一点点疼痛的样子，
1: 所以连这边都会有，
2: 会，它会
1: 这个不是什么网球肘吗？
2: 会闪，因为都是一样，都是肌肉，
1: 都是这一条，
2: 都是前臂的肌肉在使用，所以其实你去按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其实它应该都有一点过度使用的状况。
1: 所以这是一条龙就对了，因为我自己有得过那个晚睡到症候群网球肘，我没有得过妈妈手了，但我得了一个网球肘，超痛的，所以我无法理解妈妈手应该更痛，
2: 都很痛，
0: 都很痛。
1: 好，所以这个吴医师，如果像你遇到病人，他跟你说，不管是晚睡到症候群或者是妈妈手疼痛的话来找你的话，你通常会怎么处理呢？
0: 其实我们通常当然就是都会先用针灸的方式当下缓解他的疼痛，
1: 当下就可以缓解，
0: 对，当下就可以让你觉得说，至少比较舒服，晚上不会说真的让你到睡不着的程度。那其实除了针灸之外，就是缓解当下的疼痛，我还是会建议就是当下我们也会把脉嘛，去问一下他的睡眠啊，是不是有真的睡不好，或者是二便啊等等生活的状况，去辨认他的体质，然后会给他药，就是会希望说中药跟针灸两个是可以合并在一起的。然后有些比较严重的状况的话，它就是比较严重的粘连，我们也有小针刀的疗法，那个就是真的也是更蛮痛的，所以我觉得就看大家自己决定，你要痛一时呢，还是你要慢慢的痛这样子。
1: 基本上我个人的想法都是痛它都已经痛了，我就用一个更痛，
0: 以痛治痛，
1: 对不对？长痛不如短痛，那就赶快接受那个小针刀的治疗，是不是这种概念？
0: 对，
1: 所以是可以治疗好的，
0: 是可以治疗好的。
1: 所以大家也不要都觉得说很害怕接受治疗，但接受治疗可以治疗好，不是很开心的事情，但还是有很多人很烦恼，因为他们觉得为什么我都治疗好了，但他还是不断的复发呢？休息一下。

0: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1: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好，疼痛不是问题，问题是治疗好之后他又疼痛了。嗯，好，所以来请教一下吴医师啊，很多人治疗好了之后，过一阵子妈妈手又复发了，您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1: 就是大家会先觉得说，哎，好像好了，我就开始已经放松
0: 了，又来了，
1: 对，我放松了，我就开始继续去做我平常要做的事情，然后都不管了。那其实就是疼痛好了之后，我就会觉得说，那你身体这边还是算是一个热点。如果说它要发炎或者是要怎么样，它还是会先从你原本受伤过的地方开始发作。所以这时候会希望大家能够多带护具。就是你已经好了差不多，哎，觉得大概只剩下一两分痛，没有那么不舒服。舒服的话，日常生活中做一些可能像抱小孩的姿势，或者是好，如果说觉得带护具抱小孩不好抱，那就可以先在抱小孩的时候先不要带，可是日常生活其他的状态是可以带着的。就至少说在我们可以聊可以控制的范围之下，是去限制我们的对我们的那个行动。然后再来当然是中医的观点来说，有些穴道就可以教给大家。然后这边有一些穴道，像刚刚有提到曲池穴，其实刚刚就是有说到，我就觉得哦，这就是曲池穴，我们的手这样子折起来，然后就是在我们这个肘窝这边，这个叫做曲池穴，所以按压这边，如果说有妈妈手的话，应该也会觉得很疼痛。那有网球肘当然也会。那再来的话，还有就是，其实妈妈手就是出现在我们这个肌腱的关的中间嘛。那其实肌腱中间就是我们说到的阳溪穴，完全就是一个穴道，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容易去触发的热点。那平常也可以多这样子按摩。那其实按摩这个地方，阳溪穴比较难找啦，因为你要去撑出一个。你的一个
0: 凹槽，
1: 对，一个凹槽，它是在一个就是两个肌肉的中间的地方。
0: 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太胖会找不到这个凹槽？
1: 并不是这样
0: 说，还是太瘦会找不到这个凹槽。
1: 如果你说你胶原蛋白很丰厚的话，你会有可能找不到，所以还是要可以用指节去按摩。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我需不需要备一些特殊的工具，我才能做一些肌肉的按摩或者穴道的按摩？其实不用，我们指节就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去按摩，或者是说平常多热敷也 OK。对，因为如果说觉得这边太难找到的话，我们直接手整个手浸到热水里面，或是用热毛巾这样包起来，都可以是一个热敷的舒缓。对。然后再来的话，还有像是列缺穴，列缺穴找的方式很好找，就像我们就比两个七，然后这样子扣在我们的要怎么讲？
0: 交错是不是？
1: 交错扣在我们的这个手腕内侧，然后就是我们食指放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列缺穴，然后它是在。手腕的内侧，所以也是这样的往下延伸的这个地方，就是列缺，所以这些地方的话，大家都可以这样子去多按摩。然后最后一个最有名的，我觉得是合谷穴，应该全世界都已经知道这个穴道了，就在我们的虎口中央。那这边也是跟我们的肌肉附近相关的，所以用指节去这样按摩，或是你平常快要睡着要提神的时候，也可以按这个穴道，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哦痛到想要醒来，那你就是会提神，然后也会帮助。我们鱼际这边的附近的肌肉有舒缓啊，或是增加气血循环的状况。
0: OK，好，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穴道可以教教大家，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如果觉得疼痛不舒服的时候，就按一下这个穴道，舒缓一下。但是如果我们从身体机能结构来看，妈妈手复发最常见的原因会是什么？
2: 就是我们一直重复说的过度使用。

0: 因为它已经是被定义就是过度使用造成的这个力学的损伤。对，所以其实就是代表说，其实可能他在潜意识中做了很多手部的使用，但是他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啊，原来就是这个动作一直重复让他觉得不舒服。对，那其实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佩戴一些护具去做一个防护。如果你一直没有办法抓到，其实也许佩戴护具是一个方法。
1: 好，那这个抱小孩啊、拧毛巾啊、提重物啊，这些日常的动作，为什么也很容易造成手腕上面的伤害？我们刚刚都说妈妈是抱小孩，但事实上，其实很多上班族也会出现妈妈手，是为什么？
0: 就我们刚刚说上班族，其实我还是觉得跟3C 的习惯有关啦，就
1: 所
0: 是
1: 以以
0: 滑。
1: 前没有那么多严重的
0: 对，
1: 妈妈手案例，是不
0: 没
1: 是？
0: 错，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有这个地方不舒服。那我觉得跟滑手机这个习惯是离不
1: 有
0: 开
1: 关
0: 的。
1: 系的，
0: 对，那当然你说就是键盘的高度啊，就是可能他为了要身体为了要适应这个高度。那还有就是说他
1: 像拧毛巾、提重物，为什么也很容易造成妈妈手
0: 因为拧毛
1: 伤
0: 巾就
1: 害？
0: 是会扯到一个最低的角度，就是如果他拧毛
1: 哦，
0: 巾，他
1: 手腕的角度是不是
0: 对，他就是拧到一个就是有一
1: 极
0: 些人
1: 限？
0: 极限，或者说我觉得有的时候他是没有力，他没有力气，所以他就是，可是他又要重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用一些比较奇异的角度，但他可能他已经做得很顺，所以他不是不知道说，原来就是这个动作会让他不舒服。那提重物也是，因为有些人提重，他可能拿东西的时候就是这样拿。他不会是就是像 hold 在一个我们刚刚说的正中的位置，或是他提重物的时候，那个重物没有靠近自己，都是比较远的。所以我们现在都建议说，如果你要重物的话，越靠近身体是越好的啊，或者说就算你拿东西也是抱自己，靠近身体是最好的。
1: 好，那我来请教一下中医的角度啦，哈，就说你怎么看待长期劳累造成的筋骨问题，是不是跟体质是有关系？所以换句话说，是不是有某一种体质呢，是特别容易出现妈妈手的症状？
2: 对。那如果说像刚刚提到的，像 Lean Day 的人，就是你会觉得说四肢比较冰冷，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那个风湿寒痹型的类型。对，然后再来的话，第二个就是气血亏虚类型的。这个气血亏虚类型的，就是可能说你的营养不足啊，或者是像长期这样使用，刚刚物理治疗师有提到，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然后又没有办法好好休息，那自己会，然后晚上回，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厨师工作，或者是像餐饮业的工作，或者是一些清扫的工作，平常就是常常用到手去拧毛巾，然后又接触冷水，然后回家又觉得我要放松，我要滑手机，那这样继续去使用你的手的话，就会产生这样子的状况。然后第三个肝肾不足的类型，就是像一开始提到的，像更年期的妇女、更年期的症候群，因为雌激素的降低，其实就会减少我们身体各项荷尔蒙的一些指标，除了荷尔蒙之外，还有像关节液、组织液。这些都会下降，那我们的末梢也是需要这些关节液去濡润的，不然就会很像脚踏车的那个铰链，或者是有叽叽拐拐、叽叽拐拐的那个声音，就是我们的关节不够濡润的这种感觉，所以这可能会是跟肝肾不足类型也有关。那如果说年纪稍微比较大，例如说可能进入40、50岁，无论男女性，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1: 好，那很多人就是。家里面都有准备一些冷敷包、热敷袋的，哈，所以他只要觉得疼痛的时候，他就来冷敷，或者是他来热敷，这个有用吗？
0: 通常就是如果有红肿热痛，这一定是冷敷的。就是其实你看起来它泡泡的，然后你摸起来这样咻咻这样，那就是一定要冷敷。那热敷就是它可能就是纯粹的疼痛，那也没有热热，就是可能就是使用的时候，你觉得微微痛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都觉得是可以热敷，然后效果应该是蛮好的，就促进血液循环。
1: 所以任何时间都可以，不用在乎一定要早上啊，或是睡觉前热敷这样子。
0: 没有，
1: 不舒服就可
0: 就
1: 以
0: 不
1: 用。
0: 舒服就可以使用。
1: 好，那在妈妈手发炎的期间，我在饮食或生活上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我会不会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加重我手部的疼痛？
2: 好，如果说以饮食来看的话，我在想说，刚刚提到的，我们就是要尽量减少它发炎嘛。那大家。

0: 复健动作？
1: 有，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除了做物理治疗或是针灸，可以做一些按摩。我觉得按摩这是大家最比较容易可以做到的。那我就是拿那个网球来做示范，或是大家家中有按摩球也行。但是我是觉得网球的软硬度比较适中啦，有时候按摩球偏硬。那其实按摩的话，我们当然其实妈妈手，我们第一个想就是她可能手指也偏紧，就是整个手掌也偏紧，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会请她，就是拿一颗球，就是这样子去滚一下她的这些大鱼肌肌啊，还有她这个指节附近的肌肉。我通常会请她找一个可以放手在上面的桌子，就不会放在自己的脚上，这样比较轻松。好，所以就是会做一些这样子的按摩。你就想象你可以这样一节一节，就是一根一根一根，去做一个滚动的方式，做按摩。所以你可能可以在看电视啊或什么时候，好，你就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个按摩。那这样其实是很舒服的。
0: 所以这是左右两只手都要做？
1: 没有，就是如果我是右手不舒服，我就是滚右边。那如果您是左手不舒服，你也是可以就是用球去滚左边啊，甚至你可以把手就是放在就是桌子上，去做这样的按压，就是放松我们手掌附近的肌肉。
0: 感觉就是好像足底筋膜炎的时候也是这样做，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因为手掌也是五指啊，对对 对, 对，所以也是可以这样去处理的。
0: 所以家里面要准备一颗硬式的网球，
1: 硬式的网球，对，其实这个网球是被打过的，所以它有一点软，但是我觉得，对，不要，对，可是其实基本上一般的网球大概的硬度是这样，
0: 都可以的，
1: 都可以的。
0: 好，
1: 对，然后这是第一招，就是你可以把手附近的小肌肉做放松。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嘛，这个就是这两根嘛，这个肌腱，所以你可以就是手，
0: 哇塞，你的肌腱真的好明显哦。
1: 对，我是很明显，
0: 我怎么没有那么明显啊？
1: 大家如果看这个是很明
2: 显，你真的很适合做手部示范，
1: 是这样，就是有两根这样。所以其实你就是抓着，你大概这样就知道说这个肌腱的位置嘛。那你就是手轻轻的抓着肌腱，然后把它有一个往大拇哥方向去做一个稍微有一个牵引的感觉就可以了。那大概拉个十秒钟，然后就可以就松回来，就是做一些肌腱的放松。这两招是大家可以先做的按摩。
0: 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妈妈手造成的原因很可能就是长期的姿势不良或者是体质虚寒造成的。那日常生活里面应该要怎么样来调整呢？先休息一下。

0: 就加入了一个乐团之后，我突然之间醒了过来。啊，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它有这个能力，可以让年轻人们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然后知道可以了解阳明花，了解台湾，对，非常
1: 然
0: 重要。
1: 后有可能为自己打开一扇窗，
0: 对，一定会的。
1: 你讲伊会拍婆仔声，伊就拍。
2: 不过婆仔声的表情会无同款啊，
1: 对啊，
2: 的表情啊，所以你嘛是爱家己讲你爱什么表情，爱才会有迄个表情出来。啊，不过迄个表情有准无，妈唔知影，嘛是爱人去听才会知影讲迄个感觉。
3: 歌仔戏这个面向之外，你也可以在大家身上看到关于就是语言那种优美，然后另外还有你看到整个台湾的那个变化，然后你又看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这种讨论，尤其在现在，你想哦，那个原来当时他们在演的那些东西，你现在看原来是那么的先进。

0: 每次看中医的时候啊，我就最害怕就说，请问要针灸吗？对吧？好，
1: 对，
0: 其实大家都知道针灸很有效，但是都会紧张，
1: 都会紧张。对，
0: 所以中医在治疗的时候用针灸、用推拿还有中药来调理。那在妈妈手这件事情。

0: 你的治疗上面通常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医最强项会在解决哪一个部分？
1: 我觉得最强项的话，应该会解决就是当下立即的疼痛。对，你如果说真的，就像我
0: 痛
1: 刚刚
0: 到
1: 说
0: 受
1: 的，
0: 不
1: 对，
0: 了
1: 痛到
0: 了。
1: 受不了了，不然你原本是很会忍的。我发现现代人超会忍的，就是会忍到说，可能已经影响到生活工作，再下去不行的话，他才会来门诊求助。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针灸是蛮有信心的，可以帮他当下至少减缓2到3成的疼痛，就让他回家睡觉。不会再因为这个手痛醒来，然后再来，如果说进入一个疗程的针灸的话，我们会去控制在他的疼痛感至少在剩下2、3成，就是如果你原本是痛8分，那如果经过1个礼拜的针灸，是可以让他的痛感降到5分以下的。那但是要经过再长期，如果我觉得可能至少要到1个月左右的持续的针灸，他才能够把他的痛感降到2、3成。啊，在这当中，当然就是希望说也可以配合中药的治疗。然后去一起让身体的体质更好，因为这可能就像刚刚豌豆公主的预言，这是可能只是一个小警讯，可能身体还有其他地方就会一起出现。因为很多患者，我觉得大家都蛮可爱的，大家来门诊找我的时候，就可能主诉，假设是妈妈手，但是针一针就会说，医生其实吼，我脚之前也有受伤过啊，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针灸，还是我们下一个疗程再开始。然后我就跟他说，不用啊，我们人都
0: 一
1: 来了，
0: 次就
1: 对，
0: 把它
1: 来都
0: 做
1: 来
0: 完。
1: 了，就一起针。这样子，那但是，而且可能他，我在想，他可能等到第二次、第三次才讲，是他已经可以适应针灸的痛感，他才想说，我跟你揭露更多我的资讯。然后，但是其实大家都可以一起去进行的。例如说，假设他有妈妈手，说不定他之前有网球肘，那这样他可能这个上半身的循环一直都是没有那么好的，所以才会一个东西就这样突然出现，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有要求助中医去做针灸的治疗的话，也可以一并的把你的身体状况揭露给医师，然后让他能够做更全面的一个调整。然后像刚刚就是物理治疗师说到的那个网球，就是虽然说我通常可能大家就会想要先放松，就是受
0: 手
1: 伤的
0: 部
1: 那
0: 的
1: 只
0: 肌
1: 手，
0: 肉，
1: 可是我觉得很常遇到，就是我有代偿，就是你一定是会右手痛，我就先换左手拿，然后久而久之左手也会不舒服，所以我会建议大家都可以两手一起并行，两只手都一起用这样
0: 都
1: 子，
0: 做，
1: 对，都做。就是如果说像膝盖痛的话，你也可能换左脚的承受力，身体会有一个。所以想要达到一个平衡，所以可能左脚承受力会比较多，那左脚又会开始痛，那手一定也一样，可能右手滑手机滑一滑不舒服了，那就理论上你就会想要换左手，久而久之有可能左手也会开始不舒服，那所以如果说学会这个放松的姿势的话，就可以记得两只手都要一起用，
0: 都要做好。那请教一下诗文，妈妈手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个伸展训练的重点会是什么？
2: 伸展训练的重点就是放松我们。就是前臂的肌肉，就是其实不只是内侧吧，这应该算内侧，这外侧也是要做训练的。那所以其实我们伸展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请他稍微压一下他的手掌哈，然后做这个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
0: 哎，好
2: 做一点
0: 酸
2: 点，
0: 哦，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
0: 完
2: 的
0: 蛋，
2: 旋
0: 一点
2: 转，
0: 点角度就酸了耶。
2: 对，所以其实大家的。这个掌侧的这边的小肌肉应该也是蛮紧的啦，
0: 很紧
2: 就
0: 很
2: 是
0: 紧很
2: 对
0: 紧。
2: 对对，也是这边内侧是我们常常会需要去伸展的部分啊。那当然前侧也是可以伸展，不过前侧的伸展感会偏少，内侧的伸展感会偏多。那一样也是请他伸直，然后稍微可以做一下内外旋转的部分啊，去伸展一下前臂的肌肉。
0: 哇，这个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赶快自己试试看，
2: 对，可以
0: 你
2: 试
0: 就
2: 试，
0: 知道真的很酸
2: 对，很
0: 呢。
2: 紧，
0: 啊，
2: 对，很酸，这个位置，
0: 所以我们也是因为滑手机，是不是？所以内侧整条肌肉都觉得很紧哎。
2: 对，
0: 好，所以动不动撒不狗息啊，我们要来放松一下我们内侧的肌群。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吴医师，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妈妈手。来的时候，我当下就是要解决我的痛感，
1: 对，
0: 所以我一针就马上见效。好，所以除了治疗疼痛本身，中医对于身体的循环的恢复或者是体质的调整，会从哪一些方面来着手呢？
1: 其实，如果说要辨别体质的话，我都会先问两个最重要的部分。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好、睡得好跟拉得好嘛。所以这三个部分，就是也是可以用来，大家也可以，观众朋友们也都可以用来当做自己， 检视一下你的生活品质跟你的体质怎么样的、嗯、那如果说像睡得好的话，就是睡眠的状况是希望能够在半小时内就可以入睡，然后中间尽量不要起来，一觉到天亮，然后或者是说也不要早醒，有时候可能早醒这件事也是一个睡眠的警讯、嗯、大家可能会在意的是哎、欸，我睡得进去，可是忘记说可能睡觉早起比较早醒来，那这样就可能会是一个状况、嗯、我会跟大家说，就是你在你闹钟设定的半小时前是不是就醒来了，自动醒来了、嗯、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是有睡眠早醒的情况。嗯，然后再来是拉得好，那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尽量在一两天就是能够规律的去上厕所一次、嗯、那我会觉得如果超过三天的话就会有便秘的这个状况，那可能就会跟体质，那就是比较虚寒或者是说没有力气去上厕所、嗯、那就是气血不足的类型，这个就开始出现了。然后再第三个是吃得好，那就是回到我们最一开始说到，希望大家能够均衡的饮食。现代人其实不怕说他不是说没有钱去吃大餐或是没有钱让自己吃得很好，可是时间没有很规律，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要养成一个生理时钟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算说可能工作关系只能吃到两餐或者是怎么样，那尽量都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吃，因为你的肠胃也它也是一个你的等于说你自己的员工、嗯、那如果说你突然在晚上老板给你一个加班，你自己又很不爽，那你的肠胃一定也会很不爽，就是晚上突然要睡觉的时候他觉得哎、欸，我要睡了啊，怎么突然有东西要来了，我又要开始工作了、嗯、那这样久而久之也会让他闹脾气，他闹脾气呢就会让你身体的养分吸收的效率变不好、嗯、那再来的下一步就是可能会让你的手这边的养分跟气血循环就会开始不好，就会造成最终的这个结果、嗯、所以我们从这个结果可以回推出身体很多其他原因去造成这样的结果，这样、
0: 嗯、所以营养还是很重要，营养要顾上、嗯、好，那如果在家里面想要做舒缓的伸展，当然刚前面有讲了不要只做手掌部位嘛、嗯、所以我的手腕手臂都要做到伸展，这样才可以有效预防妈妈手的复发，对不对？
2: 对、嗯、就我们刚刚有讲到是手腕手掌的按摩嘛，
0: 对，
2: 那我们刚才也有讲到就是哎直接伸展，那当然这个球不只是这样子按摩、嗯、我们当然也可以把球放在就是手背的下面，然后我们当然可以另外一个加压、嗯、然后去做一样是做前臂的这个加压，对，滚、嗯、动跟伸展的部分，好、嗯啊，这就是按摩的一个方式哦、啊，对。然后再来，当然如果要处理这个妈妈手，还有一个除了我们伸展这边，也可以就是拨动一下这个肌腱的位置，好、嗯啊，所以大家在拨动，如果真的是很急性的疼痛，我不建议大家这样搓揉啦，一定会更不舒服。所以其实可能就是抓到这个位置，然后往某一个方向轻轻的波动就可以了、嗯、就是觉得哎、欸，好像有做到一些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两条嘛的轻松的按摩，然后还有就是用球去加强一下我们前臂的按摩。 嗯，
0: 嗯，好，这个大家都说预防重于治疗，好，中医里面还有一招叫做养筋。嗯，好，养筋怎么做？什么是养筋？
1: 养筋的话就是我们如果对照我们的五脏的话，就是会属于肝的，会跟肝脏这个脏腑有关系、嗯、所以那肝脏的脏腑呢，它最开始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情绪、嗯、所以其实我们身体要好好的舒压跟放松、嗯、因为其实临床上也遇到很多人，他有时候睡不好或者是有时候紧张起来，他整个人的肌肉是紧绷起来的，那个肌肉紧绷起来的话，他的筋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受到我们身体气血的循环嘛。如果以现代医学来讲的话，你的血管就会收缩，你在紧张的时候你血管收缩、嗯、那血管收缩我们带进去的养分跟一些含氧量就没有办法那么高、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养筋呢，就是先让自己的身体是能够是一个情绪舒缓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很建议大家要找出自己的舒压方式、嗯、要虽然这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已经有100个人跟你说哎、欸，听音乐可以舒压，那你真的有没有去做呢？嗯嗯，那你真的要去做你才能够找到你真的舒压的方式，去好好的养你的身体，那养你的肝脏，养你的脏腑，然后你是可以放松的状态。嗯，对，
0: 好，我把身体养好之后，可是我的手还是常常疼痛，那我可以用那个护具、护腕来保护它吗、嗯嗯？我如果长期使用它，会不会反而有反效果？
2: 对，在真的很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建议一定要戴护具的。那护具是一定要护住大拇哥的方向，就是说这个大拇哥直接是一定要被包住的，要不然你一直重复这个动作，那当然就前功尽弃啦。所以说如果护具的话，我们妈妈手选择的护具一定要能够护住大拇哥的地方。那我们也有看到一般的护具是，如果你选错护具，你没有选到护到大拇哥，你只有选护手腕的，那就会对这个妈妈手的保护效果比较偏弱，或是有一些是护到整个整个掌面这边都有护到，但偏偏就这个没有护到，那个就是比较是偏像刚刚说到的晚睡到症候群啊，就是为了要让这个手腕不要一直重复做这个事情，可是没有护到我们的大拇哥，所以妈妈手的护具选择要注意，一定要护到我们的大拇哥的地方。那第二个是，如果我们一直长久戴它，这个肌肉就会不出来工作了，因为他就觉得啊，有人可以帮我的忙，那我就会偷懒。所以事实上，你如果疼痛程度就下降到两三成的时候，你就要把它解开，然后去做你原本该做的事。但是如果要负重，例如说你可能还是得拿重物啊，或者说重复可能上班，就是可能你知道你这小时就是要来打字或是什么，那你最好还是护一下啊。那但是除了这些负重以外的，那你事实上你是要把它拿掉，好做你一般该做的事情。
0: 啊，你看我一直保护我的手，然后我又去中医针灸调养，我不就是为了希望以后妈妈手不要再复发吗？但为什么它那么容易复发？我还可以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3: 妙金法师，
4: 大家吉祥。
3: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5: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3: 吴正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6: 印度饼。
3: 印度饼
6: 有没有大？
3: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8: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9: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曼博彦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8: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10: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好，妈妈到了这个熟龄之后，筋骨恢复的速度也会变慢嘛，好，所以这个常跟我们的荷尔蒙有关系。但会不会说不同的阶段，妈妈手的保养也需要不同的方法或策略来特别加强呢？
1: 我在想不同的阶段的话，如果说像
0: 年龄不同，
1: 年龄不同，对对对，
0: 50跟60跟70跟80 都得到妈妈手，
1: 都得到妈妈手的话，如果是70到80的话，希望他们是可以尽量享清福的年纪了啦，
0: 不要再去、
1: 就是、对叫底下的人做，
0: 叫30的去做，
1: 叫30的去做，就是不要再残害妈妈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但是还是尽量鼓励长辈都可以多出去走走啦，就如果说爬山啊这些等等的。然后再来的话，我会蛮建议，可能如果说。其实像熟龄的重训这件事情我会蛮推荐的、就是尤其是可能年纪到了可例如说40岁50岁以后就是、或者是正进入更年期之后荷尔蒙的下降会让我们的肌肉流失速度很快、那如果肌肉流失速度很快的话对于骨质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保护那我们手这边我们也是一个肌肉嘛所以它如果流失速度很快有可能也会流失到我们

0: 的手这边，就是像我们想象老人的手，就是细细的啊的那种感觉，所以要尽量的把我们的肌肉 hold 住。这个时候去重训，我觉得反而也是一个熟龄可以考虑的那个方向。
1: 哎，不错哦。好，那当然有得过妈妈手的人就知道，说好不容易针灸、小针刀、中医调理，又做了运动，又做了热敷，又做了护腕，好不容易恢复正常了，但是我怎么一下子又受伤了呢？
2: 所以就是重训，对，我们
1: 不够。
2: 现在要讲就是怎么训练它，让它肌肉更有力量。因为有可能就是我们把症状都降下来了，但是事实上力量是没有回复的。好，所以我们就其实大家可以在家拿500cc 的，就是矿泉水保特瓶，因为应该通常都是圆弧状的，你会比较好去抓握。那我们做的话，通常我会请大家手一样是放在桌子上，好，不要放在这样子，就不然身体会歪歪的哈，就放在桌子上。有几个，第一个你可以从就是往上，好，就是开始重新恢复一下这个力量。那如果你发现你一开始这样拿很没有力气，你就把水倒掉一半，从250ml 开始练。嘿，我都
1: 不要逼自己，是不是？
2: 对对，有时候我说，如果你真的你，因为有的时候在很不舒服的时候，他们连拿500ml 他们都觉得有一点重啦。那我就说，那你就倒掉一半，然后就直接开始，就是做这个像掌面朝天花板，然后掌心朝自己方向的活动。好，当然要一点负重哦，因为才能锻炼到我们手背的肌肉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把虎口朝天花板啊，然后做一个向上的运动。所以如果是这样，就会是这样子去做，就是把它抬起来。好，那一样就是看你的这个力量。那还有一个是掌心朝下，然后一样是做抓握的部分，然后做往上啊抬力的运动。那这些渐进式的阻力训练通常都会建议说，真的没有很痛的时候，就是可能只有痛两三分，就可以开始锻炼了。不要在你那种真的很剧痛的时候再拿，
1: 还在训练，
2: 效果不好，效果不好。对，所以就是在这个位置。那这个拿水瓶的运动比较偏是训练我们的前臂的训练。好，那如果说真的想要训练就是手部的力量的话，我们也可以拿就是橡皮筋，或是在家有法圈也可以尝试，就是把它做撑开的动作，就是训练我们手指头指节的力气，然后再慢慢的盖回来，然后再一次撑开，去锻炼一下我们手掌的肌肉跟手指的力量。好，然后再收回来，这都是可以试试看的。
1: 好，那当然这个我们想要请教吴医师，在临床上面有没有遇到患者经过调整生活方式，或者干脆直接换工作，然后就成功降低复发的状况？
0: 有，是有的，是有的。就是我觉得可以配合物理治疗是一个一条龙的服务，就是来中医针灸跟吃药之后，把痛感降到两三成，然后再送去给物理治疗师训练你的肌肉。
1: 对，
0: 这样子就是一个完整的不会复发的一个妈妈手的治疗。那如果说像临床的话，我自己遇到的是他的状况是他把他身体的状况治疗好之后，然后小孩也长大了，所以就不用再
1: 有妈妈手的问题
0: 了。对，对，但是在真的急性的疼痛的时候，就会请他就是多请家人帮忙，然后自己的话也是就是如果真的痛的话，要记得带护具这些的。对，所以其实是有办法可以让大家
1: 降低这种状况，
0: 对，降低这种风险，然后降低复发，然后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好，那妈妈手真的有可能不会再出现吗？如果一直治疗不好，到底是方法错误，还是说我真的肌肉流失太严重回不来？
0: 如果说，那我还是要看那个个人本身。如果说真的一直治疗，真的很用心在搭配的话，那我觉得也会跟真的体质上有关系。那我们就要给自己身体一点时间，因为我都会觉得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你会今天只是一个结果发生出来，它就是像我刚刚说到，可能是最一开始连吃东西就没有那么规律，那你要先从你的习惯、生活习惯有一个大破大立的改造，才能够最后是有一个很完美的结局这样。
1: 那最后还是要请教一下诗文，因为妈妈会得到妈妈手，就是因为家务太多了，小孩太小，是不是？
2: 是，
1: 搞不好还要双薪家庭，还要当上班族，对不对？好，所以很多妈妈照顾家庭，她就没有时间运动。 那我怎么样利用零碎的时间来保护我的手腕？至少我生活例子里面可以。

0: 以避免一些动作是比较危险的。
1: 就是我们有三个，就是姿势的改变。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运动，第一个就是记得时时提醒自己的手腕要处于一个正中的位置，不要常常卡在这个啊或这个啊。就像扭毛巾的时候，好像这样出去。好，在扭毛巾的时候，可能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尽量不要让自己的手腕在一个最极限的位置。好，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把手腕保持在一个正中的位置，你的肌肉会比较好用力。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当你在拿重物的时候，最好还是把重物靠近自己。好，像抱宝宝的时候，宝宝可能也不要距离太远，或是你在换尿布的时候，这个尿布台的高度是不是符合这个人体工学？哈，不要这个自己找一个位置，可能是很不好弄的。或者你在喂奶，是不是这边都可以垫一些枕头，而非靠自己的手去 hold 住宝宝？那就是要找一些外物的协助自己的部分。那还有一个就是五个指头最好都能够出到力气，而不是只有大拇哥，因为其实妈妈手最困扰。比较困扰就是你的大拇哥一直重复出力嘛，那事实上这四指都没有在帮忙，那它就会负荷过重。所以就是这三点，第一个就是五个指头一定要都是均匀的出力，好，然后再来就是能够不要到极限的角度，然后再来就是重物靠向自己，这就是如果没有时间运动，那姿势的改变是一定要的。
0: 好，所以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我最想要问吴医师的是，像我们刚前面提到了针灸这件事情，然后说可以马上减缓我的痛感，对不对？那小针刀呢？小针刀跟针灸在妈妈手这件事情的治疗上面来讲，是不是小针刀恢复比较快呢？
2: 应该说小针刀会是针对比较已经有点像病入膏肓的那种类型，就真的说粘连比较严重，甚至有点鱼际肌是萎缩的状态的时候，就真的比较像严重类型的。我会建议用小针刀的方式，因为它的小针刀就是大家听好像刀有点恐怖，它其实也是跟针灸的针具有点类似，就像针灸的针具一样，只是它前面是做成一个比较平面型，像是刀子的形状。可它的主要的学理也是都是在于它把肌腱的粘连，把它用针灸这样针刀的方式去切开。因为我们针灸是针是这样尖的嘛，我们就是针在穴位上，但是针刀的概念比较像是我们是针在肌肉层，就是有点像筋膜层，把它的筋膜掰开，然后如果说我们这样粘在一起，我们气血也送不过去啊，道路阻塞了，我们气血也送不过去，所以针刀的话就可以把那个粘连打开，然后后续再靠其他的热敷或者是说用吃药的方式去补足那个气血，才能够让我们的鱼际肌如果已经萎缩了，再把它长回来。
0: 所以有可能说，我先用小针刀，然后再用针灸。
2: 也可以，也可以，因为针刀真的是蛮痛的，所以应该不会有人会希望说每次去针灸都是用针刀的。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可能是比较急性的时候、比较严重的时候，用针刀先去把粘连的筋膜把它
0: 打
2: 切开，
0: 开，
2: 对，打开，然后之后再用针灸的方式去送气血到这里。
0: 那您这个您的个案里面，就是，通常如果要用到小针刀跟针灸，还有中药同步调理的话，多久可以把妈妈手治疗好？
2: 治疗的好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像他，我们可以会抓个1到2个月左右。那可能第一个月的话，会先建议说那个针灸的频率是要比较频繁的。然后再来，如果到第二个月，如果说针灸痛感都见到2、3成，那我们就会像物理治疗师刚刚说的，我们就是加入一些重训的动作啊，或者自己的生活调理。然后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他的吃药还是能够不要放弃，就继续是吃药的。然后到第二个月，然后再做一个完整的评估，如果说都还蛮稳定的哦，都不错哦，那就先让他自己回归这个山林，自己去游历一下，看会不会再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出现。
0: 因为妈妈手她的确会反复发作，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好好调理好自己的身体。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诗文跟吴医师，谢谢两位，
1: 谢
0: 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再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怎么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30几年。
1: 经过他隔开。

0: 再改隔开，因为它右它会有右，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1: 胶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无精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0: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要处理无些。
1: 胶子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胶子烧然后画绘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0: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在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1: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胶子烧，这是咱的玻璃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教育是在开发人们与生俱有的潜能，是在培养良好平和的性情，进而完成健全的人格。教育能够加强是非善恶的判断，提高廉耻忠孝的情操，最重要的要达到自我启发、自我教育、自觉教育的目标。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10月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来关心焦点，国际佛光会2026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在台北大巨蛋盛大的登场。这不只呢是大巨蛋首度有宗教的团体进驻来举办大型活动，更吸引了超过有50,000位来自全球佛光人齐聚。各国的代表像画面中降临看到换上了专属的服装，创意进场。大会今年首度的导入了 AI 科技协助扫码入座，展现出与时俱进的弘法愿景。
1: 一大清早，台北大巨蛋从场内到场外已经排起长长人龙，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光家人们准备参加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典礼。
2: 首先呢，第一台车呢是我们的世界总会总会长新宝和尚。
1: 活动一开始就由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总会长新宝和尚带领长老、佛光会重要成员和嘉宾坐车绕场，
2: 各国协会创意进场，
1: 全球各地佛光会代表也以创意方式进场，来自41个国家地区，共98个协会的代表身穿专属服装展现热情。随后教旗与国际佛光会会旗进场，也是台北大巨蛋启用后首度有宗教团体进驻举办大型公益性活动，场面温馨又庄严。
3: 佛法呢，可以说是救世之光，现在的时空啊，大家更可以感到啊佛法的殊胜，佛法的可贵。那么再一次感谢大家长久以来对佛光会的护持，
4: 希望我们的这个佛光会

0: 我们富光人将来50年后假如还有聚会啊，那只要大家在一起有这样的愿望必定成功。
1: 我们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呢为他们非常辛苦哦，大家呢从各地方到这个地方，大家呢能够呢一年两年才能够见到一次面，这个实在是很 不简单，所以呢我也非常感动。
2: 这场超过50000人的盛会更展现了强大的跨界影响力，国内外政要与重要贵宾齐聚一堂，接力为大会献上祝福。
3: 朱老板大期待看作体育活动的重要的场地以外，我们大期待 也可以兼具啊，让社会 人心向上的一个重要的场合。
4: 60年来，星云大师率领无数弟子开创佛光山，同时也让慈悲智慧人间佛教深植人心，注入社会。有人的地方就有人间佛教，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让慈悲普照，温暖人心。
5: I have been invited to speak about peace and harmony today at this big gathering as a Catholic. Thank you for this opportunity.
6: 今天我们大家有这么样共同的享受，就是因为学佛，因为学佛，所以我们要感念星空上人。他创办的这个人间佛教，那么呢，让非常多的众生都能够在整个生活当中融入佛教。
7: 看到全世界都有佛光人，看到全世界都充满了法喜，看到了像嘉年华一样的世界会员代表大会，表示佛光人的佛光已经感受到全世界对于佛法法喜充满。
8: 谢谢。
2: 今年大会首度导入 AI 科技，扫描 QR Code 就能快速入座。由嘉商卡萨罗马科技执行长赵玉伟与营运长骆怡珍全力赞助。除了科技创新，现场也颁发好苗子奖学金，培育弱势学子。
9: 我移民美国以后，在 Austin 的偶然的机会，听闻到这个好苗子的这个计划，所以想要继续，因为知道自己受惠很多，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希望能够大力的能够来支持这个好苗子的计划。
10: 大师这60年来，把弘法从台湾走出去，走到世界各地。我们所谓的这个五大洲弘法，那借着这个会员大会呢，让我们这些世界各地的这个会员有机会聚集在一堂，
2: 结合创新科技与信仰力量，全球佛光人将人间佛教的美善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11: 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
12: 传灯60，百年仰望。
2: 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3: 2026第八届三好微电影国际创作竞赛得奖名单出炉了，今年参赛的作品充满着生命力。第一名是由加拿大纪录片《眼罩之下的光》夺得。片中呢拍出了盲人运动员内心的世界，而台湾导演拍摄的《慧命丹青》也夺下了纪录片第三名，记录50多位的爷爷奶奶共创巨幅佛画的感人过程。
3: 2026年第八届三好微电影国际创作竞赛第一名得奖者，《眼罩之下的光》。
2: 结果讲座的是《眼罩之下的光》，导演阿里雷萨。这部拿下三好微电影第一名的作品，描述盲人运动员面对恢复视力手术前的不安，真实拍出主角的内心挣扎，带大家思考看见的真正意义。
8: Actually, I'm so excited to win this award. It's my honor to be a part of this festival, and I feel responsible for getting this award, and I will try to make meaningful movies in the future and to help the audience to get useful messages.
14: I win one, you win two, I win two, you win one, I win... If we kept stats over the years, we'd probably come out exactly 50-50.
2: 同样来自加拿大荣获剧情片第二名的贤导演阿米尔正是国际佛光会温哥华协会王普督导的女婿，片中透过两位老人家下棋斗嘴来探讨人生，导演更巧妙运用黑白色调，在主角豁然开朗的那一刻，画面也瞬间转变成彩色。
8: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I am glad to be part of this festival andThis is the fourth or the fifth time that I've been part of it. So it's amazing to be here.
2: 不来自巴西荣获纪录片第二名的《我内心的海洋》，纪录片主角完成了给爸爸的承诺，在76天的时间独自滑了1050公里，成为第一个用立式滑桨板绕行帕托斯湖的人。
15: 2026年第八届三好微电影国际创作竞赛第三名纪录片《慧命丹青》。
2: 而拿下纪录片第三名的台湾作品《慧命丹青》，身为佛光人的导演王义逢，记录50多位爷爷奶奶用时半年画出26公尺长的大画。
16: 我们作为一个影片的导演，作为一个影片的制作人，我们怎么样让影片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一直是我在努力追求的方向。
2: 这四部跨日国界的微电影，用最温暖的镜头带给社会满满正能量。中央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3: 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曾经说过，想念我的时候就唱人间姻缘。国际佛光会2026世界会员代表大会的大巨蛋、举办了爱与希望浩瀚星云音乐响宴，以音乐文化跨世代佛光人接力演出，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也将以文化弘扬佛法来做最佳诠释。
17: 浩瀚星云音乐剧用将近2小时时间，演绎了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生，让人从中了解大师的智慧、慈悲与宏愿，也为这场浩瀚星云音乐响宴揭开序幕。星云大师一生致力于以教育培养人才，创办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各级学校，透过办学将佛法落实于人间，而这些孩子就是佛法在人间的好苗子。

0: 1953佛光歌咏队唱着《弘法者之歌》，描述弘法者在布教圆满后踏上归程的情景，充满喜乐与激昂的心情。1953年，星云大师在宜兰创立了台湾第一支佛教青年歌咏队，开创以歌声弘法的先河。
1: 地上的山水，秋河山水，花上的山水，一抹粼粼。
0: 佛光合唱团、马来西亚东禅分团与蒲公英合唱团以歌声结合彩带舞、击鼓，演绎人间姻缘、山水妙路，表演吸人眼球。皆由不同世代表演者在一首首歌曲中回顾大师一生弘法足迹，也呈现佛教歌曲跨越世代、打破国界的传承。

0: 了全球佛光人的演出，音乐会也邀请歌手登台献唱，包含拿下五座金曲奖的萧煌奇，还有潘越云、徐景淳、朱海军、陈晓东等，接力演唱《人间姻缘》佛曲及个人成名歌曲，以当代流行的音乐来阐述佛法，赋予佛教音乐崭新的风貌。节目尾声由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总会长新宝和尚带领诸位长老与全场万人齐声合唱《四海都有佛光人》，为这场浩瀚盛宴画下圆满句点。这场响宴不只是对过去的深情回望，更是信仰的接力与传承，象征着星云大师一生倡导的人间佛教精神，将化作永恒的把灯，持续点亮世界各个角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儿，来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儿。
1: 我怎么信任你？
5: 我害怕。
1: 你为什么要信
6: 任？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8: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9: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0: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6: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1: 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国际博览会在台北道场举办理事会议，针对了今年尚未决议的事项，还有明年度未来方向做一个报告跟讨论。其中呢，也提到了国际博览会首度在台北大巨蛋举办世界会员代表大会，超过50,000名的佛光人齐聚现场。
1: 随着众人吟唱三宝颂的温暖歌声中，为国际博光会在台北道场举办的世界理事会议揭开序幕。
2: 我觉得我们有一颗热忱的心，我们愿意，我们是一个给的文化，我们没有为自己求，但我们世界希望世界和平，社会安定。
1: 国际博观会成立30多年，目前全世界有100多个协会，强调佛法不离世间生活，让修行走入家庭社会，用慈悲心开展福利大众的事业。因为疫情的关系，让原本的理事改选卡住，法规上也讨论到该如何解套。
3: 这个其实是要依照注册地的法律，那注册地法律在美国加州，它的人民堂里这个部分，它是基本上它是尊重各地的，它是尊重各个人民堂里的自觉。
1: 国际博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首度移师台北大。

0: 巨贷，吸引来自全球41个国家及地区，共计超过50000名佛光人齐聚现场。
1: 我们在今年，我们开这个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的这个大会，尤其是在大巨蛋啊，我们全球佛光人的代表，我们大家很欢喜鼓舞，
2: 尤其是今年啊，我们在台北的大巨蛋来举行会员大会，我相信呢，在我们佛光会的那个弘法里程碑有更上一层。
0: 面对这次难得的机会，台北道场也成了见证历史的地方，让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忍不住提出大合照要求，
3: 为我们台北道场留下一个历史，就结束的时候为我们拍一张大合照，这张很重要，因为我们正在写四字，那也很希望这一次的历史能够记录。
0: 国际佛光会以三宝为信仰核心，透过传播佛法来利益大众，启发社会，净化人心。最后，会议在大家欢唱国际佛光会会歌与大合照中圆满结束。人间新闻，胡仁奇、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在台北鼎华饭店举办了议案讨论。今年呢，聚焦的是共识与和平主题，希望呢能够跨越信仰差异来共创和谐。同时也针对了绿色永续发展提出了议案，推广素食和公益路跑。

0: 全体起立齐唱三宝颂，国际佛光会会员齐聚台北典华饭店。今年会议聚焦共识与和平，希望大家跨越文化与信仰差异，用包容和慈悲的心互相理解，一起为世界和平尽一份心力。
1: 和谐与和平在现今的世界上是最重要的，没有了和谐，没有了和平，也可以讲我们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
0: 除了推动心灵和平，大会更针对绿色永续发展提出议案，未来将持续向全球推广舒适 A 计划与复苏公益路跑，以实际行动爱护地球。
2: 今天想做的一件事情是希望把这个日常我们就在做的事情能够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并把它扩散到全世界，不只是国外，而是每一个人的行为上面去，那更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0: 不止环保与和平，会中也针对教育文化、青年发展以及建立数位史料库等多项议案凝聚共识。
3: 非常感谢大家同住地方呢，一起来参加，大家呢关心我们的工会能够呢发展得更坚强，非常谢谢大家。
0: 透过各项具体提案，大会不仅凝聚全球会员向心力，更向世界展现人间佛教与时俱进的行动力。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4: 2026佛光山中区甘露灌顶三归五戒典礼，来自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等地，有超过1000多位的佛弟子们齐聚在会中寺，其中还有不少是外籍的戒子们一同皈依。
5: 佛光山中区甘露灌顶三归五戒典礼在会中寺举行，逾1300位佛弟子参与，由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主法正盟，戒子依序受戒并发愿护持正法，戒子中更有15位来自印度的南华大学学生，戒子们也希望将戒法落实于生活中，
6: 是更进一步的再去更了解佛教，然后再去做更多有关佛教事宜，像是就是有不杀生、不饮酒、不赌博啊、不吸毒那类，还有不邪淫那类的，就是会更加的精进。
7: 佛法在我的生活上，我过得比较平安，困难就可以想到办法，过得比较开心。
8: 今天我们来这边会重视三归五戒，是一个印度的学生。那觉得很高兴，很幸福。
9: 如得因自心合掌，随我言辞，恭对十方三宝，发起誓愿。
5: 行宝和尚开示，受持三归五戒是修行的重要开始，戒能提醒、保护并帮助修行，透过戒律。

0: 重要的一个开始，透过戒产生身心的安定。在安定当中呢，我们去思维去做观照，就可以成就解脱的智慧。
1: 受戒不是束缚，而是帮助修行。戒指透过戒律安住身心，止恶修善，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让受持三皈五戒成为持续学佛修行的开始。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了佛学讲座，特别邀请到丛林学院的院长妙南法师，以八式讲话为题，透过了生活实例，带领着现场还有线上超过千位的听众，来认识心念要如何影响行为。
3: 同样一件事，每个人的看法却大不相同，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心。妙南法师透过生活故事深入浅出讲解佛教唯识学中的八识，从感官接受讯息到内心产生判断，说明每个念头都可能影响到接下来的行为。
4: 生活当中一切的见闻觉知都是因为欧赖耶识有相应的种子相应而起，所以你今天之所以来金光明寺跟唯识学相遇，是因为欧赖耶识里面有什么种子？有唯识学的种子，有听经闻法的种子。
3: 佛法中所说的种子，就像日常累积的习惯、善念与善行不断累积，也能慢慢改变自己原本炫耀的佛力。透过具体例子说明，让听众有了不同体会。
5: 是因是果，是果也是因。啊，我忽然觉得，哎，这个就是妙南法师就在讲的，就是这个，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我就好像从这里得到一点答案。
3: 不止成年人有所收获，年纪小的听众也从课堂中找到实践的方法。
6: 我想说，我可以把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用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让大家都可以心生欢喜。
3: 从理解八识到反思自己的起心动念，讲座也提醒大众，遇到不顺心的事，先调整自己的心念，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落实生活，让每一天都成为累积善念的开始。人间新闻吴新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2: 佛光山南屏别院举办的修持会，有100多位的信徒们共同完成了《法华经》的书写修行，并且呢敬献在佛前，透过了经典引导大家来理解《法华经》神。
7: 168位信众低头静心，一笔一画抄写《法华经》。南屏别院举办行愿法华抄经修持会，大众一同完成经文书写，再将一份份抄经作品恭敬献上佛前。
8: 我常常被无明妄想、无知所覆盖，如何把这一个尘去除掉，把这个光照出来。
9: 法华里面佛陀有说，我们本具佛性，在这个修持当中把我们的尘埃退散之后，更有信心我们呢都能够去开发自己的佛性。
7: 从经文观照自心，法师以信、解、愿、行、持、证五种成就，引导信众理解法华精神，学习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以清净心面对生活中的不同境遇。
10: 它其实是在写心，锻炼我们的心念，锻炼我们心的强度，也锻炼我们的心在不同的时空底下，我们可以调整我们自己。
7: 大众放下手机，让心慢下来，在共同修持中关照自己，也将经典中修持带回生活，让《法华经》成为大众重新解释自己的一份提醒。人性高雄综合报道。
2: 好，画面中看到的是2026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圆满落幕。来看到好消息，这是佛光大学的管理学系的硕士班一年级学生吴荣正代表中华队参加了轻艇激流标杆男子单人 C 艇项目，勇夺银牌，成功的站上了亚运颁奖台。而不止呢为台湾代表团添加绩，同时也为佛光大学带回荣耀。画面中来看到的是国立台东大学的觉清社举办的新学年度的期初大会，有超过40位的青年学子们参加， 新进的社员呢更占了半数以上。新任社长郑世杰。

0: 国立台东大学觉心社举行新学年度期初大会，青年学子在教室里参与社团活动，新任社长也在新学期接下社团领导工作。觉心社从成立至今迈入第二个十年，持续规划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1: 接任这社长呢，是因为被师父的真诚邀约所打动，所以我就是愿意就是担任接下一任的觉心社社长。那对于我接下来的期许呢，除了延续觉心社的优良传统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让更多人能看到觉心社这个优良的社团。
0: 觉心社将品牌、荣耀、内涵作为后续发展方向，透过新学期招募新的干部，也希望让多年累积的成果成为社团招募新成员的力量。
2: 觉心社有三个代表，第一个品牌，第二个荣耀，第三个内涵。所以我希望透过新的学期招募新的干部，而多年来的经营，让这些成果说话，让这些成果来招募吸引新成员。
0: 新学年度期初大会吸引超过40位青年学子参与，其中新进社员占半数以上。觉心社也持续透过社团与道场的交流，让三好精神融入青年学子的学习与生活。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你来看佛光山中天寺举办的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超过300位的佛子们发心皈依，其中也有家庭全员参与，在庄严仪式当中成为了佛弟子，并且呢，他们也期许了要把佛法带进日常。
1: 世事永不堕畜生。
2: 佛光山中天寺举行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戒子们依序进入如来殿，在佛前虔诚礼拜，诵念忏悔偈，并接受三皈五戒仪式，与300名佛子发心受戒，现场也有不少家庭一起参与。这次受戒也有家庭一起皈依成为佛弟子，他们更希望孩子在人生过程中有佛法引导，也期盼一家人在未来学佛的路上互相勉励，彼此提醒，
3: 希望说孩子有这个因缘，那希望他们之后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有佛法的引导，
4: 希望在未来学佛这的路上我们能够互相勉励，互相提醒，即成即行三好，即是给。
2: 典礼中，诸法和尚也为戒子讲解三皈五戒的意义，勉励大家发愿行三好四给，获取正法，让受戒不只是仪式，也成为日后学佛与待人处事的提醒。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同样是在佛光山的中天寺，来看到举办的佛学讲座，礼请到太华寺的住持心定和尚来主讲学佛的人最幸福，以杂欧含经为本，深入浅出阐释学佛的幸福内涵。
5: 你要一心念佛，你要能够看得破放得下，看得破放得下就是要照见无因之空。
6: 谈到修行，心定和尚引用杂欧含经，指出清净三宝乃学佛起点，更勉励大众放下苦厄，才能获得真正的自在与解脱。透过佛学讲座，在中天寺与大众结缘，
7: 让我们更深的了解到，只要在人间佛教这个道路上好好的修持，都会圆满我们的人生。
8: 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路上，一定要秉持着慈悲跟空性，要有智慧去化解生命中所遇到的困难。
9: 我有一个疑问，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嘛？
6: 台下听众热烈提问，显示对佛法的积极求解，并在会后手持心定和尚著作合影留念，欢喜圆满，期许把佛法透过行动落实到生活当中。人性澳洲综合报道。
0: 澳洲佛教150多年的发展史，现在透过一张数位的地图一目了然。佛光山南天大学历经3年的时间，吸收澳洲多所的大学，完成了澳洲佛教的研究计划，把各地寺院和佛教中心的发展史整合成了互动地图。
10: 佛教落地南半球超过150年，从早期传入澳洲到各地寺院陆续成立，超过150年发展轨迹，如今都能透过地图沿着时间轴逐一探索。这项研究由佛光山南天大学结合迪肯大学、西雪梨大学以及达尔文大学共同完成，透过田野调查、访谈与文献整理，呈现不同佛教传统在澳洲落地生根过程。
11: The Buddhism has a 2,500-year-old history of, and we have spread across the world, and we have done so peacefully. And in every country that Buddhism has gone to, we have gone to that country in peace, and we have added to and uplifted the culture of that country.
10: 除了互动地图，团队也完成全国性佛教调查，了解信众的修持、信仰与归属感，并将研究报告公开，让不同佛教团体都能参考运用。
12: The fact that it was completed by so many people across Australia as well is amazing, and the fact that it's publicly available so anyone can read it, that also is another strength that allows people, within the Buddhist community as well,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mselves.
10: 成果发表会吸引103位学者以及佛教界代表，透过实体与线上共同参与，不只保存澳洲佛教发展轨迹，也让更多人透过这项研究认识不同文化与信仰。林雄澳洲综合报道。
0: 国际佛教协会在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佛法研习交流会，邀集南传北传还有藏传佛教13位的法师和37位的信众，透过佛法开示、跨传承对话和禅修，共同来探讨心理健康、解脱智慧，还有佛教要如何面对战争、气候变迁和人工智慧等议题。
10: 不同佛教传承法师信众齐聚一堂，共同诵经祈福。国际佛教协会佛法研习交流会来到西来寺，13位法师和37位信众从不同修持传统展开交流。
13: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o Buddhism, but also to peace in the world, to world peace. And this is also just reminds us Buddhist practice is not just for one's personal.Individual cultivation.
10: 从心理健康谈到慈悲倾听，各佛教代表轮流分享，从不同角度出发，共同交流讨论，并思考如何以慈悲智慧回应现代社会不同需求。跨传承交流不是要消除彼此差异，而是在理解不同修持方法后看见共同关怀，思考宗教如何面对各种挑战，让不同佛教传承有更多彼此合作，回应时代需求可能。连线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响应联合国国际和平日，美国的加州举办了跨宗教和平祈愿活动，包括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有7个不同信仰的宗教领袖们齐聚，透过了诗歌、故事还有烛光祈愿，传递出尊重与包容。
2: 没有热烈掌声，取而代之的是台下参与者静静的聆听。来自不同宗教的代表齐聚美国加州雅凯迪亚市，以音乐、诗歌和生命故事分享对和平的理解，同时在宁静中学习倾听彼此。
14: It becomes something we recognize, something we practice, something we protect.
2: 西来寺慧德法师透过诗词提醒大众放下偏见，以关怀取代排斥，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感受到尊重与归属。现场大约50人参与，尽管大家信仰不同，却有着共同心愿，就是从生活中的小善意拉近人与人的距离。活动尾声，众人点亮烛光，为世界和平祈愿，也象征将这份温暖带回日常。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西来寺3好学员举办开学典礼，小朋友们挥别了假期，开心的上课了。这学期呢，除了学习3好理念要从行动做起之外呢，也鼓励学生们要把3好化为具体行动。
6: 开心领取新校服，小朋友在家长带领下欢喜迎接新学习课程。西来寺3好学员开学典礼，持续接引学童走进寺院来上课。
15: Speak good words and have good thoughts. So this one, this to me, it serves as our shield by protecting from bad deeds and the evil.
6: 持续聚焦3好理念，引导孩子将佛法带回家庭，落实到生活，让每一个善念与善行成为照亮自己、温暖他人的心灯，也为本学期立下新的目标。
15: The purpose of this semester is to light up 100 lights. Every time we do a good deed, every time we're kind to our friends and family, every time we help people without being asked, we light up one light.
6: 颁发教师聘书，感谢老师们发心透过教育为孩童扎根良善观念，期许他们学以致用，从自己做起，让善的光芒持续延续到整个社会。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马寺云水书车3天以来走访了马来西亚有14所的小学还有社区，让师生以及民众能够接触阅读，透过了百喻经中的鹦鹉救火故事和互动的演出，让孩子们从阅读当中来理解3好精神。
10: 孩子走上云水书车，挑选自己喜欢的好书。3天时间，新马寺云水书车走遍席家墨县14所小学以及利明达社区，把书箱送到孩子身边。 说书老师手舞足蹈讲故事，孩子目光紧盯眼前演出。佛光人把百玉金鹦鹉救火搬到校园，从品德教育延伸到环境保护，鼓励学生从生活小事做起，让每一份善念和行动慢慢累积。
16: 是啊，万物都有灵性，相聚就是缘分。
10: 云水书车把好书送进校园，透过戏剧让三好变得看得见、感受得到，让孩子明白做好一件小事，付出一点力量，都能成为改变自己和周遭环境的开始。人秀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华严寺举办一个讲座，邀请到健康管理专家黄进荣来主讲，从秋季的气候和身体的变化谈起，他分享了饮食、作息、情绪还有运动等保健方式。
17: 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中午太阳相对来说，
2: 讲座邀请黄进荣医师分享秋季养生观念，从中医角度分析秋季气候干燥以及秋燥秋乏和季节性感冒等常见问题。
17: 这一条是肺经，这是肺经。那么
2: 从饮食调理、起居作息、情绪管理及运动锻炼等面向分享秋季保健方法，包括滋阴润燥的饮食原则，以及八段锦、瑜伽、散步、登山等运动方式，也提醒大家随着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
17: 是啊，
18: 你
17: 该
18: 把我讲完。
2: 现场也开放民众提问，黄医师针对不同健康情况提供建议，让参与者进一步了解如何把中医养生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动最后由妙木法师开示，勉励大家珍惜健康，上护身心，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与身心平衡。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3: 对。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4: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5: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6: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扭捏，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登场了，大安港的妈祖文化园区啊，也举办了妈祖雕像的落成捐赠典礼。全台首座最高的妈祖像正式落成了，在现场呢，吸引了上千位的民众参与。结合糕饼文化节等活动，要带动台中地区的海线观光。
1: 台中海洋观光季正式展开，全台最高的妈祖像也正式落成亮相，活动吸引上千位民众到场参与。来自日本的妈祖信众也带着团队参加落成典礼。现场民众除了见证妈祖像落成，也感受妈祖信仰带来的平安祝福。
2: 我们想到台湾就会想到妈祖，我觉得今天能够带我的团队来参加这个落成的典礼，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有意义。
3: 爱就是要保护咱土海人啊，指一个指引我们。如果怕迷航的话，就指引说回航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啊。哎、啊，我们今天很幸运，刚好来就参与到妈祖的开幕典礼啊，我们觉得很幸运，沾着这个福气啊，回去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啊。
1: 台中市政府表示，透过妈祖文化园区，将串联大甲镇南宫海洋馆，并配合海洋观光季、糕饼文化节等活动，让妈祖信仰与海线观光相互串联。
4: 透过妈祖文化园区带动。台中从大甲镇南宫一直到大妈祖文化园区到海洋馆，这个是我们台湾最新的宗教观光文化的景点跟亮点，
5: 这是全台最高的妈祖。一句话，来大安哈，求平安哈。那这两天我们搭配着我们的台中海洋观光季，那还有搭配我们的糕饼文化节，所以这两天欢迎大家来我们台中海线来仰望妈祖求平安。
1: 这尊高53.6公尺、全台最高妈祖像正式落成亮相，也让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成为海线新的信仰地标。搭配海洋观光季及在地文化活动，吸引民众走进大安港参拜妈祖，感受海线观光特色。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采访报道，
0: 佛山新马寺道雄宝殿的彩色玉石浮雕《人间佛教行画图》，继2019年荣获了马来西亚纪录大全，认证为全国最大的玉雕艺术之后呢，今年度啊再次的缔造荣耀哦，荣获了东盟纪录还有亚洲纪录双重的认证，成为了首座最大的人间佛教红画主题的玉石浮雕壁画。颁证在新马寺登场，由如宾法师带领着佛光干部们代表接领受证。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一

有人问，如何才能见到本来面目？这个问题应该问自己，不要问别人。别人拥有的是别人的，自己的本来面目要自己去寻找。

0: 最印象深刻就是哦，原来有蒙古人，很酷。蒙古超跑的部分，对，也是记得蛮印象深刻。然后记得他皮肤蛮白的，然后高高的，算是蛮少见的蒙古球员。
1: 白萨说到他也会踢足球嘛，然后又是摔跤的这个传统出身的，所以感觉上他这种各种拼劲，不管是在脚法上啦，或者说在场上这种防守的态度，应该都跟他从小从事运动有关系。那当然绝对是在篮球场上非常重要的一个。

0: 防守好手。欢迎收看《场外声音篮球 TopPlay》，我是林志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0: 毛毛，你知道我们现在台钢有三位外籍生，那其中有一位外籍生蛮特别的，他的身材可能没有特别出色，可是他在防守方面，真的是用他的技巧，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得分，都是可以帮助球队很多。
1: 他每次上场的时候，整个气势就上来。
0: 对，所以你们就是很辛苦的，要帮他加油一下。
1: 没错。好，那现在让我们欢迎我们蒙古刺客白沙。
2: 欢迎，
1: 欢迎，
2: 嗨，白沙。
1: 本场比赛开始，白沙出生自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曾经是我们足球的代表队。后来加入了篮球队，开始成为一名篮球员。
0: 白萨，就是最近其实蒙古的这个三对三篮球也是很风行，可是你原本并不是打篮球，是踢足球。你小时候是怎么样接触这两项运动？
2: 对，就是小时候我踢足球跟篮球都有玩，但是那时候就是正式开始加入的就是第一个运动就是踢足球，然后加入的U13的就是一个比赛，然后拿过第三名。
0: 对，那会踢足球是因为这个当地天气的关系，让你没有办法一整年都可以打篮球的关系吗？还是说你就是原本就喜欢足球？
2: 原本就喜欢足球，然后就是因为冬天蒙古太冷，所以没办法打，就是踢足球在外面，所以就是那时候变成就是换篮球这样。
0: 那想要插话一下，就是因为大家对到蒙古的印象就会想到摔跤，那你觉得摔跤对于打篮球有什么帮助？
2: 蒙古没有就是职业篮球，那摔跤的话就是有职业摔跤，就是我们就是摔跤 Asia 或是 World 就是上面的，所以就是他们现在还是会就是比较接近，就是算一般职业篮球嘛，就是他们越来越就是不需要工作，只有就是打篮球可以就是帮助家里或是生活之类的。对，所以就是差别就是那个职业还是不职业的。
0: 当时在蒙古的时候，听说你还不知道台湾这个地方，可是怎么会有机会，而且是来台湾就是打篮球哦？
2: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大一，然后那时候很想要就是去读书别的国家，然后刚好有我来过的那个中州学校的董事长，他去蒙古找几个球员，然后刚好有机会就是选到，然后那时候第一年是2016
0: 嘛，
2: 对，来台湾。
0: 那你当时在加入了中州以后，就觉得台湾这边的 training 训练方式跟你以前在蒙古受到的训练，你觉得有很大不同吗？那主要在哪些地方？
2: 也很
0: 不一样，
2: 很不一样。因为在我在蒙古的时候，就是一到礼拜一到礼拜五只有一天练一场。我来台湾以后就是一天两场，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六，所以就是训练的时间也蛮多的，然后训练的东西也不一样的，就是两个小时，或是有时候超过两个小时，就是很 high level 的 practice。
0: 对。当时我记得是许志超教练，他以前在不管是国家队或者说是职业篮球的时候，都是一个很好的 shooter。那他带队会对你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影响，你觉得在哪？
2: 那时候是我的投篮也没有那么好，然后他就是跟我说，就是打空档就要出手，每次有时候就是我还是要打空档，就是切入上篮还是传球，比较喜欢这一种的。但是他就是每次跟我说，你要先 shoot， 你先投篮，先投篮，先投篮。然后你可能练球前过来找个投，找时间就是投个100还是200，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投篮进步的地方也是那时候就是超过一次，就是跟我讲多投篮了。对。
0: 你自己以前在蒙古的时候是不喜欢攻击的人吗？是比较喜欢防守吗？
2: 还是喜欢就是攻击的，但是我觉得防守也是篮球上面就是很大的一个
0: 很重要的部分，
2: 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就是你哪一天你的投篮状况不好，你还是可以就是帮助到球队，就是会做防守，对，就是防守就是对方的就是最好的得分的球员之类的，
0: 对。那毛毛，因为他们当时也不止一个球员来，那你应该会好奇他们是怎么样的交情吗？
1: 所以原本我今天有点害怕访问，因为以为就是白萨只会讲英文，那发现你中文真的超级好的，
2: 谢谢。
1: 对，那我现在就可以那个大胆来问问题，就是那时候你好像就是来台湾打拼的还有沙鹿跟苏格尔，你们在大学那个时期的时候是怎么互相鼓励的？
2: 因为他们两个是比我晚一年来的，所以他们来的时候我已经就是习惯台湾的就是练球啊或是失误，就是我很多东西有教他们，有时候就是帮他们翻译，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也是跟我一样都不会讲
1: 中文，很厉害耶。
2: 然后就是我们几乎可能台湾有很多就是 celebration day 嘛，就是过年啊或是中秋节之类的，队友们他们都回家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一直在宿舍，然后
1: 一起庆祝，
2: 一起没有一起去体育馆训练，所以对，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次就是抓一个人他不想练球，就是啊走，所以跟我们两个打沙漏，还是沙漏有时候不想练球，就是另外两个就是抓他去体育馆练球，
0: 逼他，对。哎，刚好你提到吃的，就是到台湾一定跟蒙古的吃的不太一样嘛。我们以前看说电影啦，看小说，就觉得说，哎，蒙古好像就一直在喝酒，然后吃很多肉。那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说大家有误会？
2: 有误会。然后吃肉的是对的，就是我们很喜欢吃肉，羊肉、牛肉之类的，所以我们大部分就是比较多吃肉，对。
0: 但酒没有真的喝那么多的，
2: 就还好吧。
1: 真的吗？
0: 不是像原住民，就是大家就是一天到晚在喝酒这样子。好，那说到当时中州找你们过来，确实也打出了还不错的成绩。那你在这个 UBA 的时候，也能曾经是单场到30分的比赛。你有特别印象深刻的这个比赛吗？是不是就是这一场30分？还是有其他让你，比如说你防守特别出色啦，或者说对方跟你打得很激烈的比赛？
2: 就是那时候我其实中州打5年。然后从甲二开始打到那个第三名，其实那个也是就是那时候就是很感受的一个时间，所以因为台湾的就是右边也是就是很多很好的球员，就是大家都努力才可以就是进那个四强，所以那时候是最是 good memory。
0: 好，所以在 UBA 打出来算不错成绩，可是你以比如说身材啦或各方面条件可能没有到说特别 outstanding 出色，那你还是决定要加入了职业的选秀，有特别的原因吗？有人特别的鼓励你呢？还是你就觉得哎，这是我赚钱的好方法这样？
2: 因为我来台湾以后，我刚刚讲到就是蒙古没有职业篮球，所以我知道台湾有职业篮球，然后就是刚来台湾的时候有遇到很多就是困难的，但是那时候就是只有一个梦想，就是我现在在台湾然后有职业篮球的地方，我是学习篮球，所以我的目标就是要加入就是台湾的职业篮球，那时候就是一直追这个梦想，然后一直努力，然后对，就是追到的梦想，
0: 所以就是一直希望是能够把打篮球当做你的职业，然后可以赚钱过活这样子的原因。

0: 范家伐，2022年11月首场担任先发，对上全家海神，全场攻下3分6篮板7助攻。三超杰赛后表示，新上场有点紧张。
1: 好，所以你当时加入 T1，当然在打法方面一定会跟大学的时候不太一样。我从数据上来看，就是说你一样在篮板的拼抢、防守端做了很大的努力。两个不同的程度，你觉得差别在哪里？
2: 我觉得也差别也很多。因为学生篮球就是打快，然后每次就是快攻之类的，然后如果变成职业篮球，就是会 focus 很多，就是比较细节的东西。
1: 细节的。
2: 对，就是不管就是play 上面，或是就是防守上面，就是比较细节的。
1: OK， 那你说到细节，刚好后来碰到一个超注意细节的科纳教练，他给你们的影响，或者说你的打法方面，在他的体系 system 里面，你觉得有很受惠的地方吗？还是说，是说他的要求比你想象的更严格这样？
2: 因为他就是很 high level 的教练嘛，就是他来以后，就是我有很多东西就是学到的，很多我不知道、没有想过的东西，就是跟他学过。然后像到现在还是会就是一直继续学，然后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不会叫你做你完全不会做的动作，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知道你大概就是你的 potential 在哪里，所以他会就是要求就是你会做的动作，所以按照就是跟着做他叫你做什么就还好。
1: 那的确，这两个球技你也是不管在攻击或防守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成员。说到 potential， 那你自己看呢？你觉得你是什么样子特色的球员？
2: 我是就是 aggressive defender， and 就是会投篮，就会切入上篮，或是就是对方手就是可以分球。就是我觉得我是就是combo guard，
1: 就是双位的打法。那你说到这个 aggressive 的 defense， 如果说要把你放去守到像五号位那么高的球员，你也都没在害怕嘛？你就说你在防守的时候的这个 aggressive 这种侵略性是怎么样子去督促或者 push 自己？
2: 因为我就是对，就是这个是一个我的特色，就是我不会场上就是遇到什么困难的，就我第二就是试试看，然后就是帮助球队，然后就是不管球在哪里或是我守谁。
0: 那我这边很好奇，就是因为你在台钢练习也一段时间了嘛，那你现在在球队里面跟谁感情最好，或者是最妈吉？思考一下。
2: 对，就是我们的球队的 chemistry 都很好啊，就是大家都跟好很好。然后我去年跟那个张志豪跟那个钟岳仁，跟他们两个同一间，就是住一起，
0: 宿舍。
2: 是，对，所以那时候就是跟他们两个比较多，就是
0: 接触。
2: 对。
1: 那刚刚提到说，现在蒙古的篮球也发展的比以前好了。那如果说现在国家队要征召你回去打，你会很愿意吗？还是说要保护自己，能够在台湾赚钱？
2: 没有，就是一两年前开始，就是他们叫我回去打，对国家队，但是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一直在这边赛季中的时候就有时间遇到，所以比较没办法去，可能今年8月应该会回去打国家队。
1: OK， 所以还是会很希望回去。
2: 对，
1: 那你的计划呢？就是一直就待在台湾，直到说你的篮球生涯退休呢？还是说你可能中途想要回去帮助蒙古发展篮球？
2: 我觉得还是会就是回去蒙古打篮球，因为就是那边也是还是会很多球迷，还有 他们想要看我就是在自己的国家打球。
1: 嗯，
2: 但是现在我先在台湾就是打到哪里就先打完，嗯，才可能以后会去蒙古退休之类的。
1: 嗯，OK， 那因为在蒙古打篮球的人确实不多嘛，所以你打出这样的成绩，嗯，应该也会有一些当地的媒体啊新闻会报道你。嗯，你有没有印象深刻说哎，让你看了觉得很兴奋觉得很开心的报道？
2: 嗯，有好的跟不好的，
1: 哦，都可以哦。
2: 没有，就是因为我是算是蒙古人在国外就是guaranteed long term 的 contract，
1: 嗯，一直在外面打球的，
2: 对，打球的。然后最近就是他是为什么回来不帮助到就是国家队，啊，对，
1: 有点那个，
2: 对，有点
1: 就是抱怨这样子。
2: 嗯，
1: 那好的的呢？
2: 好的就是对我刚刚说的就是我是蒙古第一个人就是在国外，
1: 嗯嗯哼，
2: 职业运动就是做个比较长的，哦，
1: 打比较久的，
2: 对，
1: 哦，是好的部分是这样。
0: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篮球知识网的小游戏时间啦，让观众更认识白萨。那一样每题20分，那总共5题，那最高获胜者就是我们本集的篮球知识王。嗯，我们先来我们第一题。哎，白萨看得懂中文吗？
2: 嗯，
0: 看得懂。那我用念
1: 的，用念的，
0: 念正常速度应该也 OK 吧？
2: 好，
0: 嗯，来我们的第一题，以下哪一些不是蒙古料理 ？A. 蒙古烤肉 ，B. 羊被子 ，C. 鸡柳条。D 马奶酒。
2: So this is the which one is not Mongolian food?
1: Yeah, okay. Which one is not?
0: 好，现在是作答时间，应该都写完了吧？
1: 复选题哦。
0: 复选哦，可以，哦，可以选。好了，一二三。
1: 我只有写 C 耶，因为
0: 一样是 C 呀，
1: 啊。蒙古烤肉不是吗？
3: 因为台湾的那蒙古烤肉不是那种，
1: 你应该哦，如果说是台湾式的那种蒙古烤肉，可能不算是蒙古料理。
0: 哦，原来如此。
1: 因为他们如果说是蒙古烤肉，可能他觉得是蒙古那边的烤肉，啊。
0: 蒙古烤肉的话，跟台湾差别在哪里啊？
1: 你有在台湾吃过吗？
2: 我上次有去夜市吃过那个。他写蒙古烤肉，
1: 那可能也不是真的很正
0: 统，应该很不一样吧？
2: 对，不一样。
0: 原来如此。
1: 那这样要算吗？
0: 那这样怎么办？
1: 都得一分。
0: 平手，平手，平手。那就各扣20分。
1: 我也一分，我也一分。
0: 好，那我们到我们的第二题，以下哪一个景点不是蒙古的地名 ？A. 蒙马特 ，B. 乌兰巴托 ，C.乔巴山 ，D 达尔汉，
3: 这蛮简单的，其实蛮
1: 啊，这四个我都没看过哎。
2: 哎，这个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因为那个变成中文，
0: 对，那这怎么办？那我也没办法翻译。哦耶，
1: 这样我们就 even 了。
2: 我最后知道了乌兰巴托。
0: 怎么办？怎么办？他猜，乱猜，
3: 乱猜，
0: 乱猜，
2: 乱猜吗？
0: 乱猜，我们那个
1: 猜一个。
2: 你可以帮我念再一次吗 ？A 是什么？
0: 好 ，A 蒙马特，
2: 嗯
0: ，B 应该知道，对 ，C 乔巴山 ，D 达尔汉。这个是用英文念吗？乔巴山？
1: 应该不是吧？
2: 第一个什么？
0: 蒙马特，
2: 蒙马特，
0: 蒙马特
1: 是。
3: 中文看起来很像啊
0: ，Mon
1: Mar，
0: 加点 Mon Marter， 超那种感觉吗？
3: 你可能要选
0: 什么 ？Mon Marter，
1: 我对蒙古超不熟的，

0: 而且在小说里面看过的也都忘记了。
1: 对，这我也不会。
0: 金庸小说。
2: 好，我翻开了，
1: 好，来哦，来 ，OK， 一、二、三 ，A、B、C。哦，哇，厉害
0: ！OK， 甘拜下风。
2: 那个法国的那个。哦。对，
1: 原来如此。那志荣哥今天负四十分，没有啦，扣四十分。
0: 会不会是史上最惨的一次？
1: 应该是。来，到我们第三题，请问白萨在 UBA 一级赛事中拿下最好的成绩是？
0: 这个刚才有问到。
1: 八强 ，B。四强 ，C 季军 ，B 亚军。好，
3: 季军是什么？
1: 季军
3: 啊 ，third place 哦，嗯
1: ，OK， 好，等一下，他插了，他现在要重新写答案了。好，一、二、三 ，C。
0: 等一下，可能会误会是亚军。
1: 厉害厉害，
0: 终于破蛋。
1: 第四题呢？以下哪一个球队是白萨最爱的球队 ？A 台钢猎鹰。B 新竹工程师 ，C 台新战神 ，D 台湾啤酒。
0: 不好说，万一他搞不好喜欢别的球队。
1: 对啊，说不定不一样。好，一、二、三。A 肯定是 A 的，绝对只有这个题。
0: 对。
1: 好，那最后一题，现在目前那个志荣哥加油。
0: 我应该追不上，没关系，随便了。
1: 好，第五题。白萨在霹雳哥单场最高得分是 A 25分 B 19分 C 17分 D 18分。哇，这个感觉蛮难的。
0: 我都在注意他的防守，谁管他得分？
1: 这个挺难的。好，没事，猜猜
0: 合理吧？
1: 来，一二三五哦，
0: 对吧？
1: 厉害厉害，这首歌厉害。没事啦，没事啦。
0: 十几分里面猜一个比较高的。
1: 对，虽然说有遗憾之珠，但是我们的今天一样，恭喜我们白萨成为我们的篮球知识王。好，那节目最后呢，请白萨给粉丝一些话。
3: 啊，谢谢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没有在台湾出生，但是就是从国外打篮球，就是不管就是台湾还是蒙古，就是每次支持我。谢谢。
0: 好，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白萨，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这种心理素质很强、奋战不懈的精神。
1: 没错，场外之音篮球 Talk Play，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3: OK， 谢谢。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也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2: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猫猫。
1: 欢迎收看《酒局之外》。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你将会和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好，一支职业球队的成型哦，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要有很好的球员，以及很棒的教练团，这是一个球团的组成，才有办法上场比赛嘛。但是绝对不能忽略的，也就是辛苦的后勤人员，也就是球团的领队。领队所做的决策，领队所想的事情跟做的规划，都会影响到整支球队带来的整年的战绩，以及影响到整支球队的运作以及士气，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而且是目前六支球团当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人气最高的一位领队。
2: 好像是。
1: 我们欢迎台钢雄鹰的领队刘东阳刘领队。
3: 主持好，毛毛好，
2: 你好，
1: 东阳领队好，麻烦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3: 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1: 是是。

0: 是，东阳领队算是这个话很少，平常我们聊天也都聊得不多。然后呢，当然面对镜头他可以侃侃而谈，因为他必须要跟这个大家宣布一下，就是球队相关的事情。
1: 没错。
0: 那像今天要录这一集之前呢，毛毛就一直说他超紧张的。
1: 真的，就是因为毕竟领队，我很常看到他，但是平常就是看起来比较严肃一点。对。然后我就想说，这些人不敢讲话。
0: 因为在他心目中，他觉得哇。领队就是在这个位置，天哪！我要坐在这边访问他，哎，我就觉得很有压力这样。
2: 不过我刚刚也有讲，因为球季间碰面的时候压力都比较大，
0: 是，
2: 因为每一场比赛战况的起伏不定，然后又背负着战绩的压力，
0: 所以真的
2: 就比较不好意思一点。
1: 对，
2: 不过休赛季现在球季还没开打前。可以
0: 是放松的状态，
2: 对，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现在的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确实过去我们在场上只要碰到东阳领队，他都比较不苟言笑一点。那刚好今天借由这个节目这个机会呢，也可以来跟东阳领队聊聊天，让大家更认识领队这份工作，然后也更认识你。这样想请教一下领队，就是说当初你是一开始就接触了职业棒球这项运动，才进到职业棒球这项职业的吗？还是说？是有别的原因呢？
2: 我应该是说大学毕业后来退伍后，然后就到日本求学嘛。
0: 是。那
2: 后来回台湾之后，就进中华职棒联盟工作。那大概有超过十五年以上的时间都在联盟服务。对，所以当然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棒球圈。
0: 好，那接下来要请那个领队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很多的粉丝朋友们一定都会非常的好奇。领队这个位置，他要背负的重担还有工作有哪些？所以，请先让领队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领队平常的工作内容大概有哪些？
2: 那当然每个球队的状况不太一样，不过以我们这边的台钢雄鹰的状况来说，就是有关球队的部分跟像另外一部分就是行销，这两算是两个主要的大部门。目前都算是雄鹰的领队这边的工作的范畴啦。对，所以举凡在当然因为现在就是分工也越来越细了嘛，所以其实主要的执行还是我们底下很辛苦的同仁在负责。不过以大方向来说，这两个主要的部门的大方向都是属于台钢雄鹰棒球队的领队兼总经理这边来处理的。对，所以大家看到的也许像球员的球员教练团的组成啦，洋将的寻找啦，然后比方说 FA 的补强等等的，这是属于球队的部分。那另外像球队行销的部分，就是大家看到的一些我们的行销的创意啊，行销的活动啦，啊主题是这些的规划。那当然现在是我们底下行销部门的同仁他们也很多，
0: 是就等于有点分工
2: 了。对。那以大方向来说，还是球团的领队兼总经理这边来。
1: 没想到领队工作压力这么大。
0: 压力很大，而且其实只要球队的战绩好与不好的时候，都是大家除了骂教练团，或者是说教练团怎么样之外，说领队你到底在想什么？你怎么会什么什么的？好像就必须得要去接受这一些负能量這樣。
2: 所以这个就是会比较严肃的主要原因。
1: 然后原来如此，
0: 其实要体谅一下。
1: 而且每次在球场看到那个领队的时候，就是匆匆忙，领队好，然后就他就赶快走。
0: 对，也只能这样了。
1: 对，
0: 工作就是这样子啊。但领队，你是一个会去常去看，比如说粉丝寄信给你啊，或者留言的人吗？
2: 我。就说当然脸书上或者说网络上的讯息我们大概都会浏览，
0: 是，
2: 对，那主要是希望能够发现问题的所在。我们不可能不管球迷想什么，但是也不可能每件事情
0: 完全照着他们的想法做，
2: 所以在这中间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那我想这有时候也是作为一个球团领队或者说所谓的经理人比较困难的地方，对，
0: 所以很重要。
2: 有些比较没有办法完全符合球迷期望的，就请大家多多见谅。
0: 大家，你们讲什么，领队会听会看，但不要强人所难，因为有些事就不是你讲就可以完成。你知道他有很多很麻烦的事情。
1: 没错。
0: 那对于领队这个职务来说，签下球员或者是说在这个谈判上面有没有需要哪一些的技巧或者是说方向？
2: 其实像当时， 我们大概那除了条件是一个，当然不能有就说应该还是要有最基本的是要有一个够诚意的条件嘛。
0: 对，
2: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集团的这部分给我们资源上面的挹注。
0: 哎，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算了，不要聊了，不要引起一些争端。我就个人有点好奇，就是说，到底这个它，是有一个预算让你去操作呢，还是这个是？
2: 没事，你等下再赖我。哦，
1: 失去。
2: 对，那我刚刚讲，除了我们的条件上面不能太失礼之外，那另外一个，我真的是觉得现在台钢集团这边打造黄鹰学院这个基地，其实它是给我们在去谈判的时候一个很好而且很巨大的一个筹码。因为当时是还没有完全
0: 对还没有完成，
2: 但是我们只要把那个蓝图就是说告诉他们一个月之后就是长这样子的训练基地，那对他们来说就是非常够吸引力的。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会用一些情感因素去请了选手，
1: 原来这方面也用请了。
0: 也不要讲请了，我觉得其实台钢雄鹰一直以来做的很，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在地化这件事情。那对于选手来讲，肯定是四处奔波。
2: 对对对，
0: 对我相信也是因为您的诚意球团的诚意，然后子鹏还有这个王维忠才会愿意说好，我接下来就努力的为自己的家乡为台钢雄鹰来做一个贡献。那接下来的一个小环节是比较有趣的，也就是说呢，身为一个球团的领队，我相信领队一定会对自己的球员非常的了解，特别是他们的长相所以我们要来做一点小小的测试。
2: 毛毛的笑容有点，
0: 我们请毛毛来拿一下，
2: 有点诡异。
1: 我真的很好奇，到底会不会？
0: 是的，这个板子上呢，就是在台钢雄鹰，就是所有球迷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三位选手，也就是浣熊三兄弟的头像。好，那这三个选手啊，现在五官看的好像有点恐怖，因为是模糊的。可是我们要请领队来一一的把他们的五官拼凑起来，每一个人会有三个部分：眼睛、鼻子以及嘴巴。噔噔
1: 噔噔，道具在这。
0: 来，
2: 这要一个人完成吗？这
0: 是当然，
2: 很高的难度。
1: 我觉得我连我自己都没办法。
3: 你往中间好了，你往中间好
1: 了。这样可以吗？这样
3: 可以。这样子啊，翻开来。
1: 哇、哦，好难啊！
2: 这个，
1: 他
0: 不是他眼睛是一颗的。
1: 这个我。这就是考验领队的。
3: 对，领队请，你就拿着一个，然后你觉得那是什么？
0: 我觉得最难的是鼻子，
2: 但我觉得这个是
0: 超难。
2: 这个是曾子佑的眼睛哦，吧？
0: 怎么判断？
1: 好像有一点的，
2: 对吗？
1: 是卧蚕的感觉吗？
2: 我不晓得，
0: 是因为卧蚕吗？
2: 这是子佑的。
1: 可是我觉得怎么感觉都很像。
0: 好，那你把它贴上，你觉得它是子佑的左眼还是右眼？
1: 好想看哦。
2: 对吧？
1: 是吗？
0: 看样子这是眼尾，没错了。
1: 疑惑了一下。
0: 好，那这样其实你就可以先凑出一边啦。
1: 对，你可以把那个像的
2: 眼睛
1: 只有先圆吗？
2: 这是傅林，应该是。哦，
0: 好，
1: 这么厉害的吗？
0: 这是傅林的眼睛，
1: 这么厉害的吗？
0: 这个眼睛这个方向确定是对的吗？
2: 我是照这个字的这样子，应该是照字的。是吗？
0: 字是最后他们要对答案用的，
2: 我是說
0: 你要看图哦、喔。
1: 哦，你说那个
0: 没有正反，这个左右眼你确定？
2: 哦，这我就不晓得哦、喔。哦，这样子，
0: 好像比较对哈、
1: 喔。有吗？
0: 我们也来协助一下。
1: 这我觉得
2: 子右对不对？
1: 我也觉得是子右。
2: 对啊，对，这样子好像有点轮廓。
0: 子右也是很可爱。
2: 那这个
1: 好难哦。
0: 哇，其实只要你把那个这三位选手的眼睛特别独立出来，你就发现他们的卧蚕都蛮深的。
1: 对，都很大颗哎，都是桃花眼。
0: 讲好听一点是卧蚕，讲直白一点，学名上叫做眼袋。哦哦，好像
1: 有那个感觉吗？
2: 有点感觉，
1: 有点感觉了吗？
0: 好，来，继续。剩两个眼睛了，那这样没意外，应该就会是最右边的，这是那个啦，那个
1: 有吗？有这个感觉吗？
0: 好像不错啊，
2: 对吗？
0: 我觉得好像不错。
1: 还有那个鼻子跟嘴巴，
2: 笛子，
1: 笛子超难的，
2: 笛子真的没办法。我先把
3: 对，先拼嘴巴，先拼嘴巴。
1: 这个嘴巴，他们都是薄唇型的，他们都是薄唇型
3: 的，
1: 这都蛮像的。
3: 念婷的嘴巴感觉比较厚，感觉念婷嘴巴
2: 是这是念婷哦。
3: 我算是有提醒到吗？
2: 对，
1: 说服了，
3: 有提醒到吗？
2: 这是子佑，
1: 对，现在就是鼻子了，
2: 对吗？
3: 因为
2: 哎，对啊，这样这个应该蛮清楚。
3: 感觉这三个人只有吴念婷会笑到，
1: 好像有哎，
3: 露这么多，
1: 好像有哎，我这样看。
3: 然后这个郭布林的就稍微含蓄一点点，然后他这个就害羞一点。好，剩三个鼻子，
1: 这个鼻子，
2: 抱歉，鼻子我就真的是，
3: 那尽量拼吧，尽量拼吧，这个稍微把它弄下来一点，
1: 对，好，这感觉比较
3: 很有趣，哦。浣熊三兄弟，好，经过了一番折腾，你有没有要修改的？还是你觉得这样应该是没错的？
2: 毛毛看一下，
1: 我觉得子佑的眼睛是对的，
2: 对不对？
1: 对，
3: 子佑有大小眼这么严重？
1: 好像
3: 有一点，
1: 有一点，好像有一点，
3: 对，
1: 对，
3: 好，那
2: 对哦，
3: 那郭富林的眼睛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1: 我觉得是，对，
3: 鼻子说真的太难了，
1: 太难了，
3: 对，好，没问题，我们领队已经做出了决定，
1: 好，
3: 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1: 先来看子佑，好，
3: 毛毛来对一下
1: ，F L， 眼睛对了，眼睛对了，对了，子佑对了，完全对，
3: 眼睛、鼻子、嘴巴都是对的，
1: 都是对的，
3: 好
1: ，bingo，
3: 接下来看看郭富林，
1: 好。
3: 眼睛是在这里的，
1: 要交换一下，但他们眼睛真的很像。
3: 那鼻子呢？
1: 鼻子是对的，
2: 嘴巴也对，
3: 对，
1: 就剩这两只。
3: 对，所以其实就是只有差念婷跟郭富林的眼睛是错的，但是你的他的一双眼睛也是对的哦。
1: 对，也是对的，
3: 一双眼睛是对的。
1: 眼睛好像哦。
3: 对啊，
1: 超级像的。
3: 所以这样子已经有不错啦，已经有90分了啦，对不对？掌声鼓励。
1: 算是领队，算是领队。
3: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2: 不过因为我本身认人算快的，所以像我们的选手，大概来没多久，大概就是三分之二以上的
3: 都叫得出名字，
2: 大概都可以。
1: 好厉害哦！
3: 你知道有关于认人这件事情，我们都超痛苦。
1: 就
3: 身为一个演艺人员，其实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我啦，就比如我然后这样，因为大家就比如走到哪进电梯或什么，大家会说鞋子会打招呼认识这样，然后可能会小聊一下是。啊！但我都是对对对，但其实我真的认不出他是谁，然后有时候是其实是很眼熟，可是你真的也叫不出他的名字，就非常的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要见到跟记得的人真的太多了，所以对。
1: 难怪鞋子哥今天没有跟我讲名字
3: 啊！有啊，我进来就叫你毛毛，
1: 开玩笑的啦，
3: 没有你们我一定要认得，你们是我在我的范畴内嘛，所以就一定得要知道哈。好的，那接下来呢，要请这个领队来跟聊一下，就是有关于球队的经营还有未来蓝图的部分哦。就是说，有因为领队的决策往往就会影响着球队未来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想趁这个机会来问一下有关于球队后续的规划。首先就是目前台钢雄鹰这支球队，领队你目前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1: 拉拉队。
3: 拉拉队应该是很棒，
2: 拉拉队里面的毛毛，
1: 好会讲话。
2: 我觉得当然啦啦队的确这 Winstar 在球队成军这段时间也真的替球队加分很多，
3: 是是是。
2: 那另外就是我觉得我们在高雄这一个地方因为经营原本不是这么的容易，嗯，因为其之前有很多球队离开嘛，那所以当初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不看好，嗯，所以经过这几年算是慢慢有一些成果，那也在观众人数方面像去年就比第一年也成长了那1000人以上，嗯，对。那重要的是我有觉得在高雄这边像我最近走在路上我看到穿雄鹰的不管是 T 恤球衣戴雄鹰的帽子的人真的变多了，然后我走在走在街上或是什么的，就是有真的是看到有穿我们，
3: 对对对，就觉得喜欢跟支持的人越来越多，
2: 对对对对，然后不小心被认出来的几率也变高，对对，所以对，然后就觉得啊，这个不是说我们自己荣耀不应该在我们自己，但是表示球队被
3: 看见
2: 看见，
3: 对，
2: 这一点是觉得蛮开心的，
3: 肯定的肯定的，对对对，就连我们自己像。你要这个都我们自己花钱买的，
1: 没错没错，
3: 对啊，连我们自己在这相关里面工作，我们要买的喜欢的球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
1: 超级喜欢，
3: 所以就包括像那个雄鹰的帽子等等的，我也有时候去录那个饥饿游戏的时候，我也就会直接带去这样子，所以真的很棒了，就是领队是非常辛苦努力经营到现在，大家也越来越喜欢，那当然目标一定是放得更长远。对好，那再来就是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目前球队最需要补强的部分是什么？
2: 我觉得是当然，因为最近刚刚前面也跟鞋子还有毛毛聊到，因为赵源受伤了嘛，
3: 对，对，
2: 所以变成捕手这个部分的战力的缺口，的确对球队来说影响蛮大的。那如果现阶段要补强，但是这个因为球季也开打
3: 快开始了，
2: 对，所以这个也有它困难的地方。不过以现在来说，应该在捕手这一块的补强是对球队来说比较
3: 重要，
2: 迫在眉睫。嗯，对对对。那我们可能就要接下来想一些其他的方法。
3: 这个每年的球季开始就刚好都有发生了一件就令人比较措手不及跟遗憾的事，这样。那去年是文杰啊，今年是张兆元。那还好，就也补进了刘诗豪，
2: 对，
3: 算是就是很棒，也非常有经验的，有大赛经验的选手。可是你说要他扛完一整季也非常辛苦。那当然，变相的，对于很多新的捕手来说，就是你们的机会。要懂得自己去争取。
2: 没错，没错。
3: 如果你可以递补上来，教练团都不想把你换下去了，那就是你自己的机会。
2: 对，因为像赵源，他本身也是原本在统一。他是扩编选秀来到台钢雄鹰之后，才有比较多的机会。那他自己也抓住这个机会，所以就像刚鞋子所提到的，其实机会都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3: 对，没错，
2: 队上的年轻的选手，尤其是捕手，现在就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3: 了解。好的，那下一题就是领队当中心目中的雄鹰，在现在开始的3年之后，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
2: 现在因为中华职棒有6个球队，所以现在战绩的不确定性可能真的比较大，竞争也比以前激烈，因为在之前都只有4个球队嘛，那现在变6队，所以它的不确定性因素变大，所以有时候战绩这个东西，当然我们是希望说，比方说3年之后我们可以真的是成为一个很稳定，那每年都能够在加入到季后赛的这个射程范围之内的一个球队，
3: 是。
2: 那如果每年都可以稳定的进季后赛的话，我觉得球迷就会持续他们的热度来支持这个球队。
3: 了解。
2: 对，因为冠军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嘛。那我觉得每年至少都能够维持在季后赛这个范围以内的话，对于台钢的球迷，对高雄的球迷来说，就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3: 了解了解。
2: 那当然，另外就是希望我们球迷可以每年的成长，在高雄这边被更多的市民、被更多的球迷认同，成为一个真正落地生根的一个在地球队。我觉得这个是3年后， 我个人很希望能够达成的目标。
0: 懂。领队现在就是一步一步的在朝着这个规划在前进了，所以我相信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特别是今年也做了非常完整跟很棒的补强，
2: 谢谢。
0: 所以连我们自己都非常的期待今年雄鹰的成绩，然后球迷朋友们会越来越热情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题外话，有关于这个大巨蛋啊，每次我们在巨蛋比赛的成绩好像就是奇怪，在室内就打得比较辛苦。身为领队的你，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0: 是什么？
1: 我觉得，当然，因为连我自己进巨蛋都觉得冷，会不会我们的球员？
2: 那你有看到？
0: 所以是因为空调的关系吗？
1: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因素配合在一起啦，对，但这个有时候解释也解释不上来。
0: 对，就你以奇怪，你以战绩来看，就确实好像进大巨蛋的比赛的成绩好像就真的，还可以再更好这样。
1: 对对对对，而且像魔音也蛮特别的，因为魔音在到了大巨蛋，他的成绩好像也比较不是很好，有时候这个我们也不太能，
0: 所以真的是因为冷气太强。
2: 我也觉得，所以我们才穿太阳进到球场。
0: 对啊，对对对，太阳很重要哈。
2: 有看到粉丝有。
1: 有。
0: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请领队来跟所有的粉丝朋友们说一下好了，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的？
1: 真的很感谢有这么多的球迷，尤其是在高雄在地的球迷支持我们，让雄鹰可以从零到有，一步一步走到今年进入到一军的第三个赛季。那今年我们也经过了一些五强，那也相信也给了球迷带来很多的信心，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努力的打好这个赛季，希望能够进军到季后赛，甚至到后面的总冠军赛拿到总冠军，给球迷带来更多的信心跟感动。
0: 谢谢刘领队，谢谢，相信您的这个做法，然后还有诚意，然后对待球员、选手以及球迷朋友们的一个态度，大家一定都是看在眼里的。然后也相信今年我们一定会拿到一个非常棒的成绩。那么领队的工作绝对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决策，有可能就对于胜负以及球队都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2: 没错，领队用看不见的方式打造大家看得见的未来。
0: 对，每一步的布局啊，每一次的选择呢，都会是在为这支球队然后注入一个，还有累积一个非常长远的力量。
2: 那期待下一次呢，再和你一起发现属于棒球人的九局之外哦。
0: 谢谢刘领队，谢谢，
1: 谢谢骑士，谢谢毛毛。
3: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洪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幼稚园那时候我们看我们整阿队那个大老雷，以前我们那个每个地方大老雷的、啊、都有那种大拜拜，都有很多阵头大庙，那时候开始有这种兴趣，超四十岁那一年，然后就因缘机会就有机会就趁我们有这个能力啊，然后才来创这个师馆，因为本身泰山也没什么师馆，就是比较正统、看正式的赛馆。我为什么比较喜欢台湾师呢？不过台湾人我台湾人的经验啊，我当然我嘛听我阮台湾人的，我是香港人，我是广东人，我是闽南人，我讲台语，我讲台语，我讲台语。人生命有限，你不可能做很多事，可是选择一样你心里面最想做的事的时候啊，你又慢慢去成就它的时候，哎、欸、用杠杆的起来。而且这条路不好走，你越是不好走的时候，你会列入一个定性，你明白，列入一定性，咱走的这条路。

0: 舞狮在台湾俗称朗塞、帕塞，人身藏在竹子、木头以及动物毛皮等制成的拟式道具后，搭配着乐器伴奏，结合武术和特技，跳出狮子的各种姿态，在庙宇祭典中担任要角，为宗教庆典炒热气氛，驱邪避凶，酬神助兴。早年台湾族群械斗纷争众多，民间盛行习武保身，武狮需要扎实的武术基础才能展现狮子的勇猛、灵巧和风采，而团员之间的搭配合作有助于凝结精神与向心力，共同抵抗外敌。加上农耕社会缺少休闲活动，朗塞兼具舞蹈表演性质，成为了地方子弟强健体魄农闲时的娱乐管道。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工业时代兴起，农村人口外流，舞狮这项民俗技艺有日趋没落的景象，而教育部认为传统技艺教育有其传承的必要性，因此自民国80年起就开始经费补助学校狮队，而舞狮活动的重心也由民间渐渐转至校园中向下扎根。泰山早期逢年过节时，就有狮阵出动在泰山境内著名的三级古迹顶泰山岩及下泰山岩前表演祈福，并也在各处采接朗塞，向店家要红包，形成了 Kija 塞朗塞热闹的景象。
1: 请集合，
0: 而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在地特色，泰山便将当地信仰和地方文化结合，举办了泰山狮王文化节。每一年泰山的镇区之宝大花狮都会出席这场盛典。这样的地方特色文化至今持续了超过15个年头，每年农历9月18日显应祖师圣诞绕境祈福，期间当地也会齐聚全国各路好手争霸狮王宝座，民众也能趁机一睹各家狮馆精彩的技艺表演。而泰山狮王文化节也逐渐成为了泰山人每一年最期待的重要活动。
2: 仓库，那边是我的仓库，这东西都是在里面，这阵子没时间去整理，因为太忙没时间整理，
0: 位在泰山大科路上的角头狮馆，地理位置虽然偏僻，但却散发着淳朴民风。墙上挂着两头前额犄角突出的狮头，更添庄严威武。这一间狮馆承载着创立人李俊兴儿时的梦想。
2: 以前大部分人家里都不是，都不是很好过啊。你说要想要去外面跟人家参加那个，父母又不愿意让你去啊，因为毕竟家里穷嘛，然后就变成说很多像类似这种宗教方面那种民俗团体是这种，我们只能眼睛一直在那边看着人家在跟我拍啊，干嘛爹臭红桃啊，其实我们也想要表现啊，也想要让人家知道啊，
3: 这个用好等下再玩，
4: 哦，这个要
5: 等一下。
6: 你觉得你弟弟是什么样子？
7: 好了，不错啦，客人不错，很随和啦，啊，很善于对朋友，大家都很不错。
0: 李俊兴在家中排行老四，上面还有三位姐姐。由于原生家庭不齐全，养成了他自小独立的性格， 国中毕业之后便出了社会，参与喜欢的正投社团，也在里面找到了家的温暖。
2: 从我懂事幼稚园，要读幼稚园之前，家里就有点破碎，因为你没有家庭温暖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去找一个能够让你觉得有温暖的一个地方，甚至就刚刚解团配啊，一个团体就很多，在那边会结交到很多跟我们很自信的朋友，然后大家一起为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奋斗，然后你就会感受到那一种较温馨、比较亲情的那种。
0: 尽管比同龄人还要早熟，但李君馨从未忘记过自己的梦想。一次参与泰山狮王文化节，发现泰山竟然没有一支属于本地的狮团来做开幕表演，感触很深。于是他在40岁那一年决定开创自己的狮馆，为泰山辟一条狮路。
3: 我那怎么会啊？
5: 要拆开
2: 哦。这种算表演用，所以就比较表演专用的旗子。对
0: 呀、啊。决定好目标，就得开始实践。在追寻狮路的过程中，李俊馨的妻子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不仅搜集资料、做足功课，找到了最著名的狮团来教学，还亲自下去学习锣鼓。
8: 他很喜欢超越挑战，跟自己比赛。他想要每一天都要成长，每一天都要比一天要好，甚至他想要超越很厉害的人。他心目中会有一个，可能会有一个目标，或是一个人物，他会有一个目标，他会想要去超越、去前进、去站到那个位置上面。然后他会一旦决定了做什么事情，他会就是往里冲，他就是不管怎样咬紧牙根，他也是要达到目的。
9: 我们就要照规矩来，这也是我们百多年来的北斗的拳，这头叫做专杆庆。
0: 号称狮穴的北投有着丰富的狮团文化，狮团以庄为中心，称整桃塞。全盛时期拥有将近20多个狮团，其中由在地义师洪来旺老师傅所成立的狮头旺剧团，自民国99年就被国家列为无形文化资产，现在传承到了第二代洪文定师傅的手上，而他也是李俊馨的启蒙恩师。只不过提到了拜师，李俊馨一开始还闹了个笑话。
2: 拜师过程这个就很丢脸，真的啊，因为林靠杰四代，他们是四代传承，从他爸爸，可能他阿祖那边都有，他们是很四代在传承，啊，相对在这方面，他们地位性就很高，哦，那不可否认，那他们地位性原本就啊，我们这种只是人亲人讲的，然后半路出家啊，半路出家最危险，你敢来，吃老才知影讲要修炼，对不？然后就是平衡波，然后分界。阿拉讲恭维的是看我有可能啊，有一些礼节什么礼貌，我们比较不懂，所以他第一次看到我，他当然印象会不好，他真的给我拒绝。
9: 泰山角头西，迄阵是我伫阮北投的社区大学伫上课，我都在遐里教，啊，结果我大姐，哦，就狮头旺的大女儿洪明珠，她就把他们引荐过来。可是我就看到他们要来拜师学礼，那怎么会穿个拖鞋呢？哎，又是鬼香菇哥恰灵恰红，哎呀，第一次我看得不是很舒服啊。哎，后来他又再一次来，又第三次来，看到他们很认真的，真的有心要学。后来相处了在一起，原来他是一个，哎，足有讲义气哦，还足有认真哦。对这个人师哦，想要来做些发展，甚至跟他讲泰山吼，拢袂好养， 伊嘛想要去创一下叫武财神，吼、哦，爱来服侍，看嘛讲地方会较欢迎无？哎、欸，我就感觉哇，这个少年的哎、欸，还蛮有一些想法的，哦，跟我在当地设计的做这团形是可以吼、哦、互相来做结合的，所以我才有这个意愿讲好，专工阁过去泰山去甲因教。
0: 虽然第一眼给人印象不好，但凭借着真心诚意与努力的学习，李俊兴终于打动了洪文定师父，也一直谨记恩师的教诲，生怕师馆名称里的角头一词被一般社会大众误解。
10: 大家好，我是狮头望剧团团长洪文定，大家午安。
2: 以洪大哥有人讲的就是讲，咱今学这個，上主要是修身养性。你明白啊，就是一种凝聚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跟团队精神。所以有当时人外口人嘛会想讲，哎、欸，阮西看的名什么角头山、角头山，其实阮这是属于根据以前呐、啊，古时候啊，古时候他们就是地方性的称呼，哦，包括公庙，哦，啊，我们西观就是以前北部就是会用角头师来统称，因为是每一个角头。哎、啊，要保护每一个乡里、每一个镇啊，对，毕竟天高皇帝远，以前嘛，嗯，啊就所以说，今天我们来弄这个角头市，就是要传承以前的那一种意念，因为以前的人是重情重义，是畏乡畏里，然后来组织这个团体，跟现在的外面的人家所讲的黑社会，那是无同款，因为阮是标榜阮就是。地方性的一个传统艺术。
11: 过程很辛苦，因为生活也要顾，还要顾创造这一个团体，还要顾这些孩子们，有很多方面的事情要处理，然后会牺牲掉自己部分时间，嗯，会有所牺牲啊，因为只要是想要为社会去服务的人，他就必须牺牲他自己某一个部分，他就是想着大家，他的心都在大家身上，所以有曾经有抗拒过，因为我觉得他的心思都在外面。他就是在爱大家，就是大爱那种。对，曾经有没办法接受，可是后来渐渐的体会，然后加上自己加入参与，然后陪着他们一起，后来就觉得说，其实努力收获到后面，其实也没什么损失啦，就是自己觉得有意义就好了。对，然后他觉得开心，他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支持他。
0: 克服了拜师学艺的困难，也如愿申请到了政府合格的执照，但还要解决场地和成员招募问题。回想当时的一股热忱，李俊兴笑说：“实在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2: 辛苦的地方，讲来讲去都是经济啊，经济、啊、钱的问题啊，因为毕竟我们都不是富二代、啊。哦，然后那时候有当初。在创作的时候，其实过程中，我们曾经有觉得说，我们是太看得起自己了，你明白？把自己想放大，其实我们根本就可能哦，能力都还不足啊，你明白？然后就刚刚请完讲的，雄雄想到啦，那种热情起来的时候，可是都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能力，然后就去走这一条路，像阿迪亚他们来西观，很多都家庭不好，后来他们都有来西观住。啊，你看，那么多人啊，有时候来，哦，吃一下饭的，就一道就大道的，有时候

0: 甚至要两寸，真的啊，自己又要工作，想办法赚钱来补这个缺口。所以讲到现在，我老婆也算不错，啊，跟我撑到现在。哎，我两晚就炸炸，对不？然后你要建设这样一个私馆，虽然这一间私馆以前是废墟，可是你从废墟一直到现在这个样子，虽然不是说很好很好很好，可是过程中要花很多钱，人力跟心力跟金钱。然后这些阿迪亚，他们也真的很好，都没有第二句话啦，一直跟我在这样干下去。白天工作，晚上我们大概都七点就开始工作，建设这个私房，一直到有时候十一二点，哦，大家才回家解散回家，才回家睡觉啊。这个私房就这样搞出来。
1: 在使馆草创维艰的阶段，初来乍到角头师团的又多是正值青春叛逆的孩子，但也还好有他们一路相挺，使馆才能持续经营到现在。尽管曾年少轻狂，而如今大伙儿也都成家立业，脱胎换骨，只要是出阵的前戏，都能看到成员们义不容辞的回来帮忙。
2: 当时候的我国中啊，就是都不会想啊，然后就爱乱搞事啊，然后每天就是混吃等死啊，然后每天就是想说能过一天算一天啊，就是他们都跟我讲，你这样子整天这样混吃等死也没钱赚啊，什么都要靠家里，是能家里是能靠，就是能也没办法让你靠一辈子，慢慢的去适应之后去工作，哎呀，就是都他们都帮助很多。如果当初没有加入这边，去别的地方会是怎么样？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
3: 国中毕业之后吧，刚毕业，比较常跟一些有的没的朋友啊去做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他父母就会担心啊。他到后面认识阿强，跟阿强是国中同学，他后面就慢慢的就来到叔叔阿姨这边之后，就家里人就比较放心，比较看得到人，找得到人。
4: 摇，都摇走了，看不清。哎，那是他的眼镜，哎，这里。
5: 然后改变最大是那对兄妹，就是泽如跟星野。泽如是先来的，他的妈妈带他来我们这里，然后他的妈妈来跟我们讲说，他的小孩可能他本身个性就比较自己封闭，他不太会跟人家说话，然后他跟人家说话的时候他会紧张，他紧张会讲不出话来。对，然后他妈妈说看能不能就是让他来参加我们这种活动啊，然后可不可以让他就是有办法就是活跃一点，然后我老公就说好啊，带过来我帮你教，然后之后他就过来我们这边筛光这边住了一阵子，然后对啊，每天都给他出操啊，带他去跑步啊，然后操体能啊，然后叫他喊口号啊，就叫他叫，就是喊，你就给我一直喊，因为他连讲话都不敢说嘛，然后就加叫加喊，喊到他满意为止，加跳加跑，做到100分，然后之后他就整个大转变，然后一起带他们去参加全运会，让他们去感受舞台的那种经验，去增加经验，然后让他们去看看外面人家，他看到别人这样哇。好棒哦！我也可以这样，我就跟他们说，别人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你们一定也可以。你们四肢健全，你们没有比别人差，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
6: 还可以吗？
7: 可以。OK。
6: 可以对我比个中指。
7: 不行。

0: 他很棒，没有他就没有我。
1: 他是属于一个

0: 有灵性的动物，没有它就不会有团体，没有它就不会有活动，不会就会有庙会，也不会有表演，所以我们都要会好好的爱惜。
1: 每一年农历的五月初二是新庄地藏庵大众老爷诞辰，在前两天会进行暗访及日巡活动，而连三天的宗教盛典便是大家所熟知的新庄大拜拜。由于大众老爷实在灵感，许多信众愿意担任降脚还愿，来表达对于神明的感谢及敬意，也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共同参与这一场在地民俗盛宴。
2: 韩班就是，它也是我们地藏庵的观降佛的，就是最独特、最神秘的一个仪式。好，它的用意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请神明出巡嘛，对不对？那我们是当他的护卫将军。那这个坦班的意义就是跟我们古代我们出军打仗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官员他要出巡的时候，坦班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请示神明，就是说我们要禀告他我们要出巡到祭，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仪式里面有一个点兵点将的动作，就是说我们要出门了，不管什么部队，也不是就是你的兵将都要做一个教阅点阅的动作，那些兵将全部都到了。那我们才能够护卫神明出巡，那就是类似一个我们一个就是军队的仪式了。
3: 对神明，我们为神明，大家都为了神明在做事，这是一个新庄的传统嘛，所以我们要尽量维持它，让它延续下去。
4: 我们从礼拜晚上开始到现在，大人大概都睡不到十个小时，就五礼拜五到现在都睡不到十个小时。他就是为了这一次的盛事，可以让他圆满这样。
5: 昨天又满了，差不多接近半夜两点多，等于其实都没有什么睡，差不多睡半个小时而已，就被朋友叫起来去那边等了。
6: 有些要简单的图腾啊，有些有要求说要凶一点的啊，所以我们就会尽量让这些有要试画的、体验的要求他。他们的要求，我们尽量画到他们满意这样子。
7: 因为就是被不看好，我们才会更加努力来这么多成长的路，才会有这个角头是我们的师傅。也感谢我们的新哥，他真的很用心在帮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8: 我女儿从小幼稚园开始就跟着我们打鼓，可是她的小时候都在这种打鼓啊、出顶桃啊，然后比赛啊，然后这种文化，台湾这种文化，他都在文化这种传统记忆里面在成长。我们没有什么时间带他、陪伴他，人家家里跟着小孩子一起做什么事啊、干嘛，我们就是整天没闲做事、探子。啊，然后放假的时间就是带着他们去哪边表演，哪边出顶，哪边干嘛干嘛这样子。所以他，我不知道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他快乐吗？对，可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是不是给的太少？
9: 就是很酷啊，很帅啊。让大家都目光移不开我的感觉吧，就是大家就看到哇，怎么这么厉害？就一个女生，小女生也可以打鼓打这么厉害的，很多人是可能没办法，有些人音感不好，天生就没办法去打这个鼓，但是既然我可以的话，我就想要去展现，一定会想要再传下去啊！毕竟爸爸努力这么久，十年呢，人生的多少都费在这里了。对啊，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啊，当然要存下去。刚好我也有这个兴趣，也喜欢这件事。
8: 我曾经跟他讲一句话，我说我想要过平凡人生活。他问我说：“你的平凡是什么？何谓平凡？”

0: 思路这一条，这条思路啊，看他好像比较充实一点，比较没有白活这一辈子。
1: 在开辟思路这一条路上，历经了风风雨雨，让李俊熙一家人更加的团结，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走过荆棘开创之路。李俊熙并没有因为童年的不美满而怨天尤人，反而不忘初衷，带领着泰山角头诗团传承台湾诗意。纵使这一路走得辛苦，他却不曾白活。
2: 人对自己都要有信心，记得一句话，相信我能，我将无所不能。不要觉得自己不能，真的，凡事只要你没有努力过，你不要说你不能，只要你努力过，一定能。

Sama ye, sama.

我这个年纪从18岁到现在已经学了22年的建筑，会一直，你对于美的建筑跟好的建筑的定义会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因为你不同的时空背景跟潮流都会一直改。但早期在其他事务所工作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想这么多，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对设计或对空间有没有主导权，因为毕竟我们是人家的一个伙伴。我们回到自己家乡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其实才有真正有时间去思考什么样的建筑是美，或者怎么样的建筑对环境是好。所以应该是从2016我们三平建筑成立之后，我们才慢慢回到家乡之后才思考这个问题。

0: 最重要的机能是它未来是一个数位新创嘛，包括数位的整并跟青年人的创业基地的整合。所以我们在思考的是这个基地如何回应基地本身的纹理跟公园跟既有城区跟北区市场中央市场的连结，所以跟都市的纹理是一个重要的脉络。
1: 翻转旧建筑，成为以数位科技为主的青年创业培育基地。设计团队除了呼应主管机关对建物所赋予的意义和目的外，也着重建筑所在地和周围环境的连结。
0: 朝向公园这边是侧面跟背面，然后我们用一种扩张网的方式去把建筑物做包裹，然后它有几个不同的效果。第一，它是一个建筑跟都市的背景，所以我们朝向公园这边，它是一个有趣的背景。从白天到晚上的时候，包括晚上的灯光计划，可以提供这个公园跟这个角落一些晚上的灯光的变化跟照明。
1: 将旧建筑的外部用扩张网包覆，不仅达到隔热和光雕投影的功能，也改变了建筑本身的氛围。而当中别具巧思的，则是特别运用扩张网调整建物整体的角度，来呼应一旁限定古迹朝阳门的轴线。
0: 所以我们把这个轴线呼应在我们建筑物的外墙上，所以整个外墙有转一个15度的向度。所以很多人来到广场都会发现说，是不是这个建筑原来就长这样？其实不是，那是我们为了呼应这个轴线，所以这个广场包括我们的铺面，包括我们的朝阳门跟建筑会感觉蛮一致的。

当时我们跟营造厂进来打开的时候，它是如果没有记错，原来是木做天花板。那我们敲掉的时候，其实它就闻到很浓的那个块木味。那我们就想说，完了，因为只要是块木的东西，其实就是已经算国宝了。所以你大概已经没有打掉这条路，你只能修复它。所以我们把它整个屋顶都敲掉之后，发现它的栈木构造非常完整。所以我们就把一些锁件啊、榫头抽换掉，还有一些烂掉的、腐朽的一些细木跟拉杆换掉，然后就把它栈木构这样完整的修复，然后包括一些除锈啊、防虫的处理，把它处理好，

0: 在传统构造下做最科技的运用，在空间中不违和的调和两者。对李科义来说，是活化改造屏东数位青创中心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但也是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1: 也蛮感谢那时候的主管机关的处长跟县长、啊、因为他们要得到他们支持才有这个经费去整修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花那么多钱去整修这东西，但是对我们建筑人跟文化人而言，其实保存文化让之后的小朋友跟之后的屏东人可以看到我们有这样的建筑物，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0: 努力留下历史的痕迹，让建筑有了温度。此外，在数位青创中心的一楼，也透过大片落地窗的设计，不仅引进窗外的光线和风景，也让一般民众能更亲近建筑。

0: 就是很多人看到这案子，然后看到我们之后跑回来，跟我们联络说，哎，原来屏东有这么样的不同的建筑设计跟建筑的奖项，其实还这点我反而比较开心，就是可以让比较多人看到屏东，哎呀，就跟我们回来家乡的初衷比较吻合了，就是我们希望很多人可以透过不同人事物看到屏东，然后来屏东走一走，哎呀，大家会跟我们回到家乡工作的理念跟初衷比较符合，我觉得这点是比较开心的。
1: 希望透过建筑让大家看见屏东，一直是李科毅回乡创业的初衷，而会投入到建筑的世界里，或许某部分也是根植于自身的家庭背景。

0: 当然，我们从小我们家就是建筑师事务所嘛，啊，就我们家就是我以前在楼上长大，我到国小还住在这边三楼，所以以前到国小之前，这边都有很多同事啊，哥哥姐姐在画图上班啊，然后我们可能下课下午没事或假日就被爸爸带去工地，啊，以前就骑那伟士牌，然后站在前面去工地这样走一走看看啊。
1: 高中时期曾想念广电科系的他，后来还是因缘际会推甄上了逢甲大学建筑系。
0: 说实话，从小对建筑是很有概念跟习惯，但是其实，在选志愿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当，并没有把它当做一个志业或职业来选。那我是大四那一年的时候遇到一个蛮好的老师，叫做高友成老师，然后彭志峰老师，然后他觉得我很适合念建筑。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有一次评完图的时候。我被一个老师叫旁边去，然后说：“说赵毅，你以后一定要当建筑师，你当建筑师对社会是有帮助的。”其实我当下是很疑惑，就是老师跟我讲这话干嘛？就是我只是一个学生，但是我那句话我记到现在，所以可能是一个启蒙吧。然后从大四开始，我设计就会比一般的同学好一些些，然后就一路出社会到现在。后来发现我是一个空间记忆的人，就是我空间我可以记得很熟，就是我可以记20年前我去过的地方的空间，我现在画出来，我可以叙述的出来，但是文字啊、历史啊、数学啊、物理我记不起来，所以有可能就是，老天赏口饭吃啊，有时候我是蛮感激，就是老天赏了一口饭吃，这个东西我学得特别快，然后又稍微好一点点，所以我就会更努力在这个产业里面。也应该这样讲，应该是建筑选择的我，就他觉得我适合做这一行，那我就，一毕业之后做到现在，然后毕业的时候去台北念研究所，然后出社会，然后30几岁的时候回到屏东，然后开始接事务所的业务，然后又考上建筑师，然后开始在不同案子中间穿梭啊、移动啊，然后就到现在了。
2: 这是一个小住宅案啊，那案子的总面积是
3: 多少啊？
2: 200平方公尺，
3: 200平，差不多260平。
2: 啊，60平啊，那一平啊，说。
1: 返乡创业，延续父亲所走的路，最开心的莫过于是在事务所负责打理财务和行政的妈妈薛淑蕊。
3: 行政是很开心的，啊，有他来继承这样子，他做的会比他爸爸更好。你看书读得多嘛，看得也多这样子。我觉得他对事情还蛮认真、蛮执着的。然后他会跟我说，他可能是天生就是吃这样饭。他对客户的讲的事情都记得很清楚，都不会忘记这样子。而且他对工地，他也是很认真会去看，会去注意一些细节。爸爸从小就希望他这样子。那我怀孕的时候也想他一样当建筑师。其实我蛮热爱这一份工作，因为我觉得还蛮有成就的。
2: 对，
4: 他那个这
2: 就是这个要升吗？是这一块要升？
4: 这一块要升。
2: 水塔尖后就会吗？这边要带得过去吗？水塔尖。
4: 3米够
0: 了。我2014年的时候啦，那时候我们有3个逢甲的建筑系的同学啊，我们三个都是屏东人，那我们大概都是2013、2014的时候回到屏东。然后回到屏东的时候，我们就刚好就聚在一起嘛，我们就想说成立一个建筑的工作室，我们可以做建筑啊，做室内。那我们就开始想很多名字，突然觉得，三个屏东人，三平好像蛮好听，但是三个屏东人如果用屏东的屏，感觉就有点，没有个文化底蕴，所以我们后来就把它取为平素的平，因为它跟建筑跟土地比较有关系。当然，另外一个初衷是三坪，大概就是我们可以申请建筑物的最小面积啦。我们希望可以从三坪这么小的空间，就好好去思考它，跟设计它，然后做成一个好的案子。所以这大概是一个设计的初衷，就是连三坪这么小的空间，我们都愿意好好的去思考它。
5: 因为一些机会的关系，也知道就是自己的同学有在屏东做建筑师事务所，所以想说，不然回到自己的故乡，重新认识一下自己的故乡，然后。借由做建筑这件事情，去更了解自己的生活、过去生活、生长的环境。自己过去大概快8年的时间在外国，你会发现自己其实真的是会有一种 当看到西方文化很进步的同时，你会回来反思自己，是说那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国家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可以拿出来跟别人分享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正好就是在我再回来这几年的过程当中，透过建筑的实践，透过跟在地这边的人的接触，慢慢的找回了自己，然后慢慢的也去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比较踏实的一个事情。
1: 留在家乡一起打拼，这些年萧元松也和团队跨到公共建筑的领域里，为屏东风貌的改变尽一份心力。
5: 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也经手了屏东县政府的一些公共建筑案子，然后也参与了屏东县的景观总顾问的计划执行的咨询委员，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算是也是蛮深入的去真的去了解所谓的公共空间，还有跟屏东市民的一个关联，还有包含城乡风貌这些事情。那我们的期许当然是希望，因为其实公共建筑某个程度上面来讲蛮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大家都有机会可以走进来的一个空间，所以它一定传达了蛮可以去传达我们作为一个设计者可以去传达给别人的一些意念跟想法。

0: 我觉得这个空间最有趣的是它，我们做了一个不均质的空间规划。因为早期的图书馆或者早期的教室，它其实是均质的，而均质的缺点就，优点就是它井然有序，缺点就是它会被均质的框架框限住。可是我们把这个空间做成一个不均质的几何形跟高低的错落之后，它就会变成很多的可能性。你可以坐在椅子上，你可以坐在书架上，你可以在角落每个地方去阅读，或找一个地方去学习。所以我们在设计那个空间的时候，我们有跟 TFT 有很密切的讨论，他们需要怎么样的空间跟教育环境跟，空间跟建筑跟环境的教育方式，所以我们就朝他们的目标去做一些，设计上的改变跟调整，然后最后提供他们很有趣的教育空间。
1: 在唯一一个空间，它最重要的是它的功能性，能不能去回应这个地方的一个需求。那大家对图书馆的定义就是，我想要去吹冷气看书，或者是想要有一个很安静的休憩的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可是它附带的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性，例如当有一场研习啦，有一场可能讲座活动啦，它其实是每个地方可以去举办的。那通常大家会很常去做这样子活动的场地都是学校，所以我们这个场地反而是被第二个优先去思考的一个点。因为空间够大充足，人数也可以去满足那个活动的需求，所以这个功能性是非常，用两个字来讲，方便，然后对大家来讲是舒适。所以我们这个空间在使用的时候收集到大家的回馈，其实第一个是方便，第二个是舒适，这其实是整个空间里面给大家的第一个感受。像现在大家在的这个场所这一间，它其实好像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办公室，或是好像是一个交流对谈的一个会议室的感觉。那其实这边已经做了大概我自己也数不出来的课程了，我们有在这边跟孩子上过课，也有把桌椅子全部撤掉，在这边做艺术的创作等等等的。所以一个空间它其实坐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的功能性其实只是次要的，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个空间赋予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使命。那我们这里是一个教育场所，我们赋予它就是一个学习的场域、交流的场域、互动的场域，所以它会因应这些学习者的需求去变换。
2: 不只让建筑变得具有生命力，成为可随时因应教学需求去转化的一个有机体。在户外公共空间的规划上，团队也结合基地所在地点四重溪温泉的文化脉络，设计出造型特殊的座椅。
0: 我们座椅是用那个水泥的涵管，那个涵管就是我们在输送排水啊、给水的涵管，然后把涵管做成街道家具，就是呼应温泉乡的概念。因为早期我们温泉的水源也是这样灌溉的，但是我们那时候有思考过，是不是拿真的温泉的涵管来施作啊，但是考量到工期跟一些法规跟强度的问题啦，所以我没办法用旧的材料去做，只能用新的涵管去做街道家具。

0: 接到的任务是它之后会变成一个旅客跟创生的活动的基地，就是变我们现在四重溪的青年旅创基地嘛。所以我们想到的是，这栋房子其实在 这里大概已经是50年了，所以它在50年当中扮演着派出所的角色，其实在这个居民的集体记忆里面是很深刻跟很深层的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案子之后，我们来观察跟访问在地人的时候，他们聊了很多关于这间派出所的故事跟他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于是李科毅不仅将派出所的拱窗元素保留下来，并且还将其强化，搭配减法的设计概念，成为空间语汇的亮点。
0: 之前的数位轻创的概念大概是用加法，我们加了一些皮层做一个绿建筑跟一些灯光设计的东西，那这案子是用减法，我们把一些空间减掉，让多余的东西拿掉，让它原来就有特色的东西更成为它的亮点，所以这个案子刚好成为了一个蛮有趣的对比，是一个减法的设计。然后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这个案子其实比较像是一个戒指，我们希望这个房子是一个媒介，就是它可以让人来这里体验，来这里简单的一个旅游资讯的交流啊，或是创生基地的功能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这个房子、这个戒指、这个空间去看到环境跟自然的美丽。
1: 就像这个新建楼梯的开窗位置，便藏着不少巧思。
0: 就是这个楼梯坐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在它的开窗的地方，我们做了蛮多的巧思跟模拟，就是我们把窗户做成不同大小的比例跟位置，因为我们坐位置看过去的角度刚好是四重溪的这整个河谷的对岸，所以它可以看到树干、树冠、树根跟蓝天跟云的状态跟远山，所以我们会希望每个窗它就像一个框景，然后把大自然框成不同的作品跟画，啊，这就是大自然的创作。然后所以把人导到二楼三楼的时候，他可以透过移动的过程中去感受到环境，然后就呼应这个建筑物是一个媒介跟介质的一个状态。二楼这个走廊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做法，就是它呼应刚刚讲的减法设计，我们把空间内缩成一个走廊跟回廊的形式，所以它原来外墙的拱形它就会变成它会变这个回廊跟阳台的一个造型，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回廊的时候，我们可以从里面走到外面，然后看到这个广场跟我们想要做的一个广场的意象，包括我们新做的入口的拱门，它也是呼应这个拱形的意象，然后跟建筑物的主体的元素是很有强烈的一个呼应。因为它原来就是一个既有的派出所跟对这个居民跟社区有集体记忆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房子最后改造完跟整修完的时候，让它看起来是很协调，或者让它看起来原来就是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很多语汇跟材料的选择跟颜色，其实我们是沿用原来的材料颜色去做表现，这也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老的建筑物它应该是承接以前的记忆，然后让未来的人来使用它之后可以延续到未来的一些使用啊、活动跟用途上，我觉得这是那时候在设计上比较有琢磨跟用意的地方。有些人会讲一些比较宏大的观念，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城市的伟大不是建筑有多新，而是历史有多久嘛。啊，因为我们台湾其实我们是殖民文化，我们历史本来就相对很多国家是很短的，但在这很短的情况底下，我们如何把有趣的部分跟重要的部分保留下来，然后传承到未来，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建筑人的课题之一啊。所以我们其实在做这种既有建筑整修的时候，都会很小心跟很注重保留故事跟文化的一些延续性，
1: 让建筑成为文化和记忆的载体，这是李科毅面对旧建物改造时的思考。从位于屏东市区的数位轻创中心，到四重溪的屏东青年旅创基地和屏东教育创新基地，这三个由三平建筑所规划打造的空间，分别荣获了2023年建筑原野奖旧建筑景观营造类和校园建筑景观类的肯定。
0: 对我们自己事务所是很士气很鼓舞啦，就是各位每个参与的同仁跟营造的伙伴啊，跟设备厂商跟主管机关，大家都很开心，
2: 就觉得好不可思议，为什么三个都得奖那么厉害。我也觉得哇，这儿子真的是有才华，三个都得奖。 所以那跟他爸爸会很开心的事情，因为他爸爸一直对爷爷奖很在意这样子，他看了你看了之后，哎，这有爷爷奖，这有爷爷，他都会想要去看这样子。
3: 然后这是三个
2: 对都得奖，对对，他在天上应该很开心。

0: 小时候，他爸爸都会带他去工地看看在盖房子嘛，他常会带他去工地看。他可能是从小就耳濡目染这样看这个环境长大这样子，所以他在他喜欢玩那个积木机器人，然后他每次拍那都拍得很棒很厉害，一摆出来造型都，你就会想说，哎呀，你这厉害啊，这造型都会很对称很配合，很好这样子。所以他就跟我说，他长大盖很多房子给穷人住。
1: 我觉得最大的是，我父亲善良吧。我父亲善良的这个人格特性是，刚刚讲到会哭哎，就是，他很善良，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然后对于一个案子，包括业主啊，他觉得业主可能他经济不够，或是他有些问题，那很多建筑师都不帮他。那我爸都会把他承揽起来做，然后我觉得善良就是解决问题吧，就是建筑的最大的功能还是解决人的问题，但很多人的问题是很难被解决，但我爸都会愿意试着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被他善良这个人格特质有影响跟感动，所以我们大概也会朝这个方向努力啦。有些疑难杂症的问题，如果业主本质是需要他，我们就会尽力去帮他处理。
2: 像是协助屏东长治百合部落的族人争取第三期永久屋建造的可能性，就是其中之一。
1: 它是第三期的自地自建，但是已经没有天灾了，所以政府愿意拨动，政府愿意提供土地给他们，但是居民没有钱，就是目前是钱不够去盖房子。可是你一定要有个建筑师帮他做一个全区规划，做一些设计案跟新建计划，他才能有办法去找钱。所以他可能前面这段东西是一个无偿或是很低价的一个服务项目，所以他找到我们，那我们当然就帮他做这件事情，然后去帮他做一些说明会啊。这个案子已经持续到现在应该是第三年，那我们是尽力去帮他们的族人跟他们的部落去争取一些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就是善良这件事情是一个重要的传承嘛。对，建筑本来就它一定的它公益的公益跟社会性的层面，比如做私人住宅的时候，它就没办法达到这种公益，因为私人住宅做完之后，你大概只有从外面看才看得到它的造型，那里面的空间感你感觉不到，因为毕竟是私人住宅。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做教会或者做公部门的空间，你就可以让民众在里面生活使用啊跟驻足，所以有时候公益性跟都市性的问题还是要回到公共部门的空间啊。所以我们这几年开始会跳到公部门里面去承揽一些案件。至今其实我每个案子在思考中，我还是会思考每个案子的价值性跟冲突性跟社会的目的性，所以它是一个蛮复杂的东西。所以很多业主都问我说，我们到现在好像做了一二十年了，是不是很厉害？其实我有时候晚上或深夜的时候，或者在看这些东西都会觉得其实自己还是非常的渺小。AI 开始出来，所以我们现在面临到很多新的课题，包括全球现在近零排放，所以可能过几年公部门的建筑要近零，就是你几乎不能排放碳，你的碳足迹要降到很低，然后你要近零排放的建筑物。那第二个是 AI 啦，就是 AI 的出现，可能之后绘图跟设计会变成AI 辅助规划设计，这应该是蛮有趣的一个课题。不过这个还在发展啊。它因为跨到建筑设计可能还在发展一些东西，所以说以后建筑可能会更导向更智慧跟更快速。如果以后 AI 如果它可以

0: 整合数据的话，比如说，我自立自建一个房子，然后业主的组成、业主的身高、体重跟生活模式，我可以输到里面去。他说的尺寸跟家具、跟厨具等等，他说不定可以更符合业主的人体工学，说不定未来会产生这样的模式。做建筑还是蛮幸福的，因为你可以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事物啊，然后你可以好好的思考生活跟我们居住的地方，当然肯定要花很多时间啊，但至少我们有这个环境跟条件可以去琢磨，我觉得都蛮好的。
1: 其实剩完那5年是没有念建筑，其实大学考那种隔音那种会倒，真的没有。那5年没有念，那时候成大很好考，就是那时候就很多很好考，但现在很难考，我不知道什么。就问周老师，现在全台建筑系有29间，然后成大要69几分，
2: 70，六十七十。
1: 那我怎么不当牙医啊？
2: 他们我们本来就可以当牙医，
1: 去当牙医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2: 不知道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桌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我们都是师资辈，但你可能图画完之后，业主说为什么要这样画，为什么不要那样画，就他会肯定很多疑问跟反问你。可是你当医生不会啊，你开药给他，他不会说为什么要开这个 A 药厂，为什么不开 B 药厂，
2: 还有个问题，
1: 为什么不加剂量？
2: 医生跟建筑师比较，我还有可以补充，就是医生是你要先付钱，你才会拿到东西，
1: 哦，对对对对
2: 还要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气狂了。
2: 你还满意？
1: 然后还要给杀价。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大家都知道英国人呢非常的爱做很多的调查跟统计，他们就做过呢一项非常有趣的调查，就是呢人的一生当中我们会200次，平均200次的感冒，那每一次感冒呢大概会维持9天，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呢，以我们平均寿命来算，我们一生当中呢有花5年的时间在感冒，听起来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可怕？但很多人会觉得说，一个小感冒可能有一点喉咙痛，会有点流鼻涕，身体有点软软虚虚的，好像没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呢，我们经过调查哦，每年呢因为感冒而并发症死亡的，其实有高达数千人，所以千万呢不要小看，也不要忽视感冒带来的可怕威力。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医院区的中医师杨素清杨医师来到现场，欢迎。
1: 佩珍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杨医师今天带来这本书呢，就叫《从此不再感冒》，开宗明义就是大家的最的希望，对不对？
1: 对对，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很多人的话，其实不了解他的体质，
0: 对，
1: 所以的话就是说，说感冒的话，可能自己买个成药啦，或等等这样子，所以的话，非常多的人感冒，因为现在临床哦，每天看到的病人非常的多。那我平常的话都会教我们一些老祖宗的 people 哦，譬如说，我用食疗来改善它，用我们的耳针，还有用一些香包，还有用一些说，皮肤也可以把药吃哦，不是说只是用嘴巴吃的，譬如说用你口鼻熏的或泡脚。其实的话，所以很多病人都问我说，为什么不出一本书呢？那这样他们比较方便啊。所以的话，因为就也是很忙的当中哦，那跟我上海的好朋友哈，因为说两个，
0: 另外一位是黄宗翰医师，
1: 对，因为他在上海，那现在我们两岸非常的频繁，
0: 对哦，
1: 所以的话就会告诉人家说啊，怎么样让你从此不再感冒。
0: 太棒了，所以这本从此不再感冒就是应该是居家良备，
1: 对，
0: 居家的良药一定要准备的一本工具书，因为里面有非常多你可以自我检测的方法，然后呢当然也让你了解感冒的这个原因，还依照你的体质有不一样的一种治疗的方法，而且是可以自疗，自己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疗法。
1: 对，我都想说你不要，我说小时候到你家门口你就赶出去了，你不要等到身体来破坏了哦，你要在医院排队还是干嘛？
0: 哦，
1: 而且感冒，我们知道，我们刚刚佩珍讲说，英国很多人的话，就是说一年差不多5年的时间都在感冒。
0: 对呀，太可怕了。
1: 所以你一点点小感冒就赶快处理好，或者平常把它弄到不容易感冒，那这样子是比
0: 较好的。对，其实我有发现很容易感冒的人，
1: 对，
0: 他就是体质的问题，然后他就会不断的感冒，你看那个健保卡就不断的在使用，
1: 对，
0: 那其实抵抗力好或是你把体质调 好，其实真的很少会生病，
1: 对，没错，
0: 所以呢其实从小小的感冒其实会衍生出很多的问题，在你的这个20几年行医当中，你有发现很多人是忽视了感冒而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1: 有，我记得有一个阿伯哈，是因为住在山上，是因为我们知道山上可能下山要来就医比较不方便，所以他都买了一些中成药，譬如说我们的感冒糖浆呢，而且他自己又种了一个那个中草药，那你知道啊，所以的话他一感冒的话，他就自己不是吃那个没好，就赶快吃他的草药，那吃到的话，最后那个肾脏的功能有一点的已经衰退了。有一次的话，一次一个很大的感冒，哇，差一点牺牲。这个就是一个。那一个是一个小弟弟，你知道？那平常是妈妈带。有一天妈妈的话是因为说因为要出国去，结果托给外婆带，你知道？那其实这个小弟弟他的体质是属于比较热底的，因为他本来嘴唇都是红色的，而且大便是比较硬。可是阿妈呢？阿妈想说感冒就是吃姜啦，就是煮姜汤给他吃。所以他那个小，对，那个小弟弟本来是有一点流鼻涕，那微微的咳嗽，哇，一喝姜汤，哇，糟糕的，你知道变成喉咙痛的，而且的话咳嗽的痰就变黄绿色的，而且最后跟阿嬷讲说，我这个耳朵吼有一点痛，而且怪怪的，他那个觉得说有一种耳塞感，你知道，结果一看，哇，糟糕，去给医生看才知道是中耳炎，对。
0: 所以有时候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反而延误病情，
1: 对，
0: 所以更严重。
1: 对，其实我们中医，其实我们等一下会讲，其实有一些是那种属于那个辨证论治哦。那还有一个刘老太太，我最记得，她是一个非常小心，对自己身体非常小心的人。 结果你知道他去南部旅行了，那旅行刚好因为他的体质比较属于我们中医来讲阳虚，那阳虚的话他发烧就不会很多，可是他还是咳嗽，那这样南部旅行了一个礼拜回来，哇，糟糕的，他那天跑来给我看，我说你可能赶快去大医院哦，我发觉你应该是有肺炎的症状，结果后来是真的去大医院，他说急诊处待了五天，还好没有变成肺炎，就控制在那边，所以的话就是说感冒在中医来讲或在我们大家来讲觉得它是一个小病，可是小病你不医它也会变大病哦，
0: 对，
1: 所以这个都要非常非常注意的。
0: 没错，所以呢，有一些感冒的迷思，我们一定要破除它。
1: 对，
0: 那我们常常这些错误的观念，就让我们非常的小看感冒这件事情，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打破感冒常见的迷思。譬如说，第一个，感冒不用看医生啦，反正呢，7到10天自然就会好了。这不是一个病程吗？让他走完就好了吗？
1: 很多人都这样子认为，譬如说尤其是外国的医生，你回去多喝水来休息就好了。可是以中医来讲不是哦，因为你要看到你今天感冒的那个邪气是什么，是属于风热型的或是风寒型的。很多人的话就是临床我也看到说他来本来是咳嗽，一点点咳嗽，那咳嗽的话他说咳了2个月以后，比如说本来鼻塞流鼻涕，那鼻塞流鼻涕都好了，那头痛也好了，就剩下那个咳嗽，咳嗽咳到胸口有点痛，哪一天看到咳出来，哇，有血丝了，所以他吓死了，就赶快来看看医生。所以不是说感冒不用看医生，7天自然会好。如果你的体质是属于一个容易感冒的人，而且每次感冒咳嗽都不会好的人，对，所以你一定要看医生哦，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0: 对，要不然有时候真的就是延误了就医的时间。
1: 对，还有有些人是什么，其实他是过敏，所以他都以为是感冒，所以的话就是说反正就会好，可是到最后也是变得很严重，再来看哦，就是，所以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0: 好，再来就是正气不足才会容易感冒。这是什么意思？
1: 对，正气不足的话，其实我们中医来讲是感冒有3种原因。一个的话就是外因，风寒暑湿燥火。可是一个是内因，你知道内因的话就是说我们就说七情所伤哦，喜怒忧思悲恐惊，你知道？那这些的话，就是说，像这种都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哦，譬如说，我们今天啊，老板又给你一个好大的工作，
0: 对，
1: 所以你就说那个抗压力不够，
0: 压力很大，
1: 压力很大，你的正气就不足。正气不足的话，你就负荷不了它，你的免疫功能就下降，所以你就会容易感冒，你身体就变成一个寒的体质。所以如果一个风吹草动，或者说办公室有人感冒，哦，他就感冒了。所以的话就是说，中医来讲说上工治未病，就是说让你不要生病的话，那让你不要生病的话，平常要把你的体质调到很正常。所以我们中医讲说，预防是治未病，是预防疾病的发生，可是还要预防疾病的发展。所以平常你要了解你的体质，把你的体质就是漏洞的地方补起来，那你就不容易感冒。
0: 了解，感冒应该看西医，中医是只能调身体哦。
1: 这样子，其实中医西医都是好的，都是对人有帮助的。可是中医不是只会看。看那个的只会调理身体，其实感冒我们从2000多年来，以前没有西医的时候，还是中医都是以人在看感冒的。
0: 对，
1: 所以的话感冒其实不是中医的话，我们常常看，譬如说我们说哎，你从鼻子来这边的，我们中医是随着你疾病发生的过程，我们用药会不一样哦。譬如说今天你这个病人进来的，我要看你的气色。如果说哎，你只是一个比较脸色苍白的，我可能说啊，你可能气虚，可能血虚，像女孩子。那我们这闻呢？我们这个望诊，那闻的话就是听你的声音。
0: 对，
1: 今天你咳嗽的声音，哇，好厉害，或者是干咳，或者咳嗽的声音很多，就代表你痰里面很多哦。那问的话，我会问说啊，你感冒多久了啊？哦，那你有没有吃药啦？有些人吃了可能胃痛了，才来找中医哦，或者是说哇，你有没有排便呢？哦啊，你有没有发烧呢？哦，那再来切诊。切诊的话，我们会问一些女孩子，譬如说不止切脉哦，不止把脉，我们摸她的四肢有没有冰冷哦。那我们中医的话，其实是根据你这个人的体质，还有我们望闻问切四诊，然后来客制化的服务，来对你100%的量身定做。我们来给你开药，
0: 譬如说客制化，一定是量身打造的，
1: 量身打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感冒来开的药方可能不一样。譬如说你感冒在鼻子，你可能这样子，如果没有医好， 可能就会变鼻窦炎的。所以我是会觉得说啊，你的体质这样，可能我们问你鼻子的那个鼻涕的颜色，那我们是不是赶快预防？或者说在喉咙的话，很多人都喉咙痛，那有些小孩子会这边会长一个淋巴结，因为他没有医好。那如果说有些人咳嗽咳很久了，像我刚刚讲的，他变成咳血丝出来，就慢性支气管炎一直讲，那更严重肺炎。那更严重的话，它影响到心脏，病毒性心肌炎，那就很恐怖了。所以的话，其实感冒中医也可以看了，不是说只力调理体质，因为我们也有很多清热解毒的药。
0: 应该是说看你自己的这个选择啦。
1: 对，
0: 那当然，因为中医是比较属于可以针对你的体质来做你刚刚讲的所有的量身打造的这一些治疗。那西医上面就是症状的治疗嘛， 对不对？所以这是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有时候也是习惯啊。
1: 对，习惯。有些人是就近方便。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中药不会慢哦。很多人以为讲说啊，可能西药吃的比较快，那中药其实不会比较慢哦。我常常有一些病人哈，就说他们家那个小公主啊，人家都叫她西施，学校老师，你们家西施赶快来带回去，又发烧了，又喉咙痛了。那结果哇，一看，所以我就有时候会跟他准备，你过一点点你就赶快吃，不要他那个病邪那个病气或者说我们的细菌病毒做大了，那再来调理会比较不好一点。
0: 对，而且有时候也不是说那个，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没有是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特效药，就是说你吃了马上就好。
1: 对，
0: 每一种药都有它的这个副作用。
1: 对，
0: 所以不要说求快。其实有时候生病应该是说就是给自己一个警讯嘛。
1: 对，就是说你身体已经亮红灯了，你哪个地方已经在抗议了，所以你要好好的再来爱惜它哦，你不可以糟蹋它。
0: 丢啦，所以不要说啊，有一生病，有的人是一直拖，有的人是急的。赶快给我打一针，好，赶快好。对，其实这样都不是一个不好，过于不及都是不好的。选择中庸之道，怎么样对身体好的方法才是。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请教杨医师。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来请教杨医师哦，就是真的我们在对于这个小感冒，常常有非常多的迷思，做了一些错误的判断，而且呢，身为妈妈，身为这个家里健康的守门人，其实我们常常给小孩子可能从小就错误的一种观念跟判断，那这样是很不对，我们今天把它改正过来哈、那小朋友一定会常常感冒，有时候小朋友一感冒呢，有的妈妈很激进，好、马上就带去打针，有的妈妈呢就想没关系，让他自然好，就开始给他顶爆，所以这是我们的迷思四。感冒时就是要一直吃补，赶快增强他的免疫力，这是对的吗？
1: 当然是错的啊！我有很多病人觉得平常不补了，其实平常你如果说来调补，那是 OK 的，就是说我们说你的体质比较弱，你来补。可是很多人的话就是说，哎，我感冒，他有点喉咙痛，还跟人家去吃什么姜母鸭啦，什么羊肉炉啦，
0: 好上火，
1: 什么烧酒鸡啦。本来就是说，本来一点点咳嗽变喉咙痛了，所以的话，其实感冒不可以吃补啊。而且很多人来问你说，那我可以吃人参吗？他觉得说我感冒就是身体虚掉了。可是你要知道，感冒就是说以我们比较浅白的话，就是说小偷到你家了，你要请他吃大餐啦。吃大餐的话，他干嘛？你感冒就不会好。所以的话，感冒其实不可以吃补的。吃补的话，等于是闭门留口，把这个人拿到你家，不要让你走。所以其实，那古早人你讲，吃那感冒爱吃安眉啊，你知呀？哦，安眉啊配着，就是说比较清淡的饮食，吃点粥。哦，吃点粥的话，那你盖的棉被要多休息，然后让微微出点汗。那些病邪就会随着这个汗排出去，其实感冒就好了。所以不是多吃补哦，不是。
0: 对啊，而且就是这种感觉就像是临时抱佛脚的样子。
1: 对，
0: 就是你平常没有补，然后一到生病了在那边大补，其实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1: 错误对，
0: 因为那时候是虚不受补了。
1: 对，而且你正在作战啊，比如说你等于白血球正在跟那些病毒作战啊，你家里是一个战场，你还要在这吃补啊？你应该吃清淡的，让那个肠胃功能好消化。然后要多休息哦，然后盖个棉被，刚我讲的，流一点汗，那个病邪从汗里面出去，这样就好了。
0: 对，这个方法一定要用正确的。再来，这个迷思五也很多人会犯的错误，就是感冒呢，就是喝姜汤就对啦。
1: 我们刚刚有讲说，喝姜汤是对于什么呢？譬如说我今天上了阳明山了，我就受寒了，那有一点怕冷，
0: 有点胃开始在胃管，
1: 胃管，那我鼻涕是。鼻水的，那鼻水的，那咳嗽的痰是很稀的，就是还没有发炎。那时候就是我们中医来讲，就是你是属于风寒性的感冒，就是风邪夹寒邪进到你的身体。那这个时候我如果吃点姜汤，其实是把那个风寒的邪排出去。那这样子是好的哦，就是你感冒可能就好了。如果你今天感冒的不是风寒邪哦。是风热之邪，那和风热之邪是怎么样呢？什么叫风热呢？就是说可能你的喉咙会微微痛，那你的鼻涕，对，会比较粘稠一点的。那咳嗽痰的话，可能是黄绿色的哦，黄色的，那你可能会头痛哦，会发烧，那你就不可以吃姜汤哦。那你如果吃姜汤，等于是火上加油，那这样子的话。本来没有发炎，那一吃把那个发炎引起来了。
0: 所以你一定要先懂得判断自己是哪一个类型的感冒，
1: 对、
0: 你才有办法做正确的对应。
1: 对，
0: 好，所以不是说感冒都喝姜汤就对了哈。
1: 对，
0: 会胃管的那一种，有时候像我们主持尾牙或者是一些活动在户外，
1: 对，
0: 就是你知道或海边这种，吹一点风，一个晚上吹了一个晚上的风，
1: 对，
0: 有一点点好像要流鼻涕，有一点。点点冷，其实这时候喝姜汤很好。
1: 对，你可能带个保温杯去，那一面主持的时候，一面喝那个，那个寒邪不会进来。
0: 对，而且那时候身体就暖了。

0: 其实隔天休息一下就好了。
1: 对 对, 对。
0: 那你在那边大咳嗽，已经就是有痰什么的，这时候真的千万
1: 那个就不行了，
0: 就不行喽，要赶快去看医生了。好，再来迷思六，就是感冒应该要多喝水。哈，这不对吗？
1: 很多人觉得感冒要多喝水，多喝水是什么情况下？其实它也是对，也是不对的。我们中医还是要看体质，跟你感冒的病程到哪里了。如果今天你是发烧，发烧的话，我们知道发烧还有口渴，非常的口渴，而且喉咙痛，而且口干舌燥，而且大便是闭的，那这个的话就代表你体内缺水的。那缺水这时候一定要多喝水。可是这时候的多喝水不是喝那个很烫的水哦，你可能要喝那个差不多30几度，让它赶快来补充你身体的水分哦。那时候多喝水是对的，可是
0: 不好意思，你说不要喝烫的水，
1: 不要很烫的水，因为你里面已经在发炎了，所以你可能要喝比较温的、凉一点点的。那这样子的话，等于是来消炎，用水分来稀释你那个痰液。比如说痰液本来是黄的，那咳不出来，所以用水多一点把它稀释掉，或者说已经有发炎喉咙痛的，你补充水分，还有你发烧会身上的热度会比较高，所以赶快补充进来。
0: 但是不是很多人就讲说感冒的时候就是不应该喝冰水，
1: 对，
0: 要喝一点这个温开水这样。
1: 对，那我的意思说跟我们身体的温度差不多37度左右这样子的。
0: 好，
1: 对，很多人的话就是说啊，而且多喝水也不是说一次就喝很多哦，一次的话差不多300cc 左右，而且的话你那个喝水也要注意啊，譬如说你的公斤数，譬如说我如果说50公斤，
0: 对，
1: 我的喝水量要乘以30，就1500cc。所以不要喝到，有些人喝3000cc 呀、你知道。当然，你如果发烧的非常严重，当然是这样子的。可是如果你的痰很多，而且你嘴巴根本不会口渴，而且你也不会发烧，你也没发烧，可是你的鼻涕很多。而且是稀的，那这个的话就是代表你体内没有缺水了哦，你如果是说到感冒的后期，你痰还是很多，你一直喝水，我们知道到感冒的后期，代表你这个人正气已经比较虚了，虚的时候你气的能量不够，你没办法把我们吃进的水分带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你痰会更多，那时候是不可以多喝水的。知道吗？
0: 所以还要看时间。
1: 对啊，还要看你现在感冒是初期、中期还是尾声，对不对？而且要看你的体质。如果你本身已经属于一个虚寒体质的，平常很多女孩子的话，白带就很多啦，痰也很多啦，鼻涕也很多啦。有些老人家把油色色多啊。那你里面的话，根本没有缺水的状态下，你硬喝水。那是不正确的。
0: 了解，所以不是说一直灌醉就会好，就对。想说哦，我赶快喝，赶快上出来，好像排毒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1: 不是这样子、
0: 所以要看自己的状况。好，再来就是咳嗽的时候呢，就赶快来喝枇杷膏，或者是呢热柠檬水啊。还有现在也是那个网络上一直在教大家怎么做这个冰糖炖水梨，现在还有好多、还有炖橘子啊，什么各式各样的这种炖的。一个饮品或者是食物来治疗咳嗽，方法偏方很多啦。
1: 对，非常的多，我网络非常的多哈。网络很多，相对的我们病人也会很多。为什么有些吃错了都跑来看你，你知道吗？你说你咳嗽的时候，我们先来讲这个热柠檬水哦，还有这个冰糖炖水梨。我们知道水梨它本身是可以清肺部的热，它好像是肺部的一个消炎药，天然的水果的消炎药。如果今天你咳嗽痰是黄色的，或者说你干咳没有痰的时候，你可以用冰糖炖水梨来吃也可以，可是你也可以用川贝粉来炖水梨也可以。你如果还有便秘，你用杏仁来炖水梨，那这个非常的好哦，因为它可以来滋润润肺，来滋阴。
0: 所以不管是干咳还是有痰都可以吃水梨。
1: 可是黄色的痰要比较偏黄的，就是有发炎的状态下。那如果是你今天痰是白色的，量很多，还是先不要。还是先不要。那热柠檬水的话，因为它也可以清热解毒，也可以像有一些有，譬如说有怀孕的人，那在感冒的初期，初期你喉咙痛啦、你咳嗽很严重，我都叫他说啊，你用柠檬热的柠檬水切片，你赶快冲热水、冲温水来喝因为它柠檬本身这样子的话会比较有安胎的作用，不要害怕说去吃到药。 知道哦，所以这些的话，对于有一些有孕妇来讲，其实是可以的。嗯、可是。

0: 这个枇杷膏就要注意了哦。嗯，那枇杷膏，我们市面枇杷膏很多种，
1: 很多种。
0: 对，嗯、那有它其实它都是甜的，
1: 对
0: 不对？可是它最每一个枇杷膏一定含有一个叫做枇。

0: 痰很稀的时候，你还是不可以吃枇杷膏哦。嗯，因为我们知道甜的东西容易生痰，
1: 对
0: 哦，所以的话是不可以吃它的。尤其、而且的话，最感冒的初期更不可以吃，因为你会把它缩起。哦，咱台湾的就是讲，哇，你转改缩起，哦，因为痰会足多。
1: 那到底什么时候吃枇杷膏？
0: 就是感冒的后期，
1: 而且最后快要结束、收尾的时候，
0: 对，还有一点点干咳，而且不然就痰就少少的，这个都是，而且会觉得好干，觉得好像肺部，我们肺是一个焦脏，焦滴滴的，喜欢用润的，所以你那时候来冲枇杷膏给他喝是很可以的。
1: 那种一开始的那种喉咙痛是可以喝的吗？
0: 不可以。就要喝热柠檬水，或者是水梨这样子。
1: 对，所以枇杷膏也不是喉咙的那个仙丹万用丹呐、啊。对，不是说你只要喉咙一点点什么问题就喝枇杷膏，它是属于在收尾的时候来处理。
0: 对，或者是说已经伤到你的津液的、口干舌燥了、还有一点点沙哑、一点点微咳的时候，那时候来喝，来保护你的胃脏。比如说胃脏好像被太阳或火烧一下，那赶快来补充它的水分，来滋润它，这样子。
1: 哇，真的是太深奥的学问了，所以我们真的要不断提醒自己，要多补充这些有关这个医学的常识，然后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我想呢，现在医学是非常进步哦，然后很发达，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这个感冒的数据是不断的在攀升呢？这个我很想问杨医师。
1: 第一个，你知道吗？我们现在都是密闭式的空间，
0: 啊，
1: 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一个办公室感冒，全部的人都感冒。还有说，譬如说你那个幼稚园，你说你儿子如果送去幼稚园，哇，那那个小孩子根本不会
0: 一
1: 什
0: 直
1: 么，
0: 传染，
1: 对，一直传染。那我们大人会把那些细菌，其实会带回家里面去。所以我常常告诉我的病人说，你白天的话，你家里要开窗户，让它流通30分钟。哦，这个就是其中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哎，他不懂我们刚讲的，他不懂他的体质，所以他不懂他的体质，他都随便学人家嘛。像很多女孩子的话，月经期一定感冒，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讲的，现在年轻女孩子怕胖，只吃青菜水果，哦，那个米饭跟肉都她是不吃的，对，米饭啊她是不吃的，哦，所以的话这样子的话，对，营养不够，所以一到如果说月经期失点血，其实她就感冒了。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属于气虚的感冒，就是说。气虚的人就是容易流汗，所以他也没有再去调整它。所以的话，如果一个吹到风，或者是说一个爬楼梯，或者说外面的话，他流点汗，其实他就感冒了。这个就是很严重。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压力，哦，办公室的压力，哦，压力也是。还有这熬夜，哦，熬夜的话也是哦。现在的很多就是不睡觉，你肝胆经11点到1点哦，到3点不睡觉。其实免疫功能会
0: 就
1: 差，
0: 下降

0: 对，会差，而且现在的话就是说，哎，我们的一些空气，而
1: 嗯，
0: 且现在的人运动不够，你知道吗？以前的话是运动，让身体的新陈代谢好，
1: 流
0: 把那个汗
1: 汗。
0: 整个会流出去，结果它没有，所以的话就是说，为什么说，哎，怎么医学这么发达，感冒的人没有减少？
1: 嗯，
0: 哇，就是这样子。
1: 对啊，而且我现在觉得上班族还蛮可怜的，
0: 蛮可怜的，
1: 真的每天就是关在那个办公室里
0: 面，而且是密闭式的。
1: 那个办公大楼是有些真的是没有窗户的、啊，其实有窗户也好像没有打开过吧？
0: 哎，对，办公室比较没有，所以家里面说，哎，我们的观众如果家里面早上还是要30分钟让它
1: 对要流通一下哈、嗯，或者是就出去走走了。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0: 对，
1: 好、哦，那当然的，这以西医来讲哦，就说哎，这个感冒是这个急性病毒感染，但是中医来讲呢，这个感冒其实就很多样化、全面性的探讨，
0: 对，
1: 就有在书里面有特别讲到呢，它分成了六邪，听起来就很邪，六邪是怎么分的、啊？
0: 我们六邪哈、哦，就是说这个风寒
1: 暑湿燥火。
0: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的话，就是六个正气。
1: 嗯，
0: 因为譬如说春天你多风就要多通，那冬天的话就是寒的话，你就是一个是正气。如果说太过或不及，就会变成一个邪气。
1: 嗯，
0: 我们就讲六个邪气。那六的邪气，这个风邪是阳邪哦，所以它会在我们的人体是表现会头晕啊，或者说时而发冷啊，时而发热啊，而且它汗流不止啊，四肢会抖动，这个是对应在春天。春天大部分会看到风邪。
1: 嗯，
0: 那风为百病之长，所以风它会夹这个寒邪。那这个寒邪的话，就是会怕冷，说譬如说会拘引
1: 哦，
0: 所以有些人会手脚冰冷，会肩膀僵硬哦，而且会发热无汗，而且有些会腹泻会软便。哦，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寒邪。
1: 这想好像比较多人会讲，
0: 对对，
1: 冬天就是会。卡不会去不会拎几几这样子，
0: 对啊，这个风会夹寒邪来侵犯我们人体。好、
1: 嗯
0: 哦，那再来风寒暑邪，暑邪的话大部分都对应到这个夏天。
1: 嗯，
0: 刚刚我们这个寒邪是对应到冬天，那这个夏天的话，很多人说会发热、会头晕、会心烦、
1: 嗯、
0: 会频尿啊，会面红耳赤。譬如说你中暑了，会口干。
1: 对
0: 哦，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暑邪，所以我们有一个病邪叫暑湿感冒，就是常见于夏天。
1: 哦，就是那种有点伴随着中暑的那种感觉的感冒。
0: 对，而且有些人可能会拉肚子，
1: 嗯、
0: 因为夏天可能我们会贪凉，
1: 哈、哦，
0: 这样子。好、哦，那湿邪呢，就是会在肠下。湿邪有些人一感冒的话，可能它就会水肿了。
1: 什么叫肠下？
0: 肠下的话，就是说你那个每个节气的最后15天。哦，我们是叫一个长夏。其实如果以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夏天的过后，比如说我们夏天是不是6、7月、7、8月最热的时候？
1: 嗯、对。
0: 那它有两种说法，一种的话就是说再晚一点，可能那时候还是有那个湿邪在。为什么？因为你夏天的时候，哦，譬如说整个蒸起来会把冬天，像大陆比较会，大陆的话冬天是冰天雪地嘛。
1: 对。
0: 那春天风吹了，它讲啊夏天的话，如果太阳照射，那个湿气会上来。
1: 对，
0: 所以的话，一到这边湿气就会很重。
1: 哦，
0: 那湿气很重的话，你可能你身体的话就会沉重，你会水肿，会胸闷，而且会疲倦，啊，会身体消化不良，四肢倦怠，啊，分泌会多。哦，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那个东西，
1: 有一个
0: 湿气，
1: 好，也太细了吧？大便粘马桶，
0: 对呀、啊，
1: 这不是，不是就是冲干净就好了吗？不是、啊，不是，就是
0: 有些人冲不干净啊，会粘在那边呢。
1: 是，哎，是因为这不是因为吃的比较
0: 你说油腻一点，
1: 对，油腻或者是
0: 其实
1: 肠胃功能
0: 不是，我们中医来讲，你有感，以西医来讲是你有那个病毒的，
1: 对，
0: 或者说有一些细菌。所以他的那个大便的话会比较黏马桶，冲不掉。
1: 嗯，
0: 哦，所以的话，他用的卫生纸可能会比人家多一点。
1: 但是这种也是属于一种感冒哦，就是你属于一种湿邪、肠胃型的。我觉得这种也蛮容易被忽视的。
0: 对，
1: 因为你会觉得这没什么，可是你老是觉得疲倦。
0: 对。
1: 真的是在好像夏天的时候，
0: 对对对，
1: 真的会很容易这样子，哎，
0: 对 对, 对，
1: 就会觉得好像提不起劲，
0: 对，
1: 阿长
0: 啊掉，
1: 哈，然后就是觉得很热。那我觉得在台湾又很可怜，就是
0: 没有
1: 冷气又真的很热，
0: 对，
1: 然后有冷气你又排不了汗，就闷在那里，所以这种就是属于一种湿邪的部分，
0: 对对对，就暑湿跟夏天那个尾巴这个很多。来，再来燥邪，燥邪的话就对应到秋天，所以有些人皮肤很干燥，大便会比较干比较硬，口干舌燥，而且毛发会枯掉，所以我们秋天落叶嘛，我们头发这个是叶子啊，也会掉下来啊， 对对，毛发会干枯，而且他小便比较短少，而且那个秋天的话，你咳嗽的话会干咳，会少痰。嗯，对，尤其是我们是台湾比较不会，因为我们是海岛，比较湿气重。你说你在北方，很多人到上海去，像我朋友到上海去，哇，都流鼻血，你知道吗？
1: 上海还好，一到北京，那全身已经开始发痒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小腿这里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痒。
0: 对对
1: 对啊，
0: 这个就是一个燥邪。那火邪的话，当然就发炎很严重了、啊，你面红耳赤啊，对不对？而且牙龈会发炎呐、啊，那口渴啊，所以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六邪。中医来讲，这个就是大自然。大自然是一个大宇宙，大宇宙我们这个小宇宙如果跟它对应不上，你就感冒了。那再来的话就是一个七情所伤嘛，比如说喜怒忧思悲恐惊，还有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内因。那你内因就是你心理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所以就会感冒。一个不内外因就是饮食的问题。饮食我刚讲的饮食不均衡。那比如说有一些人的话就是乱吃，那熬夜熬夜。然后失眠，这些都会造成你免疫功能下降，就容易感冒。
1: 没错、所以其实应该是说，感冒就是全面性的预防，你就是一定要从日常生活的这个
0: 习惯
1: 开始改变。那你书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因为我们中医就是要用体质，很讲究每个人这个要量身打造的体质嘛，所以你有用四大面向来对抗这个感冒，我们来学习一下。
0: 好，第一个我们讲说口鼻熏蒸口鼻熏蒸的话，这个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奇怪，比较没有用到。其实我常常叫人家用口鼻熏蒸，像很多老人家老人家的话他已经吃好多药了，他说我药要怎么办，所以我会教他用口鼻熏蒸跟泡竹像泡竹浴，因为这个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口鼻熏蒸是一个温热的效应。譬如说我今天这边中药材了，
1: 对，
0: 我给它放在这个杯子里面，或熬起来，我水放在这边。那注意哦，不可以这样子哦，你一定要放在桌子上，你要用你的鼻子来对这个杯子因为它有蒸汽会出来
1: 所以是用很滚烫的热水吗？
0: 对对，其实45度，对，那蒸汽就可以哦。那你先用鼻子，然后再用嘴巴。那这个鼻子是一个温热的效应，那个鼻黏膜会扩张。那我们中药，你这边中药的药材，它那个药的成分会经过那个蒸汽拿到你这个鼻黏膜，那你会吸收到我们的气血里面去，然后的话就运行到全身，把你那些病邪会排出去。那嘴巴也是，那这个泡竹也是这个泡竹我常常叫
1: 泡脚吗？
0: 对，泡脚，像很多像小孩子不吃药，你懂我意思吗？
1: 对啊，
0: 所以他拿回去，我都叫他说，那你就该拿来泡脚。然后有些人说，也很有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皮肤是全身最大的器官
1: 、
0: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你看我们皮肤有分泌、排泄、吸收，还有调节体温的功能。所以的话，而且脚上有60多个穴位，所以而且的话，这个泡脚的话，譬如说，我们知道说，富人啊吃补药，穷人泡泡脚对不对？那对啊，那这个
1: 泡现在泡脚很贵，好不好？
0: 在家泡很便宜啊，这个药材这样子。对，你看电视的时候那你就泡泡脚。那泡泡脚的话，因为我们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又可以让你好睡觉然后又可以把这个病邪从这个穴位里面带出去。
1: 我个人也非常爱泡脚，自己也是买了泡脚机，觉得真的很舒服，尤其是冬天。
0: 对，
1: 有时候像我们工作站了一天，回家泡一下脚，全身都放松了。
0: 对，那再来这个穴位按摩，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些穴位的里面的，根据你的感冒是什么样的感冒来按摩，还有药食药膳食疗。药膳食疗是我临床每天都在教病人的啦。第一个就是你什么感冒就吃什么东西。因为中医来讲，茶跟食疗，我们是药食同源。所以你今天吃错东西的，你当然就容易生病。
1: 对，
0: 你今天吃对东西的，你就不容易感冒。那我们这本书最主要是说，教你怎么吃，让你不要感冒这样子好的。
1: 所以呢，我们这个预防胜于治疗的观念还是要摆在前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2: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3: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再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世界。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译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就和杨医师一起来学习怎么样预防感冒。那当然，中医强调呢，就是依照自己的体质来做调整嘛。所以，我们先来讲这个冷底人哈，如果是属于冷底的体质的虚寒体质的，要怎么样来做一些抗感冒的一些妙方？
1: 我们刚刚讲说那个口鼻熏蒸哈，我们这边有一个紫苑哦，因为它可以对，紫苑就是这一个这个紫苑哦，因为紫苑可以那个就是可以那个解那个止咳化痰哈。那我们这个甘草跟桔梗哦，甘草跟桔梗，我们中医叫甘桔汤，这个就是桔梗，这个就是甘草。那你这个煮起来放在这个保温杯里面，你要来熏你的口鼻，可以止咳化痰，这样子
0: 这都是甜的味道哎，
1: 真的
0: 甘草也是甜的吧？
1: 那我觉得佩珍可能喜欢中药的味道。
0: 对，我喜欢，
1: 对，
0: 我晓得在中药。
1: 对，
0: 所以加紫苑，加这个甘草、桔梗，
1: 对，然后所以煮一煮放在这个杯子。
0: 所以你把它要煮是不是？
1: 要
0: 煮好之后，
1: 不然冲也可以。如果说你上班族不方便，你就冲一冲。
0: 其实煮真的很快，
1: 哎，对，
0: 其实煮很快，或者你前一天放电
1: 啊，对，电锅都可以，
0: 看电锅早上起来就倒进来，你就可以带到办公室。
1: 对，
0: 然后熏到了呢，
1: 修改皮皮耶，
0: 是对，熏一下，对不对？
1: 很好哦，这个的话会整个会止咳化痰，会非常的好哈、因为会把这边的，因为我们病毒都是从有时候从鼻子进来，有时候从嘴巴进来。
0: 那这个是可以喝的吗？
1: 都可以，这个都很
0: 安全。所以我熏完就喝掉，
1: 也可以，或者是熏完，
0: 好甜哦，
1: 喝熏完再来泡脚也可以啊。这个也可以啊，
0: 拿来泡脚跟拿来喝。
1: 没有，以前
0: 就差很多。
1: 那对，熏
0: 啊，
1: 喝也可以。如果在办公室，你就把它喝掉。这个喝掉也可以啊，非常的好。
0: 好，也可以喝，也可以泡脚，都很好。
1: 那就是说，我再解一个，就是说，冷底体质的那个喉咙痛的话，紫苏叶可能家里很多人有种，加生姜，这个就是紫苏叶
0: ，
1: 然后加生姜。
0: 那你先拿来煮。
1: 哎，对，那也可以拿来熏蒸，也可以拿来。那个好了以后，你用毛巾弄一弄，然后包在头上，让整个头也会很好，不容易痛。
0: 哦，你说用它煮出来的这个汤，然后用毛巾敷，
1: 热敷也可以缓解疼痛，因为你冷底人嘛，对不对？这样啊，当然你用来熏也可以
0: 哈，
1: 熏、
0: okay, 好。
1: 那再来是按这个合谷溪二跟列缺穴来缓解咳嗽。对，
0: 好。那我再来看一下，如果是热底的人，就是比较燥热体质的，
1: 对，
0: 那要怎么样来抗感冒？
1: 热底的话，咱记得用这个金银花、菊花跟薄荷，你来泡脚来解热抗发炎。那这个金银花呢，就是这个就是金银花。金银花 SARS 的时候好贵，有没有哈？然后再来这菊花。我们菊花也本身也是平肝热，也可以解热的作用。那薄荷本身也是辛凉，也可以解热，可以抗发炎。所以你用这三个哦来冲来做那种泡脚也可以，或者用熏蒸也可以，或者来喝也可以。
0: 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你可以泡，也可以喝，都可以
1: 哈，也可以熏。对，
0: 那你这边有提供一个漱口水方，这个是什么？
1: 这个的话哈，就是我一个漱口方，还有一个泡澡方，就是说，譬如说在感冒大流行的时候，我会调一个漱口方。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病毒从嘴巴进来的，所以你可以用金银花十克、鱼腥草十克、薄荷三克、苏叶三克、生甘草三克，你煮一煮以后变成一个漱口水，所以早晚各一次。像家中的小孩子也是，让那个病毒不要侵犯到你的身体。
0: 所以在感冒大流行的时候，就用这个做自我保健
1: 就对了。对对。自我保健对，所以的话就是特别就写上，因为我想说，我们虽然感冒，就是说让你不要感冒，就从此不再感冒的话，你就面面要俱到这样子。
0: 真的Dr. Yang的私房妙招，整个不藏私，就是提供给大家，对不对？好，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书里面呢，Dr. Yang 杨医师有特别提到用一个耳珠的这个预防感冒的方法，而且这一招呢，是我们杨医师行走江湖30年的力气哦。所以呢，把这个直接方法就提供在这个书里面。那我今天也有这个贴在我耳朵上面做一个示范。好，那为什么这个耳珠可以对抗这个感冒呢？
1: 其实耳珠哈，因为我们人是一个受精卵分裂的，所以的话，其实这个耳朵可以治百病哦，不是只有感冒。对，因为它就像一个人体倒置的胎儿嘛，这边是头面部。这边是的话上肢，这边下肢，这边的话胸腔，这边腹腔， 这边是那个，就是说我们的盆腔的部分，
0: 所以它很多对应的穴道。
1: 对，就是说你全身的毛病，全身的那个都有穴位来对应。嗯，所以的话就是说，哎，我就举的一些我们感冒的对应点哦，像耳尖啊，什么下肢风溪穴，风溪穴中医来讲是一个看过敏的，所有的医师袍里面都有这个东西，包括我出国去。哇，我都帮助很多人了，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哈，
0: 那大家都爱跟你出国、
1: 啊。对，因为这个绿色疗法，绿色疗法，比如说你今天头痛了，我就赶快帮你贴一贴，其实就好很多了。所以因为它这个不是侵入性行为，
0: 对，
1: 所以
0: 它很安全，是粘在耳朵对应的这个穴道上面。
1: 对，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哎、欸，我的话，你如果说有痛，有些人来给你看，那我就顺便跟他贴一贴带回去，那他就会。感冒的话就会好很多，会缓解很多、因为每一个地方的，譬如说，好，我今天头痛了，
0: 对、
1: 头痛的话，我就会贴一个神门，我们中医讲这个是安神，就止痛的穴位。那这边有一肝，因为肝的话是主疏泄哦。肝的话，譬如说很多人熬夜的话，那这边有一个脑点哦、一个脑干跟脑点，这个都让你脑部分泌脑马会下来、所以马上就可以止痛。这个耳穴比吃药还快呢，我一贴的话马上就会缓解，
0: 而且这样子我一贴是不是可以好像
1: 可以带回去，
0: 一直这样带着都可以带到七天，是不是？
1: 对，可以带到七天、那这样子的话，比如说来辅助你一些，不一定说有些人药吃完了两三个小时，那有一点再不舒服了、你赶快按一按，而且这个耳穴我们中医讲肾开窍结耳，你平常按摩这个耳穴对身体的帮助也非常大、这个实在真的要推广，
0: 真的，而且因为它没有侵入性又方便，也不影响美观、
1: 对，而且
0: 对对，我们基本上现在全摄影棚的人都贴了大家都想要做这个保健，对不 对,
1: 对，
0: 也是可以预防，然后又可以舒缓，
1: 对, 对、
0: 你有感冒没有感冒的时候都可以来做，
1: 对，都没有关系。
0: 那我这个自己贴不到啊，因为我按那看镜，我嘛打不掉啊，打不准啊，
1: 所以都要叫你先生学学。
0: 对，你就可以对应这一本书，
1: okay, 好，
0: 然后书里面有教这个穴道，然后呢，就请你的先生或是你的家人来帮你贴，
1: 啊、
0: 其实是很容易 的，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也觉得真的，杨医师真的不藏私的，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个你有特别研究一个抗感冒的香包。
1: 其实这个香包哈不是我研究的、这个古代的话它叫做一个香配疗法、它是带在身上的、它在身上的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些中药哈、这些中药有一个香气，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书上有分春夏秋冬、还有就是说瘟疫大流行流行性感冒的时候有一些一个配方，那这个春天的话我们用这个青蒿、用这个艾叶，还有用这个夏枯草，这个玫瑰花可以行气活血，青蒿你看可以退热，可以镇咳，可以平喘、那这个的话可以温经散寒，止咳祛痰，可以抗菌的作用，还有梅花、对啊，你可以用中药房帮让你弄成一个粉，
0: 所以磨成粉之后变成这样子，
1: 对 对啊，所以用这个，
0: 然后你就用一个香包、
1: 对，或者是用这个袋、那外面再弄漂亮一点的，用漂亮一点的话，
0: 打成中药行都可以帮你做成粉，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用这种平常在
1: 绿豆包，
0: 很像卤包的这种简单的
1: 也可以
0: 啊、然后呢，或者
1: 是用这种袋子，
0: 买漂亮的也可以把它做成
1: 这样子
0: 随身携带，
1: 对。
0: 那我是要怎么使用它？
1: 其实平常就要带着，
0: 不是啊，对啊，但是因为
1: 你可以带在这边，
0: 你说带在这里，
1: 对对，有些小孩子你就跟他带在这边，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中药的香气，
0: 真的一直闻到，
1: 因为这个香气哈、它会形成一个那个一个小环境在你口鼻这边、但我们中医讲说芳香可以化浊气，所以这个浊气的话，而且现代的医学觉得说。中药有些有一个抑菌那个细菌的病毒的复制或者有抗菌的作用，所以的话你时时刻刻让它这边形成一个小环境、那些病毒的话比较不容易出来、
0: 感觉带这个香包好像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好像比带那个护身符还那个更有效果就对了，因为这个因为我绝对是相信 那个香味会治疗的这件事，
1: 对，好，
0: 现在都很流行这个香氛疗法，因为它会影响你的情绪，
1: 对，
0: 那更何况这些中药材里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疗效跟它的功能啦，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嗅觉哈，我们体内的12条脑神经，嗅觉神经是直接入脑的，而且它的话就是说它本身的话，比如说这个香气我们这个吸收的就入到那个嗅觉细胞啊，嗅觉细胞的话就会舒缓，会让我们身体的话放松，
0: 对，哦，
1: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能够有一些疾病的话会比较好起来，
0: 真的很适合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平常也你要给他吃什么药或是顶波，其实说真的小朋友其实不需要，
1: 对，
0: 给他一个这个小香包带着，好，增加他的免疫力，就预防感冒，
1: 对，
0: 欸，真的很不错，而且做这样很漂亮啊，
1: 对，
0: 大家就会很容易带，如果他是带这一包的话小朋友可能会觉得他有点好笑这就是看妈妈自己的用心啦，对不对，
1: 对，
0: 自己可以做，那其他的这些方法，因为我们刚刚提供的是春天的，因为现在春天嘛，容易一些流行性的感冒，你就可以用这个来预防，还有这个四季的一些方法也都在这本书里面，重点是呢真的不要小看感冒这件事情，
1: 对，
0: 它很容易引起一些其他的并发症，所以让我们从此不再感冒。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杨医师的分享，
1: 谢谢
0: 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生活快通下次见，谢谢。

0: 诵念佛光四句偈是佛光人必修的功课之一，慈悲喜舍变法界是奉行四摄妙法，惜福结缘利人天是实践广大布施，禅净戒恨平等忍是悟入诸佛密恨，惭愧感恩大愿心是获得无量圣财。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

0: 哇，
1: 这里的风景好漂亮哦！现在我在的位置呢，是新北市和桃园交界的达观山哦，也就是拉拉山。在这边除了水蜜桃很有名之外，听说有很丰富的自然生态哦。到底我们会遇到哪些动植物好朋友呢？走，来去交朋友吧。
2: 达观山在哪里？达观山在新北市和桃园市的交界处。来到风景美丽的达观山，我们遇见了闪闪发光、镶金边的绿色宝石，找到了来台湾放暑假的红尾鸥，碰见了一年只会出现两个礼拜的水晶花，还有喜欢比力气、争输赢的盔甲武士。想知道他们到底在哪里出没吗？快快有请生态达人崇威老师。
1: 崇老师，
3: 哎，柳丁。
1: 我们来这边要看一看什么？
3: 我们要找一个小动物，叫做绿蜥呱呱呱。
1: 绿蜥呱呱呱，什么是绿蜥呱呱呱？
3: 我们先找到再说嘛，好不好？
1: 哦、好。绿蜥呱呱呱，是西瓜吗？
2: 绿蜥呱呱呱，会是跟颜色有关的红配绿吗？还是跟声音有关的小歌王小歌后呢？大家一起张大眼睛，竖起耳朵，跟着一起找找看吧。哎，只是话才刚说完，崇威老师好像已经发现了什么哎。
1: 崇威老师，你在看什么？
3: 你有看到吗？
1: 你是说那个黑黑的东西吗？
3: 对。哦，快点，快点，好好，
1: 拿起我的望远镜。哎，站在枝头上那个是什么鸟啊？
3: 你看到了吗？
1: 哦，我看到了。
3: 那个叫红尾鸥，
1: 红尾鸥哦，
3: 对，哦，
1: 它的样子很可爱，它的头是黑灰色的，然后它的腹部有一点点橘色、橘咖啡色的感觉。你刚刚说红尾鸥，所以它的尾巴应该是红色的喽，
3: 红褐色，
1: 比较像，对，像红褐色的感觉。
3: 哎，你看你飞。
2: 红尾翁其实是夏候鸟。什么是夏候鸟？就是夏天要生小孩、坐月子时，才会从南洋地区飞到台湾中高海拔的山区放暑假。等到孩子大了，再大家一起飞回家哦。
3: 哎，你看你飞，
1: 哎，进来，
3: 哎，又回来。你看他这个行为啊，这个叫做定点捕食的行为。
1: 定点捕食
3: 就是说，他站在一个比方他觉得视线不错的地方，在那边观察有没有昆虫啊，这些他的食物，然后飞出去取食，再立刻再回来。
1: 哦，等于说这个地方是他的一个观景台的概念就对了。
3: 然后再飞出去抓，再回来这样子。
1: 那意思就是说，这附近有很多他可以吃的东西喽。
3: 他看得到，然后他可以吃。其实环境中有很多他可以吃的小昆虫，一般我们在正常状况之下不会观察到这样，不会发现到。
1: 是不是很像老鹰？它可能就站在很高。

0: 地方，然后看下面的猎物，跟老鹰很像吗？
1: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其实老鹰一般是在要发动攻击前会是盘旋的状态比较多哦，是盘旋，然后盘盘盘，因为它看到什么东西，然后嘘，这样子冲，啪，
0: 就猎食了，
1: 直接从树枝往下跳，然后就冲了没有很多，
0: 就是这个红尾翁是其中一个。
1: 对啊。
2: 崇伟老师说啊，喜欢登高高的红尾翁会出现在这里，应该是把鸟巢筑在附近。哇，它实在太敏捷了，一个不小心就飞不见了。没关系，我们再找找，一定能找到。
0: 崇老师，所以这个季节啊，通常啊，就是鸟巢它会比较在哪个位
1: 置？它在树枝中间，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樱花树。哦，其实这个季节在樱花树上应该有一些小动物。
0: 哎，这个山樱花我们是不是之前有看过？
1: 对啊，我看到
0: 什么东西？
1: 小心眼。
0: 它的颜色好漂亮哦。
1: 对啊，
0: 很亮哎，很像那种金属光泽的绿色。
1: 对，从另外一边看。
0: 好。哇，它爬得好快哦。
1: 稍微有点吓到它。
0: 而且它下面的脚红色的耶。我知道了，这该不会就是你要找的那个绿西瓜呱呱？是吗？
1: 你答错了。
0: 不是哦。可是它颜色有绿色又有红色的啊，
1: 那你注意到它的那个绿色的部分了、啊，有什么像特别的感觉？
0: 就是很亮啊，整个跟那种亮光器一样喷上去一样，会闪闪发亮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蛮漂亮的。
1: 那个我们说叫金属光泽，
0: 金属光泽。
1: 对，所以它就叫金绿带春象。
0: 金绿带春象。
2: 台湾只有三种带春象，喜欢住在低中海拔山区，金光闪闪的金绿带春象是三种带春象之中比较常见的。不知道它们和其他的春象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那个黄斑春象，大盾春象，我就发现春象的外形啊都很像，都像一个盾牌一样哎。
1: 对啊，但是外形是像没有错，但是它上面的花纹是很不一样的。
0: 花纹哦，我想一下哦。啊，黄斑春象它好像是有点黑白的斑纹，然后那个大盾春象就是很光滑，然后有个面具在它的背上，这个它很像一种绿宝石，就是那种闪亮亮的绿宝石，会很想，会让人家很想要去摸它。
1: 可是最好不要摸，因为每一种春象啊，它至少都会放出一些臭气，那如果严重一点的话，有可能会让你的皮肤受伤这样。
0: 可能会灼伤吗？
1: 有可能，就是少碰一点这样。
0: OK。
1: 那我们这边附近还有很多的樱花树，我们再去找看，说不定看到那个配对中的个体这样子。
0: 好啊，好啊，好啊。这个也是山樱花树。
1: 对啊，看到了。你在那边不要动，
0: 好好好，
1: 你从这边看。
0: 好 ，OK。我看到了。
1: 对啊。
0: 它们两只黏在一起。
2: 当然啦，现在正值金绿带春象的繁殖期，这可是相亲相爱的时间。每对爸爸妈妈都在努力孕育着他们的下一代呢。
0: 而且他们交尾的时候会一起移动。
1: 其实是这样哈、其中一只想走了。那它就会想办法拉动，那公的比较小，母的比较大，所以通常是母的把公的拖着走。
0: 哦，就是跟先生讲说，先生赶快走吧，快。
1: 那我们就不要打扰太久，而且不要忘记我们还有要去找红尾翁。
0: 对，我们要找到那个，努力看能不能找到草。
1: 看能不能找到草。OK， 赶快走吧。
0: 走吧。
2: 达官山那么大，树那么多，是要从哪里找起呢？通常红尾翁为了躲避天敌，会把巢筑在隐秘的地方，所以往太阳晒不到的地方找就对了。
0: 崇伟老师，那我觉得红尾翁很厉害，它是夏候鸟的话，等于说它在整个夏天就会完成传宗接代的所有事。什么？
1: 那里有个鸟巢。
0: 你说那一坨吗？
1: 对，
0: 看一下，
1: 它那个开叉那里。
0: 有哎，
1: 鸟巢里面还有鸟。
0: 对啊，这个是红尾翁吗？
1: 对，它是红尾翁。
0: 它是红尾翁。可是我发现那个巢的颜色怎么跟我一般看过的那个鸟巢颜色不太一样？它是绿色的耶。
1: 鸟巢的样子啊，跟不同的鸟种以及当地的可以取得的材料有关系。一般我们看到是只是有树枝而已嘛。它这个有树枝，有一些地衣，有一些松萝，这些材料在这个环境中非常多，而且。更可以帮助它，就是算是伪装，然后天敌更不容易发现这样子。
0: 原来哦，
1: 对，
0: 原来红尾翁的巢居然是用地衣还有苔藓做成的。可是崇伟老师，为什么它在巢里面这样一直转圈圈呢、
1: 它转圈圈，然后压一下动作，所以我估计这个巢里面还没有蛋。 还在筑巢中，蛋还没有下出来。它这些动作都是把鸟巢就是把它稳固
0: 啊，做得更踏实。
1: 对对对。哦，
0: 那我们有机会发现其他的，搞不好有幼鸟之类的吗？
1: 有可能。其实翻筑巢对调查两栖跑龙类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0: 哎，真的有哎。
1: 有人看着我。嗯。今天你走运了。
3: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4: 因为能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5: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6: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4: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一定有决心去做。
7: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要霸道这样子。

0: 那我们有机会可以发现其他的，搞不好有幼鸟之类的吗？
1: 有可能。
2: 就像上学，有人会早到，有人会迟到一样，红尾翁生 baby 也是有早有晚的。现在啊，是红尾翁的繁殖期，只要有耐心、细心观察，我们呐、啊、一定能看见红尾翁的小 baby。
0: 在哪？在哪？嘘，嘘。耶，
1: 那棵树也问呐。
0: 哎呦哎，有好几只在那个草里面哦。
1: 幼鸟很大，
0: 头伸出来了。它的颜色好可爱哦，是那种黑白黑白的颜色哎。为什么它的幼鸟颜色跟成鸟？差好多、哦，
1: 差很多啊，对不对？它必须要让天敌在空中，通常是猛禽的、啊、看往下看的时候，没有办法直接看出那个是幼鸟。
0: 哦，原来哦，所以它等到它脱毛了之后，就会变成成鸟的颜色了。
1: 它会对，最后会变成成鸟颜色，然后差不多它就可以离巢了，然后 就自己去飞了这样。
0: 哎，崇伟老师、嗯，你看那个母鸟啊，都飞回来之后，怎么决定要先给哪一只吃？
1: 通常啊，就是反应最大，嘴巴张最大。然后最激烈的那个，他会先给他，
0: 就叫最大声的。
1: 他不太会叫，但他会把嘴巴张开，然后就啊，然后就等，就是起食，好，然后他就妈妈会先给那个。
0: 那这样如果说旁边的都不叫，他们就永远都吃不到了。
1: 有可能啊，所以他如果错过好几次喂食的机会啊，他下一次就会反应更大。他同一只吃饱了，他起食的那个反应也比较弱，他另外一只强，他就轮到他了。
0: 原来哦，
1: 这段时间草很拥挤嘛，那他们就会想说，哎，出来走一走。那走一走的同时，他们也会练习拍翅膀。对，然后这时候爸爸妈妈会减少回来喂食他们的频率，哦，逼迫他们想要从巢离开的一个因素。
0: 哦，有这个因素哦，
1: 因为太急，他就想要跳出来，他跳出来就会运动，然后慢慢的话，青鸟的那个喂食频率也会降低，让他觉得说，哎，妈妈好像不回来喂，他想要自己找东西吃，
0: 让他自己发展出一个就是可以自己去捕食的能力。
1: 对对对。
2: 哎，崇伟老师说啊，看起来这些红尾翁宝宝们都已经蠢蠢欲动嘞，大概再过一个礼拜就可以学习飞翔，离开这个鸟巢喽。
0: 所以那个绿蜥呱呱呱啊，哎，怎么了？
1: 你看那个
0: 什么东西？哎，这毛毛虫好特别哦，哇、哦，它毛好长哦，这个是什么毛毛虫啊？
1: 我是要你看的是那个白色的植物，不是毛毛虫。
0: 你看，我看它上面的白色的植物哦、喔，
1: 是
0: 白色的植物，看起来很像是竹子类的东西耶。但是它上面的花又还蛮特别的，这个是什么植物啊
1: ？OK， 我直接跟你讲哦、喔，这个植物叫做泛亚上须兰。
0: 泛亚上须兰。
2: 白色透明的泛亚上须兰是植物界的一项奇迹，它不但限时限量，还是个行动咖啡馆呢。因为啊，它每年出现的地点都不一样。比较奇怪的是，哎，它为什么没有叶子啊？
1: 其实这种兰花呢是一种附生兰，而且它并没有叶绿素。
0: 附生兰，等一下，什么是附生兰？
1: 附生兰的意思就是说，它会跟一些共生细菌来共生，这些细菌会帮助它把地面下来这些枯枝落叶分解掉，它变成养分就给它吸收。一般的植物，绿色植物，它们都是因为有叶绿素，
0: 才能行光合作用，
1: 才能行光合作用，所以它的能量跟养分是从阳光来的。
0: 哦，
1: 对，那它没有叶绿素的前提，就是因为它必须要有这些共生菌，所以它才不需要有叶绿素。
0: 原来哦，所以这个就是附生的意思。
1: 附生，对。
0: 哎，陈老师，那你说它既然是附生的啊，那它为什么还要再长出地面？
1: 它长出地面呢，就是为了要开花，会有一些香气，香气又吸引其他昆虫来帮它授粉。
0: 哦，所以就是透过这个关系，然后让它的那个花粉种子可以再散播出去，
1: 再散出去，再繁殖。那其实这个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个算蛮幸运的。它一般
0: 是哦，
1: 对，一般只有五月、六月，最多到七月，可以看得到它长成长。它其他时间它都是以快茎的形式

0: 一下折纸。
1: 等一下，块金，什么是块金？
0: 块金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营养块，在特定季节的时候才会生出像这样子的地表上的植物体。嗯，然后这个植物体如果时间到了，或者是雨下太大，或者是有动物碰到它，导致它受伤死掉的话，没关系，它的块金还在，它的明年又可以再长一次。
1: 哦，只要它这个底还在的话，它还有机会再长出来，对不对？
0: 对对对，
2: 没错。泛亚上虚兰就是这么神奇的植物，生长在北台湾空气最清新的达观山，海拔2000多公尺的达观山自然保护区，除了大家都知道的神木群以外，6000多公顷的面积中也有阔叶混合林和天然林。因为交通不便，而且是保护区，所以没什么开发和破坏，可以说是北台湾生物们的天堂乐园哦。
1: 陈老师，你为什么在搬石头啊？
0: 其实搬石头对调查两栖爬虫类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搬到的动物它有可能是夜行性，它白天在睡觉，
1: 躲在石头下面睡觉。
0: 对 对, 對、
1: 欸。那我来帮你搬。这边好像蛮多石头，这个还蛮大，看到吗？所以像旁边都很多。哎，真的有哎。
0: 远林，看着我。嗯。今天你走运了。
1: 我走运了。怎么说？
0: 这个是非常少见的鱼鸟式带文字蛇。
2: 哇，这趟达观山之旅真是太值得了。这鱼鸟式带纹赤蛇之所以稀有，可是因为目前发现的记录只有6次。哎，柳丁，你的运气真的是太好了。
1: 而且它身上的花纹其实仔细看还蛮漂亮的耶，就是有那种红色然后黑色纵纹，然后它头上有一个白色的横的条纹。
0: 横的条纹，
1: 对，我们可以去把它带回来吗？
0: 它是保育类，而且有毒。
1: 很毒吗？
0: 听说蛮毒的，但是有一个原因哦，就是鱼鸟是带纹赤蛇，到目前为止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咬过人，咬过任何人。
1: 所以它虽然有毒，但它不会咬人。
0: 它温驯哦，然后它少见，所以基本上人光要看到它就已经很困难，何况还是被这么温驯的它咬到。
1: 那它平时它都喜欢栖息在什么样的环境？
0: 它喜欢潮湿的森林底层，那最高可以到中海拔，可能大概1500公尺左右。
2: 保育类的鱼鸟式带纹赤蛇喜欢的居住环境是台湾北部的中低海拔森林，它非常害羞，受到惊吓时会把身体盘踞起来，将头埋在身体下哦。
1: 它是台湾特有种吗？
0: 台湾特有种。
1: 台湾还有哎。
0: 这个鱼鸟式带纹赤蛇啊，虽然不咬人，虽然很温驯，但是呢，你知道它还另外有一个小小的武器呢。
1: 武器？
0: 柳丁。
1: 这只好眼熟哦，它是不是那个台湾深山锹形虫？
0: 差一点，
1: 差一点哦，
0: 差一点。

0: 这个云鸟是大文赤蛇啊，虽然不咬人，虽然很温驯，但是呢，你知道它还另外有一个小小的武器呢？
1: 武器？在身上的哪个地方？
0: 在尾巴的末端。
1: 尾巴的末端？
0: 对，最末端的地方，仔细看，它会有一个小小的角质化的尖刺，角质化就跟指甲的意思差不多。
1: 哦，就是硬硬的吗？
0: 硬硬的，然后刺刺的这样子。然后如果说，假设你去抓它，它不会咬你，没有错，但是它尾巴会转回来，用这个地方试图要刺你。
1: 等于是说，它也是一个就是保护自己的装置就对了。这个构造是不是跟蜜蜂后面的那个针其实有点类似？
0: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蜜蜂的针，它连接到肠子，那不太一样。
1: 哦，那它这个武器还蛮厉害的耶，就是尾巴上面有刺，
0: 蛮吓人的，
1: 真的蛮吓人的。听起来是吓人，但这刺只是一种角质层，被刺到啊，就像被指甲抠到一样，轻轻的提醒你不要。

0: 陈伟老师，这里很宽呢。
1: 对啊。哇，
0: 简直就是一个秘境。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这边有可能会找到什么？
1: 我其实不是太确定，但是就是反正等一下用心找啊，然后来找看到底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这样。
0: 好，那我们走吧。好大的一个树。哦、嗯。这个好
1: 高、哦。哎、欸，柳丁。
0: 什么？什么？
1: 你看。
0: 哎、欸。那个锹形虫哎，
1: 对啊，
0: 哎、欸，这只好眼熟哦，我觉得我好像有看过它、欸。
1: 你有看过吗？嗯，

0: 特征外观
1: 卖关子哦，好，
0: 对、啊，嗯，
1: 他身上有好多那种金色的细毛，
0: 亮亮的嘛，对不对？
1: 对，
0: 黑毛嘛。
1: 然后他的那个耳凸，嗯哼，很大，
0: 耳朵很大。
1: 再来他的那个前面的犄角，嗯，蛮长的啊，嗯，对啊，这到底是什么啊，崇老师？
0: 好，这只叫做高沙深山锹形虫。
1: 高沙深山锹形虫，
0: 对，
1: 所以它也是深山锹形虫的家族喽。
0: 对啊，
2: 台湾一共有九种深山锹形虫，高沙深山锹形虫不但脾气不好，战斗力也是最强的，就像很多武功高强的人一样，都喜欢住在海拔比较高的山上哦。
0: 那你看这个耳朵，就是深山鼠锹形虫的一个共有的特征。嗯，只是这个特征，有大有小啦，然后形状略有不同，这样子的差别而已。哇，
1: 哎、欸，它身上的金色的毛真的好漂亮，很像一层那种金色的绒毛。
0: 对啊，你可以摸摸看，真的真的有感觉。然后这个耳朵的部分啊。高沙深山锹形虫它是比较圆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嗯、但是台湾深山锹形虫，我们有另外给它一个俗名，叫做角耳。
1: 啊，你这样讲我就想起来了。嗯、那时候我观察到的台湾深山锹形虫，它后面的这个耳凸啊，比较有棱有角哎。
0: 对啊。
1: 然后它比较圆呢。
0: 对啊。
1: 而且啊，它跟台湾深山锹形虫的那个前面的犄角比起来。好像真的短很多啊，
0: 这比较粗短一点。嗯，对啊，
1: 它看起来很像一个牛角倒过来的形状。
0: OK， 它有个大齿在接近基部。嗯，那如果台湾深山锹形虫大概在接近中间。
1: 哦，对对对对对，我记得那时候好长哦，就是它到那么长哎、嗯。所以像这个高沙深山锹形虫，它的个性呢，跟台湾深山锹形虫一样，也是很凶吗？
0: 其实个性有个体差异的哈。那这只至少这只看起来，我们觉得。欸、好像还好，嗯，但是他如果遇到一只同类，嗯，有可能遇到就会想打架，
1: 就会开始决斗了。
0: 对啊。

0: 夜越来越深了，到底绿蜥呱呱呱在哪里呢？
1: 哎，你有听到吧？
2: 这个声音吗？嗯？哎，楚老师，嗯，为什么你一直在躁动啊？
1: 因为这个声音如果没听错的话，它应该是末世鼠哦。
2: 啊，末世鼠啊，哦。
1: 对，他们如果在里面啊，然后再发出叫声啊，那个洞会有一种回音的效果。
2: 哦，就是一个扩音器的概念就对了，
1: 会让声音变更大声。
0: 竟然会自己准备音响唱情歌，这末世鼠蛙也太聪明了吧！难道这位歌王会是我们要找的绿蜥呱呱呱吗？
1: 哎，表弟啊，看到了，
2: 在哪里啊？啊，我看到了，他保护色也太好了吧？
1: 对啊，绿色的。
2: 哎，我可以近看他吗？
1: 可以拿过来，可以拿过来。
2: 哦，好好好。哇，还蛮大的耶！哎呦，
1: 哦，对啊，你发现了吗？
2: 我发现了。它的脚里面为什么颜色这么漂亮？是红色的，外面有那种一颗一颗黑色的那个
1: 点点。
2: 这该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西瓜吧？
1: 对呀，绿西瓜。
2: 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绿西瓜。
1: 对
2: 呀。嘿，它的眼睛好可爱哦！它的眼睛这样子，里面有那种橘色、黄色的，跟我们之前观察过的翡翠鼠蛙有点像哎。
1: 第一个体型啊，翡翠鼠蛙大了它不少。嗯，对。那第二个话，翡翠鼠蛙的这个眼睛虹膜是金黄色的，那它是橘色。
2: 对，是金框眼镜的耶。然后还有一个是中国树蟾。
1: 嗯，中国树蟾我们说小绿西瓜，就因为它是黄色，然后有一些点点。嗯，对，那这个是红色。嗯，
2: 所以你说它会占据每一个排水孔。
1: 对，
2: 然后呢是作为它就是。

0: 只要求偶的一个地方哦，
1: 对，一个地点，然后让它鸣叫更大声这样子。
0: 也就是说，这些排水孔就是这个莫氏树蛙的蜜月洞房，可以这样说吗？
1: 对对对，
0: 哇，太特别了吧！
2: 情歌王子莫氏树蛙平常啊也是生活在树上，繁殖期时才会下来到水边挖个洞，或是躲在石缝里面摆摊唱情歌哦。
0: 这个吸盘，那个是吸盘吗？
1: 对，那个是吸盘。
0: 它的脚上吸盘好明显哦，是所有的树蛙都有这个吸盘吗？
1: 对，所有树蛙都有吸盘，而且吸盘特别发达。
0: 那它可以离开水生活多久？就是在树上，
1: 只要森林里面是潮湿的，比方树叶上的、树皮上的。哦，这些潮湿的水分就可以帮它保持它的湿润
0: 哦。
1: 对，
0: 所以还是要一个就是很潮湿的环境才 OK。
1: 对，
0: 哇，今天真的好开心可以看到你哦，走了好久哦，
1: 真的很可爱、啊，
0: 真的耶，这个绿西瓜太可爱了。
2: 费尽千辛万苦，这趟达官山的寻瓜之旅总算不虚此行了。像绿宝石般的金绿带春象，总是居高望远的红尾翁一家。美丽又温柔的鱼鸟式带纹赤蛇，要靠运气才能见到的泛亚上轩兰，裹着金色绒毛盔甲的高沙深山锹形虫，当然还有可爱的绿西瓜瓜瓜莫氏树蛙，这么多有趣的动植物，果然入宝山绝不空手而回呀、啊。

0: 继续做嘞，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教育是在开发人们与生具有的潜能，是在培养良好平和的性情，进而完成健全的人格。教育能够加强是非善恶的判断，提高廉耻忠孝的情操，最重要的要达到自我启发、自我教育、自觉教育的目标。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10月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来关心焦点，国际佛光会2026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在台北大巨蛋盛大的登场。这不只呢是大巨蛋首度有宗教的团体进驻来举办大型活动，更吸引了超过有50,000位来自全球佛光人齐聚。各国的代表像画面中降临看到换上了专属的服装，创意进场。大会今年首度的导入了 AI 科技协助扫码入座，展现出与时俱进的弘法愿景。
1: 一大清早，台北大巨蛋从场内到场外已经排起长长人龙，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光家人们准备参加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典礼。
2: 首先呢，第一台车呢是我们的世界总会总会长新宝和尚。
1: 活动一开始就由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总会长新宝和尚带领长老、佛光会重要成员和嘉宾坐车绕场，
2: 各国协会创意进场，
1: 全球各地佛光会代表也以创意方式进场，来自41个国家地区，共98个协会的代表身穿专属服装展现热情。随后教旗与国际佛光会会旗进场，也是台北大巨蛋启用后首度有宗教团体进驻举办大型公益性活动，场面温馨又庄严。
3: 佛法呢，可以说是救世之光。现在的时空啊，大家更可以感到啊佛法的殊胜，佛法的可贵。那么再一次感谢大家长久以来对佛光会的护持。
4: 希望我们的这个佛光会，你们佛光人将来50年后，假如还有聚会啊，能这样大家在一起，有这样的愿望，必定成功。
5: 我们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呢为他们非常辛苦，哦，大家呢从各地方到这个地方，大家呢能够在一年两年才能够见到一次面，这个实在是很不简单。所以呢，我也非常感动。
1: 这场超过50,000人的盛会，更展现了强大的跨界影响力。国内外政要与重要贵宾齐聚一堂，接力为大会献上祝福。
6: 朱老板，大巨蛋看作体育活动的重要的场地以外，我们大巨蛋也可以兼具。让社会人心向善的一个重要的场合。
7: 60年来，星云大师率领无数弟子开创佛光山，同时也让慈悲、智慧、人间佛教深植人心，注入社会。有人的地方就有人间佛教，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让慈悲普照，温暖人心。
8: I have been invited to speak about peace and harmony today at this big gathering as a Catholic. Thank you for this opportunity.
9: 今天我们大家有这么样共同的享受，就是因为学佛，所以我们要感念星空上人，他创办了这个人间佛教，那么呢，让非常多的众生都能够在整个生活当中融入佛教。
10: 看到全世界都有佛光人，看到全世界都充满了法喜，看到了像嘉年华一样的世界会员代表大会，表示佛光人的佛光已经感受到全世界对于佛法法喜充满。
11: 谢谢。
1: 今年大会首度导入 AI 科技，扫描 QR code 就能快速入座。由嘉商卡萨罗马科技执行长赵玉伟与营运长骆怡珍全力赞助。除了科技创新，现场也颁发好苗子奖学金，培育弱势学子。
12: 我移民美国以后，在 Austin，
11: 的偶然的机会，听闻到这个好苗子的这个计划，所以想要继续，因为知道自己受惠很多，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希望能够大力的能够来支持这个好苗子的计划。
12: 大师这60年来，把弘华从台湾走出去，走到世界各地，我们所谓的这个五大洲弘华，那借着这个会员大会呢，让我们这些世界各地的这个会员有机会聚集在一堂，
1: 结合创新科技与信仰力量，全球佛光人将人间佛教的美善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2: 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
13: 传灯60，百年仰望。
1: 人间新闻洪瑞里证人宗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2026第八届三好微电影国际创作竞赛得奖名单出炉了，今年参赛的作品充满着生命力。第一名是由加拿大纪录片《眼罩之下的光》夺得，片中呢拍出了盲人运动员内心的世界，而台湾导演拍摄的《慧命丹青》也夺下了纪录片第三名，记录50多位的爷爷奶奶共创巨幅佛画的感人过程。
14: 2026年第八届三好微电影国际创作竞赛第一名得奖者，眼罩之下的光。
1: 结果讲座的是《眼罩之下的光》，导演阿里雷萨。这部拿下三好微电影第一名的作品，描述盲人运动员面对恢复视力手术前的不安，真实拍出主角的内心挣扎，带大家思考看见的真正意义。
15: Actually, I'm so excited to win this award. It's my honor to be a part of this festival, and I feel responsible for getting this award, and I will try to make meaningful movies in the future, and to help the audience to get useful messages.
16: I win one, you win two. I win two, you win one. I win. If we kept stats over the years, we'd probably come out exactly 50-50.
1: 同样来自加拿大，荣获剧情片第二名的贤导演阿米尔，正是国际佛光会温哥华协会王普督导的女婿。片中透过两位老人家下棋斗嘴来探讨人生，导演更巧妙运用黑白色调，在主角豁然开朗的那一刻，画面也瞬间转变成彩色。
15: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I am glad to be part of this festival, and this is the 4th or the 5th time that I've been part of it. So it's amazing to be here.
1: 另一部来自巴西，荣获纪录片第二名的《我内心的海洋》，纪录片主角完成了给爸爸的承诺，在76天的时间独自滑了1050公里，成为第一个用立式滑桨板绕行帕托斯湖的人。
17: 2026年第八届三好微电影国际创作竞赛第三名纪录片《慧命丹青》。
1: 而拿下纪录片第三名的台湾作品《慧命丹青》，身为佛光人的导演王义逢，记录50多位爷爷奶奶用时半年画出26公尺长的大画。
18: 我们作为一个影片的导演，作为一个影片的制作人，我们怎么样让影片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一直是我在努力追求的方向。
1: 这四部跨日国界的微电影，用最温暖的镜头带给社会满满正能量。中央新闻洪瑞宇证人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曾经说过，想念我的时候就唱人间姻缘。国际佛光会2026世界会员代表大会的大巨蛋啊，举办了爱与希望浩瀚星云音乐响宴，以音乐文化跨世代佛光人接力演出，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也将以文化弘扬佛法来做最佳诠释。
19: 佛光山的 temple's pride 好汉星云音乐剧用将近两小时时间演绎了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生，让人从中了解大师的智慧、慈悲与宏愿，也为这场浩瀚星云音乐响宴揭开序幕。

星云大师一生致力于以教育培养人才，创办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各级学校，透过办学将佛法落实于人间，而这些孩子就是佛法在人间的好苗子。

0: 1953佛光歌咏队唱着《弘法者之歌》，描述弘法者在布教圆满后踏上归程的情景，充满喜乐与激昂的心情。1953年，星云大师在宜兰创立了台湾第一支佛教青年歌咏队，开创以歌声弘法的先河。
1: 地上的山水，秋河山水，花上的山水，你莫念你。
0: 佛光合唱团、马来西亚东禅分团与蒲公英合唱团以歌声结合彩带舞、击鼓，演绎人间姻缘、山水妙路，表演吸人眼球。借由不同世代表演者在一首首歌曲中回顾大师一生弘法足迹，也呈现佛教歌曲跨越世代、打破国界的传承。全球佛光人的演出音乐会也邀请歌手登台献唱，包含拿下五座金曲奖的萧煌奇，还有潘越云、徐景淳、朱海军、陈晓东等，接力演唱人间姻缘佛曲及个人成名歌曲，以当代流行的音乐来阐述佛法，赋予佛教音乐崭新的风貌。节目尾声由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总会长新宝和尚带领诸位长老与全场万人齐声合唱《四海都有佛光人》，为这场浩瀚盛宴画下圆满句点。这场响宴不只是对过去的深情回望，更是信仰的接力与传承，象征着星云大师一生倡导的人间佛教精神，将化作永恒的把灯，持续点亮世界各个角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1: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不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国际博览会在台北道场举办理事会议，针对了今年尚未决议的事项，还有明年度未来方向做一个报告跟讨论。其中呢，也提到了国际博览会首度在台北大巨蛋举办世界会员代表大会，超过50,000名的佛光人齐聚现场。
1: 随着众人吟唱三宝颂的温暖歌声中，为国际博光会在台北道场举办的世界理事会议揭开序幕。
2: 我觉得我们有一颗热忱的心，我们愿意，我们是一个给的文化，我们没有为自己求，但我们世界希望世界和平，社会安定。
1: 国际博光会成立30多年，目前全世界有100多个协会，强调佛法不离世间生活，让修行走入家庭社会，用慈悲心开展福利大众的事业。因为疫情的关系，让原本的理事改选卡住，法规上也讨论到该如何解套。
3: 这个其实是要依照注册地的法律，那注册地法律在美国加州，那它的人民团体这个部分，它是基本上它是尊重各地的，它是尊重各个人民团体的自觉。
1: 国际博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首度移师台北大巨蛋，吸引来自全球41个国家及地区，共计超过50,000名佛光人齐聚现场。
4: 我们在今年我们开这个国际博光会世界总会的这个大会。尤其是在大巨蛋我们全球佛光人的代表，我们大家很欢喜鼓舞。
5: 尤其是今年我们在台北的大巨蛋来举行会员大会，我们相信呢，在我们佛光会的那个弘法里程碑有更上一层。
1: 面对这次难得的机会，台北道场也成了见证历史的地方，让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忍不住提出大合照要求，
2: 为我们台北道场留下一个历史，就结束的时候为我们拍一张大合照，这张很重要，因为我们正在写四志，那也很希望这一次的历史能够记录。
1: 国际博光会以三宝为信仰核心，透过传播佛法来利益大众，启发社会，净化人心。最后，会议在大家欢唱国际博光会会歌与大合照中圆满结束。人间新闻，胡仁奇、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博光会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在台北典华饭店举办了议案讨论。今年呢，聚焦的是共识与和平主题，希望呢能够跨越信仰差异来共创和谐，同时也针对了绿色永续发展提出了议案，推广素食和公益路跑。

0: 全体起立齐唱三宝颂，国际佛光会会员齐聚台北典华饭店。今年会议聚焦共识与和平，希望大家跨越文化与信仰差异，用包容和慈悲的心互相理解，一起为世界和平尽一份心力。
1: 和谐与和平在现今的世界上是最重要的，没有了和谐，没有了和平，也可以讲我们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
0: 除了推动心灵和平，大会更针对绿色永续发展提出议案，未来将持续向全球推广舒适 A 计划与复苏公益路跑，以实际行动爱护地球。
2: 今天想做的一件事情是希望把这个日常我们就在做的事情能够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并把它扩散到全世界，不只是国外，而是每一个人的行为上面去了，那更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0: 不止环保与和平，会中也针对教育文化、青年发展以及建立数位史料库等多项议案凝聚共识。
3: 非常感谢大家从各地方呢一起来参加，大家呢关心我们光会能够呢发展得更坚强，非常谢谢大家。
0: 透过各项具体提案，大会不仅凝聚全球会员向心力，更向世界展现人间佛教与时俱进的行动力。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4: 2026佛光山中区甘露灌顶三归五戒典礼，来自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等地，有超过1000多位的佛弟子们齐聚在会中寺，其中还有不少是外籍的戒子们一同皈依。
5: 佛光山中区甘露灌顶三归五戒典礼在会中寺举行，逾1300位佛弟子参与，由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主法正盟，戒子依序受戒并发愿护持正法，戒子中更有15位来自印度的南华大学学生，戒子们也希望将戒法落实于生活中，
6: 是更进一步的再去更了解佛教，然后再去做更多有关佛教事情，像是就是有不杀生、不饮酒、不赌博啊、不吸毒那类，还有不邪淫那类的，就是会更加的精进。
7: 佛法在我的生活上，我过得比较平安，困难就可以想到办法，过得比较开心。
8: 今天我们来这边会重视三归五戒，是有个印度的学生。那觉得很高兴，很幸福。
9: 如得因自心合掌，随我言辞，恭跪十方三宝，发起誓愿。
5: 行宝和尚开示，受持三归五戒是修行的重要开始，戒能提醒保护并帮助修行，透过戒律安住身心，再进一步思维观照，培养智慧，也勉励新戒受戒后持续听经闻法，在大众中修行，让道业持续精进。
10: 以三归五戒来讲，我们可以说这个其实是做人的根本道德，戒会提醒你，会保护你，甚至帮助你修行，可以说是啊，我们在修行路上的很重要的啊一个开始，透过戒产生身心的安定，在安定当中呢，我们去思维啊，去做观照，就可以成就解脱的智慧。
5: 受戒不是束缚，而是帮助修行，戒子透过戒律安住身心，止恶修善，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让受持三归五戒成为持续学佛修行的开始。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4: 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了佛学讲座，特别邀请到丛林学院的院长妙南法师，以八世讲话为题，透过了生活实例，带领着现场还有线上超过1000位的听众，来认识心念要如何影响行为。
11: 同样一件事，每个人的看法却大不相同，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心。妙南法师透过生活故事深入浅出讲解佛教唯识学中的八识，从感官接受讯息到内心产生判断，说明每个念头都可能影响到接下来的行为。
12: 生活当中一切的见闻觉知都是因为欧赖耶识有相应的种子相应而起，所以你今天之所以来金光明寺跟唯识学相遇，是因为欧赖耶识里面有什么种子？有唯识学的种子，有听经闻法的种子。
11: 佛法中所说的种子，就像日常累积的习惯、善念与善行不断累积，也能慢慢改变自己原本炫耀的佛力，透过具体例子说明，让听众有了不同体会。
13: 是因是果，是果也是因啊！我忽然觉得，哎，这个就是妙南法师就在讲的，就是这个，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我就好像从这里得到一点答案。
11: 不止成年人有所收获，年纪小的听众也从课堂中找到实践的方法。
14: 我想说，我可以把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用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让大家都可以心生欢喜。
11: 从理解八识到反思自己的起心动念，讲座也提醒大众，遇到不顺心的事，先调整自己的心念，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落实生活，让每一天都成为累积善念的开始。人间新闻吴新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4: 佛光山南屏别院举办的修持会，有100多位的信徒们共同完成了《法华经》的书写修行，并且呢敬献在佛前，透过了经典引导大家来理解《法华经》神。
15: 168位信众。

0: 更有信心，我们呢都能够去开发自己的佛性。
1: 从经文关照自心，法师以信、解、愿、行、持、证五种成就，引导信众理解法华精神，学习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以清净心面对生活中的不同境遇。
2: 它其实是在写心，锻炼我们的心念，锻炼我们心的强度，也锻炼我们的心，在不同的时空底下，我们可以调整我们自己。
1: 大众放下手机，让心慢下来，在共同修持中关照自己，也将经典中修持带回生活，让法华经成为大众重新解释自己的一份提醒。连线高雄综合报道。
3: 好，画面中看到的是2026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圆满落幕。来看到好消息，这是佛光大学的管理学系的硕士班一年级学生吴荣正，代表中华队参加了轻艇激流标杆男子单人 C 艇项目，勇夺银牌，成功的站上了亚运颁奖台，而不止呢为台湾代表团添加绩，同时也为佛光大学带回荣耀。画面中来看到的是国立台东大学的觉清社举办的新学年度的期初大会，有超过40位的青年学子们参加，新进的社员呢更占了半数以上，新任社长正式接棒。
4: 国立台东大学觉清社举行新学年度期初大会，青年学子在教室里参与社团活动，新任社长也在新学期接下社团领导工作。觉清社从成立至今迈入第二个十年，持续规划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5: 接任这社长呢，是因为被师父的真诚邀约所打动，所以我就是愿意就是担任接下一任的觉清社社长。那对于我接下来的期许呢，除了延续觉清社的优良传统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让更多人能看到觉清社这个优良的社团。
4: 觉清社将品牌、荣耀、内涵作为后续发展方向，透过新学期招募新的干部，也希望让多年累积的成果成为社团招募新成员的力量。
6: 觉清社有三个代表，第一个品牌，第二个荣耀，第三个内涵。所以我希望透过新的学期招募新的干部，而多年来的经营，让这些成果说话，让这些成果来招募吸引新成员。
4: 新学年度期初大会吸引超过40位青年学子参与，其中新进社员占半数以上。觉清社也持续透过社团与道场的交流，让三好精神融入青年学子的学习与生活。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7: 隐匿在深坑炮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8: 从小在部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部街的不得不没落。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你来看佛光山中天寺举办的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超过300位的佛子们发心皈依，其中也有家庭全员参与，在庄严仪式当中成为了佛弟子，并且呢，他们也期许了要把佛法带进日常。
1: 世世永不堕畜生。
2: 佛光山中天寺举行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戒子们依序进入如来殿，在佛前虔诚礼拜，诵念忏悔偈，并接受三皈五戒仪式，与300名佛子发心受戒，现场也有不少家庭一起参与。这次受戒也有家庭一起皈依成为佛弟子，他们更希望孩子在人生过程中有佛法引导，也期盼一家人在未来学佛的路上互相勉励，彼此提醒，
3: 希望说孩子有这个因缘，那希望他们之后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有佛法的引导，
4: 希望在未来学佛这个路上我们能够互相勉励，互相提醒，即成即行三好，即事给。
2: 典礼中，诸法和尚也为戒子讲解三皈五戒的意义，勉励大家发愿行三好四给，获取正法，让受戒不只是仪式，也成为日后学佛与待人处事的提醒。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同样是在佛光山的中天寺，来看到举办的佛学讲座，礼请到太华寺的住持心定和尚来主讲学佛的人最幸福，以杂欧含经为本，深入浅出阐释学佛的幸福内涵。
5: 你要一心念佛，你要能够看得破放得下，看得破放得下就是要照见无依之空。
6: 谈到修行，心定和尚引用杂欧含经，指出清净三宝乃学佛起点，更勉励大众放下苦厄，才能获得真正的自在与解脱。透过佛学讲座，在中天寺与大众结缘，
7: 让我们更深的了解到，只要在人间佛教这个道路上好好的修持，都会圆满我们的人生。
8: 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路上，一定要秉持着慈悲跟空性，要有智慧去化解生命中所遇到的困难。
9: 我有一个疑问，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嘛？
6: 台下听众热烈提问，显示对佛法的积极求解，并在会后手持心定和尚著作合影留念，欢喜圆满，期许把佛法透过行动落实到生活当中。人心由澳洲综合报道。
0: 澳洲佛教150多年的发展史，现在透过一张数位的地图一目了然。佛光山南天大学历经3年的时间，携手澳洲多所的大学，完成了澳洲佛教的研究计划，把各地寺院和佛教中心的发展史整合成了互动地图。
10: 佛教落地南半球超过150年，从早期传入澳洲到各地寺院陆续成立，超过150年发展轨迹，如今都能透过地图沿着时间轴逐一探索。这项研究由佛光山南天大学结合迪肯大学、西雪梨大学以及达尔文大学共同完成，透过田野调查、访谈与文献整理，呈现不同佛教传统在澳洲落地生根过程。
11: The Buddhism has a 2,500-year-old history of, and we have spread across the world, and we have done so peacefully. And in every country that Buddhism has gone to, we have gone to that country in peace, and we have added to and uplifted the culture of that country.
10: 除了互动地图，团队也完成全国性佛教调查，了解信众的修持、信仰与归属感，并将研究报告公开，让不同佛教团体都能参考运用。
12: The fact that it was completed by so many people across Australia as well is amazing, and the fact that it's publicly available so that anyone can read it, that also is another strength that allows people, within the Buddhist community as well,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mselves.
10: 成果发表会吸引103位学者以及佛教界代表，透过实体与线上共同参与，不只保存澳洲佛教发展轨迹，也让更多人透过这项研究认识不同文化与信仰。人心澳洲综合报道。
0: 国际佛教协会在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佛法研习交流会，邀集南传北传还有藏传佛教13位的法师和37位的信众，透过佛法开示、跨传承对话和禅修，共同来探讨心理健康、解脱智慧，还有佛教要如何面对战争、气候变迁和人工智慧等议题。
10: 不同佛教传承法师信众齐聚一堂，共同诵经祈福。国际佛教协会佛法研习交流会来到西来寺，13位法师和37位信众从不同修持传统展开交流。
13: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o Buddhism, but also to peace in the world, to world peace. And this is also just reminds us Buddhist practice is not just for one's personal.Individual cultivation.
10: 从心理健康谈到慈悲倾听，各佛教代表轮流分享，从不同角度出发，共同交流讨论，并思考如何以慈悲智慧回应现代社会不同需求。跨传承交流不是要消除彼此差异，而是在理解不同修持方法后看见共同关怀，思考宗教如何面对各种挑战，让不同佛教传承有更多彼此合作，回应时代需求可能。连休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响应联合国国际和平日，美国的加州举办了跨宗教和平祈愿活动，包括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有七个不同信仰的宗教领袖们齐聚，透过了诗歌、故事还有烛光祈愿，传递出尊重与包容。
2: 没有热烈掌声，取而代之的是台下参与者静静的聆听。来自不同宗教的代表齐聚美国加州亚凯迪亚市，以音乐、诗歌和生命故事分享对和平的理解，同时在宁静中学习倾听彼此。
14: It becomes something we recognize, something we practice, something we protect.
2: 西来寺慧德法师透过诗词提醒大众放下偏见，以关怀取代排斥，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感受到尊重与归属。现场大约50人参与，尽管大家信仰不同，却有着共同心愿，就是从生活中的小善意拉近人与人的距离。活动尾声，众人点亮烛光，为世界和平祈愿，也象征将这份温暖带回日常。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西来寺三好学员举办开学典礼，小朋友们挥别了假期，开心的上课了。这学期呢，除了学习三好理念要从行动做起之外呢，也鼓励学生们要把三好化为具体行动。
6: 开心领取新校服，小朋友在家长带领下欢喜迎接新学习课程。西来寺三好学员开学典礼，持续接引学童走进寺院来上课。
15: Speak good words and have good thoughts. So this one, this to me, it serves as our shield by protecting from bad deeds and the evil.
6: 持续聚焦三好理念，引导孩子将佛法带回家庭，落实到生活，让每一个善念与善行成为照亮自己、温暖他人的心灯，也为本学期立下新的目标。
15: The purpose of this semester is to light up 100 lights. Every time we do a good deed, every time we're kind to our friends and family, every time we help people without being asked, we light up one light.
6: 颁发教师聘书，感谢老师们发心透过教育为孩童扎根良善观念，期许他们学以致用，从自己做起，让善的光芒持续延续到整个社会。人新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马寺云水书车三天以来走访了马来西亚有14所的小学还有社区，让师生以及民众能够接触阅读，透过了百喻经中的鹦鹉救火故事和互动的演出，让孩子们从阅读当中来理解三好精神。
10: 孩子走上云水书车，挑选自己喜欢的好书。三天时间，新马寺云水书车走遍席家墨县14所小学以及利明达社区，把书箱送到孩子身边。 说书老师手舞足蹈讲故事，孩子目光紧盯眼前演出。佛光人把百玉金鹦鹉救火搬到校园，从品德教育延伸到环境保护，鼓励学生从生活小事做起，让每一份善念和行动慢慢累积。
16: 是啊，万物都有灵性，相聚就是缘分。
10: 云水书车把好书送进校园，透过戏剧让三好变得看得见、感受得到，让孩子明白做好一件小事，付出一点力量，都能成为改变自己和周遭环境的开始。人秀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华严寺举办一个讲座，邀请到健康管理专家黄敬荣来主讲，从秋季的气候和身体的变化谈起，他分享了饮食、作息、情绪还有运动等保健方式。
17: 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中午太阳相对来说，
2: 讲座邀请黄敬荣医师分享秋季养生观念，从中医角度分析秋季气候干燥以及秋燥秋乏和季节性感冒等常见问题。
17: 这一条是肺经，这是肺经。那么
2: 从饮食调理、起居作息、情绪管理及运动锻炼等面向分享秋季保健方法，包括滋阴润燥的饮食原则，以及八段锦、瑜伽、散步、登山等运动方式，也提醒大家随着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现场也开放民众提问，黄医师针对不同健康情况提供建议，让参与者进一步了解如何把中医养生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动最后由妙木法师开示，勉励大家珍惜健康，善护身心，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与身心平衡。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8: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9: 这是认知的问题。
18: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19: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20: 已经好酸了，
19: 稍微做一点点的。
21: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22: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23: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只要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他有一天，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24: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25: 刚刚做配乐的时阵，都不一定要有气孔。啊，不过你要让你的旋律线听起来像歌啊，你都要有气孔，所以你的旋律都袂使讲啊无限制的溜足长的。因为现在变换气嘛。因啊无想到这件代志，伊就一直
26: 会。
25: 一直会。
26: 啊，搁迄个比迄个较大声。
25: 对对对对对。
27: 其实我
25: 无
27: 想过
25: 伊遐尼
27: 轻，是我看到片，我才讲哦。有够轻的呢，真正有够轻，因为伊都是够有去新加坡嘛，谁啊嘛，有伊的粉丝嘛，就这嘿。
28: 杨团长资料现在太多了，你太多，你到底要讲他什么部分？哦，你说台式有157种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长。

0: 场了。大安港的妈祖文化园区啊，也举办了妈祖雕像的落成捐赠典礼，全台首座最高的妈祖像正式落成了。在现场呢，吸引了上千位的民众参与，结合糕饼文化节等活动，要带动台中地区的海线观光。
1: 台中海洋观光季正式展开，全台最高的妈祖像也正式落成亮相，活动吸引上千位民众到场参与。来自日本的妈祖信众也带着团队参加落成典礼，现场民众除了见证妈祖像落成，也感受妈祖信仰带来的平安祝福。
2: 我们想到台湾就会想到妈祖，我觉得今天能够带我的团队来参加这个落成的典礼，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有意义。
3: 爱就是要保护咱讨海人啊，指一个指引我们的哈，如果怕迷航的话，就指引说回航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啊。哎，我们今天很幸运，刚好来就参与到妈祖的开幕典礼啊，我们觉得很幸运，沾着这个福气啊，回去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啊。
1: 台中市政府表示，透过妈祖文化园区，将串联大甲镇南宫海洋馆，并配合海洋观光暨糕饼文化节等活动，让妈祖信仰与海线观光相互串联。
4: 透过妈祖文化园区，带动台中从大甲镇南宫一直到大妈祖文化园区到海洋馆，这个是我们台湾最新的宗教观光文化的景点跟亮点。
5: 这是全台最高的妈祖，一句话，来大安哈，求平安哈。那这两天我们搭配着我们的台中海洋观光季，那还有搭配我们的糕饼文化节，所以这两天欢迎大家来我们台中海线来仰望妈祖求平安。
1: 这尊高53.6公尺全台最高妈祖像正式落成亮相，也让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成为海线新的信仰地标，搭配海洋观光季及在地文化活动，吸引民众走进大安港参拜妈祖，感受海线观光特色。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山新马寺道雄宝殿的彩色玉石浮雕《人间佛教行画图》，继2019年荣获了马来西亚纪录大全，认证为全国最大的玉雕艺术之后呢，今年度啊再次的缔造荣耀哦，荣获了东盟纪录还有亚洲纪录双重的认证，成为了首座最大的人间佛教红画主题的玉石浮雕壁画。颁证在新马寺登场，由如宾法师带领着佛光干部们代表接领受证。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

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富乐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六十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人问，如何才能见到本来面目？这个问题应该问自己，不要问别人。别人拥有的是别人的，自己的本来面目要自己去寻找。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这东西》。手腕平常拿东西呢，或是滑手机的时候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只要一坐地板、平板撑哦，就会痛到爆。这是什么问题呢？其实手腕的疼痛跟你关节的保养度、活动度，还有你的长期使用习惯是有关系的。如果不想让小问题变成大毛病，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骨伤科陈兆伟陈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物理治疗师谢新洲，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对不起，中医骨伤科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有分，现在开始有分这么详细的。
1: 哦，在医院来说的话，因为医师人数比较多，我们可以依据自己的专长去做分科。那常见的分科是中医内科、儿科、中医妇科，那在筋骨类别的部分，常见就是中医针灸科跟骨伤科。
0: 哦，现在知道原来中医分这么详细了，太好了，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前进。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新洲先生。好，来到健身房常常会发现哈，做运动什么都没问题，但是只要做平板撑，是不是地板撑，他的双手就很痛，所以这种常见原因会是什么呢？
2: 这个啊，其实我们骨科方面呢，不外乎就是骨骼、关节、肌肉、肌腱、韧带这方面。那常见的呢，在尺侧这边有个叫 TFCC 的结构，就是三角骨啊，跟纤维软骨的一个复合组织。这个地方很容易因为你过度的使用，过度的使用不是只有你体重的关系，其实还有时间的因素很重要。你时间太久的话，比如你撑10秒没问题，但是可能撑到20秒。细胞是有它的耐受度，如果超过它的负荷的话，它可能就会断裂、受伤、引起发炎。所以通常在练习的时候、使用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自己的使用的情况，不要超过它的负荷，否则就引起疼痛。那引起疼痛的话，又有发炎的疼痛，又有机械性的疼痛，这处理起来呢，就方法是不一样的。对，
0: 所以换句话说，就体重越重的人，
2: 很可能越容易发生。对。
0: 好，那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中医师啊。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好像我们刚刚提到手腕疼痛，大部分你会怎么样来辨证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其实已经算蛮深入的。在中医临床上面来看，辨证的角度其实分成很多块。我们先从病位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位置在哪里。就像刚刚谢院长讲的，我们这个地方可能有软骨、关节、滑膜、骨头、韧带、神经血管，这些都可能是造成我们今天手腕关节可能会引起疼痛的这个可能性。在中医来说，我们今天说辨证，辨证的部分就是我们经络的部分，经络经过的地方就可能造成我们

0: 筋骨的地方发生问题。所以我们今天 手部有各种三、手背这个地方叫手三阳筋、
1: 嗯、
0: 掌面这边有手三阴筋，这个是经络的部分、
1: 嗯、
0: 那我们除了病位以外，我们还有病性。我们今天发生什么原因造成 的症状呢？例如说有些人常见可能是跌倒外伤，例如说我们今天手撑地那个力量太重，或者是有些人说我们身上劳损，甚至说今天年纪变大了，年纪损伤、荷尔蒙变化造成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今天病因来看。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今天它的这个病机的部分，病机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今天到底是筋还是骨头、
1: 嗯、
0: 我们今天可能它的部分的经络是气血循环比较 不通。中医来看很重要一部分就是分成叫做不通则痛跟不容则痛这两个部分。什么叫不通则痛呢、嗯、就是我们今天气跟血不通不能过去、嗯、叫做气滞血瘀、
1: 嗯、
0: 那不容则痛呢，就是气血循环不能容养局部的地方、
1: 嗯、
0: 让它这个地方得不到足够的血液的供养，这个地方有可能引起疼痛、哦、我们大概中医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疾病。
1: 好，所以这手腕真的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用到的部分，万一你连滑手机开个罐头都会痛那怎么办？好，所以就来请教一下我们陈医师啦，万一我的手掌手腕的地方这个会酸麻胀痛的话，中医要怎么样判断它可能的原因有哪一些？
0: 哦，这个对于、手腕的地方，我们刚刚说有一些、肌肉、神经、血管的部分、
1: 嗯、
0: 我们大概我们要常见从它疼痛的部位来区别、
1: 嗯、
0: 像刚刚谢院长一开始讲到我们 手腕去撑地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地方最容易引起疼痛的就是我们今天三角胸腺软骨复合体，刚刚谢院长说的 TFCC 的损伤、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大拇指根部这个地方疼痛，我们常见例如说我们今天在新手爸妈要抱小孩的时候常常过度使用的叫做妈妈手、
1: 嗯嗯、
0: 那有些人可能伴随一些麻木，包含手掌心的这个地方麻木，可能是出现在、正中神经压迫的位置，可能是晚睡到症候群、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依据不同的症状疼痛或麻木酸胀发生的位置，我们来判别说可能的原因，那后面再进行做这些触诊跟理学检查还有影像学的检查来判断原因可能在哪边，我们有确定的诊断，我们才有后续相对应的治疗。
1: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有可能手腕会疼痛跟晚睡到症候群有关、嗯、那这个跟更年期有关吗？因为我以前都没有，后来更年期以后突然间晚睡到症候群就来了，是不是这样？
2: 刚刚陈医师就有提到的重点，荷尔蒙变化。
1: 对
2: 荷尔蒙变化影响到肌腱韧带的强度。
1: 怎么会这样？那我打荷尔蒙有效吗？会比较好一点吗？
0: 在医疗上来说，如果今天真的因为荷尔蒙剧烈的变化，这个可以请妇科医师评估看看。
1: 嗯，
0: 在荷尔蒙的变化来说，中医有一些方法，例如说口服的中药，有一些常见的方剂叫做加味逍遥散或滋补地黄丸，它可以帮助我们减缓更年期的症状，
1: 嗯，
0: 减少荷尔蒙变化剧烈太大的时候造成身体的一些冲击。那局部的地方我们还是有可以做的事情，例如说我们想办法让这个地方它肌肉力量增加、
1: 嗯、
0: 避免说关节活动的地方僵硬或者是肌肉太紧绷，这些都有助于局部的筋骨的问题在更年期的时候容易发生。
1: 嗯嗯
2: 嗯。不过我是建议啊，就是其实要体会到自己年龄的变化、
1: 嗯、
2: 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煮饭啊、洗衣服、晒衣服这些动作啊，其实要减缓节奏了。因为啊，现在人最大的危机就是啊，外表啊看起来容光焕发，以为自己还很年轻，但是细胞其实几岁啊是骗不了人的。
1: 嗯，
2: 所以那个细胞的强度啊，已经不像三四十岁这个时候这么强，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呢，要放慢、放缓，什么都是安全第一稳。所以呢，减少这个做家事的那个频率的话呢，也可以避免这种可能啊晚睡到症候群啊，或是甚至妈妈手的问题。
1: 对。嗯，好，那如果说我手撑地会痛，可能原因是一定就是手腕发炎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其他疾病带出来的？
2: 在我们来看的话，很有可能是纯粹你这个伸肌啊、
1: 嗯、
2: 肌群啊、
1: 嗯、
2: 紧绷僵硬、
1: 嗯、
2: 然后呢沿着这个桡骨跟尺骨之间的筋膜、啊、往下传导这种疼痛、
1: 嗯、
2: 那这种疼痛的话呢，它痛起来比较不会是集中在某个点，它比较是个区域。
1: 嗯
2: 所以在治疗上的时候就不会针对这个痛点来做治疗而已，要看说上下影响的肌肉筋膜，然后呢把僵硬的肌肉呢找出来。那你说怎么找？其实通常就是用触诊。
1: 嗯，
2: 用触诊
1: 用摸都摸得出来、啊、
2: 用摸肉的感觉回弹、嗯、比如好的肌肉啊，你摸起来应该是 Q 弹，不用力的时候是 Q 弹的、嗯、那 硬。

0: 肌肉，如果你说摸起来硬邦邦的啊，那就是功能不好的肌肉。哦，这种的肌肉呢，我们适当去做按摩啊，让那个纤维之间啊比较好滑动。嗯，所以补充，如果有人呢，他觉得说，哎，我手没力啊，手不太有力，那我怎么办？我去锻炼它吗 ？No，
1: 反而不是，
0: 应该先把它放松，恢复弹性。哦，这时候呢，你的肌力就会出来了。嗯。不足再去锻炼它，千万不要没有放松它，你就去锻炼，就去健身，这样你会紧上加紧，硬上加硬，变得更结实，变硬，结果呢，产生机械性疼痛，甚至还会有经络方面组织的问题。
1: 搞不好人家还以为说，你看我练得多强硬啊，是不是？
2: 我挂桃哎，
1: 其实痛得要命，
0: 对，
1: 是不是？好，那这个在请教一下陈医师，你临床上面观察，好，就是说像哪一种生活背景特别容易出现手腕酸痛的情况？那在这个跟中医里面常常讲的这个筋骨劳损是差不多意思的吗？
3: 主持人讲的劳损啊，是我临床上面观察到门诊的病人常见的分类的其中蛮大一部分。嗯，例如说我们今天常见的，现在用电脑比较多，用打电脑的时候用滑鼠，重复的动作比较多，或敲键盘，嗯，或者是滑手机。今天我手机拿出来的时候，如果我说我今天手机大家荧幕越做越大，我今天一只手拿，一只手滑，当我这个地方过度使用的时候，大拇指根部就会过度使用，这个地方使用长时间，这个地方就会劳损。嗯，那今天用，例如说我今天除了工作以外生活，例如说我今天要煮饭，我今天翻炒或者是翻锅子，导致说小肌肉过度使用，这个地方都容易出问题。这是我们说的劳损这一大类。第二大类有可能说我们今天有特殊的疾病，例如说我刚刚主持人有说我今天更年期，或者是有时候像我们怀孕期间荷尔蒙改变，今天局部的末梢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比较不理想，或者是我们有些特殊的疾病，例如说我们糖尿病，它长时间没有控制，末梢的地方就可能有些神经病变，这些都有可能会加重我们今天在末梢小关节小肌肉这个地方出现的问题。那我们要先区分说它今天的问题可能是劳损，是疾病，还有我刚刚漏掉讲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外伤的可能，我们会询问这个病人他是不是曾经受伤过，例如说是不是拿太重的东西呢，是不是曾经跌倒过，或者是某一个角度拉扯扭伤，这个也是我们临床上面可能判断他这个地方问题出在哪边的重要依据之一。
1: 好，所以我们下一段节目回来就教大家怎么判断我手腕痛的原因是什么。休息一下。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好，我再来请教一下物理治疗师好了。好，这个我一个朋友，虽然这种几率可能稍微少一点，但搞不好真的有人是这样。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很喜欢泡茶，嗯，除了上课之外，其他时间八个小时他都在炼茶。什么叫炼茶？就是那个茶壶，我们叫茶吊子。
1: 对，
0: 它不是一把茶壶这样子哦，它是一个茶吊子，就是只有一个把手的。然后他要练转弯，
1: 要转，
0: 对，然后要提拉，
1: 对。
0: 然后他就两只手腕手，他说他自己跟我讲说，他手筋都断掉了。
1: 是，
0: 怎么会这样啊？
1: 力矩效应，就是说这个茶壶呢，其实不是很重，所以没有很多。但是呢，你想，这力背这么长，力矩啊，效果就会很强。哦，拿越远，而且呢。嗯，还有牵涉到啊，我们去观察各个领域，尤其艺术方面领域的大师啊，嗯，大师只有该用力的地方用力，嗯，其他是放松的。所以像你在倒茶的时候，其实哪里只有哪里需要用力，这边扶着，只有这边在用力就可以了。嗯，可是很多人专注在这里，手腕就小肌肉群，嗯，小肌肉群你让它负荷过度的话，肌腱负荷过度，它就纤维可能会断裂，很像你绳子拉久了，里面的纤维会断裂一样。嗯，它不是整个断，但是有些纤维就是受不了，终于断了。还有气血阻滞受影响啊，嗯，你这样绷住僵的气血循环不良，那，嗯，这个纤维呢，它也很容易呢应力。应该要讲力矩效应，再加上时间，嗯，十秒、二十秒没事，三十秒你可能就有事，要断给你看。嗯，所以要避免这个练习的过程之中，我们要去观察，哎，我们的老师怎么做的？他哪些肌肉是放松的？不要这个茶吊子一拿起来，怎么肩膀也跟着硬，这就错了。事实上，拿起来的时候，肩膀这些肌肉应该是软的。哦，对，
0: 所以我下次要试试看，
1: 就不需要耸肩的动作。
0: 如果我在倒茶的时候，肩膀是硬的，就是错的，
1: 就是错的。哦，对，
0: 是这样，
1: 和碗的。
0: 轻松的
1: 水流，
0: 是不是？那我问，那如果是像画家，
1: 是
0: 常常拿那种画笔，
1: 的确是，嗯，画家，你看看大师在画的时候，事实上会觉得哇，龙飞凤舞，他的肌肉呢，这个弧度啊，比较不像是数位画，比较像类比讯号，嗯，他整个那个弧度是就
0: 很优雅，是不是？
1: 优雅，是，嗯，也是它肌肉不同来转换，嗯，所以呢，避免同一组肌肉持续收缩太久，嗯，超过它的负荷，这是最根本的要注意的地方。哦，
0: 原来是这样，我们现在都知道，不管你做什么，请放松，是不是这种概念？好，再请教陈医师，大家刚刚前面你有提到说，现代人这个手腕常常出现问题，是因为大家都长时间使用手机、电脑，那但是我的工作就是必须长时间使用，那怎么办？我的手腕一定是很容易损伤吗？哦，
2: 在用电脑或者手机的时候，我有一些建议可以提供给各位观众。嗯，就是我们今天同样用使用肌肉，我们今天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电脑的键盘或滑鼠的架子，它是在桌面下面可以拉出来的，它可以肩膀自然放松的时候，手自然放在这个电脑桌上面。例如说，今天这是我的桌子，我把整只手都放在桌子上面，嗯，那让我今天的手臂的重量是用桌子来支撑，嗯，那我今天力量就比较不会像是，例如说我今天我一个桌面放在这边，只有手腕这个地方架在桌子上面，嗯，那今天当这个地方受力比较大的时候，自然就比较容易压迫到神经，嗯，那整只手的重量是必须借由刚刚我们刚刚说肩膀这个地方来支撑，嗯，这个地方肌肉也会因为过度使用变得比较容易紧绷，嗯，那总体来看就更容易导致说经络阻滞、气血不通的问题，嗯，那如果用滑手机我们同样这样子拿，我们今天大拇指打开开的，我们就会导致说大拇指根部的肌肉有使用过度，嗯，那怎么调整这件事情呢？我们今天一只手拿着，轻松拿着，另外一只手来滑，不要一只手拿着，这只手大拇指还在滑，嗯，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说我们今天同样的小肌肉做太多的事情，嗯，我们身体的结构是这样，小肌肉精细灵巧，但是它没办法负荷太重，嗯，大肌肉呢它强壮，它比较耐用，相对来说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把工作责任分配好，大肌肉我们来出力，小肌肉我们做灵活的事情。滑手机的时候可以的话，我们一只手拿着，一只手滑，避免说有些小肌肉，避免过度使
0: 用。要两只手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0: 不要用一只手。
2: 对。哦，
0: 所以小肌肉是使用在灵活的事情上面，大肌肉就是
2: 对对对
0: 巩固，
2: 没错，
0: 是不是撑住？ 的概念。
2: 没错没错、
0: 哦、所以要善于使用。
1: 我建议用手机架不要拿手来当手机架比较好。
0: 对、欸、所以现在走到哪里都要有手机架，拜托连厕所都要有。
1: 是的，
0: 是不 是很多人喜欢带手机，
1: 还有悬背式的手机架。
0: 是不是
1: 很好用？
0: 好，那这样我要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的物理治疗师，从这个物理治疗的角度来看，我们手腕结构有哪些重要的肌群或神经？那如果手腕会痛，有没有可能是前臂的肌力不足？有没有可能伤害到我们的神经？
1: 有可能。嗯，我们的这个叫伸肌，
0: 伸肌，
1: 这叫屈肌啊，屈肌群、伸肌群。嗯，那实际上如果说我们使用的方法错误，包含时间太久、收缩太久的话，这个肌肉真的变得比较没有弹性，气血循环不好，真的就容易受伤。嗯，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伤。第二种呢，刚才讲到神经分布，只有桡神经、正中神经、尺神经。颈椎来讲，大概就是 C6、C7 到 C8，管的这些区域。所以呢，也有可能你是摔过，比如外力冲击、滑倒、跌倒之后呢，影响到颈椎，然后颈椎呢又影响到这个背丛神经，造成你手部这边的酸麻、肿痛、无力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检查跟治疗的时候，一定会先问一下这个发生的原因有多久啦，当初什么样的情况。一旦如果跟那个力量传导有关系，比如说滑倒跌倒的，你明明是这边撞击，臀部撞击，但是力量传导很可能就影响到你的颈椎，以至于影响到神经的讯号，造成手腕这边的不舒服，这也都是要从颈椎来处理的啊。所以整个来看的话，不会只有只看你痛的部分，手腕一定要检查这个伸肌屈肌群到底哪些是比较紧绷僵硬的，我们就来做拨筋啊，或是搓磨，让软组织恢复弹性的处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颈椎是不是关节活动度有受影响，以至于影响到背丛神经？这时候呢，我们又要做颈椎方面，甚至上胸椎的关节的调整，松动术，让这些神经讯号正常之后呢，你自然你的功能就正常。
0: 哦，那有一种状况，比如说天气冷或是湿气比较重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手腕感觉更痛了。所以这种情况是怎么理解？是我可能有风湿啊，还是我也搞不清楚我是关节疼痛、神经疼痛，还是免疫造成的疼痛？
2: 那我们在临床上面看到的病人啊，的确这些筋骨的问题不只是只有手腕，其他身体的地方也都容易受到我们说的外邪的入侵。中医的外邪分成主要六种：风、寒、暑、湿、燥、火。那容易影响到筋骨的问题的，主要是风、寒、湿这三种。所以我们说的温度下降啦、湿度变高、下雨天啊，的确这些筋骨的问题，临床上面看到都是容易变比较严重的。但是呢，这样子的问题跟我们说的风湿是不一样的问题，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是一个特定的疾病，它是因为自体免疫的细胞紊乱导致说它去攻击我们今天关节滑膜的这个组织细胞，让我们今天这个地方产生个自体免疫的一些发炎的反应，所以我们今天筋骨的问题造成的风湿症状加重，或者是我们说的特定的疾病叫做类风湿性关节，这两个是一个不同的疾病，不能混为一谈。那在中医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确要避免局部的地方吹风受凉，例如说我睡觉的时候，不要让我们的电风扇或冷气的风一直对着身体的小关节去吹，避免说我们今天我们同一个姿势维持太久，或者是受到湿气寒气的影响。例如说家里面如果是住在地下室或河边海边湿气比较高的地方，可以适度的开个除湿机，避免说我们今天身体体质处在一个比较不利的环境，让我们今天体质是一个比较维持良好状况，降低这样子寒湿造成筋骨问题的可能性。
0: 好，那很多人比如说他是一开始他就突然间觉得手腕很疼痛，那时候他很难判断什么原因，所以他可能会觉得搞不好是我昨天晒衣服，还是我打篮球，会不会是运动伤害。那这个时候如果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是应该要冰敷还是要热敷呢？怎么处理比较好？
1: 好，基本上啊，如果你这个痛啊，不管什么姿势都会痛的话，我们通常判断它可能就是发炎，因为还有除了发炎之外，还有个叫机械性疼痛的，那个治疗又不一样。如果你先发炎的话，就属于急性期，这时候建议真的只能冰敷。不过可以的话，我自己的临床上的体会是说，温敷可能会比较好。温敷哦，不是热敷，
0: 不是热敷，
1: 比你的体表温度高一点点，其实这样可以促进新陈代谢。但是冰敷的确会比较舒服啦，就是你觉得比较不痛了。 但是
0: 麻痹就对了。
1: 对，你觉得舒服吗？舒服是很好啊，可是问题是如果就组织修复来看的话，嗯，可能中医讲的温敷啊，哎，是比较有帮助。所以这时候你就适当温敷，然后呢，剩下的 PRICE 嘛，好，你就要保护好、固定好，所以呢，护腕就要戴起来了。嗯，哎，如果护腕戴起来，哎，比较不痛的话，那可能这两三天啊，你做事情的时候你就戴着护腕。嗯，但是如果还继续痛的话，我真的建议就诊，哎、看骨科、骨伤科，先检查一下、先撇掉那个危险因子啊，之后呢，我们再来处理，可能是后面慢性期机械性疼痛的问题。
0: 嗯，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是中医呢？中医都会通常怎么样治疗我们的手腕疼痛？热敷、按摩、针灸，哪一个比较有效？
2: 这个问题应该我们说。先区别说诊断是什么。嗯，今天我们刚刚说，我们今天可能是机械的问题，我们肌肉如果比较紧绷，那当我们可能也许我们用伤科的推拿手法，像我们物理治疗的徒手治疗，我们把紧绷的肌肉松开来，或者是有一些关节骨骼结构的问题，它有错位或者是半脱位的问题，我们把不正的骨头把它调整回去，让它这个地方气血循环不会因为结构性的问题造成的气血不通。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如果是我们刚刚说的神经压迫，

0: 或者是例如说，我们今天我们血液循环不好，这种针灸的效果就会比推拿效果更理想。
1: 嗯，
0: 那我们刚刚说，例如说像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造成的关节疼痛，那这种就比较不是单纯靠针灸推拿来处理的，这种就必须我们口服中药，例如说我们今天来改变体质，避免说我们自体免疫系统紊乱，导致自体免疫的问题，导致身体的地方长时间处在一个发炎的状况。
1: 好，那如果真的觉得痛得很不舒服，在痛的当下，我可以怎么样舒缓或改善它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请教一下我们这个物理治疗师，就是说除了手腕本身、肩膀、手肘还有颈部的问题，也有可能牵扯到我手肘的问题吗？
1: 是，以关节来讲哦，关节很特别，我们直观上说觉得半脱位、脱位啊，这样把它复位。除了这个直观的复位之外呢，实际上真正影响到是关节囊里面感觉接受器的神经讯号。因为这个神经讯号被刺激的时候呢，会造成周遭的肌肉啊跟着紧绷僵硬，然后血管会收缩，而且会可能影响到腺体跟感觉接受器的灵敏度，以至于呢，刚刚陈医师讲的那个复位就很重要。如果你今天发觉，其实一般人可能自己摸都会知道位置好像不太对了，怎么办？你能瞧回去当然最好啊，瞧不回去一定要找专业的医师帮你瞧回去，先复位。通常我们会说，我们不要让灾情扩大，但是呢，专业的手法不仅不会让灾情扩大，而且复位之后呢，整个组织的修复能力会更好。所以回过头来讲，你的腕关节、你的肘关节、你的肩关节，事实上彼此都会互相影响的。所以在看这个手部问题的时候，我们甚至常说，这个大圆肌、小圆肌啊，这个肩胛骨旁边这个肌肉非常重要。为什么这边一紧绷的时候呢，你竟然会觉得手指头这边会麻麻的，那你会一直问，是不是颈部出问题啊，还是哪里出问题？结果不是，是这边的肌肉紧绷僵硬，这叫筋膜的传导痛。所以呢怎么办？整个都要一起来看。所以我说在看这种问题的时候啊，除了你针对你的痛点去做治疗之外，你心里面要其实要有观念，就是它整个有动作链的关系，所以呢，上下的部分啊，也要请医师帮你检查，帮你看。所以一旦你遇到这个医师啊，他看你的问题的时候啊，是上下会一起看的啊。我只能说你 lucky 啊。但是呢，如果医师没有这样子看的时候，你也可以提醒他一下，医师，我是不是上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这样子，这样我们检查就马上知道，来针对这个做治疗，这样对你整个组织功能恢复啊，效果会更好。
0: 所以就是整个大部位都要做功能评估，
1: 对，
0: 对不对？好，再来请教一下陈医师，那么中医在治疗手腕疼痛的时候，除了疼痛的部位，会像物理治疗是这样，还会观察其他可能受到牵连的部位吗？
2: 因为我们临床上面这样子的就诊的病人其实比例算是不少，在手腕疼痛来说，我们今天如果有其他的像我们刚刚说的颈椎神经根压迫，或者是例如说我们胸廓出口症候群这样子的表现，它

0: 造成这个地方神经或者是肌肉软组织受到压迫。
1: 嗯。
0: 那就中医来看，这个是就中医的理论来说，就是从经络的地方来看，因为经络的部分，手腕这个地方的经络都是从近端这个地方延伸过来的，
1: 嗯，
0: 所以比较容易导致说今天近端经络的部分气血不通，导致说远端地方受到影响。
1: 嗯，
0: 那我们治疗上面就要除了手腕地方症状处理以外，
1: 嗯，
0: 也要想办法解决病灶根本的原因要处理，后续的延伸出来的症状才会得到缓解跟改善。
1: 好，那如果说我的疼痛，手腕疼痛是时好时坏的，
2: 这通常是机械性疼痛。
1: 那我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
2: 好，那我们先了解一下。
1: 嗯，
2: 机械性疼痛就是说啊，你的软组织啊，骨头以外软组织，
1: 嗯，
2: 肌肉、肌腱、韧带、筋膜啊，哈，紧绷、僵硬、粘连、缩短的情况之下，
1: 嗯，
2: 扯它、拉它、压它会痛，
1: 嗯，
2: 不扯、不拉、不压不会痛的，这种力学上的这种机械性疼痛啊，就要怎么办呢？把那个肌肉软组织啊，把它放松，恢复弹性，粘连的呢，尽量把它做拨筋，让它散开来。然后至于缩短的，要把它拉长。
1: 嗯，
2: 所以呢，平常伸展操就是很重要了。
1: 嗯嗯，
2: 除了治疗用的拨筋搓磨之外，患者自己本身啊，也可以做伸展操来恢复这些纤维的弹性，嗯，让它比较不会去刺激到这种机械性的感觉，肌肉性，你的痛呢就会减低，甚至就消失了。
1: 哦，是这样哦。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有时候自己会有感觉说这里酸酸的，我们就自己乱按，所以我认为应该有什么穴位可以帮助我们缓和一下这种疼痛吧。
0: 对，我们临床上在针灸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穴道来做治疗，啊嗯，那如果是患者自己在家的时候，我会有一些比较方便自己可以去处理的穴位，我可以推荐给各位观众朋友，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因为选择的穴位跟我们今天原因有关系。
1: 嗯，
0: 例如说，我今天我可能是大拇指根部这侧的疼痛，嗯，我们会选择一条经络叫做，手阳明大肠经。
1: 嗯，
0: 它这个穴位，我们今天靠近手肘跟前臂的这个地方有两个穴道，叫做曲池穴跟手三里穴，嗯。那这个穴道呢，我们曲池穴在手肘弯曲起来的时候，手肘这个地方有个皱纹，皱纹跟骨头中间交界凸出来这个地方最高的地方，就是我们曲池穴。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曲池穴往下面2寸，也就是三只手指头的宽度，我们放在，一端放在曲池穴的地方，
1: 嗯，
0: 然后一端放在往前臂的地方延伸。那在这个地方的穴道，这个就叫手三里穴。
1: 嗯，
0: 这两个穴道呢，刚好是我们今天手臂肌肉延伸的地方，它可以帮助我们刚刚说我们放松前臂比较紧绷短缩的肌肉，
1: 嗯，
0: 有助于缓解我们手腕这个地方气血不通的问题。
1: 嗯，
0: 那在这条经络的远端有一个大家都可能都听过的穴道，叫做合谷穴。
1: 嗯，
0: 合谷穴在
1: 它真的是本节目最常出现的一个穴位。
0: 没错没错，因为它就是很好用，
1: 很好用。好，
0: 它取穴的地方是我们今天简单的说在食指跟大拇指这个指骨中间重点地方。那简易取穴就是我们今天把大拇指把它夹在一起，那这个凸出来最高的地方，我们就是合谷穴。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按摩的时候呢，我建议可以用自己的大拇指，或者是简单拿一支笔把笔尖收进去，用这个凸的地方把它搓揉，大概20秒、30秒钟，觉得有点酸酸胀胀的程度，
1: 嗯。
0: 那如果今天行有余力的人，可以在做这些穴道按摩之前，局部的地方先热敷，
1: 嗯，
0: 让这个地方血液循环增加，可以提升它按摩得到的效果。
1: 哦，
0: 对，那如果是我们常见手腕，我们今天主轴，我们先撑地的时候会痛，嗯，那就不是大拇指根部这边这条经络经过的地方。
1: 嗯，
0: 那我们常见会选择我们叫做养老穴，
1: 嗯，
0: 这个养老穴呢，在我们今天我们的手掌手背这个地方，小拇指这一侧叫做尺侧，凸出来这个骨头，嗯，跟大拇指这一侧叫桡骨。桡骨跟尺骨远端凸的中间，我们把手掌心对着胸口，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凹陷进去的地方，
1: 嗯，
0: 这个凹进去的地方叫做养老穴。那这个穴道呢，相对来说它比较表浅一点，所以用大拇指按比较不容易按得进去，比较容易像我们今天用笔尖比较细小的地方按得进去。
1: 嗯，
0: 这个地方是针对我们远端桡骨跟尺骨关节这个地方按摩，它有一个良好的效果。
1: 嗯，
0: 好，那如果最后一个的话，我们今天在手掌肌肉如果比较紧绷，
1: 嗯，
0: 我们在小拇指 根部这个地方叫做小鱼际的肌肉。嗯，这个地方的肌肉呢，这个如果肌肉太软缩，我们可以两只手指头捏住这个肌肉做一点搓揉，这个地方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把我们这个小鱼际的这条肌肉放松，有助于手掌尺侧这个地方的血液循环变好，肌肉比较放松，帮助这个地方我们软骨跟韧带血液循环比较不好的地方的

0: 当改善。
1: 哦，所以自己没事的话就按一按，对不对？可以放松一下紧绷的肌肉，这很重要。但是对于一个有这个健身习惯的、有做重心习惯的、有运动习惯的人，如果他手腕很疼痛，但他真的也很想做棒式，不然肚子会掉下来，好吧？好，所以我有什么替代的动作吗？
2: 有啊，用手肘撑着就好。
1: 哦，不要用手腕。
2: 对，让手腕恢复啊，因为这个肌腱韧带如果受伤啊，不光是不发炎就要4到6周，嗯，所以在4到6周其中，你不要说哎我再做看它能不能就不痛，不可能，嗯，通常只会越做越糟，嗯，这个你要让它休息，让它慢慢恢复了，不发炎了之后才去做徒手治疗恢复它的功能。那这段期间还是要做运动啊，嗯，就用手肘撑就好了。
1: 有道理耶，不要一定要用手腕，对不对？用手肘就可以。那我请教一下陈医师，你是中医师，也常常帮病人针灸、做按摩、舒缓，那你自己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怎么办呢？自己灸吗？
3: 临床工作忙碌的时候，其实真的对于手的负担很大，我想物理治疗我想应该是一样的困扰，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算是受过相关的训练，我们会比较注意 避免说我们今天过度使用，但是我在临床上面受伤是没有，不过有时候比较疲劳，的确就像刚刚我们提到说我们平常的时候就要做一点点伸展热敷，避免这样受伤，我自己反倒不是工作受伤，我有一次在家里扫地机器人在打扫的时候，我要把那个椅子把它搬起来，让扫地机器人可以扫。就我就自己没有衡量好那个力量，我就抓着椅脚要把它弄起来，因为那有一个力矩，那个距离比较长，所以我就自己就把手把它弄受伤了。那这个受伤呢，我自己是后来我自己评估是月状骨，就是我们手腕这边这些骨头，其中有一块骨头叫月状骨，骨头它凸出来，它有点脱位了。那自己，因为我自己学这个的，我们就想办法把紧绷的肌肉把它松开来，让这个地方它骨头跟骨头中间不要卡在一起，把它一拉把它调整回去。后来它这个地方，所以给它一点点时间，它就好起来。那我在这边给可能大家一些建议，就是，事实上我们在工作或者使用上面，其实不太可能说都不用到，但是我们怎么样正确去使用它，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必要的时候，也许去带个护具。例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些例如说像在医院我们今天工作的时候，那个医院的门都是防火门，我们要推的时候不要都用小肌肉在处理，我们不要用这个动作去拉那个门，我们这个地方固定用身体的力量去推，不要把力量集中在小关节小肌肉上面，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说有些核心肌群的训练，我们让这个地方变缓解期以后，让它变得有力气，这个地方受伤的机会就会降低一些。
1: 你知道有一些大门，我的天哪，你知道有多重吗？
3: 没错，
1: 所以要用身体去推，对不对？不要用手掌、手腕去推，对不对？
4: 对。
1: 好，那这个谢医师，那如果你自己也是物理治疗师，你要帮别人物理治疗，
2: 对，
1: 那你自己手腕疼痛的时候，你怎么办？
2: 对，我常常要做装备保养。所以下班之后，因为装备就是我的手背嘛，身体，我要把僵硬的肌肉啊，这其实很简单，大家也可以做，拿刮痧板或板状物，说信用卡都可以，把这肌肉纤维啊，本来啦，我们学理上是要平行纤维的方向，肌肉纤维的方向呢，垂直方向拨，但是呢，你在日常保养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那么讲究，拿斜斜的也没关系，
1: 刮一刮是不是？
2: 刮一刮，拨一拨，而且呢，通常啊，你会很快找到，刚刚陈医师讲那个地方很酸痛，就在这里啊。对，这时候我就要提醒你 ，DIY 千万要注意量不要超过。你这样拨的时
1: 候，我以为故意再把酸痛的地方多弄几次，
2: 不可以往死里打。
1: 不行哦。
2: 对对对，因为这样反而会弄伤了。所以呢，你找到位置之后呢，恭喜你。但是呢，建议不要超过10下，通常是15下左右了哈。但是你不要超过10下，这样就不会超过细胞的负担。否则你反而把它弄伤了，这样整个区域呢扫过，其实花不到1分钟，这样就可以平安下班。明天
1: 再工作，所以这也是保养的一种，
2: 这是保养，很好的保养。
1: 好，那如果我想要好好保养我的手腕的话，还有哪些方法呢？先休息一下。
5: 妙经法师，
6: 大家吉祥。
5: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 永康法师。
0: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

0: 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1: 吴正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2: 印度饼。
3: 印度饼
2: 有没有大？
1: 师傅，麻烦您了。
3: 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像这个手腕疼痛这件事情，不可能看医生、看物理治疗师一次就砍就姨妈死，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他是要常常反反复复的。这一次好了，过没两天，一个姿势不正确或使用不当，他又疼痛开始了。好，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中医师说要减少劳损，可是我们工作就是常常会用到手腕嘛，所以您会怎么样给我们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2: 这个可能分成主要三个部分来说。在必要的动作而言，我们今天避免说我们今天重复的动作太多。例如说我今天我刚刚提到的用滑鼠啦，例如说我今天我炒菜，我们尽可能避免用小关节小肌肉，用大肌肉来处理。避免说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过度使用。今天有一些没有办法完全避免，也许在使用的时候可以考虑戴个护具，或者是今天也许用的不多，但是那个地方受伤了，我们暂时穿戴个护具去保护它。这个可以避免说我们今天在过度使用的时候导致那个地方受伤的问题。第二个事情是我们今天事情已经发生，我们可以怎么舒缓它？我们可以回家，在工作的事情当然是没办法完全避免，但是我们下班以后，例如说我上班的工作也许做个手工艺，例如说厨师炒菜，那我下班的时候就避免使用关节的地方用的太多。避免说我们今天例如说 我可能就选择跑步，我们去训练核心腰背部的这些核心肌群，就不要再过度使用我们的患处。那如果局部的地方有不舒服，那通常慢性的疼痛我都会建议患者回去地方可以热敷，可以做一点适当的伸展，然后看看是伸肌腱还是屈肌腱，给他一点病人适当的慰藉。那到后面我们今天已经缓解了，我们要避免再次复发，就是我们最后的给病人建议，大概就是我们训练肌肉，让关节的地方变稳定，在以后做同样动作的时候，相对来说就不会这么容易再次受伤。
0: 好，那如果我的手腕治疗我现在已经觉得不痛了，我要怎么判断它已经是完全好了，还是它有可能哪一天又复发了？复发的几率高吗？
1: 其实先讲就是这个治疗其实通常不是一次就会好。根据我的经验像这种 TFCC 大概要看个两个礼拜三次左右。那目的呢，就是要把紧绷僵硬的肌肉先把它放松，好，然后粘连呢还要把它拨开来，所以要很精准的去拨到那个粘连的位置。再来，这个手腕呢，其实蛮复杂的，它总共有八块骨头腕骨啊，什么大小头沟、周月、三豆，它彼此又有韧带连接，所以你才能做这些精巧的动作嘛。好，所以它在治疗的时候，事实上也要一个一个检查，就彼此这个关节骨头跟骨头之间关节活动是不是正常了。我会建议还是要请专家来帮你做检查。他在做这些检查动作的时候你都不会痛，那表示就 OK 了。这时候你再渐进的，比如原来你可以拿什么15公斤，那你不要从15公斤开始，用1/3、5公斤拿来看，
0: 慢慢来，
1: 10公斤拿来看，再到15公斤，渐进的。还有时间是特别重要。大家常忽略就是时间。因为呢，你看的影像都没办法呈现出时间产生的影响。比如你5公斤，你拿个10秒没问题，20秒没问题，可能30秒就有问题了。所以也是一样，10秒、20秒、30秒，慢慢的去增加，这样子的话就很安全的可以恢复你正常的功能了。
0: 慢慢来，好不好？
1: 对。
0: 刚刚那个陈医师有提到说，这熟龄族群或者是更年期荷尔蒙改变之后，就是手腕疼痛的好发高峰。那就是这一群人跟年轻人的疼痛有差异性吗？比方说这两个族群的气血啊，或是筋骨退化程度是不是不一样？
2: 这个丁香上的确，这个更年期族群的病人的确看起来比较多一些。那这个更年期这个时候的活动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不动就僵硬，一动它就开始疼痛。它这个其实是临床上面会有点困难。那我观察起来，这个临床上面就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因为更年期的卵巢衰竭，荷尔蒙有变化，荷尔蒙分泌不够以后，我们肌肉会容易流失，骨骼骨质也容易流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筋骨的问题。那中医来看，这个叫中有一句话叫做77天魁诀。77、49岁的时候，在大概跟现代医学认识大概50岁左右停经很像，就是我们今天荷尔蒙的变化导致说我们今天这些筋骨就比较容易没有得到身体脏腑的一些影响，主要是肝脏肾脏的地方肝气肝脏肾脏这个地方虚损， 导致说我们筋骨没有办法得到濡养。那事实上在临床上面的建议，我会建议我们这样有这样子的情况的女性患者，她在营养方面可以采取稍微地中海饮食，避免说这个地方容易发炎。那生活作息尽量作息尽量正常，睡足够，那这个地方局部的地方可以给他热敷。那在比较没有疼痛的问题的病人，可以适当给他这个地方做一点点热敷，让这个地方血液循环比较改善以后，让这个症状可以发作的机会就比较降低一些。
0: 好，那我相信也有很多族群，特别是新手妈妈、新手太太，
1: 是
0: 来跟这个物理治疗师求助的，
1: 是
0: 因为他们每天可能就是要洗碗、重复的打扫，
1: 对，
0: 甚至是买菜、提菜、抱小孩，
1: 的确，
0: 对不对？所以日常生活里面，我要怎么样保护我的手腕？
1: 降低使用度了、因为这个由于生产后啊，荷尔蒙的关系啊，你这些组织其实强度是减低了，容易受伤，所以比如抱小孩，抱小孩的时候建议啊，尽量不要站着抱嘛。你就坐着抱，这里放个枕头，这样抱着小孩，也有接触，小孩也有安全感，这样就好了。那如果你真的要抱起来的时候呢？抱歉，只要用手背，你不要用手腕，所以呢，小孩子的屁股应该是放在你的手背上，不是放在你的手掌上。你放在手掌上，你就不自主要去控制，你控制的过程之中，你这些小肌肉啊，纤维就很容易受伤。所以我们避免，因为你一受伤之后其实更划不来嘛。你说我很认真啊，我要照顾他，可是你一受伤之后你会发觉你什么事都做不了，这时候家里就一团乱了。所以不如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呢，注意用手背啊，用大肌群来帮助。
0: 好，所以大家注意到两个族群，一个是产后妈妈，也是更年期妇女，
1: 是的，
0: 是不是因为荷尔蒙的调整，所以你这些肌肉会比较虚弱一点，这个也很重要。我要请教一下陈医师，有没有所谓的黄金治疗期？
2: 在外伤来说，我们今天如果跌下去受伤，如果局部的地方有疼痛，其实是外伤常见的问题。但是有这个疼痛，它让你没办法关节活动使用，局部肿胀越来越大，或者是你一动关节一活动或一支撑就会疼痛，那要进一步的检查，是不是有可能骨头有脱位或者甚至骨折的可能性，这个就要进一步的检查。那如果今天不是外伤的，而是劳损的，例如说我们今天抱小孩，例如说我今天我使用滑鼠，这种倒是比较没有那么急迫，我个人建议是大概两个礼拜左右，适当的改变姿势，适当的休息和热敷，但两个礼拜症状还是持续一直在引起不适的表现，这种就可以再寻求专业的，例如说复健物理治疗，或者是例如说骨科、中医、骨伤科来做寻求正确的诊断跟正确的治疗跟建议。
0: 好，那来请教一下我们物理治疗师，手腕疼痛我需要多久才可以恢复运动？因为我相信有很多有健身习惯的人，他们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再做撑地板的动作。
1: 对，好，如果今天一段诊断出来是跟肌腱韧带有关系，尤其韧带有关系的话呢，建议6周之后。年轻一点四周，
0: 一个半月
1: 、所以这期间呢不是说不能动，但是记得一个原则，就是以不痛为原则，在不痛的范围内你怎么做都可以，尤其像手掌帮浦收缩运动啊，促进血液循环，这个很好，但是如果你今天要负荷重量会痛，就千万不要惹它，以免灾情扩大。
0: 就是不能拿哑铃啊，
1: 不可以
0: 哑铃，不行，
1: 除非你绑在你的手背上。
0: 就小肌肉要用的都不要用。
1: 对，不要惹它，不要去惹它。
0: 就是一个半月。
1: 对，
0: 好吧，
1: 之后我们再来处理那个功能失调的部分，
0: 对不对？就慢慢来，要给他一点点时间。好，最后一题来了，西方医疗强调从生活习惯改变，然后中医养生的角度说筋骨气血的维持要从内来调，所以今天有准备一道茶方。是不是只有针对手腕啊，是针对我们筋骨的茶方，日常生活里面就可以引用来帮助我们的。
2: 好，那我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先讲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手腕这个地方啊，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它关节比较精细，但是结构又比较小，所以过度使用就容易出问题。再来就是说它离心脏比较远，它比较偏向肢体的末端，所以它气血循环相对来说没那么好，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想办法让我们的气血循环充足通畅，让我们今天我们身体气血循环可以帮助这个地方得到良好的环境，帮助它可以恢复。那我今天介绍这个茶方，大家可以看这边一下，它主要是我们这几味药物把它组成，包含杜仲、姜黄、 当归、黄芪、白芍、熟地黄。那这个我们刚刚说，就是有一些我们肝肾虚损，我们今天气虚血弱的病人，它可以帮助调整我们体质。那有一些像当归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让我们这个地方得到足够血液的供应，帮助这个地方维持健康的状态，或者是从不舒服的状况可以容易恢复。好，那我个人是建议大概这样子的剂量，大概用大概800到1000cc 的热水去冲泡。那
0: 不用煮，
2: 冲泡泡大概10分钟左右把它拿起来。那如果说今天对药物中药的味道比较敏感的，它可以在里面加一些，例如说我们像炒大麦，或者是加一些陈皮或者是橘皮，让这个地方它药味不会那么浓，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当中这饮用起来会比较感觉心情也比较愉悦。
0: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性别啊、年龄啊、任何禁忌，都任何人都可以饮用。
2: 这些的药物相对来说，我选择的都是一些药食同源，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那当然，如果大家要长期大量的饮用，我个人还是建议，我们请中医师看看体质把脉。那当然，如果今天如果是有特殊的状况，例如说我今天用里面有当归，有些血液类的疾病，或者是像是怀孕妇女，那可能这个东西就要请医师再评估看看，这样的体质适不适合。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了，就是你要做很多的这个运动或者是出力的时候，要用大肌肉去对抗它，不要用太多的小肌肉，对不对？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陈医师跟谢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嘛。共同的信仰对我们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佛光山从事的义工工作主要是香灯，还有就是在大寮，就是只要是需要我的地方我都会去帮忙。
1: 我就是负责中文中德的翻译的一些内容。
2: 我是在出生长大，因为毕竟在这边长大的话，就是西方的文化可以接触的东西啊比较多，但是中国文化佛教的内容的东西啊就比较少。透过佛光山的时候就会接触到很多的中国人、台湾人、亚洲区域来的人啊，所以他们的思维做法啊当然跟我是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各接触认识认识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啊。
0: 你看你这天多瘦，来看，没对比就没有伤害，来了。
3: 哥，他现在也不胖啊，
4: 有肚子了。
1: 你的因缘为什么会跟佛光山接近？是当时满彻法师来建立这个柏林佛光山的时候，他有找很多的台湾的华侨来帮忙协助。当时我爸爸妈妈都开餐厅。啊、所以他有来过我们餐厅啊，啊，这样就是有接触到佛光山，
2: 差不多20年前吧。对，我们这里啦，就是到了 Reinickendorf 之前的时候，我们佛光山就是在这里啊。我记得就是每次啊，我们办大活动的时候人超多的，这边没有电梯，都是要爬楼梯的嘛。所以说从这边开始的时候，其实佛光山就自己有买一个地，他买一栋房子，啊，他们就觉得说这个长期来说其实比较好。所以这才会这个圈太小，就搬到阿卡什塔去。

0: 群体的一份子，使我感觉有力量。2025年8月，就是我们有一本妙光法师的签名赠书，还有一本信宝和尚。其实很多人读这个经典都会有感应，你会觉着有一个人在那里总是会支持着你，就是你不会觉着自己会做事情啊会感到担心害怕，你会有一个安全感。我觉着其实研究科学跟学习佛教没有冲突。这边是种皮，然后中间你看这个亮的这个地方，它是胚乳。佛教的一些东西反倒让我比较能够轻松地处理我科研中遇到的一些挑战。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反省自己的内心，当时为什么我要出发。
1: 个人觉得说，就是有佛法就有办法，佛法就什么说戒定慧啦，还有一些其他的概念啊，静下来啦，思考啦，是不是这些东西啊，通通都应用上的时候，其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诵念佛光四句偈是佛光人必修的功课之一，慈悲喜舍变法界是奉行四摄妙法，惜福结缘利人天是实践广大布施，禅净戒恨平等忍是悟入诸佛密恨，惭愧感恩大愿心是获得无量圣财。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星云大师曾经说过，善的因缘难得到来，千万不要错失良机。今天幸福食堂呢，很开心又有一位善的因缘到来了。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也是佛光主庭大觉士的妙金师父。老师你好。
1: 吉祥，我是妙金，来自主庭大觉士，现在很开心能来到这里跟大家结缘。
0: 师父谢谢你，谢谢你来。我觉得很开心啊，在幸福食堂这几集啊，就是每次录完之后心里面都会有一点这种正能量的感受。我觉得是透过法师你们还有这个精湛的手艺，让我吃下去的这个料理不只是美味，而是都有故事
1: 哦。是
0: 廖金师傅，想要在节目开始之前，想要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跟素食结缘的？
1: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大家都知道是很热的天气。第一次到了基隆佛光山的时候，又是晚上，我们是去参学，大家就端了一碗热腾腾的面食给我们，让我们倍感温暖。所以从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是面食也有它的温暖。可是到了丛林学院，我们师父在有一次跟我们接心的时候聊完了，然后后来就指定了我跟另外一个同学，我们让我们说在师父去弘法结束回来要到法堂，不多，你们只要煮20人的分量就好了。然后我听到就，像这样子会吓到。
0: 第一次要煮饭，
1: 是的，
0: 煮20人份，
1: 对，而且是要煮给大师吃。
0: 哇，那怎么办啊？
1: 当时我们其实都感受没有感觉到师父可能是开玩笑的，但是所有的老师都替我们两个紧张，就安排了好多的学习课程，最后就让我们去传灯滴跟着学长学面食。所以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也是我在20几年前第一次在佛光山煮出来的面食胡椒面，当时也煮出来给师父吃。
0: 听说是不是在这个佛光这道菜非常有名，这道菜非常厉害，好像都要吃到这个面，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大概准备了什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我们的调味料有胡椒颗粒、酱油，这是冰糖，这两样配料呢，就是基本上我们一般家里也会备着，就是可以烫青菜，是增加营养。
0: 了解。假设今天我的冰箱有其他的蔬菜，也可以代替吗？
1: 可以的，没问题。
0: 这都可以代替的。
1: 对的。
0: 好，那我们的面条呢？我们的面条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要求，或者是有没有特别要用什么样的面条？
1: 我们面条随我们在家里有备着什么面条也行。细面条它浮起来时间比较短，然后可以上桌的比较快速。
0: 了解。
1: 是的。
0: 好，那师傅，我们
1: 可以先开始爆香黑胡椒颗粒。
0: 我今天哦也是一样啊，在我们的节目我就是你旁边的小助手，你有需要任何能够帮忙的我都可以胜任。
1: 好、我们先爆香黑胡椒颗粒。
0: 好，
1: 想看着这个镜头啊，会让自己有一点紧张。
0: 不会。
1: 还有第一次我学这道菜之后，第一次想说给师父吃的时候还把它炒焦呢，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它的时间和火候。

0: 好，
1: 它稍微它是干锅爆香就行了，我们可以闻到它的味道之后就可以先盛起来。
0: 了解，它就是可能
1: 是
0: 一下下下锅一下下。
1: 对对对。
0: 那师傅，我们在家里面如果今天不是电磁炉的话，通常你在寺庙里面的话是用明火，那是什么样的火力？
1: 也是小火就可以 了，因为我们就是就回想我当初白纸一张能学到一道面给我们大师吃，那是多么的修到修来的福气。所以现在呢，看大家看着这么简单的食物，对自己应该也会增加很大的信心，对吗？
0: 没，其实师傅讲这个，我在旁边都心有戚戚焉。
1: 是，
0: 师傅，你知道我在幸福食堂就是一个小白的角色
1: 啊？
0: 对，
1: 会吗？
0: 对，我也有任务哦。对，我们制作人都说期许我一天有一天哦，可以把那个香菇雕成陀螺，我还是要回去练一下哦，修炼一下。
1: 真 好。
0: 我们现在这一步是加了一点油，
1: 然后把
0: 冰糖
1: 给它爆香。
0: 好，
1: 然后我们在这一个步骤呢，是希望说我们的酱油就不会死咸。
0: 嗯，
1: 所以这个一点点的冰糖让它增添一点风味。
0: OK，
1: 如果我们在家里觉得我自己有多一些两种以上的酱油也可以，
0: 了解。
1: 只要让，因为酱油它还是有一个咸度在那里。
0: 嗯，
1: 所以呢，您看，当我们把它爆香了之后，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0: 对，这个味道是我最喜欢的，爆香啊，香菇，刚刚黑胡椒。现在酱油那个味道都
1: 是的，加进去它味道就
0: 啊，这个好棒哦！坦白说了，锅渣味就是这味啦。
1: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爆香了之后，就加热水。
0: 热水进去。哦，
1: 我们为什么要加热水？因为在我们所有爆香的食材，一定已经爆香了有一个程度的香气，如果我们加冷水就会把香气浇没了，主要就是一定是热水把香气锁在那里。
0: 了解。
1: 是的，
0: 现在那个香气是真的马上窜出来。
1: 是，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我们的汤头了。
0: 嗯，了解。
1: 好，
0: 胡椒汤头。
1: 是的。然后其他的食材我们就用烫的就好了。
0: 好，
1: 所以趁这个它切的当下，我就先来烫青菜。
0: 好，
1: 我们青菜只要烫过就可以了。
0: 师傅，那你刚刚有说你是马来西亚的，那你有把马来西亚的料理方式带到中餐吗？
1: 我在马来西亚只有几年的时间，就是念书的期间。我后来就在新加坡工作。
0: 嗯，
1: 然后结果已经在大陆的时间还比我在我家乡的时间要长。
0: 哦，
1: 所以我所有的启蒙都是因为师父的一句话：你要煮20人的食物开始。所以我们在学院后来师父就跟我们说，你们对于那个烹饪啊都是幼儿园，然后我让萧师姑教你，他是博士，他教不了你们。在这当下其实很感动的是师父的慈悲，他接下来讲的就是说，那我就让开山寮的当家教你们，我们是多么的荣幸可以在师父的身边跟着开山寮的当家绝句法师来学习。所以在刚开始 煮完这一道菜给师傅的时候，当然师傅不会说好吃不好吃，但是以师傅的慈悲，就是让我们可以在他的法堂里面学习，所以从这个之后，我们就每天的在佛门就说担柴运水无非是禅，所以佛光山的教育就是生活的教育，
0: 煮饭也一样，料理也一样，
1: 从料理开始。
0: 那星云大师在你在大寮服务的时候，星云大师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指示需要在里面遵守或者是必须要知道的？
1: 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师父有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煮大众想要吃的东西，不能只煮自己喜欢的。因为比如说我们要开菜单，每一周的菜单开出来，不能只是说，我喜欢炸的，全部都是炸的东西。从这当中，师父就是告诉我们，心中要有别人。
0: 了解。
1: 是。
0: 哇，好深的道义哦，好有用哦。这个让我有想到很多很多的画面，很多，比如说自己的妈妈，她永远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喜欢吃什么而做什么东西。这个真的就是从大的地方看小，从小的地方体会大的东西，好有意思，好棒啊！
1: 在大觉寺，我们有时候下雪的时候，天寒地冻，来山的人不管多晚，我们都会奉上一碗热腾腾的汤面。
0: 了解，
1: 是，这是大师给我们的精神，然后落实到都监，对于我们的待客之道，一直都是这样子。
0: 了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刚刚在开录之前，我有问我们制作人，我们制作人有去过大觉寺，
1: 是。
0: 然后呢，他就说这个面啊，他的用心在哪？刚刚有说到可能会下雪，
1: 是，
0: 可能会是半夜才到的，对不对？
1: 对，尤其我们办活动的时间。
0: 对，所以呢，他说制作人说他是可以，就是贴心到。你来的前五分钟开始备料，开始煮面，到你坐上餐桌的那一刻，面拿来的时候是刚刚好，
1: 正好。
0: 这个他说他当下吃完是没有任何的感受，反而吃完之后他发现，一切都很用心，一切都是在被照顾的这个状态下。
1: 这是师父的慈悲，我们每个人的待客之道。
0: 好棒，真的好棒。
1: 在这个当下呢，我这一道简单的胡椒面也好了。
0: OK，
1: 这个面条呢，一定要到汤头里面稍微煮一下，它才会全部的入味。
0: 我看到这样子，那个香味，其实刚刚师傅在说的时候，那个香味一直扑面而来哦。师傅，那我想问啊，你现在在摆盘对不对？在摆盘上面有没有一些领悟，或有一些启发可以跟各位分享？
1: 吃一碗面，我们可能三分钟、五分钟就可以把一碗面吃光了。但是在备料和煮的过程，会降服我们的不耐烦，跟希望每一位吃到食物的人都能很欢喜，这是我们的祝愿。谢谢，
0: 太棒了！简单的一个胡椒面，
1: 是的、哦，
0: 在我印象里的胡椒面，那个时候记得是跟爸爸一起到寺庙里面去吃早斋，但那已经是很儿时的味道了。
1: 是，
0: 所以现在我觉得闻到这个味道，仿佛好像又勾起了一点回忆。我来吃看看。
1: 简单，
0: 但又不简单。
1: 谢谢。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一种，我这几天在录幸福食堂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莫名的一个激动跟感动放在心里。这个东西是我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办法用口述跟大家说的。这个感动就来自于听完这个师父的故事之后，他的点滴，他所每一步做出来的料理， 仿佛他就有一个灵魂，一个生命，或甚至他在对你说一句话。我先讲我的口感好了，它吃起来就是淡淡的胡椒香，面条吃起来的 Q 弹也不会太软糯，煮得也刚刚好，然后又有一点的我们的香菇的味道。
1: 是，
0: 重点是刚才爆香的这个步骤，让所有的香料跟香气都很足够，没有额外的调料，
1: 是
0: 就这么简单，这么单纯。我想这个感动应该不需要我说，当你吃到的时候，你自己会有体会。
1: 生活当中简单就是幸福，幸福也可以很简单，就是吃到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0: 太棒了，再次感谢
1: 德
0: 勤法师，谢谢你，谢谢你。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爵士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那个蘑菇的香气。

0: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0: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再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我们的妙精法师。
1: 大家吉祥。
0: 法师，听说你现在要带来的也是一个面食的料理。
1: 如果遇到客人，我们就可以来个进阶一点的版本，就增加了一些食材，
0: 宴客版的胡椒面，对不对？听说这一道料理是一个，也可以算是这个大爵士的主厨天花板所这个命名和所研发的，对不对？
1: 当时是因为我们身在海外，然后大师常常到大爵士，大师只要到大爵士就会有很多领导来会客，所以当时大师都会请萧碧霞师姑煮一碗面来让领导们觉得像回家一样，回到家乡一样的感觉。我们身为小小的主的小助理呢，进阶学到的
0: 料理。刚才在这个开录之前，有问一下师傅说，这个萧师姑
1: 是
0: 他的这个地位到底有多高崇？如果是一间餐厅，他就是 chef 的等级，对不对？主厨等级，那其他的就是这样子跟随他的味道去做出很多料理出来。那今天其实很棒的是，师傅不藏私，把这一道要宴客的面来带来这个幸福食堂跟大家结缘。
1: 谢谢。为了拍摄这个这一道菜，这一道面食，我也跟萧师姑报告了，他说你一定要加巴西蘑菇哦，加香菜哦，来让它的风味不要要保持这个味道。
0: 谢谢萧师姑不藏私，真的太棒，我们真的太幸福了，幸福食堂幸福点就是在这。好，那我们先从食材开始好吗？
1: 食材有香菜，然后有巴西蘑菇，也可以叫做寄松茸。
0: 寄松茸，
1: 对，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0: 然后我觉得它有太多的好处了啦，大家查一下应该就有很多哦。那它是味道会很重吗？
1: 它有它独特的香气，主要它可以增加免疫力。
0: OK，
1: 那另外这两可以再把香菇加进去，这两种菇呢加在一起熬煮，至少要熬3个小时以上。但是还有一个灵魂哦，灵魂就是香菜。
0: 香菜，
1: 这个香菜呢，我们可以把它挑出来，
0: 叶子跟这个梗把它分开，
1: 因为梗要去熬煮，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叶子。那梗如果会散开的话，我们可以先用一根把它先烫了，之后把它
0: 绑起来，
1: 这样子我们整把，这是一个简单的这样子放进去，
0: 好可爱啊！
1: 所以待会捞的时候不会到处都是。
0: 了解。
1: 3个小时以后会变成这样子的。
0: 这个就是已经熬好的汤。
1: 是。
0: 哇，颜色已经不一样了，看一下朋友们。
1: 会有香气出来。
0: 对啊，我可以闻闻看吗？
1: 好。
0: 哇，很浓哎，那个味道，而且这个巴西菇的那一个香菇的味道，它不是那种我们传统那种爆香，一个很清香，然后它的浓厚的味道是高级的哦。
1: 是
0: 哦，这个好像这可以喝吗？
1: 可以，原汁原味。
0: 这个待会在市场上面或者是在外面好取得吗？买得到吗？可以的吗？
1: 巴西菇吗？
0: 对对对，可以的。
1: 是的，可以。它也称为寄松茸，因为有时候大家对于
0: 松茸感，那个高级感，就是这个汤哦，清甜，味道没有很重，但是你喝下去的时候，你就仿佛是那种浓缩的香菇的香气在你嘴巴绽放出来，那个是你一喝下去是直奔脑门，就是你那个香菇会从你的嘴巴这边开始这样，
1: 所以师傅有提过说吃面不吃汤就对不起那个煮面的人。
0: 哎，也听说大师说吃面不喜欢太多的配料，汤面就好了，对不对？越简单越好，
1: 主要在汤头，
0: 对，
1: 让您感受不一样。
0: 没错，
1: 哇，是的。接下来这个配料呢，先要来切下豆包。
0: 好，我可以帮忙。
1: 袁介帮我切。
0: 怎么切？
1: 切成丝。
0: 好，
1: 可以再切细，
0: 再细一点点。好，
1: 让我们觉得这是高档的料理。好，那我们调汤头的味道呢，有几种调料，胡椒，有胡椒颗粒、白胡椒粉，
0: 好，
1: 这些都可以调进去。待会也可以把一些切好的豆包加进来。
0: 好，
1: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原来就没有油？
0: 对，
1: 我就取至于我们的豆包，让它口感不一样。
0: 了解，这样可以吗？
1: 可以了，
0: 可以哈。
1: 那个比较粗的，你可以
0: 再切一切
1: 给我，不是？您可以先给我加进去我们的汤里，
0: 一半好吗？
1: 好，加到里面熬，它就会再增加一些风味。
0: 好，
1: 我们如果等客人，这时候呢？可以把汤头先调好，因为煮面最怕的就是面下去了，客人还没来，我们面就没有办法呈现出来了。
0: 了解。
1: 所以如果说客人到了，我们就会赶快有人通知说下面了，我们才把面下出来，才能刚好放到我们的汤里面，因为还要让汤头跟面融合，才会有一个味道。
0: 好，师傅，我们刚才把贡丸下去了
1: 然后，
0: 好，
1: 然后我们来下蘑菇。
0: 哎，现在这样子继续的这样子滚啊，我在旁边一直闻到那个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那我现在这样子的阶段，我可以再尝一口吗？
1: 好，先帮忙尝尝，
0: 谢谢师傅，
1: 咸味如何？
0: 简单的汤
1: 是，
0: 好浓厚，那个蘑菇的香气。
1: 香气，
0: 刚刚好，
1: 刚刚好，
0: 香啊！
1: 谢谢。好，那我们可以开始下面喽。客人来喽，
0: 客人来了，他已经在门口了。
1: 好，可以下了。在选择面条方面，我们细面比较可以吸满汤汁，然后客人咀嚼方面呢，也可以不会因为太宽啊、太粗的面条让它就是吃的口感会稍微好一点。所以这个面条呢，我们可以选择再细一点也没有关系。对，让它稍微的融合，我们待会就可以起锅了。
0: 起锅了，
1: 客人到了，
0: 客人到了，在门口，我先去接待一下，等一下回来。好了，我回来了。他说他可以等一下。
1: 那我们可以上上这一道面。
0: 汤很清哦，朋友们，看看，多了一点点绿色在上面。
1: 是的，而且我们物尽其用，把整株香菜都用上了。
0: 都使用过了。
1: 对，
0: 要亮。
1: 好，
0: 太棒了。
1: 这就是我们的巴西蘑菇贡丸
0: 宴客面，
1: 宴客面，
0: 来，朋友们先吃，啊，
1: 谢谢，
0: 好，吃看看，
1: 谢谢，
0: 哇，那个蘑菇的香气哦，是你闻得到很重口，但是你吃下去之后，它其实它很轻柔，它的那个味道是那种高级的，它不是那种，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那个。 胡椒在爆香的时候可能很重，对不对？它很轻柔，然后吃下去那个汤是温顺的，它的油脂都来自于刚刚的那个豆包，
1: 豆包，
0: 对，所以它其实暖暖的，
1: 幸福的，
0: 对，
1: 这也是师父给我金金妙味金金，希望借很简单的食材，然后心意的汤头，让大家有吃得津津有味。
0: 对，好，星云大师有没有想要透过料理想要传达些什么？
1: 我们平时会说法轮未转，食轮先转，希望借美味的食物让来山的人可以留下来。就像我们督监最近他是跟我们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让人停下来，坐下来，留下来。所以一碗美味的食物就是师父提倡的滴水坊，我们也希望借食物来让更多的人能留下来。
0: 嗯，很棒，这个这几集的节目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师父带来的这一些故事以及美味的佳肴哦，再次谢谢妙精法师，
1: 谢谢
0: 妙精法师的菜让人津津有味。朋友们今天晚上就一起学起来，去慰劳自己的家人，甚至慰劳自己都可以哦。感谢大家，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1: 谢谢。

0: 现在我在的地方是嘉义草山，这里是我们的起点。待会我们要一路往上，在这一路上会遇到哪些动植物好朋友呢？不啰嗦，我们出发。
1: 台湾有好几座草山，我们今天要去的草山在嘉义县番路乡，这里有戴着红色领巾的大坏蛋变色蜥，昆虫界的跳高达人等胸叩头虫，害羞少见的台湾大锹形虫，溪流清道夫拉氏清溪蟹，还有长得像一片枯叶会指挥交通会打拳击的拳击螳螂。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2: 哎，奇哥你来了！
3: 不要再转了。
2: 嗯，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啊？
3: 我们今天要去找隐身高手。
2: 隐身高手，哦，听起来像忍者哎，会在水里吗？还是树上？
3: 我跟你讲，不要再讲了，我们赶时间，赶快。
2: 这么赶啊？
1: 为什么要赶时间？因为草山从平地到山上路途遥远，弯弯曲曲的很难走。动物好朋友不会营营在家里等着我们，所以要抓紧时间，才能在太阳下山前找到他们哦。
3: 行，我们要走。等一下。
2: 什么啦？你动作很快，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3: 哎。隐身高手，
2: 哎呀，珍珠头来了！这个头看起来很像是……
3: 我跟你讲，
2: 蜥蜴，
3: 这一只非常厉害哦。
2: 哪里厉害？它的颜色就没有以前的来的漂亮。
3: 你不要看它颜色不厉害，那是它隐藏住的。来，你仔细看，这是它的特色之一。哦，看到了吗？
2: 这个是什么啊？请问一下，这一片是它的下巴吗？
3: 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在自然界中拥有鲜艳颜色代表什么意思？
2: 就是一种伪装色。
3: 伪装色，这个叫做警戒色。
2: 警戒色，
3: 因为鲜艳的颜色是告诉你我有危险，
2: 我就是要说那个警戒色。
3: 这一只啊叫做沙氏变色蜥，它跟我们台湾的那些攀蜥长得不一样，就是它身上没有那些漂亮的颜色，有没有？
2: 对，那你说它变色啊，因为变色龙我记得它好像就是会在同一个色阶里面，
3: 是，
2: 譬如说从浅绿变到深绿，那它的变色也是在同一个色阶里面这样游走。
3: 这样说好了，它身上的这个颜色哦，它的变色细胞可能没有像变色龙那么发达，所以它只会变成褐色的啦，有白色斑点，或者是变成跟我们树干上面一样的颜色，它是非常可怕的外来种。
1: 喜欢在眼睛上画上浓浓眼线，看起来妖娇逼脸的沙氏变色蜥是从古巴来的大坏蛋。它有多坏？这就要从十几年前说起喽。
3: 它是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它入侵台湾了。当时发现就是在这个地方，它有可能是跟着这些苗木啦、园艺的东西哦，
2: 所以它都跟着木材跟植物一起来到台湾。那它是偷渡客喽？
3: 是的，它真的是偷渡客。
2: 杰哥，这样对我们这边会有什么影响吗？
3: 我跟你讲哦，它侵入台湾以后做过调查，它有可能吃斯文陶氏攀蜥的幼蜥，它也会去把斯文陶氏攀蜥的食物吃掉，而且它的繁衍的那种速度快，所以它才会造成栖地的压迫。
2: 现在在哪个地方是最多？
3: 嘉义、花莲，
2: 连东部也有了，
3: 连东部也有。
1: 很会生的沙氏变色蜥在台湾已经快100万只了，它超强的繁殖力让政府单位头痛到要发出悬赏令，抓到一只

0: 10元，所以一定要好好认识他一下哦。
1: 要抓好，要抓好。
2: 看你到底有
1: 这外来种，你一定要抓好。
2: 好 ，OK。哎、欸，杰哥，这个尾巴是不是有断过啊？
1: 这有断过，
2: 嗯。
1: 然后后面这一节，你看这两段是不是不一样？后面这一节是在长出来的。
2: 哦，所以它上面那个就是锯齿的地方不会再长出来了。
1: 有可能到后面会啦，但是这照这种情况来看，应该是长不出来，因为它这有可能到比较后期才断掉的。
2: 嗯哼哼，它最大可以长到多大？
1: 这个大概这么大、嗯。
2: 这么大？哦，那这只应该是小 baby 咯。
1: 这只应该也是快要成体了。
2: 嗯 ，teenager 青少年。
1: 对。
2: 不过啊，这种外来种的蜥蜴啊，既然对我们本地的这个斯文豪氏攀蜥造成这么大的威胁的话，嗯，我们要怎么办？
1: 像这样的外来种它是破坏我们生态，所以我们抓到之后呢，就交给农政单位处理。
0: 抓到沙氏变色蜥，千万不要放回去，记得去领赏金哦。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快来看看赶时间的柳丁和阿杰老师来到这片绿草地，哎，会遇到什么好朋友呢？
2: 杰哥，你走那么快，到底要去干嘛啦？
3: 我们是找隐身高手啊。
2: 可是你不觉得这片草地好像有东西可以看吗？我觉得应该有东西藏在里面。
1: 你不觉得太阳很大吗？
2: 很大啊。现在不知道几度了，32、33吧。
1: 那太阳那么大，你会想做什么？
2: 找个地方乘凉吧。
1: 对呀、啊，
2: 对呀、啊。
1: 动物好朋友都已经躲到树荫下了，我们要赶快去找树荫啊。
3: 我们来追着找找看啊。
2: 这个比较大，树皮。
1: 树皮。哎，柳丁，柳丁，找到了，找到了。
2: 在哪里？
1: 这里。这边。
2: 这边吗？
1: 对。
2: 这里。好。哎、欸，杰哥，是他吗？
1: 是他呀。
2: 这个是甲虫，
1: 它是甲虫的一种。来，我们把它拿下来看一下，它很有趣哦。来来，赶快
2: 啊、哦，小心小心
1: 哦！它很厉害哦，
2: 它真的是躲在这个树缝里面呢。
1: 你看，
2: 这个是什么虫？
1: 我先不跟你讲名字。
2: 好，
1: 我们来看看它特殊的习性。
2: 好，怎么样特别？
1: 你看哦，嗯。
2: 哎呦！它为什么会这样弹跳啊？咚，像弹簧一样。
1: 这只它的名字很厉害，这只叫等胸叩头虫。
0: 台湾大约有300种叩头虫，这只叩头虫最大的特征就是胸部的长和宽长度相等，所以就叫做等胸叩头虫。身为昆虫界跳高达人的它，还有什么特别的呢？
1: 这个虫最特别的就是，当它遇到危险或者遇到天敌的时候啊，它就会先夹死6只脚缩住，然后再用特别的机关让自己身体弹跳。
2: 所以它身体那个机关是它身体的哪个部位啊？
1: 这张腹部这边有一个扣子，它会扣住它的机关，然后你看这样子是折过来的，然后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就，
2: 哦，真的是跟那个扣子很像哎，因为扣子就是有一个凹的，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是凸的，然后会这样子扣在一起。可是它身上的那个颜色啊，也是这种类似树的咖啡色，所以它是隐身高手喽。
1: 我跟你讲，它跟隐身高手还差一些，
2: 还有
1: 差、哦、仔细看哦。它的颜色放在树皮上面
2: 啊，这样就有明显的对比了。
1: 对，它其实是很明显的、
2: 嗯。
1: 可是啊，如果它躲藏在这树皮缝里面，
2: 嗯，
1: 你就看不到。所以它是躲藏高手，它还是弹跳高手。
2: 弹跳高手，
1: 因为它这个弹跳起来的那个速度非常快，
2: 嗯，
1: 而且它可以跳很高。
2: 可是杰哥，我刚刚看它这样跳，其实也没有很高啊。
1: 那是因为在我们的手上，所以它那个弹跳的力道被我的手吸收了，所以才没有跳很高。
2: 哦，因为我们的手是软的，
1: 是找个地方来测试。
2: 好好，找个手。这个感觉比较硬，
1: 来放上来测试。
2: 高哦，
1: 有没有超高的？有没有？我们再试一次，再试一次。
2: 差很多哎，刚在你手上的时候只有跳出一点点而已，现在是这样子哎。
1: 有没有整个翻滚？
2: 哎，杰哥，那他会不会就是一直跳，然后一直跳，一直跳，到时候很累，然后就没有力气了？
1: 不会，昆虫的力量超乎你想象之外。有没有？你看，因为他遇到危险，他就这样跳，然后躲到隐秘的地方钻进去躲起来。
2: 所以这是他的第一招哦。
1: 不是，
2: 嗯，
1: 他那个树有这么多树的缝，
2: 对，
1: 找找看那个缝。
2: 哎，杰哥，真的有哎！
1: 从这个形状来看，它是锹形虫。
4: 使用老火一定要随时注意，严守人离火时的严格，建议选用防止锅子温度过高起火功能的炉具，要选择有炉火折断瓦斯装置的炉子。使用老火时，会记得保持空气的流通，一定要定期检查线路，也要注意炉外清洁和保养。
2: 所以这是他的第一招哦？
1: 不是，他的第一招是假死，第二招是弹跳
2: 啊，就跳走了。
1: 第三招就是钻去躲起来，这就是扣头虫的逃命三部曲。
5: 哇，真的钻进去了。在哪里？
1: 他真的逃命去了，
6: 三部曲。
1: 糟了，好吧，那我们走吧。哇，去找我们的隐身高手了。
0: 和阿里山是好邻居的草山，原本长满了草，是后来种树造林才有现在看到的样子。海拔1300公尺的草山，有低海拔和中海拔的林相。河流经过陡峭山壁，切出断崖和峡谷，加上没什么开发，所以森林保持得非常良好，是许多动物好朋友们的家哦。
2: 现在我们已经从山下来到了山上，哦，在山上看风景就是不一样。你看这个山连绵不绝，然后阳光洒下来。
7: 哎，
2: 杰哥，
7: 不要再讲了，我们赶时间了。
2: 为什么？我们都来到山上啦，怎么赶时间？哎，
7: 你看看那边，整片乌云都起来了。
2: 哦，还蛮大一片的。
7: 是，因为在山区哈，很容易中午过后会下雨。哦。那下雨的时候啊，这些昆虫好朋友就不好找。
2: 对哈、哦。
7: 所以我们要赶快出发。走走走
2: 走。
0: 夏天的台湾山区容易聚集水汽，虽然早上风和日丽，但是一到下午乌云满布，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下雨哦。要找好朋友，动作当然要快。
2: 因为这边看起来好像还蛮多林香。哎，
7: 真的，真的，怎么了？你再看过去哈，这些都槟榔树，但是这一棵树我觉得有东西。你看这树有这么多树的缝，
2: 对，
7: 找找看那个缝，
2: 从缝里面找。
7: 是。
2: 杰哥。真的有哎，真的有哎，是不是可以不要破坏它？然后
7: 从这个形状来看，它是锹形虫，
2: 是锹形虫。
7: 对，好，我们把上面剥开。
2: 是谁呢？神秘嘉宾，杰哥，我们可以上手观察吗？
7: 等等，
2: 怎么？你之前不是教
7: 我？我跟你讲，
2: 怎样？
7: 我看到它特征了。
2: 什么特征呢？
7: 这只是台湾的保育类锹形虫。
2: 这是保育类锹形虫？
7: 是，
2: 它不是那个吗？台湾扁锹吗？
7: 它不是扁锹，
2: 因为它看起来很像哎，
7: 一样黑，但是。从大二来看完全不一样，这一只是保育类锹形虫，
2: 真的，
7: 台湾大锹，
0: 也是台湾特产的台湾大锹形虫，是世界最大型的锹形虫之一哦。它很容易和扁锹形虫搞错，想要认识它，就一定要和扁锹比一比。
7: 你仔细看它的大颚，扁锹形虫不是它大颚伸出来之后里面有很多锯齿吗？
2: 啊，对。
7: 但是你看它有没有锯齿？
2: 等一下哦。没有锯齿，
7: 它的特征就是大颚伸出去后只有一个很大的内齿，只有一个而已，
2: 就是 only one 一个嘛。
7: 是，它跟扁锹形虫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区分。
2: 它的那个头、胸腹，它的刺鞘上。
7: 你的观察力很棒。
2: 扁锹是雾面的。
7: 扁锹是雾面的，但是你仔细看它是条纹的。
2: 那跟我们之前看过有一种也是条纹的也好像哦，可是我一直忘记那个锹形虫是什么。
7: 也是条纹，
2: 对，也是条纹。
7: 台湾肥脚，
2: 对，它也是那种一条一条一条。
7: 很多人看到台湾肥脚锹形虫会以为是台湾大锹形虫，你记不记得肥脚锹形虫的大颚的内齿也是一大齿？但是它下面有多一个内齿出来，靠近基部的地方，那就是它们最大的差别。
2: 我觉得锹形虫啊，看起来好像都好像哦。
7: 锹形虫最重要的分辨就是你从它的大颚去看，它那个大颚不是只是拿来打架夹夹夹跟你跟拼斗而已。它的大颚吼还是锹形虫最重要的身份证明。
0: 是的，想要认识锹形虫，就一定要从观察它的大颚开始。但是想要看到它，就要从它的生活习惯开始哦。
2: 所以它也是吃这种就是原始林上面的那种枝叶吗？
7: 锹形虫喜欢吃的吼，就是森里面特定树种它流出来的汁，或者是腐熟水果烂掉的汁，它们会去吸。
2: 可是杰哥，它为什么会躲在树洞里面？
7: 你看，我们看观察过很多种锹形虫，其中就台湾大锹形虫，它的生性是非常害羞的。
2: 它是害羞的。
7: 是，它平常时最喜欢做的事情是躲在树皮的夹层里面。所以我们刚才看的话，它可能是在里面休息，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才出来活动。
2: 结果不小心被我们发现了。
7: 我刚才真的是吓一跳，因为我有好久没看过台湾大锹形虫。
2: 真的哦。那我们不就很 lucky？
7: 超级 lucky。
0: 虽然找到台湾大锹很 lucky， 没想到马上就遇到下雨，就真的不 lucky 了。虽然今天是赶时间之旅，也要等雨停啊，再继续往前寻找今天的隐身高手。
2: 小心哦。杰哥，刚下过雨啊，来到溪边观察，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1: 我跟你讲，我们 到溪边有两个很重要的要注意。第一个就是你看溪水清不清澈，溪水如果清澈，代表我们到

0: 溪边，它还是安全的。哦。可是如果你看它溪水是浑浊的，而且混了很多泥沙，那那个代表山上下雨，那个雨可能很大，把泥沙冲下来。那这时候我们看到就这是一个警戒，告诉我们说，哎，这边是危险，你就不要下来。第二个是什么？你看到这边有没有很茂密的森林？森林里面这样潮湿的环境很容易长青苔。青苔会滑。所以我在走路的时候啊，脚会先踩一下，确定脚踩稳了才走下一步，
1: 比较不会滑倒，对不对？
0: 是。
1: 那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可以踩什
0: 么？刚下过雨，所以有一些我们的动物好朋友呢，它在这个时候会爬出来。
1: 这个时候都会出来了。
0: 是，所以我们来去找找看。
1: 好哦。
2: 隐藏高手也会在这边吗？
3: 有。
2: 怎么了？
1: 怎么啦？
0: 我看到了。
1: 什么什么？
0: 来，在这边。
2: 在哪里？
0: 有看到东西在里面吗？
2: 你说石头后面那个吗？
0: 对。
2: 我近一点看哦。螃蟹。
0: 我们把它抓起来。
2: 这个看起来有点眼熟哎，我们之前是不是有发现过它？是不是那个？
3: 它夹了。
2: 小心！它是不是我们之前有看过的那个宫崎市泽蟹？
3: 你记忆不错。但是它不是宫崎市泽蟹。
2: 它不是哦。
3: 对。
2: 所以它叫什么名字啊？
3: 这一只叫做拉氏清溪蟹。
2: 拉氏清溪蟹。
3: 是。
2: 所以它会清理这个溪流咯，如果是叫清溪蟹的话。
3: 你这样讲很牵强啊。蟹类它在溪流里面，它本来就是溪流里面很重要的清道夫。
2: 因为它会吃那种腐烂的那个食物。
3: 它可能会捕食鱼虾啦，然后有腐烂的东西它又把它吃掉。所以它对溪流的干净来说它是很重要的。
4: 别小看这只不起眼的拉氏清溪蟹，它是台湾第一个被命名的特有种螃蟹，它很好找，从流入大海的溪口、河口到海拔2000公尺的高山上都能看到它哦。
2: 不过它的那个形状啊，跟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蟹真的是有点像。
3: 我看你非常厉害，你还记得？因为宫崎市泽蟹，你还记得它颜色是什么？
2: 它的颜色也是有一点点橘色啊，有点那种蓝紫色。
3: 对。然后你看拉氏清溪蟹比较黄，比较红一点，不是紫。
2: 对，它是比较偏紫红一点点。
3: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你仔细看它眼睛旁边，
2: 眼睛旁边
3: 有两个凸起，有没有看到？
2: 这个尖尖的哦。
3: 这两个尖尖的凸起就是拉氏清溪蟹最重要的特征。
2: 我记得那时候的那个宫崎市泽蟹啊，它的脚上不是都会有那种寄生虫吗？
3: 第一个要先检查一下。我们看一下它外表，身体。我们现在看起来哈，它身上虽然没有寄生虫，但那些寄生虫有可能躲藏在它身体的关节的旁边。必要的时候才钻出来。
2: 就是那种就夹缝就对了。
3: 是，所以我们没看到不代表没有。那这也很重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你抓过任何淡水蟹类，都一定要注意安全跟干净。一定要抓完以后要洗洗手。
2: 它的背面怎么有两个孔啊？
3: 来，你看，我们先看到它的背面哦，
2: 很像插座，有没有？
3: 这边整个背面这个花纹，其实也是蟹类辨识的特征之一。然后很多人说那个看起来像一张脸。
4: 喜欢背着生气脸的拉氏清溪蟹，平常都是晚上才出门，白天的话要刚下过雨才有机会看到它呢。
2: 这只我知道它是公的还是母的，
3: 你怎么知道？
2: 毕竟我是海产小王子。
3: 这边有一片叶子，有六只脚，这里面看到
2: 那个是什么啊？
3: 你看，这就是真正的威吓。
5: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6: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架。
7: 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5: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8: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7: 古毛维嘉，哇！击败了气功计时器古毛的发射皮。
2: 这只我知道它是公的还是母的？
3: 你怎么知道？
2: 毕竟我是海产小王子。它这边是尖的，所以它是公的，对不对？
3: 尖的，我们来看
2: 看一下，看一下
3: 螃蟹腹部这块钙片啊，如果是尖的，它就是公的啊；如果是圆形的，它就是母的。你的手来吧。
2: 它会不会夹我？
3: 有可能。但是不用担心，它不大会用力的夹。
2: 我发现它还蛮温驯的耶。这个
0: 现在的状态哈，其实因为我们刚才把它拿起来的时候，我们整个动作都很轻，所以它没有感受到威胁跟压力。嗯，如果有感。

0: 之后的话马上就跑了。
1: 而且啊，你曾经教过我，就是要让动物上手的话，一定要就是当做它的那个会走的道路让它走。
0: 是，来，快来上我手的。
1: 好，哎呦，横着走，我去。
0: 好亮，因为螃蟹吼也不能让它离水太久，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回去。
1: 哎，杰哥，等一下，所以它是隐身高手吗？
0: 它不能算隐身高手。嗯，
1: 可是它的那个颜色跟石头也蛮像的。
0: 它只能算是还比较低阶的隐身高手，不是最高级的。
1: 好。
0: 我们赶快把它放回去，来去找我们高级的隐身狗。
1: 我期待。
2: 阿杰老师说，真正厉害的隐身高手，不像扣头虫和台湾大锹只会玩躲猫猫，也不像沙氏变色蜥和拉氏清溪蟹马上就被发现。他呀，不但躲得好，藏得深，而且一定要赶在太阳下山之前，才有机会找到他。
1: 那你要这样找？
3: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要特别观察枯枝，
1: 哦，枯枝的，
3: 然后还有落叶，看到没有？嗯，就是这种颜色的落叶，
1: 哦好，
3: 这种颜色的落叶或枯枝，
1: 比较那种就是咖啡色的，
3: 对，我们要特别找，特别看，
1: 好 ，OK， 找这种枯枝落叶的我最厉害，
3: 你要仔细看，然后正面背面都看一下，嗯，
1: 好懂，
0: 决定，我找到了，隐身高手，
1: 隐身高手吗？
0: 他躲得真好，来你找找看，对，就在这里。仔细分析一下
1: ，OK， 好。隐身高手，
0: 首先不要碰，
1: 先用五金。什么节草？是这个吗？
0: 那个是树枝。那个是树枝，赶快再找一下。
1: 看讲一下，我自己看过竹节草。
3: 你去想一下，如果叶子上面长了六只脚，
1: 叶子上面长了六只脚，因为现在有树枝来说，树枝不是，然后还有这个黄色的枯叶，
3: 是，
1: 然后还有落叶。
0: 来，你再讲什么？
3: 来，
0: 有没有看到这边？
1: 哪里？
0: 这边有一片叶子，有六只脚，这里面看到
1: 哦，那个是什么啊？
3: 这样不好观察，我们把它请下。
1: 真的太像了啦！哦，不得了，不得了，它太厉害了！哇，
3: 超厉害！
1: 这根本就是跟叶子几乎融为一体嘞！100分，没有，再加100分，200分，
0: 太厉害了！
1: 这个螳螂叫什么名字？
0: 你仔细看哦，它那个捕捉图啊，这么大一个，嗯，像不像拳击手的拳击手套？
1: 拳击枯叶螳螂，
0: 多了哦，拳击螳螂，
1: 真的叫拳击螳螂？
0: 是。
2: 不要因为它小就瞧不起它，长相特别的拳击螳螂可是台湾螳螂界的四大天王之一哦。因为有着巨大的捕捉足，所以也叫做台湾大巨腿螳。
0: 它是我们这种台湾螳螂里面最珍奇的其中之一种，稀有
1: 的程度，
0: 特别，嗯，难找，
1: 真的很难找，
0: 真的很难。
1: 然后它的手是这样子，那捕捉足这样子，
0: 是。有没有像拳击手一样？
1: 对，
0: 一个防卫的姿势。像他现在，他就是觉得，嗯，我好像被打扰，所以他先等着不动。
1: 所以他为什么要叫隐身高手啊？
0: 你去看哦，这只螳螂啊，如果让它在枯叶上面，是不是整个它身上的颜色融入环境，然后让大家看不到它？哦，它是用身上的颜色帮助它在环境中隐身。
1: 然后呢，环境的颜色跟它一样，就不会被看见。
0: 是。
2: 这种模仿成环境的样子有一个专有名词，就叫做拟态。除了螳螂之外，假装成树枝的竹节虫和假装成叶子的枯叶蝶也都是厉害的高手哦。
1: 结果它为什么现在的触角一直在就
0: 你忘记了，昆虫的触角是感应环境
1: 感应的，
0: 对，它在接收讯息，所以它想看看，哎，我们这两个人有没有敌意。你看它非常的小心，哎呦，因为它非常的小心，我们才不容易发现，
1: 你知道吗？
0: 哎，有没有看到？
1: 杰哥，等一下。
0: 看到了、哦，
1: 我看到了，它的那个就是捕捉足里面好漂亮哦。
0: 它最特别就是捕捉足内侧有非常鲜艳的红色，所以它遇到特定的危险的时候，它会把捕捉足里面的颜色拿出来
1: 秀出来吗？
0: 给人家看。
1: 所以它会这样打开吗？
0: 如果它受到突然间的惊吓，有可能这个动作。哦，
1: 哎呦，哎呦，哎呦。杰克，他现在这样子左右摇晃是什么意思啊？
0: 左右摇晃是在测距离，通常他要活动、要移动的时候会左右摇晃，螳螂都有这个习惯。我们来看看，
1: 什么什么？
0: 他在打旗语。嗯，
1: 他现在是在指挥交通吗？
0: 螳螂他们很厉害的就是什么？当他遇到同类，或者是他
1: 的天敌之类的，
0: 天敌之类，他就会先打出这个旗语。他打这个旗语的同时，他就会告诉别人我是谁。嗯。
1: 我不好惹哦，
0: 是
1: 这样子吗？
0: 所以跟指挥交通应该有异曲同工之妙哦。你看，哦，
1: 这个好厉害哦！
0: 你看我们吓到他，他
1: 终于出现了，
0: 这就是真正的威吓哦。有没有？
1: 好厉害哦！
0: 都张开了，嗯，
1: 还蛮可爱的，
0: 有没有？
1: 对，
0: 打旗语， 看到了吗？嗯。
1: 而且它那个两个特别大，
0: 就会很明显。它生气的时候是两只一起张开，那就叫威吓。可是，一只的话叫打击语。哦，
1: 还有不同的那个是用法，
0: 那就是它最重要的一些生态行为。
1: 难怪它会叫拳击螳螂，因为那种拳击手啊，他们真的就是嚯，戴上手套，然后再来就会左右位移，去测量跟对方对手的距离，然后看准了之后就嚯出拳，就跟它一样哎。
0: 放回去吧。
1: 好。再会咯，
0: 好，走吧。
2: 啊，赶赶赶，终于赶在夕阳下山前顺利完成任务了。今天的赶时间草山之旅，我们认识了红领巾、沙氏变色蜥、跳高达人、等胸扣头虫、爱玩躲猫猫、害羞的台湾大锹形虫、溪流清道夫、拉氏清溪蟹、长得像枯叶会打拳的拳击螳螂。下次有机会来到草山，记得张大你的眼睛找找看，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哦。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一次我们劝持品提到呢，以白衣说法为世所恭敬，就意思说呢，这样呢，他呢自己修的过程呢，都自己认为他修得很好。那既然修得很好呢，当然就看不起其他的人。可是他自己因为未得未得嘛，那无形中呢就会标榜他修得多好，然后他多有功德，当然就受一般人的供养咯。他说呢，像六通的罗汉呢，罗汉是有六神通嘛，所以叫做六通罗汉嘛。因为呢自己呢觉得他修得很好，当无形中也会有很多人供养他嘛。心里面呢，虽然呢在那个极静的地方，就像类似住金色啦、住山里面啦，这样子修行，可是心念上面还是非常念着世间的事。我有一次呢就问到一个学者，他自己也是通灵的人，我就告诉他说，我请问一下啊，这个通灵的人啊有没有层次的问题。他说通灵的人呢本身有些是因为业力，他的业力关系，所以他可以看得到。有些呢他会借外力，有些就是什么神明啊什么进来。可是呢他们呢的智慧是有限的。也说有些人呢能够看，但是他不能听。我可以看到那些众生，可是我没有办法听到那些众生的音声。可是有些能够听，

0: 但是他不能看。有些人能够听，能够看，哎，对不起，他不能跟他沟通。就好像说呢，我们在人间一样读大学，可是每个人程度不一样，对不对？哎，一样的读书，也在读书过程里面，有些人高中毕业，有些人大学毕业，有些人是研究所毕业，哈，那个程度也不一样。他们各有他们的，就是福德力跟他们的发心，所以我慢慢就会发现，其实只有佛法最究竟。佛法不讲究这些，可是呢，它讲究你在人间上的实地的修行。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哈经典教义文思修，你才能够走入正道。有时候跟几个师兄弟在谈的过程里面，他们就说：“哎呀，老师啊，人家啊，他都知道啊，他过去生怎么样啊？”我说：“啊，知道过去生怎么样怎么样？他又不能回归过去，现在是现在的因缘吗？”他说：“至少呢，他会知道呢，过去他有点福德因缘。”我说：“你看你现在吗？你现在所有的聪明才智，包括你的个性。”爱好、烦恼、业报，其实那都是跟过去有关系的。我就开玩笑说，如果我告诉你说我是玄奘呢，然后每个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啊。我说我不是说我就是玄奘，我只是在举例子说，不要执着于过去，就是每一个人在一个人生上面，你有你的发愿嘛。那发愿过程里面，你看哦，我们在编撰过程，不是像过去的《易经》吗？那我说，不要用过去来看现在，要用现在来看你自己。你要从你现在的因缘去创造你的未来，才是真实的。所以有些呢，参考就好，不要太直取。所以这个80万亿的菩萨呢，事实上他们愿意在娑婆世界弘扬呢《法华经》。他已经告诉你哈，也许呢，在娑婆世界里面会碰到这三样的人，可是他们呢，都能够忍耐哈。这三类的人呢，一些的批判也好啦，或者是一些问难也好，都愿意不惜生命，不惜生命容不容易啊？哎，就像我们那个大学的校长啊，会议哈，当然来了很多。一二十个国家吧，其中有个校长就问大师说：“我们做一个佛教大学的老师，如何呢？去管理这个学校？那如何去看待呢？现代的学生跟现代的人？”不断的要求了哈，要求这个福利。你说师傅说什么吗？师傅说啊，牺牲奉献。然后大师还有吗？奉献牺牲。我要套这一句话告诉大家，你要修学佛道的过程。如果你真的愿意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做一个真正的菩萨，真的只有四个字，叫做奉献、牺牲、牺牲奉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全然的去除我们的自己本身内在的那些烦恼相，也才能够真正成就我们的内在的智慧功德。绝对不会有呢，这个菩萨呢。非常贪着外在，然后他就拥有很高的智慧，绝对不可能的。你有去访问过文殊吗？就文殊菩萨，你为什么这么有智慧啊？他有贪着吗？你去看呢，《600卷大宝维经》里面有一个文殊师利的波瑞，你可以问他，那个文殊菩萨是怎么修的？修空，一切都是无所有。你说佛陀啊，你怎么修的？也是三个字啊，无所得。我说话无所得，度众无所得，我一切的修行都无所得。一个人能够到达那个心境， 才是真正的菩萨。这是我们《千词品》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五类的菩萨哈，发愿呢弘通《法华经》，那有些呢比较勇敢哈，希望在娑婆世界里面弘扬《法华经》，那有些人呢觉得我还是呢选择一下，不然呢我自己的信心都会没有了，所以在他土哈比较容易度化众生的国土来弘扬《法华经》。学佛之后，要度人容不容易啊？不容易耶！我可以告诉你，真的很不容易啊。有些人真的是非常难度啊。但是就一个理念，我们也从来没有想，我真的要度你。我只是给你因缘，我给你因缘的当下。我希望呢，你有菩提种子，你有机缘，只是这样子而已。我没有所谓度不度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在修习佛法过程，秉持一个理念，我们尽量给别人因缘，但是我们也不希求，你播的这些因缘的当下，会有多少的成果？唉，一切随缘吧。下面呢，我们来看安乐行品，算是《法华经》的戒律。既然前面呢一直强化弘扬《法华经》的人，如果在娑婆世界呢，碰到娑婆世界的人的烦恼障这么重哈，根性这么烈，这么难度，那对一个弘扬《法华经》的人呢，对于自己来说，他应该怎么做呢？所以在安乐行品就提出的四安乐行，那在四安乐行里面，当然很简单嘛。如果从一个字义上来说，就是身、口、意，然后发愿嘛。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呢，为什么在经文上面，他会提到呢，叫做安乐的理由。我们把它写在黑板上来解释安乐行品的品题，为什么在经文要发了这么多的文字要来说明。事实上呢，这个安乐行是在我们修行过程里面怎么样帮助自己能够透过修行得到身心的安乐，所以它会从果相来说，我们的身相没有危险，才能叫做安嘛。心里面没有忧愁烦恼，才能叫做乐嘛。如果你心中有忧愁烦恼，你会快乐吗？当然不会吧。如果你外相上面常常会面对战争，你会安吗？你当然不能安嘛。在修行上面呢，如何让我们在外在的身相上面能够安？要不要修啊？是要修的。我们呢，药师法会里面呢，我们药师经，它后面有没有提到很多横祸啊？生病了找错医生，吃错药，那个都是要横祸嘛。这个横祸还不止我说的这两个，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呢，在修行过程，其实是不断的要剔除我们呢这些外在不好的缘。那外在不好的缘呢，你在修行过程自然而然它就会稀释掉了，然后慢慢呢就会消除了。那这个消除的理由是因为你在修，所以你的福德无形中就化繁为简，化简为无，就慢慢一直能够进化，就叫进化了，并不是它不就不现了，而是它慢慢被你呢的福德智慧进化了，自然而然它就不会再现了。
1: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2: 因为人没办法100%做到好，
3: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0: 那我如果能争，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1: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2: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3: 我们公务人员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同样要保持行政中立。
4: 公务人员不能利用职务上的权利、机会或方法，要求他人参加或不参加政党有关的选举活动。当然，也不能利用行政资源进行政治宣传。
5: 不管是在上班时间、公余时间，还是在网络和通讯软体的使用上，我们都要注意公务人员的行为和义务。让我们都成为遵守行政中立法的模范生吧。
3: 考试院及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提醒您。

在修行过程，其实是不断的要剔除我们呢这些外在不好的缘。那外在不好的缘呢，你在修行过程自然而然，它就会稀释掉了，然后慢慢呢就会消除了。那这个消除的理由是因为你在修，所以你的福德无形中就化繁为简，化简为无，就慢慢一直能够进化，它就进化了，并不是它不就不现了，而是它慢慢被你呢的福德智慧进化了，自然而然它就不会再现了。所以修行的目的其实是让我们身心能够安乐嘛。在修行上面呢，第一个当然不容易，心不动，容易吗？心经的开头，观自在，你可以知观自在吗？容易吗？不容易耶，对不对？不容易自在的，所以我们看嘛，你要心不动啊。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真的是要修啊。反正随你来吧，随你去吧。世界就是这样，你只能接受嘛。你活着就是这样，人的命就一条，对不对？一口气就没有了嘛。那你只有随顺因缘，无受因，就是属于五蕴的意思啊。因为这个是五蕴的另外一个翻译。我们有色、受、想、行、识嘛，受因就是苦乐舍受嘛。如果我不会被这些苦乐的感觉所束缚，那我就会欢喜嘛。所以生病的时候，你为什么会很苦啊？因为我的身心不欢喜，已经让我心很苦啦，对不对？遇到逆境的时候，你快乐起来吗？当然快乐不起来了，因为我遇到逆境，我已经被逆境所绑了吗？如果我们能够不被我们的苦乐束缚，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欢乐。但我们外在这些欢乐，其实都是短暂的。能够自利于他，还叫做行啊。所以我们在一个修行的行为里面，至少呢要利益自己，我说至少。然后呢，如果多一点呢，可以的话呢，那就利益别人一分。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两个各一半，五分五分，能够自利跟利他是最好的。那至少你要做到能够自利，不要你的行为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那就很凄惨了。那你说什么行为能够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我们如果谈到说现在为什么很多黑心的食物哈，那个黑心的食物，当你下不该下的东西，就是害人又害己啊。你以为你目前赚的钱就是真实的吗？那是害你自己。

然后你的食物加这东西又害了很多人，那个叫害人又害己。那我们希望呢，我们学佛人都有智慧，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身口意里面，至少都能够利益自己，然后慢慢多少呢，能够利益别人，那能够这样才能够叫做安乐行。那第三呢，从果上来说，因为我们能够行是安乐行，我们就可以获得涅槃，涅槃的意思就是解脱啦，解脱自在。一个人呢，对世间能够看破、看透、看开、看淡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的自在。你看不开、看不透的时候，你一照镜你就烦恼啦，就苦啦，你怎么可能呢解脱自在呢？所以修安乐行，他是告诉你说，你修是安乐行，最后的结果，他会可以得到呢解脱自在的，让你的身心都能够安乐。那如果从你开始修这个因地来说，它基本上它是让你契入佛道的。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是安乐行里面，现在是指的弘扬法华经的人，而且是一个初学的比丘哈。应该要守的戒律，倒不如说，在我们每一个人在初学佛法的过程，我们还没有大菩提大智慧，其实安乐行就是变成我们的在修行上面的一个规范，在我们前面的法师品有提到哈，真正弘扬法华经的法师，他必须有三个条件，一个呢做如来坐。为什么叫做空？就你所做的，你不可以有所得相，不可以觉得我很了不起。在佛光山的修行里面呢，其实我们透过教义，师父常常给我们说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光荣归于佛陀，成就归于大众，功德归于檀罗，对不对？这就是什么？空。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所做的都是集体创作，众缘和合，没有单独一个可以成就的。所以见呢是大家集体创作，我只不过是这里面一个小螺丝钉，我有什么了不起呢？所以在心性上来说，我们修任何事情。不要只有想自己，说你要度化众生，第一个先把你的心净化好。我不着一切相啊，着如来一。你在弘化的过程会不会碰到困境呢、啊？当然会呀、啊，碰到不赞同你的人呐、啊，当然也会呀、啊。但是你必须要行忍辱嘛，那是一定的。修行没有遇到困境。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那你说啊，我学佛都很顺遂，我只能说哦，那你非常有福报，你修得非常好，是你完全都没有困境，是过去修得太好。可是这样子里面呢，我们更应该要谨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困境，就不容易发起。精进勇猛的心，没有困境呢，就不容易消除我们的我慢。所以修是安乐行，第一个，先净化我们的身心；第二个呢，对外的一切现象，要行忍辱，不管你呢，愿不愿意接受啦，通通要接受。就像呢，出家人呢，在三坛大戒里面呢。有理无理，通通要接受，没有理由的，叫你做什么就是做什么，你总是要去受戒吗？这个是基本上你的目标，对不对？要为了受戒，你凡事的所有的因缘条件，不管你看惯看不惯，通通要服从，要接受，一样啊，要行忍辱。所以我们的学。

0: 真就问我说：“老师，我们去受戒需要有什么样的心态吗？需要准备什么吗？或者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吗？”我说：“你在山上受戒，山上的环境你熟悉再不过了，你还要注意什么？还要适应什么？”你又不是出去外面啊，在常住，那不同的环境你才要适应嘛。因为第一个适应呢不同的唱腔，第二个呢适应不同的生活方式，第三个呢适应不同的语言，你们呢他们讲话的那种方式，第四个那个他所有的仪礼上面会跟我们不一样。那你在山上呢，再熟悉不过了吗？你只要安心受戒就好。我说我们在外面受戒，我们是在外面受戒的，不是在佛光山受戒的。去了人家的地方呢，凡事呢只有一个字，叫做忍。然后呢，凡事呢只有第二个字，叫做受，知道吗？接受的受。你可以想象吗？我们到了二坛了哦，我说的是53天了哈，到了二坛了，他的厕所浴室还没有盖好啦。他住的地方呢，你会想象吗？我们住的地方呢，是一间可以容纳500个人的地方，然后非常的，应该说历史尽头。你只要呢站起来，对不对？你可以呢，一往无际，就是它有2层嘛，就看到所有的戒指，第一层的戒指。然后另外呢，每天呢，你要去做一件事，你要离开戒寮的时候，要把你的棉被包起来。为什么？因为回来呢，全部都是水泥，因为它的墙壁全部都是第一次上水泥，所以回来的时候，整个那个泥沙全部会在你的床上、棉被上面，所以你每天呢，任何时间回来就是要整理这个。那我说，你有想过吗？既然浴室、厕所到第二台都还没有盖好，那你就想象呢，你平常的生活跟洗衣服，全部都是临时的，就是要蹲在地上的，还要排班的，就是还要等啊。那你能够说什么？你不能说什么。反正呢，你是在受戒的啊，凡事你就接受。另外呢，你会常常听到呢，这个麦克风啊说的有些呢，是你从来不会听到的。某某人啊，你把棍子管给我退过来。啊，这个很正常啊。在一般的寺庙里面都很正常，只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太习惯，可是久而久之你就习惯了，哎，你就把它当做呢当地一个特色哈，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了哈。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接受的受。那你在红化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样啊，你要去面对呢不同的环境的挑战，不同人啊的根基。你既然呢要红化，你就必须要去接受、调服自己，然后想办法怎么去为对方播一点菩提种子嘛。入如来世的根基就是必须要有慈悲嘛，对不对？所以刚去的时候啊，实在耳朵啊听不惯，因为这个开堂和尚、陪堂和尚一天到晚骂人。哦，那骂的呢，实在都是一般的三字经啊什么的，就是你会发现呢，你不太习惯每天都听到这些。不过呢，因为你每天都要接受嘛，对不对？一个礼拜就习惯了，到最后呢，不管你骂不骂，我就把耳朵关起来，我不要听就好了。随便怎么说，我就不把它当做一回事，因为有时候骂的不是真的有问题，做错事，实在不是，他就是喜欢骂。那既然你喜欢骂，就给你去骂嘛，你欢喜就好，我们也成就你。我们弘化的过程，事实上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不是你完全都是很顺境的嘞。所以叫修四安乐行，它本身从四个角度告诉我们呢，你要修到安乐行，当然必须要有一些条件。那下面呢，我们呢可以看看呢，在四安乐行里面呢的意义呢，就请所有的菩萨呢你自己看呢。可是四安乐行呢，它本身来分析它的性质。对于四安乐行、身口意四愿哈，在一个它的本质上面，这四点是大家要恐怕要记得的，要去注意的，就是我们身相上面本身呢，它是以智慧为体。为什么身相是以智慧为体？是你做什么善事？修什么样的法门？基本上呢，要合乎空慧性。为什么叫空慧啊？我修无所修啊，得无所得。因为我的身相，本来呢，父母给我们这个色身，你能够在学佛过程，就是利益自己，也利益一切众生。纵然不能利益众生，利益自己之外，你可以利益家人吧。可是你利益家人当下，你不可以觉得我做很多的，因为既然是家人，没有所谓多跟少的问题呀、啊。所以你绝对不会告诉你妈妈说，你爸爸说呢，我已经帮你很多了，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叫我帮你？你绝对不会这样子说吧？我已经养你很久了，你为什么还一定要我养你？你绝对不会这样子说吧？你说不要在这个上面有这种计较的心。我们修任何法门，行任何善事，要符合空慧行，才能够达到身安乐行。另外呢，口说法，为什么叫以说法为体？其实说法为体是我说的话，我希望我都能够让人家欢喜，我让人家能够产生信心。我说的话呢都是正面的，我纵然不是呢我讲经说法哈，可是至少我说出来的话，我是让人家听得很欢喜的。我纵然做对方做错事的，我还是换一个角度啊，去鼓励他，然后提醒他，让别人呢能够听到你的话很欢喜，所以叫做说法行。就像我站在这边呢，对不起，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上课哎，我也没有从来没有想啊，我在一个学习过程里面呢，我发言要做一个讲经的法师呢，对不起，我从来没有这样子大红大愿。我那时候呢，觉得自己都命都快没。

没有了，你什么条件都没有，你发什么愿呢、啊？一个人快没有命了，你发愿有什么用？所以我从来没有想，我以后要做什么，我只想，我如果这件衣服能够穿好，这个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我活一天就算一天吧。我就觉得我很了不起的。所以慢慢呢，哎，这个苟延残喘还可以活到现在，哎，已经算很不错的，已经算是很捡到的。那时候你在学习过程里面，很多的因缘呢，是你没有办法做主的。说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做主的。那对我修行来说呢，我就觉得，我把修行当作了对治我的习气。比方说，我一开始教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啊，我在世俗里面我最讨厌国文，可是偏偏我教书的第一堂课就是国文课，所以我那时候跟教务老师说，我可不可以不要教国文啊？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实在非常讨厌国文。然后教务老师说，没有办法、啊，院长说就叫你先教吗？啊？可是站在我们的立场呢，常住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吗？好吧，这当作对峙。以前呢不喜欢国文，现在教国文就 叫你呢要重新改变你的习气。所以教到最后就变成教白马论黑马论，就是从那个文字里面呢、啊、去训练逻辑。当然发现呢，你教的国文太深了，所以你不要教了，就开始换佛学的。那我想，哎，我如果这样子呢，他可不可以呢？是，哎呀，你这个不适合，周老师以后不要教了。可是没有想到呢，你呢，换吧，换教佛学的。啊，不是可以不要教了吗？所以一路上呢，就是这样子下来的。但是你做任何事情，我早就有个心念，不管任何大小事，你都要很认真把它做好。这些处女座的特质啊，虐待自己的身口意，意呢是以离过为体，我们的意念别人是看不到的，对吗？为什么要离过？不要让我们的念头跟那些贪嗔痴慢疑相应，跟烦恼相应，跟是非相应。因为你的念头别人是看不到的，可是你的念头呢，会深藏在你的欧赖耶识里面。你进去的，它会加深你的烦恼障的。所以我们的意念的安乐行，事实上都是我们的心念的转化。如何让我们的心念呢，不要在别人的好好坏坏上面，不要在呢自己呢对外在的欲望的执取。所以离过是很难修的，可是呢也要修啊。你没有修呢，当然就不可能易安乐行嘛。誓愿呢，我们说为什么以慈悲为体？你们有发过愿吗？我呢，一路上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发过愿。我就想呢，我没有发过愿，我也这么凄惨了，我再发过愿不是更凄惨？但是你说我在这个修行的过程里面，是不是一常常你要发愿哈？比方说你要学习哪一个高僧、哪一个菩萨哈，修哪一种法门？我只是想呢，我做一个佛弟子，我找我相应的法门来修，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条件不够，所以我不敢说我能够做什么。

0: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1: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世界。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四愿呢？我们说为什么以慈悲为体？你们有发过愿吗？我呢，一路上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发过愿。但是你说，我在这个修行的过程里面，师父这一常常你要发愿哈，比方说你要学习哪一个高僧、哪一个菩萨哈，修哪一种法门，我只是想呢，我做一个佛弟子，我找我相应的法门来修。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条件不够，所以我不敢说我能够做什么。所以一路上呢，哎，就是陆陆续续就是这样子下来了。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个通灵的人呢、啊，哦，他们呢就一群人跟他在聊天，因为呢他第一次到山上来，其实他对我们不熟啊，每个人就跟他聊天，他也不是在帮我们算命的了，他只是呢，他觉得。第一次到山上，山上的法师很亲切，而且那个山上的磁场很好。在聊的过程呢，他们就说啊，这个每一个人呢、啊，他就建议每一个人都要发愿啊，才能够呢成就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呢心中的，应该叫做菩提的，叫做智慧，才能够在你的道业上面有所长进。那我一听呢，我就说，可是呢，我从来没有发愿啊。我就不可以增长智慧了吗？他就一直笑，他竟然跟我说：“师父，你哪里需要发愿？你过去的愿已经发很多，你已经在负债了。”哦，原来我这次是来付还债的。当然，我们都当作笑话哈。有时候呢，当然确实需要发一点愿，让你自己有那个动力的，在佛道上精进不懈。一个人没有慈悲心，是来自于呢，你并没有发愿要去度众，至少呢度你自己。如果我发愿呢，我一定要改变我自己。我相信你在这条路上面，你一定会努力，透过各种的修持法门，让你自己不断的进化、提升。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发愿呢，不一定是要发给别人的，你也可以发给自己呀、啊。发给自己是你要慈悲你自己，让你自己更好。因为我们这身里面呢，有的病痛、有的烦恼，或者是没有的智慧，都来自于我们过去并没有好好对待自己。所以在修学佛法过程里面，你并没有努力，所以现在呢，学习佛法的滴滴答答。没有办法呢，很快呢就能够修得智慧，所以我们要懂得慈悲自己吧。你懂得慈悲自己呢，才能够呢对别人发真正的慈悲心。所以四安乐行，事实上呢，它的本质上面呢，以智慧为体，以说法为体，以离过为体，以慈悲为体，是它呢

在修饰安乐行里面非常重要的原则。你的身安乐行如果没有空位行是不能成就的，你的口呢安乐行如果没有啊，说话的当下哈，能够利益自己利益别人，恐怕你的安乐口安乐行也不能成就的。你的意安乐行也一样啊，你的心念上没有转化，就不可能得到意安乐行。一个人不发起慈悲心，不发愿度众，本身当然你的佛道就不能增长嘛。所以这四个就成为四安乐行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的原则。所以这边呢，我们才会特别提。那下面在一个四安乐行里面，特别提到一个身安乐行，就是一个菩萨行处哈。我们的身安乐行里面呢，我先说一下。修身安乐行，它还是有一个次第。在次第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基本上有三个层次。一个呢叫做有观，其实有观换一个角度叫做假观的意思。有观的安乐行为什么助人入地？在我们经文上面你会发现呢，看哦，它要告诉你修身安乐行要柔和善顺，然后心呢又不触暴，又不惊。这个是我修外在四相，有呢就是四相嘛，假和的四相啊的过程里面，本身对于现象的好坏，我必须要能够忍，让我的心不为之所动。那第二呢，空观的安乐行，纵然呢我对外相上面我可以忍，可是慢慢呢你会发现，在做当下我一切的现象都是无常无我的，它很快都会变化，就会过去啦。所以你所做的也等于没有做嘛，它因为它也是无常无我无有自性。然后最后呢，中海，你做的当下呢，最高的境界就是中道。中道安乐行，它是观诸法的实相，说所有现象都叫实相啊。人呢，在你的面前也叫做实相，人的高矮胖瘦、聪明才智，那也叫做实相。可是这个实相呢，为什么叫空无所有？因为它本来就透过不同的因缘所呈现的，所以有很多现象你也不用执取。所以你修身安乐行里面，在我们的经文。事实上它是分三个层次来说的，那当然也有很多的要求哈跟条件。那在一个身安乐行里面呢，它有分所谓的清净处啦，或者是第一清净处、第二清净处哈。那我们等下次呢，我们再来做详细的说明。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侯婉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教育是在开发人们与生俱有的潜能，是在培养良好平和的性情，进而完成健全的人格。教育能够加强是非善恶的判断，提高廉耻忠孝的情操，最重要的要达到自我启发、自我教育、自觉教育的目标。

0: 我创作的东西其实很多种，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到底可以创作多少。不过所有的白色的瓷器呢，不管它的形式是什么，只要它是白色瓷器，它都是我的画布。因为我喜欢吃水果，所以我大部分我会画很多的水果，还有花花鸟鸟，还有动物，包括人物。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当西方的词汇艺术碰上了东方的文化底蕴，会撞击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来宾，他在洁白细致的瓷器上面呢，画上花卉、动物、水果，还有佛像等等的图样，然后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窑火烧制，那么让这个缤纷美丽的这个颜色跟瓷器呢融为一体，成为可以供收藏家收藏的艺术品。那么欢迎瓷器彩绘艺术家徐瑞芬。
0: 主持人好，异次元元宇宙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我叫你瑞芬好了
0: 谢谢谢谢。
1: 瑞芬谢谢。我知道今年一月初的时候你才举办了一个这个展览
0: 是。
1: 这展览的名称叫做瓷上风华
0: 是。
1: 那么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呢展出的这个内容好吗？
0: 其实我的作品很多元所以呢展出的呢非常的多项
1: 对，大概是有哪些不同的展品？
0: 大概有水果、花鸟、人物，还有就是一些创意 modern art 对，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一些画风
1: 那这一次展览呢通常都会有展览有一个展览的主题嘛或者核心理念嘛那是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听很多的艺术家老师说因为我1989年移居到纽西兰那我在那边停留了大概26年的时间。
1: 好长的时间。
0: 对，好长的一个漫长的岁月。对，那因为早期呢我是由于收藏喜欢喝咖啡，但是你知道40年前在我是嘉义人，我在嘉义出生所以在嘉义那个地方呢算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城市那喝咖啡的人，懂咖啡的人，在40年前并不多那时候台湾也还没有我们自己的咖啡豆所以都是从国外进口进来
1: 是。
0: 对，那我就迷上了喝咖啡那但是喝咖啡我又很喜欢有仪式感我不喜欢用一般的咖啡杯来泡咖啡所以呢我一旦到了假日我就会往台中台北大城市去跑去看一些百货公司里面他们有很多精品名牌的那些装咖啡的器皿所以我就会去收藏。
1: 好像当你的这个讲究的瓷器用上了之后咖啡都变得比较好喝了
0: 那种仪式感很特别对，你会觉得说自己像个公主，然后品尝着美味的咖啡，你会觉得说太幸福太美满了。
1: 所以那个时候家里面呢就是说也已经收藏了很多的各个这个地方买来的瓷器。
0: 对，那一直到我想要决定移民的时候呢我就把什么都没带但是就是把我收藏的咖啡杯拿到那边去
1: 这个非常重要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因为在国外喝咖啡的人比我们多，而且他们一进来你像我们台湾一进来就是泡茶当天来啊，他进来泡茶可是在国外他就问你想要喝红茶还是咖啡对，那所以咖啡杯在国外对我来讲使用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就把这些带到国外去
1: 那知道这个移民纽西兰的时候当地纽西兰我也去过可是我觉得他们喝咖啡好像还没有台湾讲究台湾喝咖啡对于咖啡的什么这个虹吸或者什么瑜伽他们就是比较生活的一部分
0: 就是喝咖啡，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就是很自然的你就可以喝到 因为时间一到你就会想要去喝它，所以他们有 morning tea afternoon tea 甚至于有晚上的 supper。 对，是。
1: 那么在到了这个纽西兰之后啊，那么我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去学这个词汇，是好像说
0: 没，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1: 对，也只是想要说同样的继续看有没有好的这个瓷器可以收藏。
0: 是 是
1: 那那边有没有看到什么样美丽的品相？
0: 他们那边也有百货公司，而且他们那边买的几率比台湾高。对，因为这是他们一般的家庭在使用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去收藏到买得到。
1: 那么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面呢？让你发现说，哇，原来瓷器上面也可以是当作艺术品一样的，上面有很多的这种美丽的这种用画上去的啊，这样的图。
0: 没，刚刚开始其实你不知道，
1: 都还没有，
0: 你完全不知道说有这个技术在，是因为。朋友常常来家里面，然后你到西方去的时候，你也学会了怎么去做糕点。那做糕点刚好美美的，你就自然而然就端上一杯咖啡，那就非常就是常常会邀请朋友到家里面来喝喝茶，吃吃点心，然后家里面花园也有种花，就会把花也摆上去，然后配合个音乐，哇，太好了，太享受了。对，你可以想象那个情景哦，真的真的很棒。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多元的跟一些朋友去做交流，所以他们就说，你那么喜欢瓷器，那么喜欢收藏，你为什么不去看一个瓷器彩绘的展览？
1: 朋友介绍。
0: 对对对，什么是瓷器彩绘的展览？其实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所以一直到我去了展场以后才发现说，啊，原来我收藏的那些瓷器它都是转印贴的，它不是手绘的。
1: 你收藏的都是工厂出来的。
0: 对，
1: 是这样说。
0: 因为它它虽然是世界名牌，
1: 对，
0: 但是它也框金，但是呢并不是手绘上去的，是
1: 手工总是比较难得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呢？
0: 它是瓷器彩绘的，就是一个国际展。对，
1: 应该是。
0: 那他们有一个协会。对。
1: 那跟我们描述一下你这第一次去看那个展览啊，到底看到了什么？
0: 很好玩。真的真的很 interesting， 因为呢，去到那边。才知道，哇，原来手绘的瓷器这么。

0: 这么的美，这么的，就是有立体度呈现啊，就很，就是感觉很真实，所以你会一头栽进去，就是赶快去问他们说，你们这个有没有做销售？嗯，
1: 对，相信你那么喜欢收藏，一定
0: 对，因为太难得了，而且又来了很多不同国家的那个艺术家哦，
1: 不光是纽西兰的，
0: 对对对，在做一个国际性的展览，嗯，所以我就去请教他们去询问，那他们说有，但是呢不多，嗯，那你要自己去挖宝，嗯，哦 ，OK， 那我就慢慢的去找，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就贴贴了很多的标签，
1: 越买越多，
0: 买了变成我是一个 big buyer， 就是那边最大的一个买家，
1: 大户了，
0: 对对。
1: 可是那应该现场大家都知道你了，对不对？
0: 没有，就引起一阵的骚动。为什么会引起一阵的骚动？
1: 很少有人这样子买，
0: 对，哦，那么疯狂。对，通常他们买，他们会很仔细的去挑选，
1: 是，
0: 然后买也是一件两件来做收藏。
1: 因为你是第一次看到吗？
0: 没有像我说一次买十几件，然后我还跟他们特意讲说，因为我从很远要开四个小时才到展场呀，从奥克兰到罗头路啊，所以这个时间大概要四个小时。以前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就是公路很发达嘛，现在大概两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但是之前的时间呢，我要抓四个小时才能到达那边，所以我跟他讲说，我很怕这些，因为瓷器是易碎品，所以我很怕这些东西呢。中途有一点闪失，那我就会很不舍，
1: 是，
0: 所以我就请他们说特地要帮我包
1: 好好的包，嗯，
0: 对，那在包的过程就七七叉叉七七叉叉的，哇，很多人在帮忙，那当很多人在帮忙的时候，那他们当下的会长就出来了，为什么这么的吵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所以他就 问我说，你是不是 collector， 就是你是不是收藏家？我说好像是，但是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种。对，那他又问你是不是艺术家，你会不会画图？我说不会，对，我只是喜欢。
1: 然后所以这个会长呢，啊，等于后来就成为你的贵人，
0: 没错，啊，
1: 对，
0: 他叫Gay Carroll， 他是 Tauranga 一个就是纽西兰全国的总会长，
1: 嗯，是，
0: 对。
1: 至于这个徐瑞芬，后来怎么从一个收藏家一步一步变成艺术家啊，自己去手绘呢，跟这位贵人有关。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再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2: 就加入了一个乐团之后，我突然之间醒了过来。那，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它有这个能力，可以让年轻人们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然后知道可以了解阳明花，了解台湾，对，非常重要。嗯，
3: 有可能会自己打开一扇窗。
2: 对，一定会的。
3: 你讲越怕婆婆，现在伊就怕啊。
4: 不过婆婆现在标准的无同款啊，
3: 对啊，
4: 标准，所以你嘛是爱改工，你爱什么标准，爱在。有迄个表情出来，啊，不过迄个表情有准无，妈不知影，嘛是爱人去听才会知影讲迄个感觉。
5: 歌仔戏这个面向之外，你也可以在大家身上看到关于就是语言那种优美，然后另外还有你看到整个台湾的那个变化，然后你又看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这种讨论，尤其在现在，你想哦，那个原来当时他们在演的那些东西，你现在看原来是那么的先进。

0: 引起一阵骚动，
1: 对对对，
0: 会长出来就认识你了，
1: 是是是是。
0: 然后呢，哎，他那个时候就觉得你其实是应该自己去成为一个这样的艺术家吗？因为你那时候应该没有这样的想法吧？
1: 完全没有，嗯，完全没有，对。但是他说你可以学啊，我说我可以吗？嗯，对，因为
0: 之前你画过画吗？
1: 没没没。
0: 也没有美术基础吗？
1: 没有，完全完全没有。
0: 那一般人应该不敢这样想，说我连画都不画，不会画，怎么还敢画在瓷器上？
1: 没错，所以他就鼓励我，他说你可以呀、啊。我说我可以吗？我真的可以吗？然后他给我很大的信心。
0: 对，
1: 我说我完全不懂，我只是觉得它很美，我想要学。嗯，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因为你看的这么复杂。那你要去画，对我刚刚开始，我是很怕，然后也不知道你要从哪里去开始，着手去学，所以你会很怕，然后也会很纠结，
0: 所以应该也就是考虑犹豫了很久，
1: 很久
0: 才开始去找老师，
1: 没有。他就说你可以，他一下子很笃定，他就说
0: 等于他有点逼你了，
1: 对对对，他就说你回去奥克兰，我介绍四位老师给你，
0: 在奥克兰的，
1: 对对对，然后我把他们的联络电话给你，然后你可以打电话去询问哈，我巧了。四位，你说肯定其中会有一位是我的老师，
0: 对啊，总会一位愿意的吧
1: ？No。
0: 通通拒绝，
1: 对，因为一个说我现在身体不舒服，我暂停，我暂停教学，然后一个说 you are a beginner， 你才要入门，那我很困难教你，另外一个我们已经在学习中了，你临时要插进来，我们的客源都满了，好，还有一个他说。我刚好已经预约要到国外，要去出国了。哇，四个，
0: 那应该你就这样就打消念头了，就是好吧，算了，我就收藏就好了。
1: 其实没有，但是我还是很伤心啊。对，因为我本来是很大的期待，然后也把它想得非常非常的美好，我可以学，但是忽然之间，那个梦。那个梦碎了，对，那你会觉得，啊，有这么倒霉吗？你会，我们自己都会这样子想。
0: 可是没办法呀，老师都拒绝你了，
1: 对，
0: 那你后来怎么办？
1: 四位，你说一位、两位也 OK， 四位都没办法。哇，这个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难忘的事。那后来大概过了一两个月，我朋友说。出去走一走啊，因为有 flea market 啊，你可以，我们去逛逛啊，嘿，逛逛逛，逛到我认识了我 beginner 的，就是第一次的初学的老师，他就在那边很仔细的在那边画，但是他在卖他的
0: 自己的作品
1: 啊，那时候。其实我看到以后，我知道那是瓷器彩绘，因为我已经买了，我已经有收藏了，所以我知道哦，他亲自在那边作画，所以我就去询问他，但是在询问之前，我很小心，我先买，我先买，
0: 表示欣赏他的作品，
1: 对对对对对，我很喜欢，我很欣赏，我先买，买了一两件以后，跟他套好交情，然后就很小心的询问他，你有在教学生吗？
0: 那后来当然他就收了你了啊，
1: 对对，
0: 但是你对一个完全没有美术基础的人来讲的话。开始的时候应该碰到一些困难吧？哦，你那个时候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 不会
0: 吗？
1: 老师教得很好。就像现在学生来问我说：“老师，我想学。”OK， 那我没有任何美术的基础、OK 吗？其实一张白纸来最好，因为老师教你做什么，你就会去做什么。比较
0: 听话。
1: 对对对对对，比你有概念、有思维的，来学的话，反而你会有抵触，你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瓷器彩绘跟一般的画画不一样。 不一样。
0: 所以一般画画就是说，哎，你要具备有素。

0: 苗基础画出来才会像啊什么的，可
1: 是
0: 这些在瓷器彩绘上面并不需要这些门槛。
1: 对，你像陶制品，哇，你看那些画师，他们真的就需要具备很棒的这种就是画图的
0: 天
1: 基础，你才可以去把一下子一笔勾勒出来就做出来。
0: 瓷器画
1: 跟
0: 陶器是不同的，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是，
1: 对对对。
0: 那后来跟这位老师学了多久？
1: 大概两年，
0: 然后蛮久的时间，就打基础的时候。
1: 对，但是呢，两年的时间呢，第一年我还真的是很投入、很认真。可是第二年为什么他又跟我教，就是一样的，每一年都是一样的，这些春夏秋冬都是画花，然后都是画一样的。哇，不行，因为我觉得我的技术应该蛮好的。为什么？因为呢，老师教呢，我每次回来都一定很认真、很认真的练习。他教我一片瓷砖，我回家起码画六八片，而且我也自己买了窑，每天画，每天烧。
0: 真的是有很高的热情。
1: 对，所以我画出我自己的兴趣，所以我的技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输给老师。
0: 所以两年等于说把老师会的你都教会了，
1: 是。
0: 可是你并没有从此就停下来，还是找别的老师？
1: 对对对，当然没有，但是又有一个机会，我觉得一路有贵人牵引、我觉得自己在这一路上走来是一个幸运的，非常非常幸运的人。对，因为刚开始朋友介绍我，怎么样去看欣赏瓷器，然后买到瓷器，再来就是认识老师，然后又跟老师学之后呢，又有朋友跟我讲说，你可以去雪梨参观再来的国际展啊，真的，太好了。还有就是他介绍我到就是奥克兰的瓷艺协会里面去当一个 member， 哇，那你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到雪梨去看这个国际展。
0: 所以我后来看资料哈，你后来呢？除了刚刚讲雪梨是澳洲嘛，
1: 哈，
0: 你还到德国啊，也去。德国飞得更远的地方
1: 啊，好多个国家。
0: 然后呢，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你都在学习，学会了20多种不同的瓷器彩绘的技艺。
1: 对，
0: 哇，那真的是表示说这个兴趣，你就一下去就投入，就停不下来了。
1: 一直到我现在，
0: 一直到现在，
1: 一直到我现在，我一直都还没有停止画画。
0: 那后来你又有一个高峰啊，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澳洲瓷绘教师学会，
1: 对，
0: 你还得到了证书啊，通过
1: 是
0: 啊，变成他们认证的一个教师，这也是华人的第一位。
1: 没有错，因为我到了雪梨参观以后呢，我很羡慕摆在那边的，就是艺术家，为什么他们可以把他们的作品摆在那边？那我要怎么样取得这个机会？我也可以把我的作品摆放在那边，是这个原因。所以呢，他们就告诉我，你要先教两年。其实本来这只是我的一个我自己个人的 hobby 而已，
0: 对。
1: 但是因为想取得证照，那我就回来就先 share。跟我的好朋友这样子画给他们看，哇，一画欲罢不能，他们也爱上了，所以就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收我们当
0: 学生。所以你开始变老师了。
1: 对，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当老师，那我也一边教他们，然后一边画。那等到两年以后，教满两年，他们是要先教满两年够资格的，你才可以送3件不同的作品去 judge。那你要通过他们的评审呢？他们是不记名，然后26个评审委员同时就是筛选你的作品，那一致通过。26个一次
0: 真的是蛮难的啊！所以现在你的作品已经，我们到这个协会可以看到了，你的作品就在供在那边。
1: 没有，没有供在那边，因为我们可以拿回来。
0: 啊，
1: 我们只是让他们去评审。
0: 是，
1: 对，评审完我们可以把它拿回来。所以一得到这个殊荣以后呢， 回到奥克兰，他们就说你要来当我们奥克兰协会的会长。嗯，对，那他们就一直扶持我，然后我也到很多的国家去学习，学习完以后呢，回来我也就不吝的，就是去分享给他们，所以也让他们觉得说，哦，非常感动，而且他们是金头发的哈，嗯，对，我是一位第一位黑头发，嗯，考上他们的老师职，
0: 这真是证照，很不容易。
1: 还有就是第一位黑头发当上他们的奥克兰协会的会长，嗯。那我在回台湾之前，我还当了纽西兰全国的副会长。嗯，是。
0: 那至于后来瑞芬为什么决定啊离开奥克兰回到台湾呢？后来他还在台湾真的就开始教起啊台湾的艺术家来进行做这个实际彩绘啊。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请他告诉我们。
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
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5: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我们刚刚开始基础班呢，我们会让他先描图，描完图呢，照着图里面去画上颜色，然后一层一层慢慢的堆叠，慢慢的画上去，所以由浅到深，一直到它的完成。那上完色呢，这是第一烧，第一次进鸟烧的，这是二烧，有没有发现它的颜色更丰富了，色彩更漂亮了？再来，这是三烧，越来越明显了，它的完成图是不是？它就有呈现立体度，然后明暗度，还有整个花卉它就是完成的。我们最后会在这个盘子的旁边呢加上金，那这个就是整个完成的作品。
1: 瑞芬，
2: 是
1: 你在回国的时间，我看是在2013年啊、哦、回来的啊、哦。那个时候你回来之后呢？就开始推广词汇啊，
0: 是。
1: 那么同时呢，还被邀请，被嘉义大学邀请啊，变他们的驻校艺术家啊。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你在国外也像你刚才跟我们介绍的啊，也已经做副会长了啊，
0: 也
1: 可以做你爱做的事。为什么会想把这个东西带回台湾？
0: 因为我的好朋友他是大洋洲台商的总会长，那他说老师你是不是可以来帮忙一下，因为他常到我家来，那我就会款待他，用我的瓷器然后绣我的东西给他看。那所以在他的 memory 里面呢，他知道说哦，我们家有很多我的作品啊，对，他就说老师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台商不要一直有铜臭味，是不是来点艺术气息？我们是不是在我们开年会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在茶点，他们在喝茶的时候，也可以欣赏到你的作品？所以我就帮他邀请了钢琴师，还有拉小提琴的，还有我们一些在当地一些移民到纽西兰的一些艺术家。包括我自己在内，共襄盛举，来帮他就是整合，做了一个就是欢迎的tea time 的一个仪式。那他们的年会呢，一定会邀请我们的驻外代表去参加，还有我们在奥克兰的处长啊，还有一些在国外的一些长官。那结果呢，这个中间呢就被蔡尔放代表呢，当初他是在

0: 那个时候台湾完全没有这个词汇，
1: 完全没有。对，所以就因为没有，所以他才一直跟我讲。然后他就说，在还没有回台湾之前呢，哎，你应该到佛光山美术园去做展览。所以他就帮我安排去南岛的佛光山美术园先做展览。那先做展览呢，那时候是觉西法师在那边，那满信法师他是在北岛，他也飞过去那边去参与我们的展览开幕啊闭幕。对，所以他看到说，哇，这份你从奥克兰飞到南岛，那在这边做展览啊，我们自己本身的北岛你都没有展览，哎，这样子不行。那你回到奥克兰的时候，你也应该到北岛的佛光山来做一次展览。所以我在纽西兰的南北岛我都有展览过，所以很有缘，今天又来到人间福报这个电视台。
0: 那你到台湾之后啊，哎，你的作品是不是有因为回到了台湾这个土地？也开始在这创作上面有一些新的元素啊啊等等啊，把它加到你的创作里面去。比方说啊，技法是西方的，可是是我发现就是哎，你开始会在你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些佛像啊啊，或者跟宗教有关的绘画呀等等。那这些是到台湾之后才开始受到的啊改变吗？
1: 对，没有错，因为我刚初回来台湾展示的就是像这些很欧式的，
0: 对
1: 你一看到就这个不是属于我们台湾的，
0: 看不出说是台湾人做的。
1: 对、嗯、所以就变成他们说啊，这个会是台湾人做的作品吗？所以当这样子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我就有自己的想法，慢慢的我就想要把西方的技术，然后加上我们东方的元素，把它整合起来，把它融合在一起。
0: 而且呢，就像你前面说的啊，我们台湾人比较喝茶喝的比较多，
1: 是，
0: 所以呢，那么原来的词汇比较多是在咖啡杯，你收藏的咖啡杯，
1: 是。
0: 那现在开始，你也会对我们台湾人喝茶的茶具上面也开始进行词汇，
1: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之前我已经有跟你分享过，我喜欢喝咖啡，所以我在做的呢，几乎是一系列的咖啡系列。后来呢，是因为喝到了一杯好茶，那当那一杯好茶我入口以后，我看它的茶器皿，哇，是一个茶农，他自己做的，手捏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不配这个好茶，为什么？因为陶器皿它本身它是咖啡色，那我们的茶汁呢，它又是咖啡色的，那你看不到茶汤的美，还有你也闻不到茶香，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我有办法做出这么多的不同类似的那种咖啡杯，我应该有办法来帮茶农做一些很漂亮的茶器皿，来吸引人家来喝一杯台湾好茶。
0: 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啊这一套啊这个茶具啊，那里面除了茶壶、茶杯，还有装这个茶叶的茶叶罐、茶仓吗？
1: 是
0: 茶仓啊。
1: Yeah.
0: 那这个也是过去没有看到过的啊。我们看到的是陶器的，你讲的啊，像这种瓷器来盛放的比较少见。
1: 大部分我们在泡茶都是用咖啡色的器皿，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好，那它不透明，然后你去承载了我们台湾的好茶，可是我觉得，好像每一户人家几乎他们的茶器皿好像都雷同类似，所以我就想说，它没有色彩，我是不是来做一些比较跳脱的、比较吸睛的，一眼就让人家觉得看到这个是什么？
0: 那你今天也带来很多就是咖啡杯系列的啊，
1: 然后也
0: 那我们看上面的这个花色呀啊，那么也各有不同啊，
1: 对，
0: 有的是比较写实的，有的是比较抽象的啊，
1: 是，
0: 那有的颜色好像是大块的，有的就是说比较局部雕琢的啊，你是不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就是大概啊你的这个啊不同的种类的啊这个 咖啡杯上面的这种绘

0: 置啊，做怎么样的一个分类？
1: 其实蛮多的哈，嗯嗯，你像前面最前面那个咖啡杯呢，它色彩很鲜艳，很漂亮，嗯，对。那是创意的就是很 fashion 的哈，很 modern 的那种咖啡杯，然后在后面过来的它就比较欧式了，但是它的工非常非常的细，好，那后面这个咖啡杯呢，你看上面还有一个金的咖啡豆，
0: 对
1: 对，所以哎，它就 for men。就是让男生来喝咖啡的话，哎，感觉很稳，很稳，很 strong 哈。那前面那个呢，其实它 for lady 哈，就
0: 要秀气一点，
1: 就很秀气，很优雅，
0: 优雅一点。
1: 这边呢，前面两个呢，墨绿色还有红色的部分呢，哎，它是玫瑰花的展现，就是 for love， 对。然后后面有一个草绿色的，这个是。康乃馨，对对对，康乃馨在母亲节的时候，对，我做了大概有七八个颜色，不同的颜色来呈现康乃馨，代表哎进驻母亲节。嗯，
0: 在技法上面啊，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啊，比较困难的是啊哪一种是的？就技法上面的这个困难度比较高？
1: 对我目前来讲没有困难的
0: 那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的话，学起来比较难的是什么？
1: 没有，那初学者的话，我会把一些东西都把它做好了，就是前置作业全部把它做好了，那就是用印花的部分呢，我把它都连好了，让他们去拍打金色的部分，那这样子之后呢，哎，在 DIY 的时候，你如果不懂的话，你就把它刷上去，把金刷上去，然后拍打，用海绵拍打完以后呢，哎，你就可以呈现它的纹路出来。哦，
0: 是哦，
1: 这个是 for DIY 的，就是初学者他不懂得怎么样，但是呢，在台湾我觉得大家都蛮心急的，我要快快快快快，我要很快的做出一件我想要的作品，是完成品的。那你怎么样在短短的三个小时里面让他完成一件作品？哇，你要动脑筋，所以你要把前置有一些作业先把它做好，然后让他做最后的那一个动作，那
0: 所以
1: 之后我们再把它拿回来送窑烧，窑烧以后，哎，把它整理好了，我们就可以送过去给他。
0: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呢，这只是彩绘的部分啊。那窑烧的部分呢，相信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讲究的。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瑞芬给我们做介绍。
2: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杏坛稻谷论经皆在鉴真图书馆，杏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4: 听什么呀？
3: 倒计时的声音。
5: 老大，
4: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6: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4: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3: 怎么信任你？我害了你！为什么要信任？
7: 别在我背上。
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自己的人生，
3: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让大家呢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这个技术呢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我会觉得说很可惜。
1: 瑞芬，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成品啊，
0: 对，
1: 那其实它的背后啊，据我了解啊，这画呢也不是画一次就好，它一层一层的画啊，
0: 是
1: 烧也是不是烧一次就好，要一次一次的烧啊。那么你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那么为什么需要这么麻烦、那么复杂的一个程序？
0: 其实，有很多的画风，你没有发现说，像国画、油画、水彩，它画好之后呢，它就可以马上装框。那瓷器呢，它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很琐碎的艺术。那我这边有一个范例
1: 哈，
0: 对，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它的第一烧、第二烧、第三烧，那颜色呢？由慢慢的浅，然后再来
1: 越深，
0: 就是越深 越饱和。
1: 对
0: 对，这一块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哈。对，它也是一烧、二烧、三烧，但是你说这样子结束了吗？其实还没有。你如果要达到这样子的标准的话，
1: 大概烧多少次啊？
0: 这个要20次。
1: 哇，20次啊！
0: 对，那20次的窑烧呢？当你中间有一次它叠的颜色叠的太厚的时候，它的表面会破掉。还有就是当我们在作画的时候，你必须戴口罩，因为有时候你偶尔会讲话。
1: 对，
0: 当你讲话的时候，口水
1: 一点口水沾上去，
0: 喷到，对，它烧了以后，它出来它就一个洞钻进去。
1: 对，
0: 你很难想象哦。
1: 对对，
0: 所以。画这些东西呢，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然后非常非常的仔细，而且需要在无尘室里面去画，因为呢，我们沾的是油，那你沾油的话，油它整个面呢，它是油去沾颜料，那它油它会很会吸空气中的毛屑，所以。当你在画图的时候呢，你必须穿你没有冬天，你绝对不能穿毛线衣。
1: 那个毛粘上去，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它会飞。
1: 是哇，那真的要非常小心。
0: 那些毛衣它有棉絮，
1: 毛絮，
0: 对，它会灰，所以
1: 而且肉眼可能看不到，
0: 你看不到，
1: 对。
0: 但是烧出来，它就会一条线在那边，
1: 对，就呈现了，
0: 你就毁掉了。所以。我们通常会在无尘室，那最好是一个人在画室里面画画，不要有任何的人干扰或是走动，
1: 不要增加变数，就风险就高了。
0: 因为你走动以后，有可能会去影响他的思维，或是说你身上掉下来的一些棉屑啊什么的，你就会被他给附着吸到。
1: 那另外呢，当现在你是一个创作者了哈，但之前相信现在很多朋友跟你一样也是收藏家的阶段啊。
0: 那如果台湾很少
1: 如果说今天有人看了我们的节目想要收藏啊，或者要懂得怎么去欣赏这种词汇的艺术品啊，你会教我们怎么样看，比方说怎么样是一个好的就是说也许说非常困难或者说非常完整的一个艺术品。那我们就以这个作品来讲的话啊，比方说哪一个部分啊，以手绘来讲的话，因为你刚刚讲说可能要一层一层的涂，又不能太厚，对不对？那又不能太薄啊。那以这一个作品来讲的话，哪一个部分啊，例如说你分了多少层的这个颜色把它施作上去，这个背后的这个技法部分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刚刚开始呢，你要先做这个蓝色的底部。
1: 蓝色先。
0: 那蓝色的底部你有可能要3次烧它才会够饱和。那全世界呢，蓝色、红色、黑色 是最难烧出来的，对。那这个是宝蓝，好，宝蓝的颜色，它就很漂亮。你有没有感觉它很美？
1: 非常美。
0: 对，所以先把这个蓝色的底部先做好，做完之后呢，你开始来画里面的图案。嗯，那里面的图案呢，它是两边，对，它是两边。我转一下。
1: 哦，另外一面是不同的图案。
0: 对，那你画这一面呢，你要先烧。为什么？因为你的手这样子拿着，这样子在画的时候呢，你会去 touch 到后面，
1: 碰到就会有留下痕迹了。
0: 对，所以不行，所以你只能画一面烧一次，然后这一面画完你再烧，然后重复这样子反复大概十几次以后，当你觉得它的色彩都很丰富了，那你才有办法把笔停下来。那之后呢，你再去把这些金给画上，
1: 这是最后一步。
0: 对，这是金，永远是在最后的时候再把它你上金的时候，等于这一件作品已经是完成了。是，对。然后这些就是跟这个一样，慢慢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一直到它的颜色很 rich。很丰富的时候，你才停下笔做一个 ending， 做一个结束。是。
1: 那你回台湾来教学啊，那么也现在也十多年了啊。那不晓得这十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里面啊，你对于这个词汇在台湾的一个发展啊，你的一个观察上，觉得它的未来的可能性是怎么样？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那你跟学生的互动，对于学生，
0: 跟学生的互动非常好，因为这些学生都跟着我十几年了。对，那我一直都在嘉义，那一般我只收十个，所以基本上全部都是满的，除非有学生他有重大的事情发生，那他离开，那才有办法再补进一个，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在传承，你没有办法。就是一直教一直教，那你也因为我没有商业行为，所以只有去做一些展览，让有来参观的人知道说有瓷器彩绘。所以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偷偷问那个小姐说，你怎么因为我没有做任何的广告，所以你怎么样去找到我？对，因为在台湾瓷器彩绘其实很少人知道，
1: 很小众，
0: 非常非常少，因为我们没有在做一些广告，或是说到处去宣传，所以知道的人非常非常少。
1: 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独立工作室的一个艺术品了啊，这样的一个产出，所以不太容易受到这个大众媒体的关注啊，这样子
0: 没有。
1: 所以那么你回国已经这么久了啊，那想起来啊，当年在这个奥克兰
0: 啊，
1: 那个时候可能刚去还是个家庭主妇，
0: 没错，
1: 跟那样的一个生活，甚至你没有移民之前，其实在嘉义也是过的贵妇般的生活吧，应该是这样讲，跟现在这个收了十个徒弟教学，我觉得人生改变很大啊。那你现在觉得这个？这个有了走上词汇的道路之后，跟你过去的人生来比较的话，你觉得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有什么感想？
0: 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快乐。
1: 怎么？为什么？
0: 因为你有，然后你有机会去付出，然后帮助别人，然后看到他的成长，你会很开心，对。所以十年后，我觉得最近学生很积极，也非常努力，所以你看到他们的成长，看他们的成就，因为传承是我的使命，我觉得，对，因为很难得你一个人可以到国外去，然后一路上走来有贵人的扶持，然后一路上走来，就这样子学了很多各方不同的技巧。通常呢，我有询问过他们哈，对这些艺术家呢，他一生呢，他如果画玫瑰，他一辈子他都在画玫瑰，所以他的作品一放上去，人家马上知道这是谁，这个作家是谁。 那画鸟的，他就一辈子他都在画鸟。嗯，像

0: 画猫咪的，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也被取名叫 Kitten Lady 啊。嗯，对。那我呢，就因为收藏而投入了，所以我的野心比较大。人家说很 greedy 的一个艺术家，
1: 没有，你比较努力了，你也花比较多的时间投入，
0: 因为你收藏很多，所以呢，你会想说
1: 每一种都喜欢，
0: 对，我这个也想学，这个也想学，但是我都要学到顶端经典精华，是，所以我就不惜重金礼聘老师，只要他开口多少钱，我就挥过去。那刚开始你有问到说。哦，花很多钱，其实是因为你的来回飞机票，还有你的住宿，会让你花很多很多的钱。
1: 是
0: 是，
1: 我想呢，能够生命当中找到一个让你可以愿意付出热情啊，不管是时间、金钱啊，那的投入都无所谓的。那这样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啊，因为等于是说整个生命有了一个寄托。那我今天非常谢谢啊，那么瑞芬老师跟我们做的这个分享啊，
0: 非常谢谢。
1: 那么如果过去你对词汇感到很陌生的话，希望今天看了我们节目之后，下次看到瓷器，不妨可以停下来啊，驻足多欣赏一下。那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欣赏啊，那么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鞋啊、工靴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怎讲，互我安尼吼，怎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有人问，如何才能见到本来面目？这个问题应该问自己，不要问别人。别人拥有的是别人的，自己的本来面目要自己去寻找。

0: 小白，你不要觉得我是在耍大家。我知道，大家为了这个案子都已经全豁出去了。老张那么闷的一个人，居然搞定了几十家媒体。小祝那个怂货，硬着头皮回到家求自己最不想求的人。还有你跟侯志，开着个车没日没夜的跑超市，拿走各种第一手资料。
1: 其实你就是想练练兵，别丢了士气。这公司刚成立，没有项目，大家都会慌，所以你就拿这个案子磨练我们，让我们先接触了解这个行业。说实话，就我们这杂牌军，要真把案子给我们，说不定就搞砸了。 想什么呢，老大？
0: 没什么。
1: 你就别多想了。有了这一次，我们下次就有底气和经验了。你这步棋没下错。
0: 你还懂下棋呢？
1: 我不懂棋，我懂你。

0: 硕总啊，你们几百人的大公司呀，方案做不过一个五人的杂牌军吗？我跟你们说啊，我就是合同签了，否则这案子我绝对交给唐晨来做。
1: 对不起啊，李总，我们马上会调整，改到您满意为止。
2: 还改什么改呀？
0: 我已经把唐晨的方案发到你邮箱了啊，按照那个抓紧落实。
3: 这恐怕不合适吧？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你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有时间做新方案吗？我跟你们说，我要的只是结果，过程我不看。
4: 姐，什么意思呀？是我哥要跟咱们抢客户吗？
1: 他以前跟他们合作过。

0: 应该早就知道千鹤的了，那他干嘛还给他们做方案啊？没
1: 项目做，想练练兵吧。哎，你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我推掉那个小公司的项目？
0: 记得呀，打电话给那家公司，推荐一下慧晶。姐，实不相瞒，咱俩这回想一块儿去了，我早就把那个推荐给康总了。
1: 你跟谁推荐了？康总，康丽，就那天穿白西装，咱们在那边开会那个。我一想，他跟老大不是私交甚好吗？咱这项目也不做，就推给他们做呗。你胡闹！我说的是那个要搬路演那个小公司，不是康丽。
0: 啊？
1: 不是你跟唐真这么多年混子，你看不出来吗？ 他一口一个不在乎预算，还让咱们先出方案再签合同，摆明是空手套白狼啊！

0: 你找谁呀？你好，那个唐晨的公司是这儿吧？哦，我们唐总开会去了，您要干嘛呀？嘿，
1: 唐总，哎，麻烦呢，等你们唐总回来以后啊，转告一下，我有项目找他。啊，哦。
2: 哎，这挺好啊，废品再利用，哈哈哈哈，勤俭节约呀。哎，谁呀？
3: 康利。
2: 你认识吗？
4: 不认识。哎，
2: 大哥
4: 啊，
2: 刚刚有一人找老大。
4: 谁呀？康利。
5: 谁？康利。这人啊，消失有一阵子了啊，不靠谱，知道吗？哟，
6: 回来了，怎么样？
5: 这次见面特别顺利，对方李总把我们的这个方案好好的夸了一顿。
6: 对对对，已经把咱们提案交到董事会了，说出了结果就给咱们发邮件。
5: 太好，
7: 那有戏啊！
5: 哎。
7: 老唐，你不在的时候，有人找你啊？
6: 谁啊？
7: 你认识？
6: 康利，康利是谁呀？
5: 没谁，这人不靠谱，不用理他。你看我说的吧？哎，赶快打开电脑看看邮件到了没？
6: 哦，对对对对对，
7: 这么快就出结果了啊？
6: 哎，还真来了呀！哦，
7: 贵司的方案。 市场部及第三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基于我们已经有了合作公司，所以此次方案无法成为备选。我们深感惋惜，期待下次合作。
6: 我去，被人抢先了，是不是咱们不够好呀？
8: 不是，这就是个安慰邮件呐。
6: 不是的，今天李经理真的对咱们的提案赞不绝口，只可惜咱们提交的太晚了，要是早一点，一定能拿下。

0: 想什么呢？还想康丽那事儿呢？
1: 老三，你说他那项目，咱接是不接啊？
0: 我知道你呢，不愿意为这五斗米折腰，但是问题咱现在连五粒儿米都没有了，
2: 而且，你说谢总给那维护费，还不够咱还债的呢。
1: 万一接了，我把你们都带沟里怎么办？
0: 这不怕啊，我们现在都已经在这马里亚纳海沟里了，世界上最深的沟，再钓还能钓哪儿去啊？对吧？

0: 我也相信啊，咱们不会在同一条阴沟里边翻两次船。
1: 不是老沙，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
0: 不是我这不是自信啊，是我信你啊，我们信你。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现在有我们。哎，你就想，咱要是能在这小狐狸身上赚着钱，那时候这多牛啊！
1: 老沙，我告诉你，你幸亏不是一女的。
0: 这话怎么讲？
1: 你要是一女的，我非娶你不可。哟，
0: 那咱俩先喝一个交杯茶。那这事儿这么定了？
1: 什么就这么定了？
0: 你明白就行，啊。
1: 哎呀，这什么茶这么难喝？
0: 好茶呀，这个。
1: 我再去找找去。
2: 哎，我告诉你，你不许动我床底下啊！

0: 隐匿在深坑炮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1: 从小在部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部街的不得不没落。

0: 财就用钱到家，年化利率6.8%。
1: 卡。
2: 怎么这么丧啊？啊！
3: 大哥大姐，能不能笑？笑，能不能？咱们是理财产品啊，笑着赚钱可不可以？
1: 干嘛呢？拍戏了不知道？
4: 我找康丽。
1: 找我们导演人多了，别站这。
4: 我跟康丽认识，我们俩约好的。
1: 认识导演人多了，啊，拜托了。哎，把手放下。
5: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谁的表情不到位，收工的时候就别想领钱。嗨，
6: 来，
4: 大家听清楚啊，
6: 再来一条。来，准备好状态啊，拿起来点。
3: 所以呢，这个
0: 理财就用钱到家，年化利率6.8%。
3: 可以，放心啊，一个礼拜咱们交什么账？
7: 您忙，
3: 好吧，
7: 您忙
3: 啊。
8: 好嘞，你先在这站着。
6: 刘布，
3: 慢走。
6: 这个灯调一下，这边。
4: 那个。
6: 对，高点，稍高点。
2: 大哥。
6: 好嘞，化妆师补妆。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那个，
2: 你疯了你！敢拦我大哥？
6: 对不起，
3: 啊，走。
5: 哎，大家伙注意了，那个，这就是咱们业界有名的唐晨大哥，大家鼓掌欢迎。
3: 走。
5: 玄子，
6: 哎，导演，
5: 休息5分钟
6: 啊，
5: 给他们排练练笑。
6: 好，
5: 只张嘴不出声，不能影响我跟我大哥聊天，知道吧？
6: 明白，您放心。来，你们仨跟我过来一下。咱笑，由心而发的，好吧？哎，看我啊，哎，这样对不对？理财产品，
4: 你来，
3: 不，
6: 挣钱了，
3: 一直不抽。
6: 来一下，
1: 那我也不抽。
5: 哎，哥，最近在做什么大项目？
4: 哦，
5: 对了，昨天，
1: 行，
5: 哎，前天，哦，就是昨天，我去你们公司了。
4: 啊，对，他们跟我说了，
5: 不错，真棒。虽然啊，就是这个地方啊比以前挤了一点，但没关系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4: 别逗了。现在我的情况跟你没法比，是吧？你看你这不光老总干得特好，还自个儿都倒上了。这个我现在啊，真的，我接不开活。
9: 不用再
5: 劳动。哟，不是大哥，怎么了？不是，瞧你这话说的，弟弟心疼啊。那哥以前，你要是那低于200万的案子，你都不带接的。
4: 行，别含，
5: 连看都不看。
4: 别含着我了，行吗？康丽，咱都是哥们儿啊，咱不寒暄了，咱直接进入正题，好吧？
5: 哥，不着急啊，不着急。其实呢，昨天我从你们公司出来以后啊，我仔细想了一下，就是我那个项目啊。钱忒少了，我怕都入不了您的法眼，所以后来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呢，就是，要不然咱们这次就算了吧，回头我给你找一个更好的，怎么样？
4: 别，我来都来了是吧？咱聊聊看，预算都好商量，行不行？
5: 大哥，这么多年没见，你真是大变样了。啊，不是，我是说，这么长时间没见你，我都有点不认识你了。
4: 那
5: 行。哎，大哥，
3: 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50万。这个 U 盘里边有一首单曲，只要你能把它推火了，这50万分分钟就能到您手上。好了没？
6: 好了好了，大爷。
4: 行了，那我先撤了。谢了啊，
3: 不客气。

0: 说说吧，什么感受？什么想法？
1: 我觉得吧，这风格就是反人类、野兽派、自嗨主义。
2: 主题就是啊，我要是不好，谁也甭想好；我好了，那你们也都不能好。
3: 亮点就是格局很大，通过贬低自己，衬托同行的优秀。
4: 受众人群不好说，但我觉得有轻生念头的人应该喜欢。
0: 哎，再听听。多听两遍。

0: 各位，我呢说句心里话啊，我的感受呢跟诸位是一样的。哎，但是呢，如果咱们连这首歌咱都能给它推火了啊，那咱们回京公司在这个公关圈里是不是也就火了？是不是？是不是？对吧？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月啊大家都没有工资啊。
1: 啊？为什么呀？
0: 不是，咱没有项目咱就没有收入啊，
1: 这大家能理解吧？啊，
2: 能。要不咱们再把这首歌多听几遍，听多了或许就有思路了。
0: 哎，这个态度就对了啊。小白，一会儿啊你把这首歌给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里边都下一下啊，咱们回去好好听一听，集思广益，我让我儿子也好好听听。
3: 行，我一会儿就给咱们每个人手机里都下一个，咱都听听。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这种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同志们，真正的战斗打响了。如果说之前的一次案子是一次试水，那么现在咱们就是跟真正的汪洋大海开始搏斗了。而以这首歌的资质，咱们想把它推火，就不是单一的采用一般套路了，咱们得反其道而行之，啊。啊，这个流程表大家先研究一下啊。喂，爸。
1: 儿子，你妈糖尿病住院了，想你们俩了。晚上咱们通过视频吧。

0: 我爸妈打电话来了，想跟我们视频，就耽误你十分钟，行吗？
1: 你是在逗我吗？
0: 你看我像在逗你吗？
1: 下车。
0: 说明你能不能别用这种态度对我？我有今天已经是拜你所赐了，我来找你帮个忙，一不要你命，二不跟你借钱，就想让你陪着我跟我爸妈视个频，怎么了？就是不行吗？
1: 我在你爸妈面前装好人，我来不了，我不会演戏。
0: 不用演戏，你甚至不用说话，你就坐那儿微笑就行。
1: 不行，就是不行，我没法见你爸妈。干嘛见你爸妈呀？我
0: 就是不答应是吧？
1: 没法答应。你干嘛呀？
0: 不答应，我就睡你车里，我不走了。
1: 唐晨，你几岁了？你还跟我耍上臭无赖了是吗？你赶紧给我下车！这是公司的车，不是我的。
0: 你干嘛干嘛？
1: 你赶紧给我下车！
0: 摸我！
1: 这是公司的车，不是。

0: 你没跟你爸妈说咱俩的事儿啊？怎么说呀？这么大岁数了，受得了吗？而且我妈病了，住院了。
1: 阿姨没事吧？看着应该没什么大碍。
0: 知道我心里什么词儿最难受吗？我为什么非得死皮赖脸的来求你帮这个忙？他们想我不敢说，住院了也不告诉我，甚至发个微信都把打扰到我。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他们这种只报喜不报忧发生过多少次了，我心里边难受。 所以说呗，就向哥们儿求你，行吗？最后一次，以后我向你保证，我绝不再出现在你面前，行吗？
1: 不行。

0: 哎，叔叔阿姨，你们好吗？哎呀，好久不见，我都想你们了。
1: 你过来呀，干嘛呢？
2: 你看看，咱闺女说话我就是爱听，比那个臭小子强多了。
3: 阿姨也想你，什么时候你们俩一起回来住两天呗？
4: 哎呀妈，你别老想着让人回去住，
5: 人现在特别忙，
4: 在易迅啊成高管了，手底下几十号人呢，别说你们了，我见都得预约。
6: 哦，这么厉害啊？是不是比你强？
1: 哎呀，叔叔，唐晨是老板，我就是打工的，他比我厉害多了，是吧？
4: 算你有点良心，算说句实话。
1: 嗯，你瞎说什么呢？在这儿，
2: 那臭小子怎么说话呢？在我心里，小硕永远是出类拔萃的，
5: 人品还好。
4: 他人品还好？
2: 可不是吗？人家在你低谷的时候默默相伴，不离不弃的。
3: 你说这样的女孩子现在可不多见了。
2: 一定要好好珍惜小硕。
7: 丫头，这孩子打小没吃过什么苦，脾气骄纵，让我们给惯坏了。
6: 你多担待啊。还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儿，你跟叔叔说，叔叔立马买张票过去收拾他。
4: 你收拾谁啊你？老同志，怎么说话呢？你收拾我还不够啊？你儿子在你们眼里就不如别人好是吧？远的香，近的臭。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俩好着呢，是吧？行了，没别的事儿，就早点挂了吧。啊，你们早点休息，我们也都还忙着呢，是吧？啊，对了，我妈出院，告诉我一声啊，别老报喜不报忧。
3: 行了行了，儿子，别惦记我们，你们就忙工作吧。
2: 有空的时候多给家里来来电话啊，一定要照顾好小硕。
4: 啊，行了，知道了。好，那就挂了啊，拜拜。
3: 已经挂了还倔着。

0: 大姐，良心这东西不是用来下酒的。再说你胃一直不好，你喝多了，你吐了谁给你收拾啊？出去。你让谁出去？该出去的人是你，这本来是我的家。
1: 当真你是故意在气我吗？还是想用你的善良衬托我的丑陋啊？
0: 别自作多情啊！我就是想喝酒。 这酒还是我买的呢，对吧？我拿不走，我还不能多喝点吗？
1: 可以呀，我陪你喝。
0: 好啊，
1: 正好，咱俩之间缺顿散伙饭。
0: 来啊！

0: 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呢？真的哎，我觉得刚才的视频有点不太对劲儿，你发现了没有？
1: 这样，
0: 你发现小硕的笑，好像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种，你发现了没有？
1: 这样，
0: 哎呀，一会儿嘛，你没有感觉到吗？
1: 你知不知道？

0: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1: 跟你喝酒就够冒险的了，咱们真心话吧。
0: 行啊，一杯酒，一个问题。
1: 没问题，我先来。

0: 第一个问题，你真的喜欢猫吗？
1: 假的，我养三儿就是为了让你觉得我是一个热爱小动物的好女孩。
0: 那幸亏三儿没跟着你。你真的喜欢琼斯的爵士乐吗？
1: 喜欢，我只喜欢网络歌曲。
0: 这些年真难为你了。

0: 第三个问题，咱们第一次见面，你真的是恰巧路过吗？
1: 大哥，那天10度还下着雨，我光腿穿个裙子，你觉得我会是刚好路过？
0: 佩服，真的佩服，无比佩服。第四个问题，
1: 该轮到我了。第一个问题，你爱我吗？

0: 第二个问题，你们公司那姑娘是看人家长得好看才招惹你的吧？
1: 没错，她确实没什么用，我就是看她长得漂亮才把她招进来的。

0: 我比你漂亮，比你年轻，比你善良。没错，说的特别对。我呀，就是又丑又老，还恶毒。
1: 没毛病。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0: 好，这边你看，这边挖个洞，有没有很特别？而且你看斜斜的，有没有？然后啊，这边你们可以用什么斜的？注意看哦，我等一下我给你们评分，看谁做最。
1: 越南嫁来台湾已25年的新住民武士方恒，正在为新北市林口、八里几所小学合并进行暑期新住民多元文化课程。这天课程内容有认识越南服装和越南语教学。
0: 我小的时候，是我还没结婚的时候，我会做衣服，对对对。然后自己也很喜欢这传统服饰，所以呢我会研究，对对。然后就让他们做，就觉得比我想象中还漂亮，对，让我想不到每张都不一样，对啊。你在画谁？画我吗？
2: 画妈妈。
0: 妈妈啊，对啊，好，妈妈会穿高跟鞋哦。对，好啊，很棒。自己画妈妈，不然就画老师。来，这怎么念？熬夜。来，再说一遍。
3: 熬夜。
0: 对。来，今天是我要让你们体验自己做本口，好。我每天准备让他们吃的，每天都不一样。每天早上大概5-6点我就起床准备这些，对啊，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他喜欢比较重要，对。我不只是教他们语言，然后就还可以就是做他们的胃口的胃，对啊。
1: 有的吃，有的玩，活泼又生趣的情境式上课。让小朋友在课堂上有更多的学习乐趣。这堂课中，色香味俱全的越南煎饼，慢慢把越南语的字汇留在小朋友的脑海中。武士方恒的女儿陈慧媛第一次担任助理小老师，也勾起了她的童年回忆。
4: 其实就是小朋友他们也很可爱，然后也是第一次这样看妈妈教学，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就是之前妈妈也是这样教我的，对，因为我是妈妈第一届的学生，然后就想到，哎，妈妈那时候也是这样教我的，就觉得很酷。
0: 来，光荣，来要跟我说什么呢？
5: 那个
0: 都好。因为我知道说有很多新住民的第二代，他就是会。怕人家知道妈妈是越南啊，说印尼等等的，他不敢讲。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很可惜。所以呢，就是从那个暑假的时候开这个班，让他们就是多认识妈妈的母国的文化。那我鼓励他们要学妈妈的语言，就像我女儿的时候，就小的时候就给她一个习惯，就讲粤语。那长大的时候呢，她有双种语言，那也可以去找工作，也比较方便。嗯，家有三个人，可是不管多忙，只要是早点回家的话，我都会煮晚餐。因为，我的小孩、我的先生都喜欢，是我煮的饭。
1: 一天的工作告一段落，傍晚时分，他赶回家准备晚餐。先生一直很清楚他在外的辛劳。总是希望他别太劳累。
6: 我跟他结婚以后，就是他自己也蛮努力的啦。可是我是很不想让他说那么辛苦，可是他做得很快乐，我就支持他，让他继续做下去这样。
1: 18年前。为了家计的他，在工厂工作时不小心被机器切断了3根手指，这场意外改变了原有的生活。
3: 不然之前我刚受伤的时候回到家，我一个人在家，然后要弄热菜，然后我的手这样子没办法弄那个锅子，对啊，只能看看得哭而已，而且要克服自己，对，要想怎么办法才能生存下去，对。
1: 在医护人员建议下，武士方恒用手工串珠进行复健训练，如今右手已能灵活运用，现在他都还留着17年前做的串珠，有些卖掉了就用照片留念。
3: 而且他们会买我的东西就送给别人当作礼物，然后一方面也是给我一个支持，给我一个有小小的收入，对。所以那个时候是找不到工作，然后多做这个来赚一点小小的钱，然后帮他们缴学费，对啊。这个94年底，再来95年就开始去做手术，大概95年到96年那段时间一定赶快去做复健，然后算住住等于是在做复健。
5: 这个是我高中毕业，三名高中毕业，
3: 这101年的我，对，手也受伤啦，101对，没错。
0: 那我那个时候呢，手这样子去哪里找工作都会被拒绝，第一是新住民，第二他看到我的手这样子他不接受，也许他觉得说我根本都不会做事情，然后做也做不好，做得比别人慢。我能了解那个时候的老板们的心态，我都体会到。可是，也是从那个时候我被人家拒绝了，我才更努力，然后去找很多很多的工作，也许是不用到手。假如说我去卖船票。也不需要要搬重的东西，只要是努力在工作就可以了。再来呢，我觉得是现在我的工作教学也不用劳力，就是用搬重的东西都不用，只要是认真的学习，认真的教书就可以了。那所以呢，经过这段时间，我们的心

0: 住民也得到大家的肯定，所以呢，工作会越来越好。
1: 我们站这里可以吗？
2: 对啊，
3: 好，很棒，
0: 对，
1: 好，可以，可以下来，对对对，乖，好，在哪页呢？
4: 五世方恒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在巴黎卫生所的志工通译员，这个岗位一站就是17年。
0: 因为十几年前的话，就是每个卫生所一定要有一位通译员，那刚好那个时候是我在巴黎国小的夜补校，然后得到这个信息也是卫生所要找人当通译员那班上老师觉得我中文还可以沟通的话，那我就来这里应征。那刚开始我还以为说我来这里就是会一般的通译而已。假如说有很多姐妹们她刚来台湾的时候中文她听不懂，我就在协助他们这沟通的方面。可是服务多了之后，那我发现我不只是一个通译员有很多姐妹们她知道说我每个礼拜三的早上我在这里，所以呢她有遇到任何的困难，假如说比家暴或是找不到的工作等等，她会来找我协助。
3: 稍等一下哦，
5: 方恒跟我从他因为职灾然后再来我们卫生所当志工，然后后来变成通译员。那这段期间，我们对于那个一些新住民，就是早期其实越南的新娘来的蛮多，到现在还是陆续会有一些。那我们就会比如说有做那个新住民的健康检查的部分，那他就要来帮我翻译，对这个部分。那当然有一些有家暴的妇女，我们也会有所透过他，然后跟社会局的这个部分去协助，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一方面其实帮助蛮多的新住民的部分的，对对，事实上我觉得非常不简单，就以我们来讲，不见得我们都做得到，可是他真的是很努力，这样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的这样子慢慢的累积，这样其实上非常不容易耶，对，所以其实她是我的好姐妹，也是我的很好的朋友，对。对，所以很辛苦啊，其实你们都不知道，其实我们对真的是很不容易，对对，很不容易，真的，对。哎呦天！
4: 为了帮助更多和自己有类似生活困境的越南姐妹和新住民，五世方恒在巴黎市区租了一个小工作室空间，成立了巴黎新住民关怀协会。协会一年三节和冬令送暖，都会分发许多物资给附近区域需要物资的新住民姐妹，并积极协助新住民获得社福与就业资源。

0: 因为我们来这边还没熟，但是有他，他说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帮助很多姐妹这样子。所以有时候说我会，有时候我朋友不会，我介绍来去做问他这样子。有他的帮，那个就是帮我们是很大的忙了，就是感谢的，就是感谢。
1: 有刚来的时候老师帮忙他们两个进学校啊，帮我搬那个他们入学的，一直都帮忙到现在。
2: 入学之后呢，他听不懂中文，然后我就协助他，就假如说老师讲中文，然后我就用粤文来翻译。然后他现在已经读国语，对，国中了，对啊，成绩也很棒。
3: 一年级过来的时候，老师有教我波波吗？讲中文，
1: 翻译给吗？
3: 他帮我翻译中文，
1: 对，帮忙很多了，谢谢老师，
4: 谢谢，
5: 好，拜拜，
4: 谢谢，拜拜，
1: 谢谢老师，
2: 好，不客气，
5: 好，再来。
6: 只要有机会，他都会积极介绍越南姐妹们或来自其他国家的新住民报名就读他的母校巴里国小夜补校。
7: 来，过来喽，好久不见啦，快坐。
8: 晚上到巴黎国小来，一起来读书，读书是好事。那新的学期，新的开始，那校长祝福大家一切学习顺利，更重要的是注意自己的健康。好，谢谢大家。
7: 谢谢。欢迎我们巴黎新住民关怀协会的理事长武士花粉。
9: 主人还有校长就很用心的不断的有开夜补校，你们才学到中文，对不对？那以前我刚来的时候，我想学中文也没有那个环境，可是有这个巴黎的夜补校了之后，才有今天的我。对，所以呢，我鼓励姐妹们就是多多学习，就是。总有学历了之后呢，你们又会找到比较好的工作。祝你们就是学习有收获满满，学习顺利，好不好？
5: 好，
9: 谢谢你们，谢谢。
6: 巴黎国小夜补校开学这天，是以来台25年的越南新住民阿鸾上学的第一天。阿鸾也是在武士方恒的鼓励下报名就读了巴黎国小夜补校。
10: 那今天第一天来上课，对不对？
11: 对，第一天来。
10: 那心情怎么样？
11: 哦，有点开心啊。
6: 像阿鸾这样在台湾几乎面临生活断炊的姐妹，一直是武士方恒最关心的对象。
11: 介绍工作有了，还有帮我了。刚才我想白天上班嘛，晚上我要打工，点早钱给房租了。

0: 不止终身学习，积极向上深造，他周间则在新北市多所偏乡国小里教授越南语，除了推广给下一代越南的母国文化，也圆了他童年时想当老师的梦。
1: 中文，班级，我们。
2: 而且才是几年级？
1: 六年级，六年级，对不对？因为多元文化的特色，对不对？会跟这边不一样，可是我们也是从课本延伸。好，有看到我穿漂亮的衣服了吗？拜拜。好，这个是多元文化的课程，跟一般的课也不一样，可是我们是从一般的课，就是教育局那个课本课数，我们在延期了。那现在是我让他们学，就是平常的用语，就是词汇啊，假如说飞机啊怎么说，对，用越南话来说。好，买白，
3: 买白，
1: 买白，
3: 买白。
1: 好，要好好的说话。来，再说一遍。恭感恩巴美，
3: 恭感恩巴美。
4: 我很讶异，就是因为吴老师我们来学校很多年了，很讶异他可以上得这么活泼。因为吴老师是越南人，他不是台湾的小学老师哦，可是他上得比台湾小学老师还要活泼。原来是因为他妈妈本身就是小学老师。那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原因，就是他有耳濡目染啊，所以他有很多教学的策略跟方法可以教孩子。
5: 我觉得老师也教得很棒，因为就是教了我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越南语的语词，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句子。我要跟老师讲说，谢谢老师教我那么多越南语，我以后也会去就是教别人或者是分享就是一些事情，然后谢谢老师。
1: 因为我觉得是来了幸福国小之后，那小朋友他是很活泼很可爱虽然他们都说因为觉得老师上课很好玩，有好多东西可以吃他们才要来，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学习能力也很棒，只要自教他们都很快就学到。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虽然学生这么喜欢我了，那我一定会要来跟他们就是我们多就是传我们的越南的文化，越南的美食，让学生都有学到，都有收获，对啊。所以呢，不管怎么远，或是排很多的课程，我还是保留这个时间，要留给幸福国小。
0: 奔波赶场教授越南语，五师方恒有时也乐于受邀担任台越文化交流讲师。
1: 老师在哪些？
6: 每个年段两位来拿材料，每个年段两位上台拿材料。
1: 先看我一下，你们拿到这个饼，你们先把东西排好，可以吗？分水，第一个动作分水，再来。一个小黄瓜，一片小黄瓜，记得每一样东西一点点就好，不要太多。折好的时候，我们来卷。好，就是第一个。我就是说，越爆越漂亮。好，老师们可以做了。来，我做第二个。
7: 这里有牌子。
8: 对，我。
9: 透过五四方恒老师的介绍，然后可以了解跟认识到许多越南跟台湾文化的差异，然后甚至是五四方恒老师有提供，就是让我们可以自己去制作越南春卷的部分。然后我觉得这活动很有趣，也很新鲜。然后再加上老师刚刚有先前在分享的时候有提及说，在一般跟国小学生甚至是国中学生 在越南语互动的部分的时候，他也会亲手带孩子们去体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觉得，透过孩子们这样子去体验一个文化的部分、饮食的部分，然后甚至是文化生活的部分，然后可以让孩子们可以学习到很多，然后可以学到尊重跟包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
8: 那我们申请这样子的多元文化的研习，因为其实在我们学校现场会有蛮多的新住民的小朋友，那其实老师对于多元文化的理解或者是文化差异的不同的体验，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会申请这样子的老师的研习，希望透过美食啊，或者一些风景点的观赏或介绍，让老师多一些些不同国家的视野。
10: 请问你们是第一次包春卷的吗？对啊，太好玩了，对不对？
11: 他是你对很有你的那个手抄。
12: 可是我看到老师他们就是在包春卷的时候很开心，那这是我的荣誉感，对，那是我是觉得我很有成就感，也是让老师们可以多认识我们的越南文化、越南美食，然后带给班上的小朋友多认识我们。
0: 这天是八里国小耶补校的毕业典礼，十位毕业生中有台湾人，也有来自越南、印尼、泰国和南美洲等各个不同国家的同学，一同庆祝这个开心的日子。

0: 非常感谢理事长，就是一直为我们新住民帮做了很多事情，那又是鼓励我们说那个国语中文是一定要学会的，这样那学会了也会帮助我们工作的方面还是什么生活方面都是可以帮助的，非常感谢理事长。
1: 以前我们刚来是没有认识那么多的好朋友，跟姐姐带我们去参加新住民的活动，认识很多姐妹们的，
2: 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由三年前她的鼓励，大部分由她的鼓励而过来了，今年呢她能够为这个新住民的关怀协会进一步在他们毕业典礼来进一步的关怀，我觉得这是一个延续下来，没有让他们觉得哎姐姐怎么中断了，而是姐姐持续一直在关心我们的，理事长一直在关心我们的。
3: 因为我觉得来的不同国家，主要是我们在台湾是我们是一家人，那也是有一个缘分才能同一个学校毕业的，那我都会祝福他们就说学业顺利，那也鼓励他们说如果是遇到任何的困难也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由芳涵姐姐在，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就是解决那个困难，对，我会保护他们，我会守护他们的。

0: 我们之后会缩一条翅膀，然后再砍灯，然后不然就这边再把它凹打个凹槽，再装一个砍灯，在晚上就可以把它光可以有效一个效果。对啊，那啊这边就是我们之后办公跟那个多功能的育才空间嘛，然后这是我们的商品贩售，然后这是我们的侧门跟回廊。
1: 和身兼工地主任的业主巡视工地，讨论施工细节和验收期程。这个位在竹田乡的暗场，是业主家族为了回馈故乡，特别购地建造的私人美术馆。
0: 那这个地方是我们之后育才中心的住宿区啦，就有些伙伴团体或短期，他可能来这里讲课啊、讲习之后，可以住短暂的居住在这个位置。其实我们跟东和营造也配合很多这个案子，也算是老朋友，因为他们刚好就是竹田人，然后他们想要再回家乡盖一个属于竹田的美术馆，所以当初知道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也蛮开心、期待跟。紧张了，因为说实话，一个在地的美术馆算是蛮特殊跟少见的啊。当然，我们事务所其实都有做过一些类似艺廊或是展场的空间，比较小规模或中小型规模都有。但是这种完整的一个园区的美术馆的完整性跟特殊性是，应该是我们第一次接到类似这么完整大规模基地的一个美术馆的规划设计案，
2: 也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啦，或者是这种缘分，就是刚好这旁边有一块空地，那我们就是。买下来让他做个办公室，那当然就是跟基金会这边做一些合作啦，就是能够吸引一些什么艺术家啦那种回来做自己的作品，有个空间可以展示这样子。
0: 灯光计划之后，我们那时候选了一些灯，就是
3: 投射灯
0: 跟那个景观的造型灯嘛，然后我们这个可能就是验收完之后再做，跟景观一起实作就好了。想说那个凹槽的立面这样打光之后，凹槽立面会比较。明显跟好看。
1: 规划作为艺文展演和地方创生的场域，两人边走边看边讨论，每个细节都不马虎，只为了在这个南国小镇里用建筑呈现不一样的风景。
2: 因为从事这个就是营建营造业这样子，那刚好遇到建筑那么棒建筑师，那也刚好遇到就是刚好也是有这个机会来盖到这边，那。当然，这过程中就比较不太一样，是说边盖会边想说，那这之后要怎么做这样子。对对对，那我可能会比较不像传统说在盖房子，然后我们可能有书面这样图就照图施工。可是你有时候你会考量到说，那我盖完之后要做什么？对对对对，那就是这个细节部分就会常常会跟建筑师这边做讨论。
0: 张董本身就是竹田人嘛，所以他们希望用六堆学的核心价值就是宣导跟。发扬客家文化跟六堆文化嘛，然后我们就从这个概念里面去做一个建筑设计的发想，然后我们就去找到了一个客家的伙房的三合院的概念，然后利用中庭的接天接地，把不同建筑物跟美术馆的机能串接在一起，所以大概也是透过了几次跟业主的讨论跟整合之后，才确定这个伙房跟合院跟中庭的概念，所以我们才会用三个中庭的元素把。每个建筑物跟机能全部会串在一起，包括天地啊、自然景观跟人文跟产业的东西。现在改成景观的话，那就可以我们这边可以改成一些木料，或者是竹子，或者是塑环木的材质啊，就是跟绿色的景观可以做一些搭配。
2: 可以啊，
0: 可以稍微有点变化。
2: 对啊，
0: 那开始就做一个调整。地方的美术馆应该在屏东县算是蛮少见的，所以当然会有一些乡长或是地方人士的关心，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大家对这个地方是蛮多期待，比如我们盖的过程中，就很多人一直来关心我们，说美术馆什么时候要成立啊？为什么要盖美术馆啊？什么时候要落成啊？什么时候要卸土等等。那我觉得这个会变成一个地方或是竹田的一个未来有趣的一个发展的潜力点，我觉得蛮好。包括附近很多公共设施也一起完工，然后很多人都会经过来竹田啊，好像我们做这件事真的有达到某一种宣扬。竹田跟客家文化的精神的元素，我觉得都是一个蛮好的过程。

带方向的位置我们都有做比较大范围的开窗的设计，所以你在整个回廊跟空间中游走之后，可以通过窗户去看到蓝天，去看到树，那我会把它框成一幅类似画的感觉。那其实这个在大概就是建筑风建筑园林里面讲的框景跟借景的效果啦，其实也符合客家伙房的接天地跟自然的概念，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手法引用到这个案子里面去。所以有些窗户在楼梯上下过程中，你会看到蓝天，你可能从二楼往下走就会看到下面的树，因为视角的仰角跟俯角的关系。可是从你从一楼走上二楼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窗户朝向天空的时候，它会反映现在不同四季的一个天空的变化。我也觉得这是蛮有趣的过程啊，就是你在建筑中移动跟感受的时候，你可以去体验自然啊、四季啊、时光跟时间的一个推移的变化。

0: 光是加啊，颜色是减啊，所以如果说小心，我把这边遮一个颜色掉，然后它就是两个颜色不同的。那其实 RGB 它可以去做出，文献上是写可以16000色啦。对，因为每个 RGB 都有个色阶，就是255个色阶，所以你就255×255再乘以255。嗯。
1: 带着事务所的同仁和实习学生到灯光设计及灯具制造公司进行参访。对李科仪来说，建筑是一个必须与时俱进的领域，因此透过这样的学习之旅，提供大家研习的机会，也是事务所必须要做的事情之一。
0: 这个叫高亚纳灯，在这个环境下你能看到就是25个颜色而已。那这个是 LED， 它的隐射性是比较好一点，就到90了。好，现在 LED 差不多都应该要到90。那所以你可以看到红盆花的用的颜色，我们就看树叶的部分，看这个树叶是不是就是很绿嘛，对不对？可是，在高亚纳灯的话，那个树叶看起来有点像那个黑色的感觉。
1: 不只透过实物向大家说明各种灯具的特性和适合的场域，在照明规划上拥有丰富经验的业者也藉由现场示范，让大家感受照度和色温对人体情绪的影响。
0: 好，那我们再把色温再开始慢慢拉高，照度还是尽量维持在400到500。

绪能够放松。那放松之后，他就可以，他其实猪很会吃，我们不需要担心他会不会吃，我们要担心他打架，因为一百头猪里面，你只要打架，一定会死一头到两头猪。所以说，我们是利用这个灯光去缓和他的这个情绪，那我们去提高猪的存活率。

0: 因为这个行业真的很难啊，我不相信有一个建筑师可以说他 100% 全部了解，真的很难，这个行业真的很困难，你连一个混凝土灌浆你都可以研究一辈子。
1: 对啊，
0: 盖房子的逻辑跟步骤我们都知道，但很多美感不知道，包括你今天灌浆的天气，或是哪一间产品，或是绑钢筋的美感或是角度，真的都不一样。光灌浆这件事情就很复杂，你跟叫谁的料，叫什么添加剂，你要灌曲线、灌截角，那你中间有什么钢筋，有很多管线，每个都不一样，所以真的很难啊。因为我们说实话，我们建筑师重点是学建筑设计，盖房子是我们也要学，但一定不会有现场来的厉害，因为他每天都在盖，真的要跟现场学习啊。然后这个东西我要怎么收，或者我图要怎么改，才未来我的图会更漂亮，它更好盖。
2: 啊，要上健康的，我来讲要上健康的，你差折有诶无，所有诶拢是爱过去
0: 诶。盖房子就是一比一的劳作啊，你每次经验都不一样，而且我们盖房子都流派，很多师傅的美感跟绑钢筋的方式不一样，跟屏东跟台南，因为我们台南有案子，所以我们上礼拜去台南监造之后，发现台南绑钢筋的方式是比较传统，还有文武接，它会接一个斜向的角度，屏东早期也有，但现在没有这样绑，因为比较累。所以其实真的是学不完啊。现场的状况真的五花八门，很多东西可以学跟可以了解，其实很好玩的。所以我很常去现场看，然后包括是一些修刷啊，或者一些改动啊。我觉得他下午就要灌浆或者要做，我去现场我一看我就要知道这东西对不对，有没有做错，要不要改。啊，如果我都不知道，他做下去坏了要怪谁？我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得学，土管、建管、法规，钢筋、模管、水电、投资与选材、空间性、灯光、色彩、色温、物理环境，我全部都要统合全，然后告诉他这样做好。而且我瞬间可能做几秒钟，我就要思考完，所以其实很难，真的很难。所以我有时候都很怀疑自己当下决定会不会正确，或是有更好的选择啊。所以我有时候花很多时间在思考这些东西啊。

0: 口读出来的。
1: 这个其实是因为他在一开始在做的时候，他画对面有一个国中，然后国中在上下学时间其实人潮很多，所以广场流在这一处让他们人进出可以在这边做滞留，然后侧边也是啊。这边是因为需要另外一侧的住宅，他们需要有出入口，然后这边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出入口这样子。
0: 所以缓冲区由这边是人潮从缓冲区进来，在主要的室内的玄关跟大厅，然后再从梯口拉到二楼跟三楼。
1: 对，因为二楼跟三楼它好像是不同级。
0: 那为什么这边要开一个侧门在这边？
1: 一开始是想说这样子。
2: 用心审视和实习学生仔细讨论，除了带实习学生到工地参观学习之外，李科毅也腾出时间指导学生所绘制的设计图。
0: 那你在画平面之后，哪个地方会觉得卡住，或是不知道怎么思考？
1: 哦，其实那个时候不太知道，就是超级市场到底要怎么去排，因为过去自己在逛的时候都只有逛前面，就没有到后场空间看过，所以也不知道后场空间大概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0: 了解。那其他楼层呢？
1: 其他楼层其实单纯是把它框出一个位置而已。
0: 电梯两台电梯，这样就吃掉400公分了，所以这一格的楼梯这边尺寸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如果从那边进来的话，其实大厅可以收成同一个梯扣就好了，所以这边可能会一个铁卷门，然后你货就可以。

0: 进到里面去。
1: 对，那时候没有画。
0: 对啊，所以你的后场动线应该就会从这边去运输。
2: 我之前最崇拜的建筑师是卢康，就是美国一个有名建筑师，但是他没有得过奖。可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很重实物这一块，只是他的哲学性也很强。然后在我的眼里，其实哲学性强的建筑师是远大于实际层面的建筑师。只是我来到事务所之后才发现，没有建立在那些实际层面上的建筑师，就算有了哲学也没有用，因为建筑它是一个落地艺术，它不可能就是建立在一片荒芜上，就是不能只有那些思考。
0: 它可能会在这里，是最好的位置。这一角其实当你的装卸位或者你的仓库是最好的，然后这边就可以留给卖场
3: 完整的。
0: 对对对，我直接真我后场这边全部收掉，就没问题了。就我这边找就可以。
4: 但实际上其实是一个，说实话是一个赔钱的事情了。花两个月的时间安排一些课程，带他们去看，你带他们去看，你工作效率会降低，然后这个东西又没有钱收。但是我觉得这社会责任啊，因为我们也是从实习这样出身，先有能力的，有这种余裕的时候，我们应该也要传承这件事情。当然，他们实习生未来会不会走这条路，我不知道，但至少让他们快速理解这个产业要干嘛，可以干嘛，该学什么，让他知道哪里不足，然后赶快补足。如果他们有兴趣做这个产业，好好补足，赶快努力。或定下心来，我觉得比较大的用意是定下心来，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学不完，所以你要赶快定下来，才能努力的累积跟学习。
5: 入口在
0: 水果
5: 是，
0: 所以入口从这里进来，大厅呢？
5: 我想说从这边开始，
0: 对，就是大厅，
5: 对，然后没有这边是一个半开放的市集。对，这边落住，
0: 这边落住，然后这边它可以人可以这样子这样穿梭。
5: 对，然后这边是一个中庭，就是算是一个引导的路线。然后我这边就是想说，透过铺面去带领他的行人流的路线这样子。然后
4: 建筑板就需要传承嘛，我做过错的东西，他们不要再做了。我觉得这就是这种传承啊。可能跟我爸影响有关系啊，就是他觉得我能教就教，能传授就传授，就是共好嘛，你好我也好，我们就会完全不藏私。因为很多可能传统在师徒制或建筑师会觉得我这个不要跟你讲，我这我也要了，你不要不要跟。我觉得不用，因为世界跟这个世界跟环境是大家的，大家越做越好，这样不是很好吗？这个整个都市越来越好，不是很棒吗？
6: 我是住新北，然后三重的。因为我很喜欢大自然，我想说，是想要来屏东玩，或者去山上或海边之类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其实是学校老师，就是大一老师，虽然他没有教过，只是那时候就是觉得对他印象就很好，然后就想要来这边实习这样子。哦，因为之前其实有去一些可能室内工程实习，然后可能去工地的时候，其实你可能知道，你可能好奇说这个是什么，但是其实可能设计师或是师傅不一定会告诉你。我觉得这边建筑师跟工地师傅都蛮愿意分享的。
3: 到事务所之后，就会接触到现实面的问题，就是一些法规啊，然后工法。因为在学校可能做歪七扭八形状是都有可以讨论的空间，可是到了现实生活的时候，工方做不出来没办法，或是法规不过没办法。那在事务所这边，就是他们带我们一起去实地的工地勘察，或是实地的案子给我们去接触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有点像是把我们在学校那种发散的想法把它拉回来到现实，然后就会让我们更知道现代的建筑，台湾的建筑产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我们有办法什么东西是可以先做出来的，对。
4: 实习的时候最后一天都会跟他讲，因为我是你们学长，就是因为我是你前辈，所以我会把这些东西全部跟你们讲。当有一天你们有能力的时候，去开事务所或者开各行各业的时候，遇到你们学弟妹或者遇到建筑人，你要全部跟他们讲，他们才会学得比较快。因为这一行真的是很好玩也很痛苦啊。我其实有时候到现在做完之后，比如说案子做完或者设计定稿，我会一直怀疑说这样做好吗？ 这样做

会不会有问题，这样做会不会不够好，如果我这个案子可以重来的时候，我要怎么修。其实我每天都会充满这种问号跟怀疑自己，当然，这就是一个建筑师跟建筑设计的路程啊。

0: 那这展览的发想其实主要一开始我们是针对于我们经手的这一块基地，就是现在我们所在这个旧的救国团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整修跟改造。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在这块基地附近的一些历史，其实对于整个屏东市的一个过去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当然在设计过程当中我们有把它纳入进来。那也从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点，我们有跟我们的主管机关，就是屏东县政府劳青处去申请说，我们可以办一个这样子的展览，让市民还有啊我们这边屏东县的附近的一些邻里，大家都能够更了解自己的土地，
1: 希望民众更关注这片土地的历史脉络，也能思考未来建筑面对气候变迁所能展现的可能性。三平建筑特别携手屏东县爱乡协会，策划穿越阿侯城数位人文特展，带领观众透过建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起来关心我们所在的环境。
0: 那未来的部分其实是我们三平建筑跟逢甲大学建筑系去做的一个业外活动的配合，我们就是用2045未来宅不宅。那为什么会用2045这个字，就是因为当初我们在查的资料的时候发现，就是网络上有一种大胆的预测说2045年的时候其实会是一个全 AI 然后全未来的一个生活跟环境，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所有的科技介入我们基本上都会有蛮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也鼓励学生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来去思考在未来的时候房子该长什么样子。那以这块基地为例的话，它其实是在我们屏东的雾台乡的一个山坡地上，那是在我们的雾台的长老教会的附近的那一块山坡地，它的远望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山谷跟生态。那学生就开始去思考，就是从原住民的角度去思考说，原住民他们从森林里面长久以来都是在跟森林共存的一个族群，那他们在跟森林环境里面产生的一些过去传统习俗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互动关系，在住宅在未来科技这么发达的状况下，是不是可以没有必要再盖得这么大，没有必要再用水泥或是钢筋去把它绑一个这么巨大的一个量体来去破坏这整个环境，反而是回到也许像过去就是在树林间在山林间去做一个休憩动作，所以树屋这个概念就被它拿出来当作是这一次设计的主轴。那跟以往树屋比较不一样的就是，第一，他提出来这个树屋是属于比较临时性的一个搭建的一个建筑，所以就是不用久居，我们也许住了一段时间想把它拆掉就把它拆掉，然后恢复成原来自然的环境，让它可以这一片土地可以被继续不断的被利用，而不会造成永久性的破坏。那第二是在这个树屋跟树屋之间，其实它是有动距蛮大的一个差异，那学生的幻想就是他可能未来的人可以乘坐着飞行器直接就是从一个 A 书屋直接到 B 书屋去，所以他可能 A 书屋是他的客厅，然后 B 书屋在100公尺外，他就背着飞行器飞过去去做另外一个吃饭或者是交易，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其实他想象的就是跟大自然的生物很像，生物它的巢穴可能居住在这个地方，但它会去另外一个地方猎食，它可能会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探索它的新的生活的可能性，所以他就取这样子的概念来把所有的住宅空间不一定是要全部都在同一个空间内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投资成树屋，然后发展出这样子我刚刚讲的飞行的方式来去重新建构他们的社交跟他们的生活圈。
1: 而另一件作品则让建筑成为主动回应环境变迁的主体。
0: 那这位同学他的基地是在我们的东港的大鹏湾附近，然后他有观察到就是在东港的大鹏湾这附近，其实它会有一些些的气流的影响，然后这些以这个气流所带动的影响基本上会影响在地的产业，包含养殖渔业还有农业，以及包含我们居住人民的一个身体健康。因此他想的就是在一个这么特殊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场域里面，那我们建筑本身是不是要像过去一样就是站着不动而已，还是它可以主动的出击去做一些在这附近气候的一个协调。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模型上面学生有开始用了一些电线啊，然后一些马达，让它这个建筑物其实当初实际在设计的时候运作的时候它是可以转动的。

那它这个转动的过程其实就是为了配合我们刚刚所说到这个气候的一个条件的不足，让建筑物本身就可以变成是一个主动出击的一个调节空间品质的一个东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人去共存，然后去创造我们更特殊的一个生活经验。那这样子的一个气候创造之后，包含它有机会去增加它所谓的自给自足的一个农业，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做一个种植的一个行为，然后也包含就是这附近居住的一个品质，空气品质变好了，水的品质变好了，人在这里面的生活跟他的健康的状况也可以因此而去调节。在未来年轻的世代，如果他们越来越有这样子的观念，觉得我的土地资源是可以共享的，我的居住空间是可以一起大家一起去分担的，那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就会无形之间造就我们最终想要谈的一个地球的永续，或者是这整个土地的永续这件事情的观念是可以更成熟的。未来宅不宅观念，其实表面上是好像在谈未来的事情，好像在谈科技，但其实更重要的，我们还是会回到人本跟我们还有土地的关系。那其实这也是三平建筑一直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做的所有的设计，与其去弄得张牙舞爪，或者是科技的产品一大堆，我们更在乎的事情是这一块基地上面它过去发生的事情，跟我们现在将要做的事情，怎么样去把它串联在一起，让更多人去共享这块基地的故事，

我们这个 logo 就是屏东县的地景，屏东县就是中央山脉跟台湾海峡中间形成一个狭长的地形，它刚好在山海之间，然后滩很大，然后我们的房子是坐落在山角落一个小小的空间，所以我们觉得好的建筑物应该是融合在自然里面，因为是先有大自然这个主体才有我们存在的空间，所以我们某种概念我们是在天地之间找一个地方借住在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建筑应该要尽量不要破坏自然或是解融合在自然里面，当然在资本主义底下有时候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有机会做一些公共建筑或是有趣的案子，或者这业主他认同理念的时候，我们都会通常去表达这个概念，说我们希望这个房子是可以低调，是可以融入在自然，融入在环境中。

0: 说实话，我心里有一个梦想，就是做那个殡葬空间跟火葬场。我印象最深刻是在去日本的时候，去那个伊东丰雄的一个他在郊区的火葬场，是叫冥想之声，他就有挖一个人工湖，然后他屋顶是开放式混凝土，是一个云的造型。他就是说人世间跟生命其实就跟云一样，最后烧掉羽化之后就变成云，就飘到上面了，所以他建筑就像一朵云一样降落在湖边。我觉得那个意境是很美的，建筑人的乐趣啊，就是我们可以挑战不同类型啊，不同的建筑风格、建筑设计跟不同的基地，在海边、山上、森林、都市、古城、古迹、老街，其实课题都不同，但我觉得这是建筑设计很有趣的地方。大学时候我修那个心理学概论跟哲学概论，我觉得蛮重要的啦。
1: 所以你要学，我们鼓励以后学生也修。
0: 我觉得要修啊，就你要自然学换位思考，然后想完之后你再来做你设计，这种设计会比较快被大家买单。
1: 就是它是一种多种能力啊，
0: 对啊，
1: 就是、
0: 很麻烦，很复杂。
1: 你在做设计的时候，以公司来讲，就是在做研发嘛。嗯。但是你出去销售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在做行销。嗯。但是他业主抱怨回来说你要做服务，然后又回来搞 RD， 就是你其实是三个都在，
0: 都在
1: 对啊。

0: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1: 金刚神。
0: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药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的。
3: 关别关掉，关掉有，安德鲁的在哪？
1: 刺绣师，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年画水，较做个水，一行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会开吼，但你做个水，保证个水。像早起哦，像早起拢看呐，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切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不是供我们谈论研究的，禅是改善我们生活的。有了禅，就能过着富有大千的生活。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10月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来关心焦点，国际佛光会2026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在台北大巨蛋盛大的登场。这不止呢是大巨蛋首度有宗教的团体进驻来举办大型活动，更吸引了超过有50,000位来自全球佛光人齐聚。各国的代表像画面中将您看到换上了专属的服装，创意进场。大会今年首度的导入了 AI 科技协助扫码入座，展现出与时俱进的弘法愿景。
1: 一大清早，台北大巨蛋从场内到场外已经排起长长人龙，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光家人们准备参加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典礼。
2: 首先呢，第一台车呢是我们的世界总会总会长新宝和尚。
1: 活动一开始就由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总会长新宝和尚带领长老、佛光会重要成员和嘉宾坐车绕场，
2: 各国协会创意进场，
1: 全球各地佛光会代表也以创意方式进场，来自41个国家地区，共98个协会的代表身穿专属服装展现热情。随后教旗与国际佛光会会旗进场，也是台北大巨蛋启用后首度有宗教团体进驻举办大型公益性活动，场面温馨又庄严。
3: 佛法呢，可以说是救世之光，现在的时空啊，大家更可以感到啊佛法的殊胜，佛法的可贵。那么再一次感谢大家长久以来对佛光会的护持，
4: 希望我们的这个佛光会，你们佛光人将来50年后假如还有聚会啊，能怎样大家在一起有这样的愿望必定成功。
5: 我们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呢为他们非常辛苦哦，大家呢从各地方到这个地方，大家呢能够在一年两年才能够见到一次面，这个实在是很 不简单，所以呢我也非常感动。
1: 这场超过50,000人的盛会更展现了强大的跨界影响力，国内外政要与重要贵宾齐聚一堂，接力为大会献上祝福。
6: 除了把大巨蛋看作体育活动的重要的场地以外，我们大巨蛋也可以兼具让社会人心向善的一个重要的场合。
7: 60年来，星云大师率领无数弟子开创佛光山，同时也让慈悲、智慧、人间佛教深植人心，注入社会。有人的地方，就有人间佛教。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让慈悲普照，温暖人心。
8: I have been invited to speak about peace and harmony today at this big gathering as a Catholic. Thank you for this opportunity.
9: 今天我们大家有这么样共同的享受，就是因为学佛，所以我们要感念星空上人，他创办的这个人间佛教，那么呢，让非常多的众生都能够在整个生活当中融入佛教，
10: 看到全世界都有佛光人，看到全世界都充满了法喜，看到了像嘉年华一样的世界会员代表大会，表示佛光人的佛光已经感受到全世界对于佛法法喜充满。
11: 谢谢。
1: 今年大会首度导入 AI 科技，扫描 QR Code 就能快速入座。由嘉商卡萨罗马科技执行长赵玉伟与营运长骆怡珍全力赞助。除了科技创新，现场也颁发好苗子奖学金，培育弱势学子。
12: 我移民美国以后，在 Austin
11: 的偶然的机会，听闻到这个好苗子的这个计划，所以想要继续，因为知道自己受惠很多，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希望能够大力的能够来支持这个好苗子的计划。
12: 大师这六十年来，把弘法从台湾走出去，走到世界各地，我们所谓的这个五大洲弘法，那借着这个会员大会呢，让我们这些世界各地的这个会员有机会聚集在一堂，
1: 结合创新科技与信仰力量，全球佛光人将人间佛教的美善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2: 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
13: 传灯六十，百年仰望。
1: 人间新闻洪瑞里证人宗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2026第八届三好微电影国际创作竞赛得奖名单出炉了，今年参赛的作品充满着生命力。第一名是由加拿大纪录片《眼罩之下的光》夺得，片中呢拍出了盲人运动员内心的世界，而台湾导演拍摄的《慧命丹青》也夺下了纪录片第三名，记录50多位的爷爷奶奶共创巨幅佛画的感人过程。
14: 2026年第八届三好微电影国际创作竞赛第一名得奖者，眼罩之下的光。
1: 结果讲座的是《眼罩之下的光》，导演阿里雷萨。这部拿下三好微电影第一名的作品，描述盲人运动员面对恢复视力手术前的不安，真实拍出主角的内心挣扎，带大家思考看见的真正意义。
15: Actually, I'm so excited to win this award. It's my honor to be a part of this festival, and I feel responsible for getting this award, and I will try to make meaningful movies in the future and to help the audience to get useful messages.
16: I win one, you win two, I win two, you win one, I win... If we kept stats over the years, we'd probably come out exactly 50-50.
1: 同样来自加拿大，荣获剧情片第二名的贤导演阿米尔，正是国际佛光会温哥华协会王普督导的女婿。片中透过两位老人家下棋斗嘴来探讨人生，导演更巧妙运用黑白色调，在主角豁然开朗的那一刻，画面也瞬间转变成彩色。
15: It's an honor to be here.I am glad to be part of this festival, and this is the fourth or the fifth time that I've been part of it. So it's amazing to be here.
1: 另一部来自巴西，荣获纪录片第二名的《我内心的海洋》，纪录片主角完成了给爸爸的承诺，在76天的时间独自滑了1050公里。成为第一个用立式滑桨板绕行帕托斯湖的人。
17: 2026年第八届三好微电影国际创作竞赛第三名纪录片《慧命丹青》，
1: 而拿下纪录片第三名的台湾作品《慧命丹青》，身为佛光人的导演王义逢，记录50多位爷爷奶奶用时半年画出26公尺长的大画。
18: 我们作为一个影片的导演，作为一个影片的制作人，我们怎么样让影片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一直是我在努力追求的方向。
1: 这四部跨日国界的微电影，用最温暖的镜头带给社会满满正能量。中央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曾经说过：“想念我的时候，就唱《人间姻缘》。”国际佛光会2026世界会员代表大会的大巨蛋啊，举办了“爱与希望，浩瀚星云”音乐响宴，以音乐文化跨世代佛光人接力演出，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也将以文化弘扬佛法来做最佳诠释。
19: 佛光山的 temple's pride 浩瀚星云音乐剧用将近两小时时间演绎了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生，让人从中了解大师的智慧、慈悲与宏愿，也为这场浩瀚星云音乐响宴揭开序幕。星云大师一生致力于以教育培养人才，创办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各级学校，透过办学将佛法落实于人间，而这些孩子就是佛法在人间的好苗子。

0: 1953佛光歌咏队唱着《弘法者之歌》，描述弘法者在布教圆满后踏上归程的情景，充满喜乐与激昂的心情。1953年，星云大师在宜兰创立了台湾第一支佛教青年歌咏队，开创以歌声弘法的先河。
1: 地上的山水，秋河山水，花上的山水，你我的你。
0: 佛光合唱团、马来西亚东禅分团与蒲公英合唱团以歌声结合彩带舞、击鼓，演绎人间姻缘、山水妙路，表演吸人眼球。借由不同世代表演者在一首首歌曲中回顾大师一生弘法足迹，也呈现佛教歌曲跨越世代、打破国界的传承。除了全球佛光人的演出，音乐会也邀请歌手登台献唱，包含拿下5座金曲奖。

萧煌奇，还有潘越云、徐景淳、朱海军、陈晓东等接力演唱《人间姻缘》佛曲及个人成名歌曲，以当代流行的音乐来阐述佛法，赋予佛教音乐崭新的风貌。节目尾声由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总会长新宝和尚带领诸位长老与全场万人齐声合唱《四海都有佛光人》，为这场浩瀚盛宴画下圆满句点。这场响宴不只是对过去的深情回望，更是信仰的接力与传承，象征着星云大师一生倡导的人间佛教精神，将化作永恒的把灯，持续点亮世界各个角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师，
1: 大家吉祥。
0: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爵士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2: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一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0: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3: 印度饼。
0: 印度饼
3: 有没有大？
0: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国际博览会在台北道场举办理事会议，针对了今年尚未决议的事项，还有明年度未来方向做一个报告跟讨论。其中呢，也提到了国际博览会首度在台北大巨蛋举办世界会员代表大会，超过50,000名的佛光人齐聚现场。
1: 随着众人吟唱三宝颂的温暖歌声中，为国际博光会在台北道场举办的世界理事会议揭开序幕。
2: 我觉得我们有一颗热忱的心，我们愿意，我们是一个给的文化，我们没有为自己求，但我们世界希望世界和平，社会安定。
1: 国际博光会成立30多年，目前全世界有100多个协会，强调佛法不离世间生活，让修行走入家庭社会，用慈悲心开展福利大众的事业。因为疫情的关系，让原本的理事改选卡住，法规上也讨论到该如何解套。
3: 这个其实是要依照注册地的法律，那注册地法律在美国加州，它的人民堂里这个部分，它是基本上它是尊重各地的，它是尊重各个人民堂里的自觉。
1: 国际博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首度移师台北大巨蛋，吸引来自全球41个国家及地区，共计超过50,000名佛光人齐聚现场。
4: 在今年我们开这个国际博光会世界总会的这个大会。尤其是在大巨蛋啊，我们全球佛光人的代表，我们大家很欢喜鼓舞。
5: 尤其是今年我们在台北的大巨蛋来举行会员大会，我相信呢，在我们佛光会的那个宏华里程碑有更上一层。
1: 面对这次难得的机会，台北道场也成了见证历史的地方，让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忍不住提出大合照要求，
6: 为我们台北道场留下一个历史，就结束的时候为我们拍一张大合照，这张很重要，因为我们正在写四志，那也很希望这一次的历史能够记录。
1: 国际博光会以三宝为信仰核心，透过传播佛法来利益大众，启发社会，净化人心。最后，会议在大家欢唱国际博光会会歌与大合照中圆满结束。人间新闻，胡仁奇、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博光会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在台北典华饭店举办了议案讨论。今年呢，聚焦的是共识与和平主题，希望呢能够跨越信仰差异来共创和谐，同时也针对了绿色永续发展提出了议案，推广素食和公益路跑。

0: 全体起立齐唱三宝颂，国际佛光会会员齐聚台北典华饭店。今年会议聚焦共识与和平，希望大家跨越文化与信仰差异，用包容和慈悲的心互相理解，一起为世界和平尽一份心力。
1: 和谐与和平在现今的世界上是最重要的，没有了和谐，没有了和平，也可以讲我们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
0: 除了推动心灵和平，大会更针对绿色永续发展提出议案，未来将持续向全球推广舒适 A 计划与复苏公益路跑，以实际行动爱护地球。
2: 今天想做的一件事情是希望把这个日常我们就在做的事情能够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并把它扩散到全世界，不只是国外，而是每一个人的行为上面去了，来更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0: 不止环保与和平，会中也针对教育文化、青年发展以及建立数位史料库等多项议案凝聚共识。
3: 非常感谢大家同住地方呢，一起来参加，大家呢关心我们的工会如何呢发展得更坚强，非常谢谢大家。
0: 透过各项具体提案，大会不仅凝聚全球会员向心力，更向世界展现人人佛教与时俱进的行动力。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4: 2026佛光山中区甘露灌顶三归五戒典礼，来自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等地，有超过1000多位的佛弟子们齐聚在会中寺，其中还有不少是外籍的戒子们一同皈依。
5: 佛光山中区甘露灌顶三归五戒典礼在会中寺举行，逾1300位佛弟子参与，由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主法正蒙，戒子依序受戒并发愿护持正法，戒子中更有15位来自印度的南华大学学生，戒子们也希望将戒法落实于生活中，
6: 是更进一步的再去更了解佛教，然后再去做更多有关佛教事宜，像是就是有不杀生、不饮酒、不赌博啊、不吸毒那类，还有不邪淫那类的，就是会更加的精进。
7: 佛法在我的生活上，我过得比较平安，困难就可以想到办法，过得比较开心。
8: 今天我们来这边会重视三皈五戒，是一个印度的学生。那觉得很高兴，很幸福。
9: 汝等应自心合掌，随我言辞，恭对十方三宝，发起誓愿。
5: 行宝和尚开示，受持三皈五戒是修行的重要开始，戒能提醒保护并帮助修行，透过戒律安住身心，再进一步思维观照，培养智慧，也勉励新戒受戒后持续听经闻法，在大众中修行，让道业持续精进。
10: 以三皈五戒来讲，我们可以说这个其实是做人的根本道德，戒会提醒你，会保护你，甚至帮助你修行，可以说是啊，我在修行路上的很重要的啊一个开始。

0: 透过戒产生身心的安定。在安定当中呢，我们去思维去做观照，就可以成就解脱的智慧。
1: 受戒不是束缚，而是帮助修行。戒指透过戒律安住身心，止恶修善，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让受持三皈五戒成为持续学佛修行的开始。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了佛学讲座，特别邀请到丛林学院的院长妙南法师，以八式讲话为题，透过了生活实例，带领着现场还有线上超过千位的听众，来认识心念要如何影响行为。
3: 同样一件事，每个人的看法却大不相同，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心。妙南法师透过生活故事深入浅出讲解佛教唯识学中的八识，从感官接收讯息到内心产生判断，说明每个念头都可能影响到接下来的行为。
4: 生活当中一切的见闻觉知，都是因为欧赖耶识有相应的种子相应而起。所以你今天之所以来金光明寺跟唯识学相遇，是因为欧赖耶识里面有什么种子？有唯识学的种子，有听经闻法的种子。
3: 佛法中所说的种子，就像日常累积的习惯、善念与善行不断累积，也能慢慢改变自己原本炫耀的佛力。透过具体例子说明，让听众有了不同体会。
5: 是因是果，是果也是因。啊，我忽然觉得，哎，这个就是妙南法师就在讲的，就是这个，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我就好像从这里得到一点答案。
3: 不止成年人有所收获，年纪小的听众也从课堂中找到实践的方法。
6: 我想说，我可以把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用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让大家都可以心生欢喜。
3: 从理解八识到反思自己的起心动念，讲座也提醒大众，遇到不顺心的事，先调整自己的心念，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落实生活，让每一天都成为累积善念的开始。人间新闻吴新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2: 佛光山南屏别院举办的修持会，有100多位的信徒们共同完成了《法华经》的书写修行，并且呢敬献在佛前，透过了经典引导大家来理解《法华经》神。
7: 168位信众低头静心，一笔一画抄写《法华经》。南屏别院举办行愿法华抄经修持会，大众一同完成经文书写，再将一份份抄经作品恭敬献上佛前。
8: 我常常被无明妄想、无知所覆盖，如何把这一个尘去除掉，把这个光照出来。
9: 法华里面佛陀有说，我们本具佛性，在这个修持当中把我们的尘埃退散之后，更有信心我们呢都能够去开发自己的佛性。
7: 从经文观照自心，法师以信、解、愿、行、持、证五种成就，引导信众理解法华精神，学习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以清净心面对生活中的不同境遇。
10: 它其实是在写心，锻炼我们的心念，锻炼我们心的强度，也锻炼我们的心在不同的时空底下，我们可以调整我们自己。
7: 大众放下手机，让心慢下来，在共同修持中关照自己，也将经典中修持带回生活，让《法华经》成为大众重新解释自己的一份提醒。南雄高雄综合报道。
2: 好，画面中看到的是2026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圆满落幕。来看到好消息，这是佛光大学的管理学系的硕士班一年级学生吴荣正代表中华队参加了轻艇激流标杆男子单人 C 艇项目，勇夺银牌，成功的站上了亚运颁奖台。而不止呢为台湾代表团添加机，同时也为佛光大学带回荣耀。画面中来看到的是国立台东大学的觉清社举办的新学年度的期初大会，有超过40位的青年学子们参加，新进的社员呢更占了半数以上，新任社长正式接棒。
3: 国立台东大学觉心社举行新学年度期初大会，青年学子在教室里参与社团活动，新任社长也在新学期接下社团领导工作。觉心社从成立至今迈入第二个十年，持续规划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11: 接任这社长呢，是因为被师父的真诚邀约所打动，所以我就是愿意就是担任接下一任的觉心社社长。那对于我接下来的期许呢，除了延续觉心社的优良传统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让更多人能看到觉心社这个优良的社团。
3: 觉心社将品牌、荣耀、内涵作为后续发展方向，透过新学期招募新的干部，也希望让多年累积的成果成为社团招募新成员的力量。
12: 觉心社有三个代表，第一个品牌，第二个荣耀，第三个内涵。所以我希望透过新的学期招募新的干部，而多年来的经营，让这些成果说话，让这些成果来招募吸引新成员。
3: 新学年度期初大会吸引超过40位青年学子参与，其中新进社员占半数以上。觉心社也持续透过社团与道场的交流，让三好精神融入青年学子的学习与生活。人间新闻台东综合。
13: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14: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再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不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世界。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1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你来看佛光山中天寺举办的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超过300位的佛子们发心皈依，其中也有家庭全员参与，在庄严仪式当中成为了佛弟子，并且呢，他们也期许了要把佛法带进日常。
1: 世世永不堕畜生。
2: 佛光山中天寺举行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戒子们依序进入如来殿，在佛前虔诚礼拜，诵念忏悔偈，并接受三皈五戒仪式，与300名佛子发心受戒，现场也有不少家庭一起参与。

0: 我们能够互相勉励，互相提醒，即成即行三好，即是给。
1: 典礼中，诸法和尚也为戒子讲解三皈五戒的意义，勉励大家发愿行三好四给，获取正法，让受戒不只是仪式，也成为日后学佛与待人处事的提醒。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同样是在佛光山的中天寺来看到举办的佛学讲座，礼请到太华寺的住持心定和尚来主讲学佛的人最幸福，以杂欧含经为本，深入浅出阐释学佛的幸福内涵。
3: 你要一心念佛，你要一个看得透光的下来，看得透光的下就是要照见无因之空。
4: 谈到修行，心定和尚引用杂欧含经，指出清净三宝乃学佛起点，更勉励大众放下苦厄，才能获得真正的自在与解脱。透过佛学讲座，在中天寺与大众结缘，
5: 让我们更深的了解到，只要在人间佛教这个道路上好好的修持，都会圆满我们的人生。
6: 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路上，一定要秉持着慈悲跟空性，要有智慧去化解生命中所遇到的困难。
7: 我有一个疑问，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吧？
4: 台下听众热烈提问，显示对佛法的积极求解，并在会后手持心定和尚著作合影留念，欢喜圆满，期许把佛法透过行动落实到生活当中。人民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澳洲佛教150多年的发展史，现在透过一张数位的地图一目了然。佛光山南天大学历经3年的时间，携手澳洲多所的大学，完成了澳洲佛教的研究计划，把各地寺院和佛教中心的发展史整合成了互动地图。
8: 佛教落地南半球超过150年，从早期传入澳洲到各地寺院陆续成立，超过150年发展轨迹，如今都能透过地图沿着时间轴逐一探索。这项研究由佛光山南天大学结合迪肯大学、西雪梨大学以及达尔文大学共同完成，透过田野调查、访谈与文献整理，呈现不同佛教传统在澳洲落地生根过程。
9: The Buddhism has a 2,500-year-old history of, and we have spread across the world, and we have done so peacefully. And in every country that Buddhism has gone to, we have gone to that country in peace, and we have added to and uplifted the culture of that country.
8: 除了互动地图，团队也完成全国性佛教调查，了解信众的修持、信仰与归属感，并将研究报告公开，让不同佛教团体都能参考运用。
10: The fact that it was completed by so many people across Australia as well is amazing, and the fact that it's publicly available so that anyone can read it, that also is another strength that allows people, within the Buddhist community as well,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mselves.
8: 成果发表会吸引103位学者以及佛教界代表，透过实体与线上共同参与，不只保存澳洲佛教发展轨迹，也让更多人透过这项研究认识不同文化与信仰。人雄澳洲综合报道。
2: 国际佛教协会在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佛法研习交流会，邀集南传、北传还有藏传佛教13位的法师和37位的信众，透过佛法开示、跨传承对话和禅修，共同来探讨心理健康、解脱智慧，还有佛教要如何面对战争、气候变迁和人工智慧等议题。
8: 不同佛教传承法师信众齐聚一堂，共同诵经祈福。国际佛教协会佛法研习交流会来到西来寺，13位法师和37位信众从不同修持传统展开交流。
11: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o Buddhism, but also to peace in the world, to world peace. And this is also just reminds us Buddhist practice is not just for one's personal.Individual cultivation.
8: 从心理健康谈到慈悲倾听，各佛教代表轮流分享，从不同角度出发，共同交流讨论，并思考如何以慈悲智慧回应现代社会不同需求。 跨传承交流不是要消除

0: 此差异，而是在理解不同修持方法后，看见共同关怀，思考宗教如何面对各种挑战，让不同佛教传承有更多彼此合作，回应时代需求可能。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1: 为了响应联合国国际和平日，美国的加州举办了跨宗教和平祈愿活动，包括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有七个不同信仰的宗教领袖们齐聚，透过了诗歌、故事还有烛光祈愿，传递出尊重与包容。
2: 没有热烈掌声，取而代之的是台下参与者静静的聆听。来自不同宗教的代表，提举美国加州雅凯迪亚市，以音乐、诗歌和生命故事分享对和平的理解，同时在宁静中学习倾听彼此。
3: Become something we recognize, something we practice, something we protect.
2: 西莱斯惠德法师透过诗词提醒大众放下偏见，以关怀取代排斥，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感受到尊重与归属。现场大约50人参与，尽管大家信仰不同，却有着共同心愿，就是从生活中的小善意拉近人与人的距离。活动尾声，众人点亮烛光，为世界和平祈愿，也象征将这份温暖带回日常。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西莱市三好学园举办开学典礼，小朋友们挥别了假期，开心的上课了。这学期呢，除了学习三好理念要从行动做起之外呢，也鼓励学生们要把三好化为具体行动。
4: 开心领取新校服，小朋友在家长带领下欢喜迎接新学习课程。西莱市三好学园开学典礼持续接引学童走进四月来上课。持续聚焦三好理念，引导孩子将佛法带回家庭，落实到生活，让每一个善念与善行成为照亮自己、温暖他人的心灯，也为本学期立下新的目标。
5: The purpose of this semester is to light up 100 lights. Every time we do a good deed, every time we're kind to our friends and family, every time we help people without being asked, we light up one light.
4: 颁发教师聘书，感谢老师们发心透过教育为孩童扎根良善观念，期许他们学以致用，从自己做起，让善的光芒持续延续到整个社会。云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西马寺云水书车3天以来走访了马来西亚有14所的小学还有社区，让师生以及民众能够接触阅读，透过了百喻经中的鹦鹉救火故事和互动的演出，让孩子们从阅读当中来理解三好精神。
6: 孩子走上云水书车，挑选自己喜欢的好书。3天时间，新马寺云水书车走遍席加莫县14所小学以及利明达社区，把书箱送到孩子身边。说书老师手舞足蹈讲故事，孩子目光紧盯眼前演出。佛光人把百喻经鹦鹉救火搬到校园，从品德教育延伸到环境保护，鼓励学生从生活小事做起，让每一份善念和行动慢慢累积。
7: 是啊，万物都有灵性，相聚就是缘分。
6: 云水书车把好书送进校园，透过戏剧让三好变得看得见、感受得到，让孩子明白做好一件小事，付出一点力量，都能成为改变自己和周遭环境的开始。人修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佛光山华严寺举办一个讲座，邀请到健康管理专家黄敬荣来主讲，从秋季的气候和身体的变化谈起，他分享了饮食、作息、情绪还有运动等保健方式。
8: 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中午太阳相对来说，
2: 讲座邀请黄敬荣医师分享秋季养生观念，从中医角度分析秋季气候干燥以及秋燥秋乏和季节性感冒等常见问题。
8: 这一条是肺经， 真是费劲。那么，
2: 从饮食调理、起居作息、情绪管理。

0: 管理及运动锻炼等面向，分享秋季保健方法，包括滋阴润燥的饮食原则，以及八段锦、瑜伽、散步、登山等运动方式，也提醒大家随着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
1: 是啊，
0: 现场也开放民众提问，黄医师针对不同健康情况提供建议，让参与者进一步了解如何把中医养生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动最后由妙木法师开示，勉励大家珍惜健康，上护身心，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与身心平衡。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3: 听什么呀？
2: 倒计时的声音。
4: 老大，
3: 南星今天出事了，干。
2: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5: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3: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2: 我怎么信任你？
6: 我害了
2: 你。为什么信
7: 任？别再问为什么。
2: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地为止。
3: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2: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登场了，大安港的妈祖文化园区啊，也举办了妈祖雕像的落成捐赠典礼。全台首座最高的妈祖像正式落成了，在现场呢，吸引了上千位的民众参与，结合糕饼文化节等活动，要带动台中地区的海线观光。
1: 台中海洋观光季正式展开，全台最高的妈祖像也正式落成亮相，活动吸引上千位民众到场参与。来自日本的妈祖信众也带着团队参加落成典礼，现场民众除了见证妈祖像落成，也感受妈祖信仰带来的平安祝福。
2: 我们想到台湾就会想到妈祖，我觉得今天能够带我的团队来参加这个落成的典礼，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有意义。
3: 爱、就是要保护咱托海人啊，指一个指引我们的哈。如果怕迷航的话，就指引说回航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啊。哎、啊，我们今天很幸运，刚好来就参与到妈祖的开幕典礼啊，我们觉得很幸运，沾着这个福气啊，回去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啊。
1: 台中市政府表示，透过妈祖文化园区，将串联大甲镇南宫海洋馆，并配合海洋观光暨糕饼文化节等活动，让妈祖信仰与海线观光相互串联。
4: 透过妈祖文化园区，带动台中从大甲镇南宫一直到大妈祖文化园区到海洋馆，这个是我们台湾最新的宗教观光文化的景点跟亮点。
5: 这是全台最高的妈祖，一句话，来大安哈，求平安哈。那这两天我们搭配着我们的台中海洋观光季，那还有搭配我们的糕饼文化节，所以这两天欢迎大家来我们台中海线来仰望妈祖求平安。
1: 这尊高53.6公尺全台最高妈祖像正式落成亮相，也让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成为海线新的信仰地标，搭配海洋观光季及在地文化活动，吸引民众走进大安港参拜妈祖，感受海线观光特色。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山新马寺大雄宝殿的彩色玉石浮雕《人间佛教行画图》，继2019年荣获了马来西亚纪录大全认证为全国最大的玉雕艺术之后呢，今年度啊再次的缔造荣耀哦，荣获了东盟纪录还有亚洲纪录双重的认证，成为了首座最大的人间佛教红画主题的玉石浮雕壁画。颁证在新马寺登场，由如宾法师带领着佛光干部们代表接领受证。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

0: 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个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活方式，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正义道德。教育的成就就是让人明智达理。因此，教育的基础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0: 拄则我讲的遐话。
1: 放心，我袂甲沙狗因讲的。

0: 爸，你莫感觉我是伫创治大家。我知影，大家为着这案件，拢去拼性命伫做啊。所以，遐尼避暑的一个人，竟然不好几十间媒体，就个迄爱民主的、民主不爱离转去厝的，求家己上无想要求的人，还佫离较幼稚，车开了无眠无日走超市，摕到各种第一手的资料。
1: 其实你就是想要练兵，莫放弃暑期。公司拄成立，无项目，大家拢会惊吓，所以你就提这个案件磨练阮，互阮先接受了解这个行业。讲老实话，阮这十排军哦，那真是个案件互阮，反正就不害去啊。大爱，你在想啥？
0: 无啥物。
1: 你就莫想遐济啊。有这个经验，我有解读吧，个基础啊。你只不记哦，无记唔着。
0: 你阁捌记哦？
1: 我唔捌记，我捌你。

0: 夏总啊，您是几百个人的大公司呢，方案更拼不赢一个月人的公司。我跟您讲啊，那不是我合约签啊，那无这案件，我绝对搞东店来做。
1: 是的，李总，我马上做调整，改到您满意为止。
2: 搁改啥啦？
0: 我已经把东店的方案发去合理呀，啊，只要迄个，
2: 赶紧去做。
1: 这看起来无适合啦。
0: 什么无适合啊？你看现在都什么时阵啊，还有时间做新方案？我跟您讲，我爱的只有结果，过程我不看。姐，什么意思？是阮哥要甲咱抢客户？
1: 伊以前捌甲伊合作，应该早就知影签合约啊。
0: 安尼伊创啥？搁替因做方案啊？
1: 无项目做，想要练兵。你敢要会记得前一阵啊？我杀掉迄个小公司的项目。
0: 会记啊？
1: 打电话给迄个公司，推荐一下浦海啊。
0: 姐。实不相瞒，即个咱想的是同款的。我早就把迄个推荐给孔总啊。
1: 你甲谁推荐？
0: 孔总啊，孔二，就迄天穿白西装，咱伫遐开会迄个啊。我想讲，既然伊甲大个交情遐尼好，这项目咱唔做，就推荐给因做啊。
1: 你乌白来，我讲的是要办路演的迄间小公司，唔是孔二。
0: 啊！
1: 你拢在东田遐尼侪年啊，这你敢看袂出来？伊一直讲无要紧预算，佮叫咱先出方案，才佮签合约，根本就是无想要付钱啊！

0: 你要找谁啊？
1: 你好，那个这是东田的公司哦。
0: 哦，我董总去开会啊。你要从啥？
1: 董总啊，麻烦哦，等您董总回来了，转过去，我有项目要找伊。啊？这真好啊，废物再利用，俭俭节约啊！
2: 像啊，
0: 空你，
2: 你敢是啥？
0: 不是啥。帅哥
1: 啊，
0: 拄则有一个人来找大个，
1: 像啊，
0: 空你。
1: 像
3: 孔丽
1: 这人吼，消息一阵嘛，啊，无可靠，知影无？哟，回来啊！
0: 这款

0: 这个天面特别顺利，对方李总甲咱的这个方案吼，乌鲁该得志啊！
1: 哎呦，对，已经甲咱的提案交去当事会啊，讲结果出来就会发邮件给咱啊。
2: 超好诶，
3: 安尼有机会哦。
2: 哎、欸，董爷，你无伫的时阵有一个人找你啊？
0: 谁啊？
2: 你熟悉啊？
1: 孔李，孔李是谁啊？
0: 无重要，这人无可靠，卖插伊。
2: 丽华，我讲的对无？
0: 电脑拍开，看邮件有收到无？
3: 哦，对对对，
2: 这么紧，结果就出来了啊！
3: 可真是来啊！哦，贵公司的方案，市场部甲协力厂商拢互恁真悬的肯定。也毋过，因为阮已经有合作的公司，所以即届方案无法度成为备选。阮感觉可惜，期待后届合作。
4: 空啊，放手去啊！是不是我们不够好啊？
2: 不是啊，这就是一张安慰批啊。
1: 不是啦，今天李经理真是对我们的提案非常的恶劳，只可惜我们提到你想我，若是较早一定能提到。

0: 在想什么啊？我在想孔丽的代志啊。
1: 所以你讲伊的项目，咱到底要接无？
0: 我知影，你咧无愿意为这五道米弯腰，也毋过问题是，咱即摆连五粒米拢无，而且哦，你讲社长予咱的维护费啊，佫无够咱欣赏咧。
1: 万不理解吧，我甲恁拢带你去搞我来边做。
0: 免惊这，咱起码都已经在马里亚纳海沟内底，世界上上深的沟，搁哪个会用得去到位啊？对不？搁再讲，我嘛相信，咱吼未得讲一条沟我来，冰两解船啊！啊，
1: 唔是啊，帅，你到底都未来的自信啊？
0: 唔是啊，我这唔是自信，是我相信你啊！啊！阮相信你，你即马后家已经无共款啦，你即马有稳啦。哎，你着想啊，咱若是会当在小狐狸身上赚着钱吼，到时阵人会讲咱厉害。
1: 所以，我甲你讲，好佳哉，你毋是查某
0: 诶。这话安怎讲啊？
1: 你若是查某的，我一定娶你。
0: 哟，来来来，咱两个先饮一个交杯茶。这件代志就安尼讲定。
1: 什么就安尼讲定？
0: 你知影就好啊，啊。
1: 哎，这什么茶啊？这歹啉。
0: 这是好茶呢。
1: 我过去找看卖咧。
0: 哎，我跟你讲，你莫动我的眠床卡的。

0: 隐匿在深坑炮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1: 从小在部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部街的不得不没落。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到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到很好。

0: 着用钱到厝，连话都两点点过。
1: 卡！哎呀，哪会这么臭面啊？啊！大哥大姐，敢会用笑？笑，敢会用的？咱是理财产品呢，啊？笑咧趁钱，敢会用？
2: 宋霞，唔知你拍广告？
3: 我找空哩，
2: 做阮导演的人侪啊，袂当离开啦。吃，给你吃。
3: 我甲空哩实在，阮两个约好啊。
2: 实在的人侪啊，
1: 啊啊！拜托啊，拜托啊！哎。
2: 哎，甲手扛来，手扛来！
1: 我甲你讲啊，今仔日上个表情无合格，收工的时阵就免是要领钱。开始，来来来，
3: 我发信息回复了。
4: 过来一届，来来，拢准备好，准备好。
1: 我这人特别认真，所以这个代志我拢会亲力亲为，所以你放心好。有啥代志，咱再搁联络。
2: 行嘞，行嘞，
1: 放心，放心嘛。一礼拜了哦，等于保证交啊，
2: 李伯伯，
1: 放心，到时
2: 你再联络，李伯。
1: 顺行啊！
4: 林总，这下顶来调节嘞，这边。
3: Hello。
4: 对对对，较悬嘞，稍微
1: 悬嘞。大哥，
3: 哎。
4: 好，魏总书，
1: 你哪台车？
3: Hello。
1: 你开车还是唔？敢当阮大哥？
2: 是嘞，导演。
1: 行。哎，大家注意啊 ！Hello， 这就是咱业界有名的。东鼎大哥，大家破声欢迎！啊，这，现在啊，
4: 哎，导演，
1: 休困五分钟
4: 啊，
1: 分摆练练笑，
4: 好，
1: 只会当开嘴，袂当出声，袂当影响我甲阮大哥开讲，知影无？
4: 知影，你放心。来来，警察带我过来者。爱笑。微信过来好不好？来看我啊！哎，安尼对不？理财产品，
1: 你来，
3: 免啦，我无食薰。
4: 来，林姐。
1: 安尼我忙食。哎呀，哎哥，最近在做什么大项目啊？
3: 无什么大项目。
1: 涨、哦，涨，哎，做的哦，就是涨。我去恁公司啊，
3: 对，因甲我讲过啊，
1: 未歹，真好。虽然就是所在比以前较客，也毋过无要紧啊。应该有诶设备哦，逐项拢有。
3: 好啦好啦，卖甲我亏啦。即摆我诶情形哦，甲你无法度比，对吧？啊、你看你毋若是总诶做了好，即摆我甲你做导演啦。迄落，我即摆真是。想袂去做乞食，
1: 哟，唔是啊，大哥这安怎啊？唔是啊，听你讲话讲安尼，小弟唔甘啊。哎，以前你若是拄到无两百万以上的案件，你拢唔接的。
3: 好啊好啊，
1: 恁
3: 卖搞亏啦，卖搞亏好不好？空力，咱拢是兄弟，咱卖讲过去啦。咱直接讲正题，好不好？
1: 不是啊，哥，无着急，无着急。其实呢，昨我对恁公司出来了，我详细想过啊，就是我迄项目，钱伤少啊，我今日拢无看在眼内，所以后来我详细考虑过啊，就是，无咱即个就。刷刷去啦！后盖我甲你找一个搁较好的啥款？
3: 卖啦！我人都来啊，对不？你讲看是啥物件？有啥好参详啊？敢会猜？
1: 哎呦，大哥啊，真侪年无见，你真正变真侪。啊，唔是啊。我是讲，这么久的时间无看到你啊，我拢有淡薄唔捌你啊。安尼好啦。哎，大哥， 敢知影这是什么物件？50万？这 USB 内底有一条歌，只要你愿意甲伊推销红啊，这50万拢算你的，马上到你的手头。
2: 好啊，妹啊！
4: 好好啊，大爷。
3: 好，安尼我先来走。多谢哈，
1: 免客气。

0: 讲啦，有啥物感受？啥物想法？
1: 我感觉吼，这风格就是反人类野兽派自害主义。
2: 主题就是啊，啊，我若是无好，谁嘛免想要好。我好啊，安尼恁嘛拢袂当好。
3: 重点就是，成果真大，利用感觉己无好来表现同行的优秀。
4: 一般的听众真歹讲，要毋过我感觉有想要自杀的人应该会介意。
0: 再听看觅咧，加听两遍。

0: 哎，我讲各位啊，我咧讲一句心内话啊，我的感受咧，甲各位是同款的。也唔过咧，假使咱连这条歌啊，咱拢会甲伊推销红啊，安尼咱浦海安公司在这个公关公司内底，是不是嘛红啊？是不是？是不是？对不？另外有一件代志，就是这个月哦，大家拢无薪水啊？
1: 啊？
2: 为什么啊？
0: 唔是啊，咱无项目，咱就无收入啊。这大家敢会了解？啊？
2: 哎呢？那无咱搁把这条歌听听几遍，听一下反正就想法啦。
0: 哎，这态度就对啊！啊，哎，白英，等下吼，你把这条歌传入去阮每一个人的手机啊！啊，咱回去才好好听，才来想办法。我叫阮后生嘛好好听。
3: 好，我等下就把咱每一个人手机啊内底拢传一届，咱加听一挂。

0: 干那做配乐其实都不一定要有气口，嗯，啊，不过你要和你的旋律线听起来像歌啊，嗯，你都要有气口，所以你的旋律都不会使讲啊无限制的溜就等的，嗯，因为现在变换气嘛。嗯、啊，因啊因啊，无想到这件代志，伊就一直
1: 问，
0: 一直
1: 问，
0: 一直问。啊，
1: 佮迄个比迄个比较大声。
0: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我无想过伊遐尼轻，是我看第二片，我才讲哦，有够轻的呢，真正有够轻，因为伊就是佮有去新加坡嘛，西亚嘛，有伊的粉丝嘛，就这
3: 嘿。杨团长资料下太多了，嗯，你太多，你到底要讲他什么部分？哦，你说台式有157种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长。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各位兄弟，真正的战斗要开始啊！卡斯讲，进前案件是一个试水，安尼即马咱就是甲真正大海开始咧拼命。伊这条怪水准，咱想要甲伊推销甲红，都毋是采用一般的方式推销啊！咱来反其道而行啊！啊，这流程表大家先研究看卖咧啊！喂爸，
1: 乖囝啊，恁妈糖尿病住院啊，受恁两个啊，暗时咱通电话啦。

0: 阮爸妈打电话来啊，想要甲咱讲电话。耽误我20分钟，好不好？
1: 你是在跟我创敌是？
0: 你看我敢有参详在跟你创敌？
1: 落车。
0: 小平，你敢会当卖用这款态度对待我？我有今日已经是拜你所赐啊！我来找你斗三工，不是爱你的命，嘛不是要借钱，只是希望你陪我跟我爸妈打一下电话，安怎敢袂用的？
1: 我无法度在恁爸妈面头前假好人，我袂晓演戏。
0: 你无需要演戏，你甚至免讲话，坐伫遐笑就好啊。
1: 袂用就是袂用的，我无法度见恁爸妈。我见恁爸妈创啥？
0: 你就是唔答应是无？
1: 我法度答应。你创啥？
0: 唔答应。我著困伫车内，我唔走。
1: 当年你几岁啊？搁搞我顶臭小囝的开是无？你赶紧搞我落车，这是公司的车，不是我的。
0: 你送车，
1: 赶紧搞我落车，这是公司的车，
0: 不是。

0: 你无甲恁爸妈讲咱两个代志？
1: 要安怎讲？你下这侪也敢会堪的？而且我妈破病，住院啊。
0: 阿姨有要紧无？
1: 看起来应该无什么大代志。其实你敢知影，我心内什么才是上艰苦的？我想到一定爱这么大面神来这求你斗三工。因想我唔敢讲，大姨也嘛不爱跟我讲，甚至发一个消息，拢惊搅扰着我。这么多年我拢唔知影。因这款敢若报喜无报忧，发生过几届啊？我心内真艰苦。所以小兵，就算我求你，好不好？上尾一届，以后我给你保证，我绝对袂阁再出现在你的面头前，好不好？
0: 无好。

0: 姨，你有好无？哎呀，这久无看，我才想你呢。你过来啊，你创啥？
1: 哎，你看，咱先不讲话，我就是爱听，比迄个臭小囝强足济。
2: 阿姨吼，嘛想你，当时恁两个会使做伙回来住两间。
3: 妈，你莫常常想讲要叫人回去住，人即马特别无闲，第一顺做高级主管呢，手底下吼几十个人啊，莫讲恁啦，连我见面都要慎用，
4: 真厉害哦，是毋是比你强？
0: 哎呀，姐，当天是头家，我就是吃头路的，伊比我更加厉害，对吧？
3: 算你有淡薄良心，总算讲一句真心话。
0: 你这会讲啥？
1: 臭小囝，你哪安尼讲话啊？我心肝内吼，谢兵永远是上厉害的。
4: 人品嘛好。
3: 切，伊人品嘛好哦。
1: 敢毋是？人伫你上毒片的时阵，点点啊背叛你，无
2: 离开。你讲这款查某囡仔，即嘛是要去倒位找啊？
1: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夏冰。
4: 新妇，这囡仔自细汉哦，无吃过什么苦，个性骄傲，和阮心歹去啊。你多多包涵，有啥物对不起你的所在吼，你甲阿姐讲，阿姐马上买一张票过去收拾。
3: 你收拾啥啊，老伯？哪能讲话啊？你收拾我阁无够是无？恁后生伫你目睭内都不如别人好是无？远的芳，近的臭。你免烦恼，阮两个真好，对吧？好，无其他代志就切电话啦。啊，恁较早休困嘞，阮搁伫无闲嘞，对吧？
0: 嗯。
3: 啊，对啦，妈若出院，甲我讲一声，莫拢报喜无报忧。
2: 好啦好啦，乖囝，莫烦恼啊，恁去无闲啦。
1: 有闲的时阵吼，加卡电话转来厝的，一定要好好照顾夏冰。
3: 啊，好啦，我知影。好，安尼袂讲啊，拜拜。
2: 哎呀，够野嘞！

0: 大姐，良心这物件不是用来配酒的。搁再讲你胃无好，你啉茶啊，你吐啊，谁替你收拾啊？
1: 出去。
0: 你叫谁出去啊？应该出去的人是你，这本来就是阮家啊。
1: 当阵你是超工在气我是无？也是想要用你的善良来表示我有外恶志。
0: 卖自作多情啊！我就是想要饮酒。这酒阁是我买的对吧？我提袂走，阁袂当加饮寡。
1: 会用啊，我陪你饮。
0: 好啊。
1: 拄好，咱两个之间欠一顿分手饭。
0: 来啊！

0: 我哪感觉怪怪的？真是嘞，我感觉拄食的影像吼，有淡薄仔无共款，你敢无发现？
1: 加油啊！
0: 你无发现夏冰的笑，好亲像毋是为心肝来发出来迄款，你敢无发现？
1: 加油啊！
0: 哎呦，小等的啦，你敢无感觉着？
1: 你要加油啊无？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1: 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3: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4: 像肝功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5: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只要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它总有一天，它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1: 跟你饮酒都够冒险啊！咱真心话啦。
0: 好啊，一杯酒，一个问题。
1: 没问题，我先来。头一个问题，你敢真正介意猫？
0: 假，我饲三就是为了让你感觉我是一个爱小动物的好查某囡仔。嗯，
1: 安尼好加在三无对哩。第二个问题。你真正介意中西音乐是无？
0: 无介意，我敢若介意网络歌曲。
1: 这几年真正为难你啊！

0: 第三个问题，咱头一个见面，你敢真正是拄好经过？
1: 对，迄天十度，搁落雨，我干那穿一件短裙，你感觉我敢会是拄好经过？
0: 配合，真正配合。甘拜下风，第四个问题
1: 应该轮到我。第一个问题，你敢爱我？

0: 第二个问题，恁公司迄小姐是看人生作好看才找入去的吼？
1: 无毋对，伊确实无啥物作用。我就是看伊生了水才找伊入来。至少比你水，比你少年，比你善良。
0: 无毋对，讲了非常对。我吼，就是又够歹，又够老，够浪荡。
1: 讲了对。

0: 第三个问题，你敢恨我？
1: 恨，特别恨。

佛光山的宗峰寺，八宗兼弘，僧信共有，集体创作，尊重包容，学横弘修，民主行事，六合教团，四众平等，政教释法，和而不流，传统现代相互融合，国际交流，同体共生，人间佛教，佛光净土。

0: 好，这边你看，这边挖个洞，有没有？很特别，而且你看斜斜的，有没有？然后啊，这边你们可以用什么？斜的，注意看哦。我等一下，我给你们评分，看谁做最。
1: 越南嫁来台湾已25年的新住民武士方恒，正在为新北市林口、八里几所小学合并进行暑期新住民多元文化课程。这天课程内容有认识越南服装和越南语教学。
0: 我小的时候，是我还没结婚的时候，我会做衣服，对对对。然后自己也很喜欢这传统服饰，所以呢我会研究，对对。然后就让他们做，就觉得比我想象中还漂亮，对，让我想不到每张都不一样，对。你在画谁？画我吗？
2: 画妈妈。
0: 妈妈啊，对啊，好，妈妈会穿高跟鞋啊。对，好啊，很棒。自己画妈妈，不然就画老师。来，这怎么念？熬夜。来，再说一遍。
3: 熬夜。
0: 对。来，今天是我要让你们体验自己做门口，好。我每天准备让他们吃的，每天都不一样。每天早上大概5-6点我就起床准备这些，对啊，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他喜欢比较重要，对。我不只是教他们语言，然后就还可以就是做他们的胃口的胃，对啊。
1: 有的吃，有的玩，活泼又生趣的情境式上课。让小朋友在课堂上有更多的学习乐趣。这堂课中，色香味俱全的越南煎饼，慢慢把越南语的字汇留在小朋友的脑海中。武士方恒的女儿陈慧媛第一次担任助理小老师，也勾起了她的童年回忆。
4: 其实就是小朋友他们也很可爱，然后也是第一次这样看妈妈教学，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就是之前妈妈也是这样教我的，对，因为我是妈妈第一届的学生，然后就想到，哎，妈妈那时候也是这样教我的，就觉得很酷。
0: 来，光荣，来要跟我说什么呢？
5: 那个
0: 要说。好。因为我知道说有很多新住民的第二代，他就是会。怕人家知道妈妈是越南啊，说印尼等等的，他不敢讲。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很可惜。所以呢，就是从那个暑假的时候开这个班，让他们就是多认识妈妈的母国的文化。那我。

0: 鼓励他们要学妈妈的语言，就像我女儿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就给她一个习惯，就讲粤语。那长大的时候呢，她有双种语言，那也可以去找工作，也比较方便。家有三个人，可是不管多忙，只要是早点回家的话，我都会煮晚餐。因为，我的小孩、我的先生都喜欢，是我煮的饭。
1: 一天的工作告一段落，傍晚时分，他赶回家准备晚餐。先生一直很清楚他在外的辛劳。总是希望他别太劳累。
2: 我跟他结婚以后，就是他自己也蛮努力的啦。可是我是很不想让他说那么辛苦，可是他做得很快乐，我就支持他，让他继续做下去的啊。
1: 18年前。为了家计的他，在工厂工作时不小心被机器切断了三根手指。这场意外改变了原有的生活。
0: 不然之前我刚受伤的时候回到家，我一个人在家，然后要弄热菜，然后我的手这样子没办法弄那个锅子，把子只能看看得哭而已，而且要克服自己。要想怎么办法才能生存下去，对。
1: 在医护人员建议下，武士方恒用手工串珠进行复健训练，如今右手已能灵活运用，现在他都还留着17年前做的串珠，有些卖掉了就用照片留念。
0: 而且他们会买我的东西，就送给别人当做礼物，然后一方面也是给我一个支持，给我一个有小小的收入，对。所以那个时候是找不到工作，然后多做这个来赚一点小小的钱，然后帮他们缴学费，对啊。这个，94年底，再来95年就开始去做手术，大概95年到96年那段时间，一定赶快去做复健，然后算住住等于是在做复健。
3: 这个是我高中毕业，三名高中毕业，
0: 这101年的我，对，手也受伤啦。101对，没错。那我那个时候呢，手这样子去哪里找工作都会被拒绝。第一是新住民，第二他看到我的手这样子，他不接受。也许他觉得说我根本都不会做事情，然后做的做不好，做的比别人慢。我能了解那个时候的老板们的心态，我都体会到。可是，也是从那个时候我被人家拒绝了，我才更努力，然后去找很多很多的工作，也许是不用到手。假如说我去卖船票，也不需要要搬重的东西，只要是努力在工作就可以了。再来呢，我觉得是现在我的工作教学也不用劳力，就是用搬重的东西都不用，只要是认真的学习、认真的教书就可以了。那所以呢，经过这段时间，我们的新住民也得到大家的肯定，所以呢，工作会越来越好。我们站这里可以吗？
4: 对啊，
0: 好，很棒，对，好，可以，可以下来，对，乖。

0: 好，在哪页呢？
1: 虎视方恒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在巴黎卫生所的志工通译员。这个岗位一站就是17年。
0: 因为十几年前的话，就是每个卫生所一定要有一位通译员。那刚好那个时候是我在巴黎国小的夜补校，然后得到这个信息也是卫生所要找人当通译员。那班上老师觉得我中文还可以沟通的话，那我就来这里应征。那刚开始我还以为说我来这里就是会一般的通译而已。假如说有很多姐妹们她刚来台湾的时候中文她听不懂，我就在协助他们这沟通的方面。可是服务多了之后，那我发现我不只是一个通译员有很多姐妹们她知道说我每个礼拜三的早上我在这里，所以呢她有遇到任何的困难，假如说比家暴或是找不到的工作等等，她会来找我协助。
2: 稍等一下哦。
3: 方恒跟我从他因为职灾然后再来我们卫生所当志工，然后后来变成通译员。那这段期间我们对于那个一些新住民，就是早期其实越南的新娘来的蛮多，到现在还是陆续会有一些。那我们就会比如说有做那个新住民的健康检查的部分，那他就要来帮我翻译对这个部分。那当然有一些有家暴的妇女，我们也会有所透过他，然后跟社会局的这个部分去协助，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一方面其实帮助蛮多的新住民的部分的。对对，事实上我觉得非常不简单，就以我们来讲不见得我们都做得到，可是他真的是很努力，这样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的这样子慢慢的累积，这样其实上非常不容易耶。对，所以其实她是我的好姐妹，也是我的很好的朋友。对，对，所以很辛苦啊。其实你们都不知道，其实我们对真的是很不容易。对，对，很不容易，真的。对。哎呦天！
1: 为了帮助更多和自己有类似生活困境的越南姐妹和新住民，伍氏方恒在巴黎市区租了一个小工作室空间，成立了巴黎新住民关怀协会。协会一年三节和冬令送暖都会分发许多物资给附近区域需要物资的新住民姐妹，并积极协助新住民获得社福与就业资源。

0: 因为我们来这边还没熟，但是有他熟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帮助很多姐妹这样子。所以有时候说我会，有时候我朋友不会，我介绍来去做问他这样子。有他的帮那个就是帮我们是很大的忙了，就是感谢的，就是感谢。
1: 有刚来的时候老师帮忙他们两个金学校啊，帮我搬那个他们入学的，一直都帮忙到现在。
2: 入学之后呢，他听不懂中文，然后我就协助他，就假如说老师讲中文，然后我就用粤文来翻译。然后他现在已经读国语，对，国中了，对啊，成绩也很棒。
3: 一年级过来的时候，老师有教我波波吗？讲中文，
1: 翻译给吗？
3: 他帮我翻译。

0: 帮忙很多了，谢谢老师。
1: 谢谢，
2: 好，
1: 谢谢，
2: 拜拜，
1: 谢谢，拜拜，谢谢老师，
2: 好，不客气，
1: 好，再来。
3: 只要有机会，他都会积极介绍越南姐妹们或来自其他国家的新住民报名就读他的母校巴里国小夜补校。
4: 来，过来喽，好久不见啦，快坐。
5: 是好事，那新的学期，新的开始，那校长祝福大家一切学习顺利，更重要的是注意自己的健康。好，谢谢大家。
6: 谢谢。欢迎我们巴黎新住民关怀协会的理事长武志芳老
7: 师。主人还有校长就很用心的不断不断的有开。夜补校，你们才学到中文，对不对？那以前我刚来的时候，我想学中文也没有那个环境。可是有这个巴黎的夜补校了之后，才有今天的我。对，所以呢，我鼓励姐妹们，就是多多学习，就是从有学历了之后呢，你们要会找到比较好的工作。祝你们就是学习有收获满满，学习顺利，好不好？
8: 好，
7: 谢谢你们，谢谢。
3: 巴里国小夜补校开学这天，是以来台25年的越南新报名就读了巴里国小夜补校。
9: 那今天第一天来上课，对不对？
10: 对，第一天来。
9: 那心情怎么样？
10: 有点开心呢。
3: 像阿鸾这样在台湾几乎面临生活断炊的姐妹，一直是武士方恒最关心的对象。
10: 介绍工作有了，他有帮我了。刚才我想白天上班嘛，晚上我要打工，点点找钱给房租了。

五师方恒鼓励越南姐妹和新住民朋友们积极进修，而他的自我学习也从未中断。多年来，为自己与无数新住民姐妹们的社福权益和法令制度中奔波，更深知社会科学的重要，决定在空中大学社会科学系继续深造。而他的上进心更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成了许多人的榜样。

0: 不止终身学习，积极向上深造。他周间则在新北市多所偏乡国小里教授越南语，除了推广给下一代越南的母国文化，也圆了他童年时想当老师的梦。
1: 中文，班级，我们。
2: 所以接下来是几年级？
1: 六年级，六年级，对不对？因为多元文化的课程，对不对？会跟这边不一样，可是我们也是从课本延伸。好，有看到我穿漂亮的衣服了吗？拜拜。好，这个是多元文化的课程。跟一般的课也不一样，可是我们是从一般的课，就是教育局那个课本课数，我们在延期了。那现在是我让他们学，就是平常的用语，就是词汇啊，假如说飞机啊怎么说？对，用越南话来说。好，买白，
3: 买白，
1: 买白，
3: 买白。
1: 好，要好好的说话。来，再说一遍。恭感恩巴美，
3: 恭感恩巴美。
4: 我很讶异，就是因为吴老师我们来学校很多年了，很讶异他可以上得这么活泼。因为吴老师是越南人，他不是台湾的小学老师哦，可是他上得比台湾小学老师还要活泼。原来是因为他妈妈本身就是小学老师。那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原因，就是他有耳濡目染啊，所以他有很多教学的策略跟方法可以教孩子。
5: 我觉得老师也教得很棒，因为就是教了我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越南语的语词，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句子。我要跟老师讲说，谢谢老师教我那么多越南语，我以后也会去，就是教别人或者是分享，就是一些事情。然后谢谢老师。
1: 因为我觉得是，来了幸福国小之后，那小朋友他是很活泼、很可爱，虽然他们都说，因为觉得老师上课很好玩，有好多东西可以吃，他们才要来。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学习能力也很棒，只要自教，他们都很快就学到。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虽然学生这么喜欢我了，那我一定会要来跟他们，就是我们多就是传我们的越南的文化、越南的美食，让学生都有学到，都有收获。所以呢，不管怎么远，或是排很多的课程，我还是保留这个时间，要留给幸福国小。
0: 奔波赶场教授越南语，伍氏方恒有时也乐于受邀担任台越文化交流讲师。
1: 老师，站起来。每个年份两位来拿材料。先看我一下，你们拿到这个饼，你们先把东西排好，可以吗？分水，第一个动作分水，再来一个小黄瓜，一片小黄瓜，记得每一样东西一点点就好，不要太多。折好的时候，我们来卷。好，就是第一个，我就是说越爆越漂亮。好，老师们可以做了，来，我做第二个啊。
6: 这里有牌子。
7: 对，我们
8: 经过伍氏方恒老师的介绍，然后可以了解跟认识到许多越南跟台湾文化的差异，然后甚至是伍氏方恒老师有提供，就是让我们可以自己去制作越南春卷的部分，然后我觉得这活动很有趣，也很新鲜。然后再加上老师刚刚有先前在分享的时候有提及说，在一般跟国小学生甚至是国中学生 在越南语互动的部分的时候，他也会亲手带孩子们去体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觉得，透过孩子们这样子去体验一个文化的部分、饮食的部分，然后甚至是文化生活的部分，然后可以让孩子们可以学习到很多，然后可以学到尊重跟包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
7: 那我们申请这样子的多元文化的研习，因为其实在我们学校现场会有蛮多的新住民的小朋友，那其实老师对于多元文化的理解或者是文化差异的不同的体验，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会申请这样子的老师的研习，希望透过美食啊，获得一些风景点的观赏或介绍，让老师多一些些不同国家的视野。
9: 请问你们是第一次包春卷的吗？对啊，太好玩了，对不对？
10: 他是你对，很有你的那个手抄。
11: 可是我看到老师他们就是在包春卷的时候很开心，那这是我的荣誉感，对，那是我是觉得我很有成就感，也是让老师们可以多认识我们的越南文化、越南美食，然后带给班上的小朋友多认识我们。
0: 这天是巴里国小叶补校的毕业典礼，十位毕业生中有台湾人，也有来自越南、印尼、泰国和南美洲等各个不同国家的同学，一同庆祝这个开心的日子。
12: 非常感谢理事长，就是一直为我们新住民帮做了很多事情，那又是鼓励我们说那个国语中文是一定要学会的，这样那学会了也会帮助我们工作的方面还是什么生活方面都是可以帮助的，非常感谢理事长。
13: 以前我们刚来是没有认识那么多的好朋友，跟姐姐带我们去参加新住民的活动，认识很多姐妹们的。
14: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由三年前她的鼓励，大部分由她的鼓励而过来了。今年呢，她能够为这个新住民的关怀协会进一步在他们毕业典礼来进一步的关怀，我觉得这是一个延续下来，没有让他们觉得姐姐怎么中断了，而是姐姐持续一直在关心我们的，理事长一直在关心我们的。
11: 因为我觉得来的不同国家，主要是我们在台湾是我们是一家人，那也是有一个缘分才能同一个学校毕业的，那我都会祝福他们就说学业顺利，那也鼓励他们说如果是遇到任何的困难也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由芳涵姐姐在，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就是解决那个困难，对，我会保护他们，我会守护他们的。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

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我们之后会缩一条翅膀，然后再砍灯，然后不然就这边再把它凹打个凹槽，再装一个砍灯，在晚上就可以把它光可以有效一个效果。对啊，那啊这边就是我们之后办公跟那个多功能的育才空间嘛，然后这是我们的商品贩售，然后这是我们的侧门跟回廊。
1: 和身兼工地主任的业主巡视工地，讨论施工细节和验收期程。这个位在竹田乡的暗场，是业主家族为了回馈故乡，特别购地建造的私人美术馆。
0: 那这个地方是我们之后育才中心的住宿区啦，就有些伙伴团体或短期，他可能来这里讲课啊、讲习之后，可以住短暂的居住在这个位置。其实我们跟东和营造也配合很多这个案子，也算是老朋友，因为他们刚好就是竹田人，然后他们想要再回家乡盖一个属于竹田的美术馆，所以当初知道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也蛮开心、期待跟。紧张了，因为说实话，一个在地的美术馆算是蛮特殊跟少见的啊。当然，我们事务所其实都有做过一些类似艺廊或是展场的空间，比较小规模或中小型规模都有。但是这种完整的一个园区的美术馆的完整性跟特殊性是，应该是我们第一次接到类似这么完整大规模基地的一个美术馆的规划设计案，
2: 也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啦，或者是这种缘分，就是刚好这旁边有一块空地，那我们就是。买下来，让他做个办公室。那当然就是跟基金会这边做一些合作啦，那个就是能够吸引一些什么艺术家啦那种回来做自己的作品，有个空间可以展示这样子。
0: 灯光计划之后，我们那时候选了一些灯，就是投射灯跟那个景观的造型灯嘛。然后我们这个可能就是验收完之后再做，跟景观一起施作就好了。想说那个凹槽的立面这样打光之后，凹槽立面会比较。明显跟好看。
1: 规划作为艺文展演和地方创生的场域，两人边走边看边讨论，每个细节都不马虎，只为了在这个南国小镇里用建筑呈现不一样的风景。
2: 因为从事这个就是营建营造业这样子，那刚好遇到建筑那么棒建筑师，那也刚好遇到就是刚好也是有这个机会来盖到这边，那。当然，这过程中就比较不太一样，是说边盖会边想说，那这之后要怎么做这样子。对对对，那我可能会比较不像传统说在盖房子，然后我们可能有书面这样图就照图施工。可是你有时候你会考量到说，那我盖完之后要做什么？对对对对，那就是这个细节部分就会常常会跟建筑师这边做讨论。
0: 张董本身就是竹田人嘛，所以他们希望用六堆学的核心价值就是宣导跟。发扬客家文化跟六墩文化嘛，然后我们就从这个概念里面去做一个建筑设计的发想，然后我们就去找到了一个客家的伙房的三合院的概念，然后利用中庭的接天接地，把不同建筑物

变化。对啊，那开始就做一个调整。地方的美术馆应该在屏东县算是蛮少见的，所以当然会有一些乡长或是地方人士的关心，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大家对这个地方是蛮多期待，比如我们盖的过程中，就很多人一直来关心我们，说美术馆什么时候要成立啊，为什么要盖美术馆啊，什么时候要落成啊，什么时候要卸土等等。那我觉得这个会变成一个地方或是竹田的一个未来有趣的一个发展的潜力点，我觉得蛮好。包括附近很多公共设施也一起完工，然后很多人都会经过来竹田啊，好像我们做这件事真的有达到某一种宣扬竹田跟客家文化的精神的元素，我觉得都是一个蛮好的过程。

带方向的位置，我们都有做比较大范围的开窗的设计，所以你在整个回廊跟空间中游走的时候，可以通过窗户去看到蓝天，去看到树，那我会把它框成一幅类似画的感觉。那其实这个在大概就是建筑风建筑原理里面讲的框景跟借景的效果啦，其实也符合客家伙房的接天地跟自然的概念，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手法引用到这个案子里面去。所以有些窗户在楼梯上下过程中，你会看到蓝天，你可能从二楼往下走就会看到下面的树，因为视角的仰角跟俯角的关系。可是从你从一楼走上二楼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窗户朝向天空的时候，它会反映现在不同四季的一个天空的变化。我也觉得这是蛮有趣的过程啊，就是你在建筑中移动跟感受的时候，你可以去体验自然啊、四季啊、时光跟时间的一个推移的变化。

0: 光是加，颜色是减，所以如果说小心，我把这边遮一个颜色掉，它就是两个颜色不同的。那其实 RGB 它可以去做出，文献上是写可以16000色啦。对，因为每个 RGB 都有个色阶，就是255个色阶，所以你就255×255再乘以255。嗯。
1: 带着事务所的同仁和实习学生到灯光设计及灯具制造公司进行参访。对李科仪来说，建筑是一个必须与时俱进的领域，因此透过这样的学习之旅，提供大家研习的机会，也是事务所必须要做的事情之一。
0: 这个叫达雅纳灯，在这个环境下你能看到就是25个颜色而已。那这个是 LED， 它的隐色性是比较好一点，就到90了。好，现在 LED 差不多都应该要到90。那所以你可以看到红盆花的用的颜色，我们就看树叶的部分，看这个树叶是不是就是很绿嘛，对不对？可是，在达雅纳灯的话，那个树叶看起来有点像那个黑色的感觉。
1: 不只透过实物向大家说明各种灯具的特性和适合的场域，在照明规划上拥有丰富经验的业者也借由现场示范，让大家感受照度和色温对人体情绪的影响。
0: 好，那我们再把色温再开始慢慢拉高，照度还是尽量维持在400到500之内，你发现会越来越亮的感觉。好，所以98也许可以看情况，很热的夏天，或者是说想要多买一点能力，我们把照明把它调回到3000K。
1: 而关于灯光在环境中的运用，还包括这个。
0: 所以你就想象一下，如果猪都待在猪圈里面，跟我们的人都关在一个房间里面久了，是不是大家会起冲突，会想要打架？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灯光去让它柔和，所以看起来会有点偏红的感觉，就是要让猪只的情绪能够放松。那放松之后，它就可以。它其实猪很会吃，我们不需要担心它会不会吃，我们要担心它打架，因为100头猪里面，你只要打架，一定会死1头到2头猪。所以说，我们是利用这个灯光去缓和它的这个情绪，那我们去提高猪的。

0: 因为这个行业真的很难啊，我不相信有一个建筑师可以说他100%全部了解，真的很难，这个行业真的很困难，你连一个混凝土灌浆你都可以研究一辈子。
1: 对啊，
0: 盖房子的逻辑跟步骤我们都知道，但很多美感不知道，包括你今天灌浆的天气，或是哪一间产品，或是绑钢筋的美感或是角度，真的都不一样。光灌浆这件事情就很复杂，你跟叫谁的料，叫什么添加剂，你要灌曲线、灌截角，那你中间有什么钢筋，有很多管线，每家都不一样，所以真的很难啊。因为我们说实在，我们建筑师重点是学建筑设计，盖房子是我们也要学，但一定不会有现场来的厉害，因为他每天都在盖，真的要跟现场学习啊。然后这个东西我要怎么收，或者我图要怎么改，才未来我的图会更漂亮，它更好盖。
2: 啊，要上健康的，我来讲，要上健康的，你咧插座有诶无？所有诶拢是爱过去
0: 的。盖房子就是1:1的劳作啊，啊，你每次经验都不一样，而且我们盖房子都流派，很多师傅的美感跟绑钢筋的方式不一样，跟屏东跟台南，因为我们台南有案子，所以我们上礼拜去台南监造之后，发现台南绑钢筋的方式是比较传统，还有文武接，它会接一个斜向的角度，屏东早期也有，但现在没有这样绑，因为比较累。这其实真的是学不完啊。现场的状况真的五花八门，很多东西可以学跟可以了解，其实很好玩的、啊。所以我很常去现场看，然后包括是一些修刷啊，或者一些改动啊。我觉得他下午就要灌浆或者要做，我去现场我一看，我就要知道这东西对不对，有没有做错，要不要改。啊，如果我都不知道，他做下去坏了要怪谁？我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得学、啊，土管、建管、法规，钢筋、模管、水电、投资与选材、空间性、灯光、色彩、色温、物理环境，我全部都要统合全，然后告诉他这样做好。而且我瞬间可能做几秒钟，我就要思考完，所以其实很难，真的很难。所以我有时候都很怀疑自己的当下决定会不会正确，或是有更好的选择啊。所以我有时候花很多时间在思考这些东西啊。

0: 口读出来的。
1: 这个其实是因为他在一开始在做的时候，他画对面有一个国中，然后国中在上下学时间其实人潮很多，所以广场留在这一处，让他们人进出可以在这边做滞留，然后侧边也是啊。这边是因为需要另外一侧的住宅，他们需要有出入口，然后这边是也是另外一个出入口这样子。
0: 所以缓冲区由这边是人潮从缓冲区进来，在主要的室内的玄关跟大厅，然后再从梯口拉到二楼跟三楼。
1: 对，因为二楼跟三楼它好像是不同级。
0: 那为什么这边要开一个侧门在这边？
1: 一开始是想说这样子。
2: 用心审视和实习学生仔细讨论。除了带实习学生到工地参观学习之外，李科毅也腾出时间指导学生所绘制的设计图。
0: 那你在画平面之后，哪个地方会觉得卡住，或是不知道怎么思考？
1: 其实那个时候不太知道，就是超级市场到底要怎么去拍，因为过去自己在逛的时候都只有逛前面，就没有到后场空间看过，所以也不知道后场空间大概要怎么做，这样。
0: 了解。那其他楼层呢？
1: 其他楼层其实单纯是把它框出一个位置而已。
0: 电梯，两台电梯，这样就吃掉400公分了。所以这一格的楼梯这边尺寸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如果从那边进来的话，其实大厅可以收成同一个梯口就好了。所以这边可能会一个铁卷门，然后你货就可以进到里面去。对啊，所以你的后场动线应该就会从这边去运输。
3: 我之前最崇拜的建筑师是卢康，就是美国一个有名建筑师，但是他没有得过奖。可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很重实物这一块，只是他的哲学。

0: 性也很强。然后在我的眼里，其实哲学性强的建筑师是远大于实际层面的建筑师。只是我来到事务所之后才发现，没有建立在那些实际层面上的建筑师，就算有了哲学也没有用，因为建筑它是一个落地艺术，它不可能就是建立在一片荒芜上，就是不能只有那些思考。
1: 它可能会在这里是最好的位置，这些角其实当你的装卸位或者你的仓库是最好的，然后这边就可以留给卖场。
2: 完整的。
1: 对对对，我这边我后场这边全部收掉，就没问题了。就我这边早上就可以。但实际上其实是一个，说实话是一个赔钱的事情了，花2个月的时间安排一些课程，带他们去看，你带他们去看，你工作效率会降低，然后这个东西又没有钱收。但是我觉得是社会责任啊，因为我们也是从实习这样出身，先有能力的，有这种余裕的时候，我们应该也要传承这件事情。当然，他们实习生未来会不会走这条路，我不知道，但至少让他们快速理解这个产业要干嘛，可以干嘛，该学什么，让他知道哪里不足，然后赶快补足。如果他们有兴趣做这个产业，好好补足，赶快努力或定下心来。我觉得比较大的用意是定下心来，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学不完。所以你要赶快定下来，才能努力的累积跟学习。
3: 入口在
1: 水果对吧？
3: 是。
1: 所以入口从这里进来，大厅呢？
3: 我想说从这边开始。
1: 对，就是大厅。
3: 对，然后没有这边是一个半开放的市集。对，这边落住。
1: 这边落住，然后这边它可以人可以这样子这样穿梭的。
3: 对，然后这边是一个中庭，就是算是一个引导的路线，然后我这边就是想说，透过铺面去，带领他的行人流的路线这样子，然后，
1: 建筑本来就需要传承嘛，我做过错的东西，他们不要再做了。我觉得这就是这种传承啊。可能跟我爸影响有关系啊，就是他觉得我能教就教，能传授就传授，就是共好嘛，你好我也好，我们就完全不藏私。因为很多可能传统在师徒制或建筑师会觉得我这个不要跟你讲，我这我也要聊，你不要不要跟。我觉得不用，因为世界跟这个世界跟环境是大家的。大家越做越好，这样不是很好吗？这个整个都市越来越好，不是很棒吗？
4: 我是住新北，然后三重的，因为我很喜欢大自然，我想说，是想要来屏东玩，或者去山上或海边之类。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其实是学校老师，就是大一老师，虽然他没有教过，只是那时候就是觉得对他印象就很好，然后就想要来这边实习这样子。哦，因为之前其实有去一些可能室内工程实习，然后可能去工地的时候，其实你可能知道，你可能好奇说这个是什么，但是其实可能设计师或是师傅不一定会告诉你。我觉得这边建筑师跟工地师傅都蛮愿意分享的。
2: 到事务所之后，就会接触到现实面的问题，就是一些法规啊，然后工法。因为在学校可能做歪七扭八形状是都有可以讨论的空间，可是到了现实生活的时候，工翻做不出来没办法，或是法规不过没办法。那在事务所这边，就是他们带我们一起去实地工地勘察，或是实地案子给我们去接触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就有点像是把我们在学校那种发散的想法，把它拉回来到现实，然后就会让我们更知道现代的建筑，台湾的建筑产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我们有办法，什么东西是可以先做出来的。对。
1: 我实习的时候，最后一天都会跟他讲，因为我是你们学长，就是因为我是你前辈，所以我会把这些东西全部跟你们讲。当有一天你们有能力的时候，去开事务所或者开各行各业的时候，遇到你们学弟妹或者遇到建筑人，你要全部跟他们讲，他们才会学得比较快。因为这一行真的是很好玩，也很痛苦啊。我其实有时候到现在做完之后，比如说案子做完或者设计定稿，我会一直怀疑说这样做好吗？这样做会不会有问题？这样做会不会不够好？如果我这个案子可以重来的时候，我要怎么修？就我每天都会充满这种问号跟怀疑自己，当然，这就是一个建筑师跟建筑设计的路程啊。

0: 那这展览的发想其实主要一开始我们是针对于我们经手的这一块基地，就是现在我们所在这个旧的救国团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整修跟改造。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在这块基地附近的一些历史，其实对于整个屏东市的一个过去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当然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把它纳入进来。那也从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点，我们有跟我们的主管机关，就是屏东县政府劳青处去申请说，我们可以办一个这样子的展览，让市民还有啊我们这边屏东县的附近的一些邻里，大家都能够更了解自己的土地，
1: 希望民众更关注这片土地的历史脉络，也能思考未来建筑面对气候变迁所能展现的可能性。三屏建筑特别携手屏东县爱乡协会，策划穿越阿侯城数位人文特展，带领观众透过建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起来关心我们所在的环境。
0: 那未来的部分其实是我们三屏建筑跟逢甲大学建筑系去做的一个业外活动的配合，我们就是用2045未来宅不宅。那为什么会用2045这个字，就是因为当初我们在查的资料的时候发现，就是网络上有一种预大胆的预测说2045年的时候其实会是一个全 AI 然后全未来的一个生活跟环境，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所有的科技介入我们基本上都会有蛮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也鼓励学生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来去思考在未来的时候房子该长什么样子。那以这块基地为例的话，它其实是在我们屏东的雾台乡的一个山坡地上，那是在我们的雾台的长老教会的附近的那一块山坡地，它的远望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山谷跟生态。那学生就开始去思考，就是从原住民的角度去思考说，原住民他们从森林里面长久以来都是在跟森林共存的一个族群，那他们在跟森林环境里面产生的一些过去传统习俗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互动关系，在住宅在未来科技这么发达的状况下，是不是可以没有必要再盖得这么大，没有必要再用水泥或是钢筋去把它绑一个这么巨大的一个量体来去破坏这整个环境，反而是回到也许像过去就是在树林间在山林间去做一个休憩动作，所以树屋这个概念就被它拿出来当作是这一次设计的主轴。那跟以往树屋比较不一样的就是，第一，他提出来这个树屋是属于比较临时性的一个搭建的一个建筑物，所以就是不用久居，我们也许住了一段时间想把它拆掉就把它拆掉，然后恢复成原来自然的环境，让它可以这一片土地可以被继续不断的被利用，而不会造成永久性的破坏。那第二是在这个树屋跟树屋之间，其实它是有动距蛮大的一个差异，那学生的幻想就是他可能未来的人可以乘坐着飞行器直接就是从一个 A 书屋直接到 B 书屋去，所以他可能 A 书屋是他的客厅，然后 B 书屋在100公尺外，他就背着飞行器飞过去去做另外一个吃饭或者是交易。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其实他想象的就是跟大自然的生物很像，生物它的巢穴可能居住在这个地方，但它会去另外一个地方猎食，它可能会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探索它的新的生活的可能性。所以他就取这样子的概念来把所有的住宅空间不一定是要全部都在同一个空间内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投资成树屋，然后发展出这样子我刚刚讲的飞行的方式来去重新建构他们的社交跟他们的生活圈。
1: 而另一件作品则让建筑成为主动回应环境变迁的主体。
0: 那这位同学他的基地是在我们的东港的大鹏湾附近，然后他有观察到就是在东港的大鹏湾这附近，其实它会有一些些的气流的影响，然后这些以这个气流所带动的影响基本上会影响在地的产业，包含养殖渔业还有农业，以及包含我们居住人民的一个身体健康。因此他想的就是在一个这么特殊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场域里面，那我们建筑本身是不是要像过去一样就是站着不动而已，还是它可以主动的出击去做一些在这附近气候的一个协调。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模型上面学生有开始用了一些电线啊，然后一些马达，让它这个建筑物其实当初实际在设计的时候运作的时候它是可以转动的。那它这个转动的过程其实就是为了配合我们刚刚所说到这个气候的一个条件的不足，让建筑物本身就可以变成是一个主动出击的一个调节空间品质的一个东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人去共存，然后去创造我们更特殊的一个生活经验。那这样子的一个气候创造之后，包含它有机会去增加 他所谓的自给自足的一个农业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做一个种植的一个行为，然后也包含就是这附近居住的一个品质，空气品质变好了，水的品质变好了，人在这里面的生活跟他的健康的状况也可以因此而去调节。在未来年轻的世代，如果他们越来越有这样子的观念，觉得我的土地资源是可以共享的，我的居住空间是可以一起大家一起去分担的，那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就会无形之间造就我们最终想要谈的一个地球的永续，或者是这整个土地的永续这件事情的观念是可以更成熟的。未来宅不宅观念，其实表面上是好像在谈未来的事情，好像在谈科技，但其实更重要的我们还是会回到人本跟我们还有土地的关系。那其实这也是三平建筑一直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做的所有的设计，与其去弄得张牙舞爪，或者是科技的产品一大堆，我们更在乎的事情是这一块基地上面它过去发生的事情跟我们现在将要做的事情怎么样去把它串联在一起，让更多人去共享这块基地的故事，

我们这个 logo 就是屏东县的地景，屏东县就是中央山脉跟台湾海峡中间形成一个狭长的地形，它刚好在山海之间，然后滩很大，然后我们的房子是坐落在山角落一个小小的空间，所以我们觉得好的建筑物应该是融合在自然里面，因为是先有大自然这个主体，才有我们存在的空间，所以我们某种概念我们是在天地之间找一个地方借住在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建筑应该要尽量不要破坏自然，或是解融合在自然里面。当然在资本主义底下有时候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有机会做一些公共建筑或是有趣的案子，或者这业主他认同理念的时候，我们都会通常去表达这个概念，说我们希望这个房子是可以低调，是可以融入在自然，融入在环境中。

0: 说实话，我心里有一个梦想，就是做那个殡葬空间跟火葬场。我印象最深刻是在去日本的时候，去那个伊东丰雄的一个他在郊区的火葬场，是叫冥想之声，他就有挖一个人工湖，然后他屋顶是开放式混凝土，是一个云的造型。他就是说人世间跟生命其实就跟云一样，最后烧掉羽化之后就变成云，就飘到上面了，所以他建筑就像一朵云一样降落在湖边。我觉得那个意境是很美的，建筑人的乐趣吧，就是我们可以挑战不同类型啊，不同的建筑风格、建筑设计跟不同的基地，在海边、山上、森林、都市、古城、古迹、老街，其实课题都不同，但我觉得这是建筑设计很有趣的地方。大学时候我有修那个心理学概论跟哲学概论，我觉得蛮重要的啦。
1: 是你要学，我们鼓励以后的学生要修。
0: 我就要修啊，就你要自然学换位思考，然后想完之后你再来做你的设计，这种设计会比较快被大家买单。
1: 就是它是一种多种能力啊，
0: 对啊，
1: 就是、
0: 很麻烦很复杂。
1: 你在做设计的时候，以公司来讲，你就是在做研发嘛，嗯。但是你出去销售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在做行销，嗯。反正他业主抱怨回来说你要做服务，然后又回来搞RD，就是你其实是三个都在，
0: 都在，
1: 对啊。

0: 虔诚发行，请洽如是我闻0287876338。
1: 七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祖母一起到伦敦佛光山，当时其实我只是想说陪她来拜拜而已，那没想到说这么多年来30几年，我就现在深深的爱上佛光山。从一开始就觉得哪里需要帮忙我就去帮忙，那也没想太多，甚至后面法师就跟我讲说，因为英文是我的母语，就请我去帮忙做翻译。
2: A book from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Venerable Master. If at the very beginning he couldn't even remember who he was and what his name was, and slowly he began to recover.
1: 他们听不懂中文的，大部分都听不懂中文的，
3: 就跟我当初一样，学中文真的很难，那个字啊就不像英文可以拼出来。后来等到我真的自己想要学的时候，那可能慢慢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诵经的时候我是看着拼音的嘛，那慢慢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觉得佛教里面讲的多闻熏习是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example， 因为真的就是你可能无形中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后面慢慢的就开始越做翻译的工作越多，所以到最后我觉得这么多年累积的一个翻译经验，其实是自己累积佛法最有效最快然后最好的一个方法。
4: Really gives the full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to the children.
5: Master Xing Yin told us that Buddha lived an extraordinary life like us humans.
1: 那一年的九月他就来到伦敦，然后我们这里的开光，他默祷伦敦佛光山法务兴隆，度尽与佛有缘的每一个众生。
6: 感恩的人有情有义，感恩的人有情义。
3: 像我教菩提也是这种方式，我不会直接告诉他们佛法告诉我们 ABC，而是我去问问题，用提问的，就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佛法深的意思。
1: Did you fall over, my dear?
5: Yeah.
1: Why was that? Because you running around. So sometimes when the thing, everything around you is moving and moving around, a bit crazy like this world. What's better? Maybe it's better for us to stay calm, right? 我希望把我学到的，我得到的这些佛法智慧跟关怀，给现在菩提园的小孩。希望他们呢跟我一样，在一个这么幸福的一个佛光大家庭长大，让自己更欢喜自在，也让别人更欢喜自在。

0: 我创作的东西其实很多种，哎，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到底可以创作多少。不过所有的白色的瓷器呢，不管它的形式是什么，只要它是白色瓷器，它都是我的画布。因为我喜欢吃水果，所以我大部分我会画很多的水果，还有花花鸟鸟，还有动物，包括人物。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当西方的词汇艺术碰上了东方的文化底蕴，

0: 会撞击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来宾，他在洁白细致的瓷器上面呢，画上花卉、动物、水果，还有佛像等等的图样，然后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窑火烧制，那么让这个缤纷美丽的啊这个颜色啊跟瓷器呢融为一体，啊成为可以供收藏家收藏的艺术品。让我们欢迎瓷器彩绘艺术家徐瑞芬。
1: 主持人好，异次元元宇宙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啊，我叫你瑞芬好了啊。
1: 谢谢谢谢。
0: 瑞芬啊，谢谢。我知道今年一月初的时候，你才举办了一个这个展览啊。
1: 是。
0: 这展览的名称叫做《瓷上风华》
1: 啊。是。
0: 那么，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呢，展出的这个内容好吗？
1: 其实我的作品很多元，所以呢展出的呢非常的多项，
0: 对，大概是有哪些不同的展品？
1: 大概有水果、花鸟、人物，还有就是一些创意 modern art， 对，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一些画风，
0: 那这一次展览呢，哎，通常都会有展览有一个展览的主题嘛，或者核心理念嘛，那是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听很多的艺术家老师说，因为我1989年移居到纽西兰，那我在那边停留了大概26年的时间，
0: 好长的时间，
1: 对，好长的一个漫长的岁月哈，对，那因为早期呢，我是由于收藏，喜欢喝咖啡，但是你知道，40年前在我是嘉义人，我在嘉义出生，所以在嘉义那个地方呢，算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城市，那喝咖啡的人，懂咖啡的人，在40年前并不多。那时候台湾也还没有我们自己的咖啡豆，所以都是从国外进口进来。
0: 是，
1: 对。那我就迷上了喝咖啡。那但是喝咖啡，我又很喜欢有仪式感，我不喜欢用一般的咖啡杯来泡来泡咖啡。所以呢，我一旦到了假日，我就会往台中、台北大城市去跑，去看一些百货公司里面，他们有很多精品、名牌的那些装咖啡的器皿，所以我就会去收藏。
0: 好像当你的这个讲究的瓷器用上了之后，咖啡都变得比较好喝了。
1: 那种仪式感很特别。对，你会觉得说，自己像个公主，然后品尝着美味的咖啡，你会觉得说太幸福、太美满了。
0: 所以那个时候家里面呢，就是说也已经收藏了很多的各个这个地方买来的瓷器。
1: 那一直到我想要决定移民的时候呢，我就把什么都没带，但是就是把我收藏的咖啡杯拿到那边去，
0: 这个非常重要。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因为在国外喝咖啡的人比我们多，而且他们一进来，你像我们台湾一进来就是啊泡茶，当天来啊，他进来泡茶，好。可是在国外，他就问你，你想要喝红茶还是咖啡？对。那所以咖啡杯在国外对我来讲使用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就把这些带到国外去。
0: 那知道这个移民纽西兰的时候哈，当地啊纽西兰我也去过啊，可是我觉得他们喝咖啡好像还没有台湾讲究哈，台湾喝咖啡对于咖啡的什么这个虹吸呀，或者什么人家，他们就是比较生活的一部分，就
1: 是喝咖啡，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就是很自然的，你就可以喝到，因为时间一到，你就会想要去喝它，所以他们有 morning tea、afternoon tea， 甚至于有晚上的 supper， 对，
0: 那么在到了这个纽西兰之后啊，那么我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去学这个词汇，是好像说
1: 没，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0: 对，也只是想要说同样的继续看有没有好的这个瓷器可以收藏，
1: 是
0: 。那边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样美丽的品相？
1: 他们那边也有百货公司，而且他们那边买的几率比台湾高，对，因为 这是

0: 他们一般的家庭在使用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去收藏到买得到。
1: 那么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面呢？让你发现说，哇，原来瓷器上面也可以是当作艺术品一样的，上面有很多的这种美丽的这种用画上去的啊，这样的图。
0: 没，刚刚开始其实你不知道，
1: 都还没有，
0: 你完全不知道说，有这个技术在，是因为。朋友常常来家里面，然后你到西方去的时候，你也学会了怎么去做糕点。那做糕点刚好美美的，你就自然而然就端上一杯咖啡，那就非常就是常常会邀请朋友到家里面来喝喝茶，吃吃点心，然后家里面花园也有种花，就会把花也摆上去，然后配合个音乐，哇，太好了，太享受了。对，你可以想象那个情景哦，真的真的很棒。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多元的跟一些朋友去做交流，所以他们就说，你那么喜欢瓷器，那么喜欢收藏，你为什么不去看一个瓷器彩绘的展览？
1: 朋友介绍。
0: 对，什么是瓷器彩绘的展览？其实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所以一直到我去了展场以后才发现说，啊，原来我收藏的那些瓷器它都是转印贴的，它不是手绘的。
1: 你收藏的都是工厂出来的，
0: 对，
1: 等于是这样，
0: 因为它它虽然是世界名牌，
1: 对，
0: 但是它也框金，但是呢，并不是手绘上去的，是
1: 手工总是比较难得嘛。
0: 对，
1: 所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呢？
0: 它是瓷器彩绘的，就是一个国际展。对，
1: 应该是。
0: 那他们有一个协会。对。
1: 那跟我们描述一下，你这第一次去看那个展览啊，到底看到了什么？
0: 很好玩。真的很 interesting， 因为呢，去到那边才知道，哇，原来手绘的瓷器这么的美，这么的，就是有立体度呈现啊，就是感觉很真实，所以你会一头栽进去，就是赶快去问他们说，你们这个有没有做销售？
1: 对，相信你那么喜欢收藏，一定
0: 会想要收藏。对，因为太难得了，而且又来了很多不同国家的那个艺术家
1: 哦，不光是纽西兰的，
0: 对，在做一个国际性的展览。所以我就去请教他们，去询问，那他们说有，但是呢不多。那你要自己去挖宝。那我就慢慢的去找，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就贴了很多的标签，
1: 越买越多，
0: 买了变成我是一个 big buyer， 就是那边最大的一个买家，
1: 大户了，
0: 对。
1: 可是那应该现场大家都知道你了，对不对？
0: 没有，就引起一阵的骚动。为什么会引起一阵的骚动？
1: 因为很少有人这样子买，
0: 对，那么疯狂。对，通常他们买，他们会很仔细的去挑选，
1: 是，
0: 然后买也是一件两件来做收藏。
1: 你是第一次看到吗？
0: 没有像我说一次买十几件，然后我还跟他们特意讲说，因为我从很远要开4个小时才到展场呀，从 Oakland 到罗头路啊，所以这个时间大概要4个小时以前，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就是公路很发达嘛，现在大概2.5小时就可以抵达，但是之前的时间呢，我要抓4个小时才能到达那边，所以我跟他讲说，我很怕这些，因为瓷器是易碎品，所以我很怕这些东西呢，中途有一点闪失，那我就会很不舍，
1: 是，
0: 所以我就请他们说，特地要帮我包，
1: 好好的包，
0: 对，那在包的过程就七七叉叉七七叉叉的，哇，很多人在帮忙，那当很多人在帮忙的时候，那他们当下的会长就出来了，为什么这么的吵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所以他就问我说，你是不是 collector， 就是你是不是收藏家？我说好像是。 但是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种。对，那他又问你是不是艺术家，你会不会画图？我说不会，对，我只是喜欢。
1: 所以这个会长呢，啊，等于后来就成为你的贵人。
0: 没错，啊，
1: 对，
0: 他叫 Gay Carroll， 他是 Tauranga 一个就是纽西兰全国的总会长。
1: 嗯，是，
0: 对。
1: 至于这个徐瑞芬，后来怎么从一个收藏家一步一步变成艺术家啊，自己去手绘呢，跟这位贵人有关。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再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2: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 瑞芬啊，刚刚我们聊到啊，你在那个会场啊，
0: 是
1: 因为买了很多的这个这个瓷器，嗯，引起一阵骚动。
0: 对对对，
1: 会长出来就认识你了。
0: 是是是 是。
1: 然后呢，哎，他那个时候就觉得你其实是应该自己去成为一个这样的艺术家吗？因为你那时候应该没有这样的想法吧？
0: 完全没有，嗯，完全没有。对，但是他说你可以学啊，嗯，我说我可以吗？嗯，对，因为
1: 之前你画过画吗？
0: 没，
1: 也没有美术基础吗？
0: 没有，完全没有。
1: 那一般人应该不敢这样想，说我连画都不画，不会画，怎么还敢画在瓷器上？
0: 没错，所以他就鼓励我，他说你可以啊，我说我可以吗？我真的可以吗？因为他给我很大的信心。
1: 对，
0: 我说我完全不懂，我只是觉得它很美，我想要学。嗯，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因为你看得这么复杂，那你要去画，对我刚刚开始，我是很怕，然后也不知道你要从哪里去开始，嗯，着手去学，嗯，所以你会很怕，然后也会很纠结，
1: 所以应该也就是考虑犹豫了很久，
0: 很久，哦，
1: 才开始去找老师。
0: 没有，他就说你可以，他一下子很笃定，哦，他就说
1: 等于他有点逼你了。
0: 对，他就说你回去奥克兰，我介绍四位老师给你，
1: 在奥克兰的。
0: 对对对，然后我把他们的联络电话给你，嗯，然后你可以打电话去询问哈。嗯，我巧了。四位，你说肯定其中会有一位是我的老师，
1: 对啊，总会一位愿意的吧
0: ？No， 没有，
1: 通通拒绝。
0: 对，因为一个说我现在身体不舒服，哦，我暂停教学，哦，然后一个说 You are a beginner，嗯，你才要入门，那我很困难教你。嗯，另外一个哦，我们已经在学习中了，嗯，你临时要插进来，嗯，我们的课员都满了。好，还有一个他说哦，我刚好已经预约要到国外要去出国了。啊，四个，
1: 那应该你就这样就打消念头了，就说好吧，算了，我就收藏就好了。
0: 其实没有，但是我还是很伤心。嗯，对，因为我本来是很大的期待，然后也把它想得非常非常的美好，我可以学，但是忽然之间，哎，那个梦碎了，对，那你会觉得啊，有这么倒霉吗？嗯，你会，我自己都会这样子想。
1: 可是没办法啊，老师都拒绝你了。
0: 对，
1: 那你后来怎么办？
0: 四位，你说一位、两位也 OK， 四位都没办法。哇，这个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难忘的事。嗯，那后来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一两个月，我朋友说出去走一走啊，因为有 flea market 啊，你可以，我们去逛逛啊。哎，逛逛逛，逛到我认识了我 beginner 的，就是第一次的初学的老师， 他就在那边很仔细的在那边画，但是他在卖他的

0: 自己的作品。
1: 嗯，那时候其实我看到以后，我知道那是瓷器彩绘，因为我已经买了，我已经有收藏了，所以我知道哦，他亲自在那边作画，所以我就
0: 去询问
1: 他、嗯。但是在询问之前，我很小心，我先买。我先买，
0: 表示欣赏他的作品。
1: 对对对对，我很喜欢，我很欣赏，我先买，买了一两件以后，跟他套好交情，然后就很小心的询问他：“你有在教学生吗？”
0: 那后来当然他就收了你了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对一个完全没有美术基础的人来讲的话。开始的时候应该碰到一些困难吧？哦，你那个时候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 不会
0: 吗？
1: 老师教得很好。嗯，就像现在学生来问我说：“老师，我想学。”OK， 那我没有任何美术的基础、
0: 啊、
1: ，OK 吗？其实一张白纸来最好、因为老师教你做什么，你就会去做什么。比你
0: 比较听话，
1: 对对对对对、比你有概念、有思维的，来学的话，反而你会有抵触、你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瓷器彩绘跟一般的画画不一样。
0: 所以一般画画就是说，你要具备有素描基础，画、出来才会像啊什么的。可
1: 是
0: 这些在瓷器彩绘上面并不需要这些门槛。
1: 对，你像陶制品，哇，你看那些画师，他们真的就需要具备很棒的这种就是画图的
0: 天
1: 基础，你才可以去把一下子一笔勾勒出来就。做出来，
0: 瓷器画跟陶器是不同的，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是，
1: 对对对。
0: 那后来跟这位老师学了多久？
1: 大概两年，
0: 蛮久的时间，就打基础的时候。
1: 对，但是呢，两年的时间呢，第一年我还真的是很投入、很认真。可是第二年，为什么他又跟我教，就是？一样的，每一年都是一样的，这些春夏秋冬都是画花，然后都是画一样的，哇，不行，因为我觉得我的技术应该蛮好的，因为什么？因为呢，老师教呢，我每次回来都一定很认真、很认真的练习。他教我一片瓷砖，我回家起码画六八片，而且我也自己买了窑，每天画，每天烧。
0: 真的是有很高的热情。
1: 对，所以我画出我自己的兴趣，所以我的技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输给老师。
0: 所以两年等于说把老师会的你都教会了，
1: 是。
0: 可是你并没有从此就。停下来，还是找别的老师？
1: 对对对，当然没有，但是又有一个机会。我觉得一路有贵人牵引、我觉得自己在这一路上走来是一个幸运的，非常非常幸运的人。对，因为刚开始朋友介绍我，怎么样去看欣赏瓷器，然后买到瓷器，再来就是认识老师，然后又跟老师学，之后呢，又有朋友跟我讲说，你可以去雪梨参观再来的国际展啊，真的太好了。还有就是他介绍我到就是奥克兰的瓷艺协会里面去当一个 member， 哇，那你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到雪梨去看这个国际展。
0: 所以我后来看资料哈，你后来呢？除了刚刚讲雪梨是澳洲嘛，
1: 是，
0: 你还到德国啊，也去，
1: 对，
0: 德国飞得更远的地方
1: 啊，好多个国家。
0: 然后呢，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你都在学习，学会了20多种不同的瓷器彩绘的技艺。
1: 对，
0: 哇，那真的是表示说这个兴趣，你就一下去就投入，就停不下来了。
1: 一直到我现在，
0: 一直到现在，
1: 一直到我现在，我一直都还没有停止画画。
0: 那后来你又有一个一个高峰啊，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澳洲瓷绘教师学会，
1: 对，
0: 你还得到了证书啊，通过
1: 是
0: 变成他们认证的一个教师，这也是华人的第一位。
1: 没有错，因为我到了雪梨参观以后呢，我很羡慕摆在那边的。 就是艺术家，嗯，为什么他们可以把他们的作品摆在那边，嗯，那我要怎么样去

0: 取得这个机会，我也可以把我的作品摆放在那边，是这个原因。所以呢，他们就告诉我，你要先教两年。其实本来这只是我的一个我自己个人的 hobby 而已，但是因为想取得证照，那我就回来就先 share 跟我的好朋友这样子画给他们看，哇，一画欲罢不能，他们也爱上了，所以就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收我们当
1: 学生，所以你开始变老师了。
0: 对，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当老师，那我也一边教他们，然后一边画。那等到两年以后，教满两年，他们是要先教满两年够资格的，你才可以送三件不同的作品去 judge。那你要通过他们的评审呢？他们是不记名，然后26个。评审委员同时就是筛选你的作品，那一次通过26个，一次
1: 真的是蛮难的啊、所以现在你的作品已经，我们到这个协会可以看到了。你的作品就在供在那边，
0: 没有供在那边，因为我们可以拿回来啊，我们只是让他们去评审，
1: 是
0: 对评审完我们可以把它拿回来，所以一得到这个殊荣以后呢。回到奥克兰，他们就说你要来当我们奥克兰协会的会长。对，那他们就一直扶持我，然后我也到很多的国家去学习。学习完以后呢，回来我也就不吝的，就是去分享给他们，所以也让他们觉得说，哦，非常感动，而且他们是。金头华的哈、对，我是一位第一位黑头华、考上他们的老师职，
1: 这真是证照，很不容易。
0: 还有就是第一位黑头华当上他们的奥克兰协会的会长。那我在回台湾之前，我还当了纽西兰全国的副会长。是。
1: 那至于后来瑞芬为什么决定啊离开奥克兰回到台湾呢？后来他还在台湾真的就开始教起啊台湾的艺术家来进行做这个实际彩绘啊。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请他告诉我们。
2: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我们刚刚开始基础班呢，我们会让他先描图，描完图呢，照着图里面去画上颜色，然后一层一层慢慢的堆叠，慢慢的画上去，所以由浅到深，一直到它的完成。那上完色呢，这是第一烧，第一次进鸟烧的，这是二烧，有没有发现它的颜色更丰富了，色彩更漂亮了？再来，这是三烧，越来越明显了，它的完成图是不是它就有呈现立体度，然后明暗度，还有整个花卉它就是完成的。我们最后会在这个盘子的旁边呢加上金，那这个就是。

0: 的完成的作品。
1: 瑞凡，你在回国的时间我看是在2013年、哦、回来的、哦、那个时候你回来之后呢、就开始推广词汇、哦、
0: 是。
1: 那么、同时呢还被邀请，被嘉义大学邀请、哦、变他们的驻校艺术家、哦啊、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你在国外也像你刚才跟我们介绍的、哦、也已经做副会长了、
0: 哦、对对对对，
1: 也可以做你爱做的事，为什么会想把这个东西带回台湾？
0: 因为我的好朋友他是大洋洲台商的总会长、嗯、那他说老师你是不是可以来帮忙一下，因为他常到我家来、嗯、那我就会款待他，用我的瓷器然后绣我的东西给他看，那所以在他的 memory 里面呢，他知道说哦，我们家有很多我的作品、哦、对，他就说老师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台商不要一直有铜臭味，是不是来点艺术气息，我们是不是在我们开年会的时候呢、嗯欸、我们是不是在茶点他们在喝茶的时候也可以欣赏到你的作品、嗯、所以我就帮他邀请了钢琴师，还有拉小提琴的，还有我们一些在当地一些移民到纽西兰的一些艺术家，包括我自己在内，共襄盛举来帮他，就是整合做了一个就是欢迎的tea time 的一个仪式。那他们的年会呢，一定会邀请我们的驻外代表，嗯，去参加，还有我们在奥克兰的处长啊，还有一些在国外的一些长官。那结果呢，这个中间呢就被蔡尔芳代表呢，当初他是在纽西兰当代表，他看到了我的作品，他就说你是台湾人，我说是，他就说你国语讲得很好，台语也讲得很好他说这项技术不简单，很难得，而且他那时候看到我的时候哎、欸、还算年轻哦，对，他就说嗯，那你应该回台湾去做一些展出、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台湾完全没有这个词汇，
0: 没有、
1: 哦、
0: 完全没有、嗯、对，所以就因为没有，所以他才一直跟我讲，然后他就说在还没有回台湾之前呢，哎，你应该到佛光山美术园去做展览、嗯、所以他就帮我安排去南岛的佛光山美术园先做展览、嗯、那先做展览呢，那时候是觉西法师在那边，那满信法师他是在北岛，他也飞过去那边去参与我们的展览开幕啊闭幕，对，所以他看到说哇，瑞芬你从奥克兰飞到南岛，那在这边做展览啊，我们自己本身的北岛你都没有展览，哎、欸，这样子不行，那你回到奥克兰的时候你也应该到北岛的佛光山来做一次展览、嗯、所以我在纽西兰的南北岛我都有展览过，所以很有缘、嗯、今天又来到人间福报这个电视台、
1: 嗯、那你到台湾之后啊，哎、欸，你的作品是不是有因为回到了台湾这个土地也开始在这创作上面有一些新的元素啊啊等等啊，把它加到你的创作里面去。比方说、嗯、啊，技法是西方的，可是我发现就是哎、欸，你开始会在你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些佛像啊、嗯、啊，或者跟宗教有关的绘画呀等等。那这些是到台湾之后才开始受到的改变吗？
0: 对，没有错，因为我刚。初回来台湾展示的就是像这些很欧式的、嗯、
1: 对
0: 你一看到就这个不是属于我们台湾的，
1: 看不出说是台湾人做的，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嗯嗯、所以就变成他们说啊，这个会是台湾人做的作品吗、嗯、所以当这样子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我就有自己的想法，慢慢的我就想要把西方的技术然后加上我们东方的元素把它整合起来，把它融合在一起。嗯，
1: 而且呢

0: 列的咖啡系列。后来呢，是因为喝到了一杯好茶。嗯，那当那一杯好茶我入口以后，我看他的茶器皿，嗯，哇，是一个茶农，他自己做的，手捏的，嗯，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不配这个好茶。为什么？因为陶器皿它本身它是咖啡色，那我们的茶汁呢，它又是咖啡色的，那你看不到茶汤的美，还有你也闻不到茶香。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我有办法做出这么多的不同类似的那种咖啡杯，我应该有办法来帮茶农做一些很漂亮的茶器皿，来吸引人家来喝一杯台湾好茶。
1: 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啊这一套啊这个茶具啊，那里面除了茶壶、茶杯，还有装这个茶叶的茶叶罐、茶仓吗？
0: 是
1: 茶仓啊。那这个也是过去没有看到过的啊。我们看到的是陶器的，你讲的啊，像这种瓷器来盛放的比较少见。
0: 大部分我们在泡茶都是用咖啡色的器皿，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好，那它不透明，嗯，然后你去承载了我们台湾的好茶，嗯。可是我觉得，哎，好像每一户人家几乎他们的茶器皿好像都雷同类似，所以我就想说，哎，它没有色彩。我是不是来做一些比较跳脱的、比较吸睛的，一眼就让人家觉得一看到，哎，这个是什么？嗯，
1: 那今天也带来很多就是咖啡杯系列的
0: 啊。然后
1: 那我们看上面的这个花色呀，啊，那么也各有不同啊。
0: 对，
1: 有的是比较写实的，有的是比较抽象的啊。
0: 是。
1: 那有的颜色好像是大块的，有的就是说比较局部雕琢的啊。你是不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就是大概啊你的这个啊不同的种类的啊这个咖啡杯上面的这种绘制啊，啊做怎么样的一个分类？
0: 其实蛮多的哈。嗯嗯，你像前面最前面那个咖啡杯呢，它色彩很鲜艳很漂亮。嗯，对，那是创意的，就是很 fashion 的哈，很 modern 的那种咖啡杯。然后在后面过来的，它就比较欧式了，但是它的工非常非常的细。好，那后面这个咖啡杯呢，你看上面还有一个金的咖啡豆。
1: 对
0: 对，所以哎，它就 for men。就是让男生来喝咖啡的话，可以感觉很稳，很稳，很 strong 哈。那前面那个呢，其实它 for lady 哈，就
1: 要秀气一点，
0: 很优雅，
1: 优雅一点。
0: 这边呢，前面两个呢，墨绿色还有红色的部分呢，哎，它是玫瑰花的展现，就是 for love， 对。然后后面有一个草绿色的，这个是。康乃馨，对对对，康乃馨在母亲节的时候，对我做了大概有七八个颜色，不同的颜色来呈现康乃馨，代表哎庆祝母亲节。嗯，
1: 在技法上面啊，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啊，比较困难的是啊哪一种是的？就技法上面的这个困难度比较高？
0: 对我目前来讲没有困难的。
1: 那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的话，学起来比较难的是什么？
0: 没有，那初学者的话，我会把一些东西都把它做好了，就是前置作业全部把它做好了。那就是用印花的部分呢，我把它都连好了，让他们去拍打金色的部分。嗯，那这样子之后呢，哎，在 DIY 的时候，你如果不懂的话，你就把它刷上去，把金刷上去，然后拍打，用海绵拍打完以后呢，哎，你就可以呈现它的纹路出来。哦，
1: 是哦，
0: 这个是 for DIY 的，就是初学者他不懂得怎么样，但是呢，嗯，在台湾我觉得大家都蛮心急的，我要快快快快快，我要很快的做出一件我想要的作品，是完成品的。 那你怎么样在短短的三个小时里面让他完成一件作品？哇，你要动脑筋，所以你要把前置有一些作业先把它做。

0: 哈，然后让他做最后的那一个动作，那
1: 所以
0: 之后我们再把它拿回来送窑烧，窑烧以后，把它整理好了，我们就可以送过去给他。
1: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呢，这只是彩绘的部分啊，那窑烧的部分呢，相信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讲究的。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瑞芬跟我们。
2: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杏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杏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让大家呢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这个技术呢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我会觉得说很可惜。
1: 瑞芬，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成品啊，
0: 对，
1: 那其实它的背后啊，据我了解啊，这画呢也不是画一次就好，它一层一层的画啊，
0: 是
1: 烧也是不是烧一次就好，要一次一次的烧啊。那么你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那么为什么需要这么麻烦、那么复杂的一个程序？
0: 其实，有很多的画风，你没有发现说，像国画、油画、水彩，它画好之后呢，它就可以马上装框。那瓷器呢，它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很琐碎的艺术。那我这边有一个范例
1: 哈，
0: 对，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它的第一烧、第二烧、第三烧，那颜色呢？由慢慢的浅，然后再来
1: 越深，
0: 就是越深 越饱和。
1: 对
0: 对，这一块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哈。对，它也是一烧、二烧、三烧，但是你说这样子结束了吗？其实还没有。你如果要达到这样子的标准的话，
1: 大概烧多少次啊？
0: 这个要20次。
1: 哇，20次啊！
0: 对，那20次的窑烧呢？当你中间有一次它叠的颜色叠的太厚的时候，它的表面会破掉。还有就是当我们在作画的时候，你必须戴口罩，因为有时候你偶尔会讲话。
1: 对，
0: 当你讲话的时候，口水
1: 一点口水沾上去，
0: 喷到，对，它烧了以后，它出来它就一个洞钻进去。哇，
1: 对，
0: 你很难想象哦。
1: 对对，
0: 所以。画这些东西呢，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然后非常非常的仔细，而且需要在无尘室里面去画，因为呢，我们沾的是油，那你沾油的话，油它整个面呢，它是油去沾颜料，那它油它会很会吸空气中的毛絮，所以。当你在画图的时候呢，你必须穿你没有冬天，你绝对不能穿毛线衣。
1: 那个毛粘上去，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它会飞。
1: 是哇，那真的要非常小心。
0: 那些毛衣它有棉絮，
1: 毛絮，
0: 对，它会灰，所以
1: 而且肉眼可能看不到，
0: 你看不到，
1: 对。
0: 但是烧出来，它就会一条线在那边，
1: 对，就呈现了，
0: 你就毁掉了。所以。我们通常会在无尘室，那最好是一个人 在画室里面画画，不要有任何的人干扰或是走动，
1: 不要增加变数，就风险就高了。
0: 因为你走动以后，有可能会去影响他的思维，或是说你身上掉下来的一些。

0: 棉屑啊什么的，哎，你就会被它给附着吸到。
1: 那另外呢，当然现在你是一个创作者了哈，但之前相信现在很多朋友跟你一样也是收藏家的阶段啊。
0: 哎，台湾很少哎。
1: 如果说今天有人看了我们的节目，想要收藏啊，或者要懂得怎么去欣赏这种词汇的艺术品啊，你会教我们怎么样看？比方说，怎么样是一个好的就是说，也许说非常困难，或者说非常完整的一个艺术品。那我们就以这个作品来讲的话哈，比方说哪一个部分啊，以手绘来讲的话，因为你刚刚讲说可能要一层一层的涂，又不能太厚，对不对？那又不能太薄啊。那以这一个作品来讲的话，哪一个部分啊，例如说你分了多少层的这个颜色把它施作上去，这个背后的这个技法部分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刚刚开始呢，你要先做这个蓝色的底部。
1: 哦，蓝色先。
0: 对，那蓝色的底部你有可能要三次烧它才会够饱和。那全世界呢，蓝色、红色、黑色是最难烧出来的，对，那这个是宝蓝，宝蓝的颜色，它就很漂亮，
1: 是，
0: 你有没有感觉它很美？
1: 非常美，
0: 对，所以先把这个蓝色的底部先做好，做完之后呢，你开始来画里面的图案，那里面的图案呢，它是两边，对，它是两边，我转一下，
1: 另外一面是不同的图案。
0: 对
1: 对，
0: 那你画这一面呢，你要先烧，为什么？因为你的手这样子拿着，这样子在画的时候呢，你会去 touch 到后面，
1: 碰到就会有留下痕迹了。
0: 对，所以不行，所以你只能画一面烧一次，然后这一面画完你再烧，然后重复这样子反复大概十几次以后，当你觉得它的色彩都很丰富了，那你才有办法把笔停下来，那之后呢，你再去把这些金给画上，
1: 这是最后一步。
0: 对，这是金，永远是在最后的时候再把它你上金的时候，等于这件作品已经是完成了。是，对，然后这些就是跟这个一样，慢慢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一直到它的颜色很 rich，很丰富的时候，你才停下笔做一个 ending， 做一个结束。是，
1: 那你回台湾来教学啊，那么也现在也十多年了啊，那不晓得这十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里面啊，你对于这个词汇在台湾的一个发展啊，你的一个观察上，觉得它的未来的可能性是怎么样？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那你跟学生的互动，对于学生，
0: 跟学生的互动非常好，因为这些学生都跟着我十几年了。对，那我一直都在嘉义，那一般我只收十个，所以基本上全部都是满的，除非有学生他有重大的事情发生，那他离开，那才有办法再补进一个，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在传承，你没有办法就是一直教一直教，那你也因为我没有商业行为，所以只有去做一些展览，让有来参观的人知道说有瓷器彩绘。所以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偷偷问那个小姐说，你怎么因为我没有做任何的广告，所以你怎么样去找到我？对，因为在台湾瓷器彩绘其实很少人知道，
1: 很小众，
0: 非常非常少，因为我们没有在做一些广告，或是说到处去宣传，所以知道的人非常非常少。
1: 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独立工作室的一个艺术品了啊，这样的一个产出，所以不太容易受到这个大众媒体的关注啊，这样子，
0: 没有。
1: 所以那么你回国已经这么久了啊，那想起来当年在这个奥克兰
0: 啊，
1: 那个时候可能刚去还是个家庭主妇，
0: 没错，
1: 跟那样的一个生活，甚至你没有移民之前，其实在嘉义也是过的贵妇般的生活，应该是这样讲，跟现在这个收了十个徒弟教学， 我就人生改变很大啊。那你现在觉得这个啊，这个有了啊，走上词汇的道路之后，跟你过去的人生来比较的话，啊，你觉得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有什么感想？
0: 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快乐。哦，
1: 怎么？为什么？
0: 因为你有，然后你有机会去付出，然后帮助别人，然后看到他的成长，你会很开心，对。所以十年后，我觉得最近学生很积极，也非常努力，所以你看到他们的成长，看他们的成就，因为传承是我的使命，我觉得，对，因为很难得你一个人可以到国外去，然后一路上走来有贵人的扶持，然后一路上走来，就这样子学了很多各方不同的技巧。通常呢，我有询问过他们哈，对这些艺术家呢，他一生呢，他如果画玫瑰，他一辈子他都在画玫瑰，所以他的作品一放上去，人家马上知道这是谁，这个作家是谁。那画鸟的，他就一辈子他都在画鸟，像画猫咪的，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也被取名叫 Kitten Lady 啊。对，那我呢？就因为收藏而投入了，所以我的野心比较大。人家说很 greedy 的一个艺术家，
1: 没有，你比较努力了，你也花比较多的时间投入。
0: 因为你收藏很多，所以呢，你会想说
1: 每一种都喜欢。
0: 对，我这个也想学，这个也想学，但是我都要学到顶端经典精华，
1: 是，
0: 所以我就不惜重金礼聘老师，只要他开口多少钱，我就挥过去。那刚开始你有问到说，花很多钱，其实是因为你的来回飞机票，还有你的住宿，会让你花很多很多的钱。
1: 是，我想呢，能够生命当中找到一个让你可以愿意付出热情啊，不管是时间、金钱啊，那的投入都无所谓的。那这样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啊，因为等于是整个生命有了一个寄托。那我今天非常谢谢啊，那么瑞芬老师跟我们做的这个分享啊，
0: 非常谢谢。
1: 那么如果过去你对词汇感到很陌生的话，希望今天看了我们节目之后，下次看到瓷器，不妨可以停下来啊，驻足多欣赏一下。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欣赏，那么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0: 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板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不是供我们谈论研究的，禅是改善我们生活的。有了禅，就能过着富有大千的生活。

妙严法师吉祥，师长吉祥，各位书友吉祥，谢谢主持人。那个真的如主持人介绍，这部片子呢我做了很久，应该是从2017年立项到2020年完成第二部，我差不多用4年时间做了两部有关孤山西林的两部同名的这个纪录片。那么来之前呢，我也在想到底天下第一名社跟咱们扬州，跟咱们鉴真图书馆有什么关系呢？后来一想还真有关系。我想下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天下第一名社西林印社到底跟咱们扬州跟鉴真图书馆有怎样的深厚的缘分。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叫君子的刀法。这个君子首先指的是一个大家可以联想起的浙派篆刻的鼻祖，叫丁进。丁进按照袁枚的说法，清朝的大诗人，袁枚给予他有10个字的评价，叫世外隐君子，隐是隐居的隐，

隐藏的隐，人间大不一。大家根据这十个字两句话的评价，大家可以知道丁进他的行迹经常是可以在杭州，在临安城或者叫武陵城的街巷里边，在市井的烟火里边被大家见到的。但是他说他是一个隐士的一个大君子大布衣，是一个大家平时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布衣老头。在武陵街坊志里边是这样记载丁进的，他说他是在侯朝门外，杭州的侯朝门靠近钱塘江的侯朝门外，一个卖酒的一个老头子。说这个人脾气很怪，说个人性格很高傲，他的篆刻很有名，所以当时呢很多官府的人士啊想要他要赃。但是书中有一句话说他非生命之气不得求一字。所以这个君子他的第一个性格大家应该知道，他是经常可以在街市的市井的烟火里边被大家看见的。另外一个，他是一个性格独立的精神自由的这么一个大艺术家。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个性格很孤傲精神很自由的这么一个大艺术家，他也有一个念念不忘的终身朋友。这个终身朋友呢，我们可以说他是金石之交的一个挚友，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生命知己一般的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也是一个杭州人，也住在他家边上，也在杭州的侯朝门外那一个街巷里边，他们离得不远。以前我们形容一般人住得比较近都说鸡犬相闻，是吧，可以听得见那个他家的这个鸡狗吠声的这么一个互相可以听得见叫声的这么一种关系，说他们住得很近。丁进说他跟这个人只一鸡飞处之死，什么意思，只要这只鸡飞起来一次的起飞降落就可以到他家。所以想想看他跟这个人住得近不近，确实的很近。那这个人是谁呢？他跟咱们扬州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人知道吗？我有礼物哦。这个人晚年后来定居扬州，成为咱们扬州著名的书画派的领袖。这位他的好朋友就是金龙。金龙是扬州八怪的领袖，扬州八怪的领袖跟西泠八家的鼻祖丁进先生是这样一个至交。然后金龙先生用的一些印，比如说金龙之印，比如说连生居士，比如说东兴先生，他的名章和闲章都是丁进给他刻的。然后晚年我刚才说过金龙先生定居了扬州，然后两位老友呢很少有往来了。就这么一位桀骜不驯性格很孤傲，人家非心命之气不能求一字的这么一个孤傲的老头，这么一个在侯朝门外卖酒的一个老头，他竟然给金龙刻了一方闲章。这方闲章叫什么？有人知道吗？有人看过我的《西泠医生》吗？他的闲章上是这么几个字，这几个字呢，我也写在这个送给咱们图书馆的我的这本书的签名上，叫“只记得相思一点”。这么一个老头，这么一个桀骜不驯的老头，给他的50多岁的定居在扬州的好友金龙表白了7个字，只记得相思一点。你看看这样的一种情谊，这样的一种朋友之间的那种互相告白，
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0: 情。所以我想我今天是有理由带着西里银社来扬州，来金融晚年定居的这所美好的城市，来跟大家做分享做报告的。谢谢金融，也谢谢丁静。然后咱们说到丁静，丁静他创立了浙派篆刻。在浙派篆刻流行中国之前，以前流行中国的篆刻流派有两个，一个叫皖派，一个叫徽派。徽派的代表人物，今天上午我有幸这个去游咱们的瘦西湖了。瘦西湖里边这个有一堵墙上就留有邓石如的一个这个墨宝。这个徽派的领袖呢就是邓石如。邓石如的刀法呢叫什么刀法呢？叫冲刀法。冲刀法是什么意思呢？冲刀法就是一气呵成，一刀见底。他的著名的一方印叫做断案千尺，这个苏东坡的这个苏东坡的这个赤壁赋。然后他刻的这方印就带有苏东坡的那种诗意，那种磅礴，那么一气呵成。他的冲刀法就代表了徽派的这种就是特别磅礴的那种气势。丁静的刀法呢，或者浙派的刀法呢，跟邓石如的徽派的刀法恰恰是不一样的。它是切刀法。什么叫切刀法呢？切刀法就是一刀一刀一刀一刀，一刀一刀如悬崖峭壁，淋漓干脆，就像丁静的为人一样，就是大家所了解的杭州人性格的另外一面。大家知道杭铁头是给杭州人的另外一个昵称，大家知道杭州人有一种跟钱塘江一样的那种惊涛拍岸的那种性格为人，这就是丁静，这就是丁静所创造的浙派的刀法，切刀法。这是另外一种跟那个以前徽派跟以前的皖派不一样的一个刀法。这个刀法是由丁静创的。那么丁静这个刀法为什么说它是君子的刀法？这个刀法背后到底隐藏了怎样的我们中国人的基因密码？为什么说它是一种人生的不一样的活法，是跟他的活法相应的一种刀法的表达？那么这个背后到底隐藏了怎样的一种西里银社的精神密码？为什么我们说西里银社是天下第一名社？为什么说海拔38米的孤山，它是篆刻家眼中的喜马拉雅？孤山海拔38米，但是这个海拔38米的孤山，它被誉为是金石篆刻家心目中的喜马拉雅。为什么海拔38米的孤山能够在金石界，能够在中国的文化界有这么崇高的地位？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呢，希望能够从这几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些具体的分享。我希望从孤山不孤，君子有邻，西岭不冷，从这三个话题切入，来跟大家做有关西岭银社、有关君子的刀法的分享。我说我在做西岭银社的时候，经常有人追问我，100年之前，为什么我们中国有吴昌硕、有潘天寿、有刘海粟，有这样的一些大艺术家出现？那么这100年以后，自从我们中国引进了西方的艺术教育体系以后，为什么这100年里边我们再也没有潘天寿、再也没有沙孟海、再也没有吴昌硕和刘海粟呢？问题出在哪里呢？ 所以我的心理映射可能想触及这么一个问题：中国故事有没有可能在国际表达之外有一种中国表达？我们希望用西方人能够听得懂的一种语言方式，希望用的普世的一种方式来讲中国故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中国故事里边表达我们中国人的美学观和中国人的价值观。所以我的心理映射是讲中国人的价值观的，或者说是讲君子价值观的，要讲君子的活法和君子的刀法。这是跟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同样值得我们中国导演应该重视的一个方向。所以在2015年之后，差不多这10年来，我一直在做两个工作，一个就是做中国故事的讲述。我除了西岭映射之外，我还做很多有关中国故事的一个故事的组织。所以今年是除了西岭映射之后我准备的一些项目以外，今年呢要完成的大概有5部作品。另外呢，我觉得我们观察到的国外的很多故事，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渗透进的中国人的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特殊的价值观，我觉得同样是跟国际表达一样值得我们关注的中国故事。我们纪录片讲真实，纪录片讲客观，但是不管是电影作品还是纪录片作品，不管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作品，它一定是经过导演的主观的镜头再现的真实，再现的生活。所以我相信中国故事它是有国际表达的，但是它一定要有中国表达。这就是我作为一个中国导演，我希望在现在甚至在未来，我能够给我的这个后边的后进者能够给一些启发性的一些工作。所以呢，我在这个西岭映射之后，我会做像护河的南中壁画，会做像吴越国这样的一些故事。我希望在我的纪录片的整个讲述过程里边，在我的纪录片的一些语言的组织上，能够在纪录片的美学主张的表达以及价值观的表达上，能够体现我们中国导演的美学主张和价值观。我不知道在座有谁知道吴越国？钱镠，五代十国的钱镠，他是现代杭州城的一个创建者。现在杭州是一个世界一流的城市，但是在1000年之前，大家看到的白居易笔下的杭州那种江南意，最意是江南那种诗情画意，以及东坡先生笔下那种戎装干部总相宜的西湖是不存在的，它存在于吴越国王钱镠三驻杭州城之后的那个伟大的史诗般的那个壮举里边。那么跟钱镠同时代的扬州那时候叫什么？后武。后武的太祖叫谁？杨行密。杨行密。所以杨吴是跟那个咱们钱镠是相爱相杀的一对欢喜冤家，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所以当时呢，吴越国的疆域是包括现在的浙江的全部，包括福建的北部福州，甚至包括咱们苏州南江苏南部，包括苏州，包括无锡。所以当时他跟杨行密呢，或者说跟那个杨吴的这个经常在咱们浙北和苏南一带犬牙交错般的在进行着一些地盘的争夺的，所以他们是一对 欢喜冤家，可以说是杨行密是钱镠的一生之敌。他创建杭州城的全过程，一直呢在忍受着杨行密的这个部队的骚扰。但是当北方的部队，当中原的那个孙儒的那个蔡家军南侵的时候，他又跟杨行密结盟，所以孙儒的蔡家军又是被这个钱镠和杨行密给干掉的，然后最后还修复了这个很多这个咱们包括这个后吴以及这个吴越国的很多疆土。那最重要的，他们俩不光是在军事上结盟，他们还是儿女亲家。所以我这次我会在这个故事里边揭秘很多信息，揭秘这样的过往在我们的历史里边被大家遗忘的一些历史长卷中很多闪着光芒的一些段落，比如说吴越国，比如说五代十国，在过往以前大家的认知里边，大家觉得是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是一个人吃人，是一个父杀子，这个兄弟相残可以那个人吃人的这么一个灰色的场景。晚唐的崩塌带来了中国的从北到南的一种厮杀，但是大家还要知道，在南方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扬州为核心的，或者叫以广陵为都城的后吴，杨行密的后吴，以及钱镠的吴越国，是当时中华大地上闪着光芒的一种人间天堂般的两宋之前的中华文明传续过程中不能被忽视的一个长卷段落。所以我在这次我做吴越国的时候，我用了一个概念，或者说我要强调一个概念，是长卷。首先我在美学上我必须要传达一种我跟西方的电影学家跟西方的电视学家不一样的一种观察方式，这就是闪点透视般的所谓长卷，它是紧随人移移步换景的一种观察方式。这是我们中国长卷所谓闪点透视式的一种观察和表达，这就是长卷的核心的魅力，这就是中式美学的一个核心的魅力。另外一个，我说的长卷是我们整个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整个进展过程里边还有一段近百年的英雄史诗般的一种创造。这个创造发生在杭州，也发生在扬州，也发生在长江以南的这一片让大家觉得值得骄傲的这么一块土地上。所以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扬州为续篇的江南在苏州在杭州徐徐展开，这是一个完美的江南的影像。然后我们可以说扬州苏州杭州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幸福生活的中轴线，这个是我们值得骄傲的，我们也不应该忽视的。一千年以前五代十国中可能我们已经遗忘的一个常见的段落，这是唐宋之间两宋之前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段落。这也是我这次在做吴越国的时候我希望实现的这种长卷式的表达，也是希望能够今天能够跟大家表示我今天到扬州来讲我的中国故事，我是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跟我们扬州的父老乡亲可以来做一个分享的。因为在这个故事里边，在中国故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倔强的江南，倔强的中华文化的这种基因同样流淌在我们这个长卷的整个徐徐展开的过程里边。一千年以前是这样，五千年以前是这样，一百年前 是这样。所以西里银色它为什么重要，就是因为西里银色它的保存金石研究运学，它其实保留的是我们中华文化那种永远流淌的、永远可能被大家忽视但是永远不能被大家忘记的那么一个血脉的基因。这个就也就是西里银色为什么被称之为是天下第一名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由。我们来看看孤山是怎样的一个存在。这是在孤山路上的孤山发生的故事，充满诗情画意，波澜不惊。很多游客到杭州以后可能都会去孤山路20号的楼外楼，然后在楼外楼吃了饭以后呢，可能慢慢的在湖边漫步，可能会忽略到楼外楼边上的一个月亮门里边的那个很深邃的一个存在，那是孤山路31号，那是西里银色。
1: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2: 我现在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3: 我现在就是5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1: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4: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智能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就抱我。
1: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您了。

所以西里因色它为什么重要，就是因为西里因色它的保存金石研究运学，它其实保留的是我们中华文化那种永远流淌的，永远可能被大家忽视，但是永远不能被大家忘记的那么一个血脉的基因。这个就也就是西里因色为什么被称之为是天下第一名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由。我们来看看孤山是怎样的一个存在。这是在孤山路上的孤山发生的故事，充满诗情画意，波澜不惊。很多游客到杭州以后，可能都会去孤山路20号的楼外楼，然后在楼外楼吃了饭以后呢，可能慢慢的在湖边漫步，可能会忽略到楼外楼边上的一个月亮门里边的那个很深邃的一个存在，那是孤山路31号，那是西里因色。为什么西里因色被称作为是天下第一名色？我想先从当时西里因色的第一份的社员名单开始说起。西里因色创建于1904年，光绪30年。

这是1903年由当时的杭嘉湖道台李辅耀先生他手写的一个西泠银社社员名单，总共13位。大家在上边可以看到西泠银社所谓的创社四君子的名字：丁甫之、王维济也叫王福安、叶品山也叫叶伟明、吴石乾也叫吴应。这是创社的所谓四君子。然后在这个名单的最后，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名字，一个名字叫唐最石，或者叫唐最龙。当年这位16岁的少年，他是李辅耀的外孙。当时李辅耀把西泠银社的，现在设置的一半的土地捐给西泠银社，然后让他的外孙倡议西泠银社的最早的创建。大家有没有看到最后一个名字叫河井仙郎？这是近代日本金石界的一代宗师，是日本的当代的泰斗级的人物小林斗安和青山山语的师傅。也就是说，在1906年西泠银社最早的创建名单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特征，叫不论老幼，叫无论东西。西泠银社去年他迎来了自己120年的这个创社的纪念日，在创社的纪念日的时候，他公布了一些名誉副社长和名誉理事的名单，然后很多人在里边看到了日本人的名字，所以很多人就愤愤不平地说，为什么天下第一名社应该由日本人来担任副社长，或者日本人来担任这个理事？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创社的草创时期，创建西泠银社的元老们，在他们的名单里边，当时除了杭州人，除了浙江人，除了中国人以外，出现过像河井仙郎，甚至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里边的，像长尾甲这样的一些日本人的名字。这就是格局啊，这就是所谓天下第一名社啊。你能够说我们杭州人的西泠银社是天下第一名社吗？你说我们排斥了所有的外国人的西泠银社是天下第一名社吗？这就是大的格局，这就是胸怀。西泠银社有4尊雕像，一尊雕像是丁进，当然是毫无疑问，他是西泠八家的鼻祖，必须是西泠银社应该推崇的、应该敬仰的一个伟大人物。第二一个是创社的4位元老里边年纪最大的吴影先生。第三尊塑像是吴昌硕先生。吴昌硕先生的胸像是由他的日本的弟子们给他刻好送到孤山上的，这是上个世纪20年代发生的事情。然后最重要的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老者是站在小龙洪洞面前的？这个老者是谁呢？这个老者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徽派的领袖，篆刻徽派的领袖邓石如。西泠八家，西泠是当然应该推崇丁进，当然应该推崇吴昌硕了。那为什么把另外一个这个别的门派的一个元老级的人物，一个领袖级的人物，作为他们推崇的一个，或者说可以敬仰的一个人物，放在小龙洞面前呢？这就是天下第一名社的格局，天下第一名社的胸怀。除此以外，为什么？

但是吴昌硕先生担任西泠印社的第一任社长，他的时间是民国元年，1912年，也就是说，他创设了差不多10年时间是没有社长的。西泠印社创设121年，7任社长。吴昌硕先生从12年到1927年，担任了15年的社长。中间还有像沙孟海先生是担任了12年的社长，担任社长时间最短的是15个月的张忠祥先生，不到2年时间。西泠印社7任社长，或者说西泠印社有社长的时间，甚至不到一半，120年的西泠印社，他只有50几年是有社长的。其中，像第二任社长马恒先生，他是姚林社长之子。1947年，西泠印社举办笃行创社40周年大庆，推举马恒先生担任社长。但是47年以后，事实上西泠印社是停止了活动。所以大家现在到西泠印社去，你可以看那个西泠印社社长的这个。担任社长职务的这个年份，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西泠印社社长是终身制的。吴昌硕先生他从12年担任首任社长以后，到27年，他去世那一年，是西泠印社的终身社长。到了47年，第二任社长马恒先生担任社长的时候，那是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长。那么中间27年到47年，有20年是没有社长的。所以这样一个所谓享有崇高名望的、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制高点的一个文化社团，竟然是有这么长时间是没有社长的。那么，西泠印社的创社的四大元老，按照我们现实的标准，应该说谁都有理由，谁都有资格担任社长，但是他们互相谦让，他们互相推举别的有影响的艺术家、有影响的金石家、有影响的篆刻家。终于在1912年，他们找到了吴昌硕先生。在上海作为海派领袖的吴昌硕先生，请他来出任西泠印社的第一任社长。坐在中间的这个老者，就是吴昌硕先生。坐在这个左边的这三位，就是西泠印社的创社的三位元老，这是吴颖先生，这是丁甫之先生，这是西泠印社的大管家叶伟明先生。右边的几位，那个抽着雪茄、穿着白色西装的是吴颖的儿子。中间坐在吴昌硕先生身边的是一位日本人，这位摄影师是这位日本朋友呢。带来担任现场的摄像的，在这一次吴颖的家宴上，吴昌硕先生答应出任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的墙上挂了一个古琴，我后来找到了这把古琴，把它作为这个故事的一个很有趣的线索。金石阵声，高山流水，知音难觅。这就是君子，这就是西泠印社的故事里边的一种情怀的内核，这就是所谓的君子之社，他所有的那么一种很特别的行为准则。这位先生，

就是无影。他是创设的四元老里边年纪最大的，他的祖先是咱们江苏人。常州有一位咱们中国江南的第一位君子，被司马迁和孔夫子尊称为江南第一君子的吴季札。咱们应该为咱们江苏的先贤骄傲啊，季札子。然后吴隐就在西林社盖了一个观夜楼。现在大家都说西林社有很多镇山之宝，比如说西林社养贤亭里边的那个四君子他们共同创建的那个汉白玉的石桌，也有人说是吴昌硕发动了所有的社员重新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汉山老石是西林社的镇山之宝。我的观点是，西林社的真正的镇山之宝是吴隐在西林社孤山之巅盖的那个观夜楼那个墙边上的那个碑记。那个碑记，我说它是西林社君子们的君子宣言。我刚才说了，吴季札他被孔子被司马迁欣赏的作为是什么呢？三藏国王啊，他有机会三次做吴国的国王啊，国君啊，但是他三次辞让，而且后来就干脆离开了吴国去隐居。所以君子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品质被孔夫子赞赏呢？就是谦让，就是隐居，还有一个是有诺必成，挂剑。什么挂剑呢？他到鲁国出使，然后路过徐国的时候，路过咱们现在江苏的安徽的那个交界的有一个叫徐国，现在是泗洪是吧？那一带泗洪是咱们安徽的江苏的江苏人吧，嗯，那个呢当时属于古代的徐国。徐国的国君见了他以后呢，看他的佩剑呢特别漂亮，心生这个爱慕之色，想要又不好意思出口。这个吴季札看出来了，但是他要出使嘛，大家知道古代君子们配的剑呢，它不光是兵器，不光是防身用的武器，它还是一种礼器，是吧？你必须代表身份，必须要有某种的配饰，这是你个人的一种礼仪标识，也个人的一种身份标识，也是给那个你出使的那些见你的尊贵的这个君王们的一种礼仪的表达。所以他想，可能这把剑我还需要继续往山东方向，往鲁国，往那个其他国家去，这个完成我的使命。然后他完成了出使的使命以后呢，回到了徐国。他本来想把这把剑呢送给徐国的国君的，想不到徐国的国君呢已经去世了，然后他就把这把剑挂在了哪里？徐国国君的坟前。这就是季札挂剑。然后他出使鲁国到北方去，主要是观周礼。所以这位君子他不光一诺千金，但是这个也还是心诺啊，内心之诺啊。他不光谦让王位，他还有自觉的道德理想的自我塑造的一种选择，这个就是君子。所以为什么我说那个吴隐他们在观夜楼东墙边的那个碑记，有关吴季札的生平的那个碑记，是他们的君子宣言，是孤山西里音社的镇社之宝。这就是天下第一名社的内在的精神内涵，就是代表了谦让，代表了一诺千金，代表了道德理想的自我塑造，自觉塑造的一种西林精神。

这个就是关于西泠印社为什么是天下第一名社的我的理解。那么西泠印社中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些人呢？这是西泠印社印社中人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影像，这是在孤山之巅，在孤山的华严金塔前边的小广场，西泠印社创设20年一些社员的合影，模糊不清，面目看不清楚。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从这张图里边有没有感到一些力量，他们没有弯弓射大雕，没有金戈铁马的一种壮举的行为，手里没有刀枪，但是你能不能从他们的这种站立之中感受到一种力量？起码我在第一次做调研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是联想起了金庸先生的《笑傲江湖》，我是联想起了他的《射雕英雄传》，我是感觉到了这种平民书生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那种不一样的力量，所以我很想看清楚他们的面目，很想看清楚他们的表情。大家看这张图，我们在逼近了以后就可以看到所谓西泠印社中人那种君子的表情，那种优雅，那种从容。我们现在是不是经常有时候感慨，为什么50年前、80年前、100年前那些中国人的表情比我们现在好看？大家有没有感觉啊？我们经常要靠外在的这样的动作、这样的动作来夸张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但是他们就这样的微微的站立，他们就这样很从容的站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种不动声色的表情里边读到一种力量。这就是君子的表情。我待会会跟大家详细介绍这张照片是在怎样的一种背景下拍摄的，它为什么具有这样的一种令我动容的一种感觉、一种体验。那么你如果说再逼近看，你可以看到这个创设的是元老。我们现在说是元老，大家一定会想起来他们是，哎呀，可能是跟我们这个邻居的老爷爷一样，家里藏有很多珍宝，很多稀世的书画作品和金石作品的一些老者。我刚才说了创设的四君子里边，唐最时只有16、17岁，四元老年纪最大的吴隐，1967年创设的时候只有37岁，叶伟明是他的师弟，他们俩同岁，1967年，丁甫之1879年，1879年到1904年创设的时候几岁啊？25岁。年纪最轻的是王虎安先生，他是1880年。创设的四君子里边，这位唯一的80后是浙派篆刻的一代宗师。所谓浙派，所谓西泠的8家的所有的以切刀法作为艺术特征的这么一种金石艺术的表达，在王欢先生的坚持下，在创设的唯一的一个80后的这么一个坚持下，现在成为西泠印社里边所有艺术家里边一种很独特的一道风景。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了，服装设计了。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都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薄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活方式，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正义道德。教育的成就就是让人明智达理。因此，教育的基础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这东西》。手腕平常拿东西呢，或是滑手机的时候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只要一坐地板、平板撑哦，就会痛到爆。这是什么问题呢？其实手腕的疼痛跟你关节的保养度、活动度，还有你的长期使用习惯是有关系的。如果不想让小问题变成大毛病，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骨伤科陈兆伟陈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物理治疗师谢新洲，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对不起，中医骨伤科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有分，现在开始有分这么详细的。
1: 哦，在医院来说的话，因为医师人数比较多，我们可以依据自己的专长去做分科。那常见的分科是中医内科、儿科、中医妇科，那在筋骨类别的部分，常见就是中医针灸科跟骨伤科。
0: 哦，现在知道原来中医分这么详细，太好了，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前进。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物理治疗师
2: 是。
0: 新洲先生。好，来到健身房常常会发现啊，做运动什么都没问题，但是只要做平板撑，
2: 是，
0: 是不是地板
2: 对。
0: 撑，他的双手就很痛。所以这种常见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2: 这个啊，其实我们骨科方面呢，不外乎就是骨骼、关节、肌肉、肌腱、韧带这方面。那常见的呢，在尺侧这边有个叫 TFCC 的结构，就是三角骨啊，跟纤维软骨的一个复合组织。这个地方很容易因为你过度的使用，过度的使用不是只有你体重的关系，其实还有时间的因素很重要。你时间太久的话，比如你撑10秒没问题，但是可能撑到20秒。细胞是有它的耐受度，如果超过它的负荷的话，它可能就会断裂、受伤、引起发炎。所以，通常在练习的时候、使用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自己的使用的情况，不要超过它的负荷，否则就引起疼痛。那引起疼痛的话，又有发炎的疼痛，又有机械性的疼痛，这处理起来呢，就方法是不一样的。对。
0: 哦，所以换句话说，就体重越重的人，
2: 很可能越容易发生。对。
0: 哦，好。那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中医师啊，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好像我们刚刚提到手腕疼痛，大部分你会怎么样来辨证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其实已经算蛮深入的。在中医临床上面来看，辨证的角度其实分成很多块。我们先从病位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位置在哪里。就像刚刚谢院长讲的，我们这个地方可能有软骨、关节、滑膜、骨头、韧带、神经血管，这些都可能是造成我们今天手腕关节可能会引起疼痛的这个可能性。在中医来说，我们今天说辨证，辨证的部分就是我们经络的部分，经络经过的地方就可能造成我们筋骨的地方发生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手部有各种手背这个地方叫手三阳经，掌面这边有手三阴经，这个是经络的部分。那我们除了病位以外，我们还有病性，我们今天发生什么原因造成的症状呢？例如说，有些人常见可能是跌倒外伤，例如说我们今天手撑地那个力量太重，或者是有些人说我们身上劳损，甚至说今天年纪变大了，年纪损伤，荷尔蒙变化造成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今天病因来看。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今天它的这个病机的部分，病机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今天到底是筋还是骨头。我们今天可能它的部分的经络是气血循环比较不通。中医来看很重要一部分就是分成叫做不通则痛跟不容则痛这两个部分。什么叫不通则痛呢？就是我们今天气跟血不通，不能过去，叫做气滞血瘀。那不容则痛呢，就是气血循环不能容养局部的地方，让它这个地方得不到足够的血液的供养，这个地方有可能引起疼痛。我们大概中医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疾病。
0: 好，所以这手腕真的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用到的部分。万一你连滑手机、开个罐头都会痛，那怎么办？好，所以就来请教一下我们陈医师啦。万一我的手掌、手腕的地方这个会酸麻、胀痛的话，中医要怎么样判断它可能的原因有哪一些？
1: 这个对于手腕的地方，我们刚刚说有一些肌肉、神经、血管的部分，我们要常见从它疼痛的部位来区别。像刚刚谢院长一开始讲到，我们手腕去撑地的时候，这个地方最容易引起疼痛的就是我们今天三角胸软骨复合体，刚刚谢院长说的 TFCC 的损伤。那我们今天大拇指根部这个地方疼痛，我们常见例如说我们今天在新手爸妈要抱小孩的时候，常常过度使用的叫做妈妈手。那有些人可能伴随一些麻木，包含手掌心的这个地方麻木，可 能是出现在正中神经压迫的位置，可能是晚睡到症候群。嗯，所以我们今天依据不同的症状，疼痛或麻木酸胀发生的位置，我们来判别说可能的原因，那后面再进行做这些触诊跟理学检查还有影像学的检查，来判断原因可能在哪边，我们有确定的诊断，我们才有后续相对应的治疗。
0: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有可能手腕会疼痛跟晚睡到症候群有关，那这个跟更年期有关吗？因为我以前都没有，后来更年期以后突然间晚睡到症候群就来了，是不是这样？
2: 刚陈医师就有提到的重点，荷尔蒙变化。
0: 对，
2: 荷尔蒙变化影响到肌腱韧带的强度。
0: 怎么会这样？那我打荷尔蒙有效吗？会比较好一点吗？
1: 在医疗上来说，如果今天真的因为荷尔蒙剧烈的变化，这个可以请妇科医师评估看看。嗯，在荷尔蒙的变化来说，中医有一些方法，例如说口服的中药，有一些常见的方剂叫做加味逍遥散或滋补地黄丸，它可以帮助我们减缓更年期的症状，减少荷尔蒙变化剧烈太大的时候造成身体这些冲击。那局部的地方我们还是有可以做的事情，例如说我们想办法让这个地方它肌肉力量增加，避免说关节活动的地方僵硬或者是肌肉太紧绷，这些都有助于局部的筋骨的问题在更年期的时候容易发生。
2: 不过我是建议啊，就是其实要体会到自己年龄的变化，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煮饭啊、洗衣服、晒衣服这些动作啊，其实要减缓节奏了。因为啊，现在人最大的危机就是啊，外表啊看起来容光焕发，以为自己还很年轻，但是细胞其实几岁啊是骗不了人的。所以那个细胞的强度啊，已经不像三四十岁这个时候这么强。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呢，要放慢、放缓，什么都是安全第一稳。所以呢，减少这个做家事的那个频率的话呢，也可以避免这种可能啊晚睡到症候群啊，或是甚至妈妈手的问题。对。
0: 好，那如果说我手撑地会痛，可能原因是一定就是手腕发炎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其他疾病带出来的？
2: 在我们来看的话，很有可能是纯粹你这个伸肌啊、肌群啊，紧绷僵硬，然后呢，沿着这个桡骨跟尺骨之间的筋膜、往下传导这种疼痛。那这种疼痛的话呢，它痛起来比较不会是集中在某个点，它比较是个区域。所以在治疗上的时候就不会针对这个痛点来做治疗而已，要看说上下影响的肌肉筋膜，然后呢把僵硬的肌肉呢找出来。那你说怎么找？其实通常就是用触诊，用触诊
0: 用摸就摸得出来、
2: 用摸肉的感觉回弹、比如好的肌肉啊，你摸起来应该是 Q 弹，不用力的时候是 Q 弹的、那硬的肌肉，如果你说摸起来硬邦邦的啊，那就是功能不好的肌肉。这种的肌肉呢，我们适当去做按摩啊，让那个纤维之间啊比较好滑动。所以补充，如果有人呢他觉得说我手没力啊，手不太有力，那我怎么办？我去锻炼它吗？ No，
0: 反而不是，
2: 应该先把它放松恢复弹性。这时候呢你的肌力就会出来了。不足再去锻炼它，千万不要没有放松它你就去锻炼就去健身，这样你会紧上加紧，硬上加硬，变得更结实变硬，结果呢产生机械性疼痛，甚至还会有经络方面组织的问题。
0: 搞不好人家还以为说你看我练得多强硬啊，是不是？
2: 我挂头了，
0: 其实痛得要命，
2: 对，
0: 是不是？好，那这个在请教一下陈医师，你临床上面观察，好，就是说像哪一种生活背景特别容易出现手腕酸痛的情况？那在这个跟中医里面常常讲的这个筋骨劳损是差不多意思的吗？
1: 主持人讲的劳损啊，是我临床上面观察到门诊的病人常见的分类的其中蛮大一部分。例如说我们今天常见的，现在用电脑比较多，用打电脑的时候用滑鼠重复的动作比较多，或敲键盘，或者是滑手机。今天我手机拿出来的时候，如果我说我今天手机大家荧幕越做越大，我今天一只手拿一只手滑，当我这个地方过度使用的时候，大拇指根部就会过度使用，这个地方使用长时间，这个地方就会劳损。那今天用，例如说我今天除了工作以外生活，例如说我今天要煮饭，我今天翻炒或者是翻锅子，导致说小肌肉过度使用，这个地方都容易出问题。这是我们说的劳损这一大类。第二大类有可能说我们今天有 特殊的疾病，例如说我今天我刚刚主持人有说我今天更年期，或者是有时候像我们怀孕期间荷尔蒙改变，今天局部的末梢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比较不理想，或者是我们有些特殊的疾病，例如说我们糖尿病它长时间没有控制，末梢的地方就可能有些神经病变，这些都有可能会加重我们今天在末梢小关节小肌肉这个地方出现的问题。那我们要先区分说它今天它的问题可能是劳损是疾病，还有啊，我刚刚漏掉讲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外伤的可能，我们会询问这个病人他是不是曾经受伤过，例如说是不是拿太重的东西呢，是不是曾经跌倒过，或者是某一个角度扭拉扯扭伤，这个也是我们临床上面可能判断他这个地方问题出在哪边的重要依据之一。
0: 好，所以我们下一段节目回来就教教大家怎么判断我手腕痛的原因是什么。休息一下。
3: 妙经法师，
0: 大家吉祥。
3: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4: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3: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5: 印度饼。
3: 印度饼
5: 有没有大？
3: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我再来请教一下物理治疗师好了。好，这个我有一个朋友，虽然这种几率可能稍微少一点，但搞不好真的有人是这样。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很喜欢泡茶，除了上课之外，其他时间8个小时他都在炼茶。什么叫炼茶？就是那个茶壶，我们叫茶吊子。
1: 对，
0: 它不是一把茶壶这样子哦，它是一个茶吊子，就只有一个把手的。然后他要练转弯，对，然后要提拉，
1: 对，
0: 然后他就两只手腕手，他说他自己跟我讲说他手筋都断掉了。
1: 是，
0: 怎么会这样啊？
1: 力矩效应，就是说这个茶壶呢其实不是很重，所以没有很多，但是呢你想，那力背这么长，力矩啊效果就会很强。好，拿越远，而且呢还有牵涉到啊，我们去观察各个领域，尤其艺术方面领域的大师啊，大师只有该用力的地方用力，其他是放松的。所以像你在倒茶的时候，现在只有哪里需要用力，这边扶着，只有这边再用力就可以了。可是很多人专注在这里，手腕就小肌肉群，小肌肉群你让它负荷过度的话，肌腱负荷过度，它就纤维可能会断裂，很像你绳子拉久了，里面的纤维会断裂一样，它不是整个断，但是有些纤维就是受不了，终于断了。还有气血阻滞受影响啊，你这样绷住僵着，气血循环不良。那这个纤维呢，它也很容易呢，应力，应该要讲力矩效应，再加上时间，10秒、20秒没事，30秒你可能就有事，要断给你看。所以要避免这个练习的过程之中，我们要去观察，哎，我们的老师怎么做的？他哪些肌肉是放松的？不要这个茶吊子一拿起来，怎么肩膀也跟着硬，这就错了。事实上，拿起来的时候，肩膀这些肌肉应该是软的哦。对，
0: 所以我下次要试试看，
1: 就不需要耸肩的动作。
0: 如果我在倒茶的时候肩膀是硬的，就是错的，
1: 就是错的。哦，
0: 对，是这样。
1: 和缓的，
0: 轻松的
1: 水流，
0: 是不是？那我问，那如果是像画家，
1: 是
0: 常常拿那种画笔，
1: 的确是。画家，你看看大师在画的时候，事实上会觉得哇，龙飞凤舞，他的肌肉呢，这个弧度啊，比较不像是数位化，比较像类比讯号。它整个那个弧度是就
0: 很优雅，是不是？
1: 优雅，这也是他肌肉不同在转。

0: 转换，所以呢，避免同一组肌肉持续收缩太久，超过它的负荷，这是最根本的要注意的地方。
1: 哦，原来是这样，我们现在都知道，不管你做什么，请放松，是不是这种概念？好，再请教陈医师，大家刚刚前面你有提到说，现代人这个手腕常常出现问题，是因为大家都长时间使用手机、电脑，那但是我的工作就是必须长时间使用，那怎么办？我的手腕一定是很容易损伤吗？哦，
2: 在用电脑或者手机的时候，我有一些建议可以提供给各位观众。嗯，就是我们今天同样用使用肌肉，我们今天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电脑的键盘或滑鼠的架子，它是在桌面下面可以拉出来的，它可以肩膀自然放松的时候，手自然放在这个电脑桌上面。例如说，今天这是我的桌子，我把整只手都放在桌子上面。嗯，那让我今天的手臂的重量是用桌子来支撑。嗯，那我今天力量就比较不会像是，例如说，我今天我一个桌面放在这边，只有手腕这个地方架在桌子上面。嗯，那今天当这个地方受力比较大的时候，自然就比较容易压迫到神经。嗯，那整只手的重量是必须借由刚刚我们刚刚说肩膀这个地方来支撑。嗯，这个地方肌肉也会因为过度使用变得比较容易紧绷。嗯，那总体来看就更容易导致说经络阻滞、气血不通的问题。嗯，那如果用滑手机我们同样这样子拿，我们今天大拇指打开开的，我们就会导致说大拇指根部的肌肉有使用过度。嗯，那怎么调整这件事情呢？我们今天一只手拿着，轻松拿着，另外一只手来滑，不要一只手拿着，这只手大拇指还在滑。嗯，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说我们今天同样的小肌肉做太多的事情。嗯，我们身体的结构是这样，小肌肉精细灵巧，但是它没办法负荷太重。嗯，大肌肉呢，它强壮，它比较耐用，相对来说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把工作责任分配好，大肌肉我们来出力，小肌肉我们做灵活的事情。滑手机的时候可以的话，我们一只手拿着，一只手滑，避免说有些小肌肉，避免过度。
1: 要两只手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1: 不要用一只手。
2: 对。
1: 哦，所以小肌肉是使用在灵活的事情上面，大肌肉就是
2: 对对对，
1: 巩固，
2: 没错，
1: 是不是撑住的概念？
2: 没错没错。
1: 哦，所以要善于使用。
0: 我建议用手机架，
2: 不要
0: 拿手来当手机架比较好。
1: 对，所以现在走到哪里都要有手机架，拜托，连厕所都要有。
0: 是的，
1: 是不 是很多人喜欢带手机？
0: 还有悬背式的手机架，
1: 是不是
0: 很好用？
1: 好，那这样我要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的物理治疗师，从这个物理治疗的角度来看，我们手腕结构有哪些重要的肌群或神经？那如果手腕会痛，有没有可能是前臂的肌力不足？有没有可能伤害到我们的神经？
0: 有可能。嗯，我们的这个叫伸肌，这叫屈肌啊。嗯，屈肌群、伸肌群。嗯，那实际上如果说我们使用的方法错误，包含时间太久、收缩太久的话，这个肌肉真的变得比较没有弹性，气血循环不好。嗯，真的就容易受伤。嗯，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伤。第二种呢，刚才讲到神经分布，只有桡神经、正中神经、尺神经。嗯，颈椎来讲大概就是 C6 C7 到 C8。 嗯，好，管了这些区域。嗯，所以呢也有可能你是摔过，比如外力冲击滑倒跌倒之后呢影响到颈椎，然后颈椎呢又影响到这个背丛神经，造成你手部这边的酸麻肿痛无力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检查跟治疗的时候一定会先问一下这个发生的原因有多久啦，当初什么样的情况。一旦如果跟那个力量传导有关系，比如说滑倒跌倒的，你明明是这边撞击，臀部撞击，但是力量传导很可能就影响到你的颈椎。嗯，以至于影响到神经的讯号，造成手腕这边的不舒服。嗯，这也都是要从颈椎来处理的。哦，所以整个来看的话，不会只看你痛的部分。嗯，手腕一定要检查这个伸肌屈肌群到底哪些是比较紧绷僵硬的。嗯，我们就来做拨筋啊，或是搓磨，让软组织恢复弹性的处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颈椎是不是关节活动度有受影响，以至于影响到背丛神经。这时候呢，我们又要做颈椎方面甚至上胸椎的关节的调整，松动术让这些神经讯号正常之后呢，你自然你的功能就正常。
1: 哦，那有一种状况，比如说天气冷或是湿气比较重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手腕感觉更痛了。所以这种情况是怎么理解？是我可能有风湿啊，还是我也搞不清楚我是关节疼痛、神经疼痛，还是免疫造成的疼痛？
2: 那我们在临床上面看到的病人啊，的确这些筋骨的问题不只是只有手腕，其他身体的地方也都容易受到我们说的外邪的入侵。中医的外邪分成主要六种：风、寒、暑、湿、燥、火。 那容易影响到筋骨的问题的主要是风寒湿这三种，所以我们说的温度下降啦、湿度变高、下雨天啊，的确这些筋骨的问题临床上面看到都是容易变比较严重的。但是呢，这样子的问题跟我们说的风湿是不一样的问题，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是一个特定的疾病，它是因为自体免疫的细胞紊乱导致说它去攻击我们今天关节滑膜的组织细胞，让我们今天这个地方产生个自体免疫的一些发炎的反应，所以我们今天筋骨的问题造成的风湿症状加重，或者是我们说的特定的疾病叫做类风湿性关节，这两个是一个不同的疾病，不能混为一谈。那在中医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确要避免局部的地方吹风受凉，例如说我睡觉的时候不要让我们的电风扇或冷气的风一直对着身体的小关节去吹，避免说我们今天我们同一个姿势维持太久，或者是受到湿气寒气的影响，例如说家里面如果是住在地下室或河边海边湿气比较高的地方，可以适度的开个除湿机，避免说我们今天身体体质处在一个比较不利的环境，让我们今天体质是一个比较维持良好的状况，降低这样子寒湿造成筋骨问题的可能性。
1: 好，那很多人比如说他是一开始他就突然间觉得手腕很疼痛，那时候他很难判断什么原因，所以他可能会觉得搞不好是我昨天晒衣服，还是我打篮球，会不会是运动伤害。那这个时候如果觉得很不舒服，我是应该要冰敷还是要热敷呢？怎么处理比较好？
0: 好，基本上啊，如果你这个痛啊不管什么姿势都会痛的话，我们通常判断它可能就是发炎，因为还有除了发炎之外还有个叫机械性疼痛的那个治疗又不一样。如果你先发炎的话就属于急性期，这时候建议真的只能冰敷。不过可以的话，我自己的临床上的体会是说温敷可能会比较好，温敷哦，不是热敷，
1: 不是热敷，
0: 比你的体表温度高一点点，其实这样可以促进新陈代谢。但是冰敷的确会比较舒服啦，就是你觉得比较不痛了。但是
1: 麻痹就对了。
0: 对，你觉得舒服吗？舒服是很好啊，可是问题是如果就组织修复来看的话，可能中医讲的温敷是比较有帮助，所以这时候你就适当温敷，然后呢剩下的 PRICE 嘛，好，你就要保护好固定好，所以呢护腕就要戴起来了。如果护腕戴起来比较不痛的话，那可能这两三天啊你做事情的时候你就戴着护腕。但是如果还继续痛的话，我真的建议就诊，看骨科、骨伤科，先检查一下，先撇掉那个危险因子啊，之后呢，我们再来处理，可能是后面慢性期机械性疼痛的问题。
1: 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是中医呢？中医都会通常怎么样治疗我们的手腕疼痛？热敷、按摩、针灸，哪一个比较有效？
2: 这个问题应该我们说。先区别说诊断是什么。今天我们刚刚说我们今天可能是机械的问题，我们肌肉如果比较紧绷，那当我们可能也许我们用伤科的推拿手法，像我们物理治疗的徒手治疗，我们把紧绷的肌肉松开来，或者是有一些关节骨骼结构的问题，它有错位或者是半脱位的问题，我们把不正的骨头把它调整回去，让它这个地方气血循环不会因为结构性的问题造成的气血不通。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如果是我们刚刚说的神经压迫，或者是例如说我们今天我们血液循环不好，这种针灸的效果就会比推拿效果更理想。那我们刚刚说例如说像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造成的关节疼痛，那这种就比较不是单纯靠针灸推拿来处理的，这种就必须我们口服中药，例如说我们今天来改变体质，避免说我们自体免疫系统紊乱导致自体免疫的问题，导致身体的地方长时间处在一个发炎的状况。
1: 好，那如果真的觉得痛得很不舒服，在痛的当下，我可以怎么样舒缓或改善它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的问题，也有可能牵扯到我手肘的问题吗？
1: 是。以关节来讲哦，关节很特别。我们直观上说，觉得半脱位、脱位啊，这样把它复位。除了这个直观的复位之外呢，实际上真正影响到是关节囊里面感觉接受器的神经讯号。因为这神经讯号被刺激的时候呢，会造成周遭的肌肉啊跟着紧绷、僵硬，然后血管会收缩，而且会可能影响到腺体跟感觉接受器的灵敏度，以至于呢，刚刚陈医师讲的那个复位就很重要。如果你今天发觉，其实一般人可能自己摸都会知道位置好像不太对了，怎么办？你能瞧回去当然最好啊，瞧不回去一定要找专业的医师帮你瞧回去，先复位。通常我们会说，我们不要让灾情扩大，但是呢，专业的手法不仅不会让灾情扩大，而且复位之后呢，整个组织的修复能力会更好。所以回过头来讲，你的腕关节、你的肘关节、你的肩关节，事实上彼此都会互相影响的。所以在看这个手部问题的时候，我们甚至常说，这个大圆肌、小圆肌啊，这个肩胛骨旁边这个肌肉非常重要。为什么？这边一紧绷的时候呢，你竟然会觉得手指头这边会麻麻的，那你会一直问，是不是颈部出问题啊，还是哪里出问题？结果不是，是这边的肌肉紧绷僵硬，就像筋膜的传导痛。所以呢，怎么办？整个都要一起来看。所以我说，在看这种问题的时候啊，除了你针对你的痛点去做治疗之外，你心里面要其实要有观念，就是它整个有动作链的关系。所以呢，上下的部分啊，也要请医师帮你检查，帮你看。所以一旦你遇到这个医师啊，他看你的问题的时候啊，是上下会一起看的啊。我只能说你 lucky。但是呢，如果医师没有这样子看的时候，你也可以提醒他一下，医师，我是不是上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这样子，这样我们检查就马上知道，来针对这个做治疗，这样对你整个组织功能恢复啊，效果会更好。
0: 所以就是整个大部位都要做功能评估，
1: 对，
0: 对不对？好，再来请教一下陈医师，那么中医在治疗手腕疼痛的时候，除了疼痛的部位，会像物理治疗是这样，还会观察其他可能受到牵连的部位吗？
2: 因为我们临床上面这样子的就诊的病人其实比例算是不少，在手腕疼痛来说，我们今天如果有其他的像我们刚刚说的颈椎神经根压迫，或者是例如说我们胸廓出口症候群这样子的表现，它都有可能往下面传递到手腕这个地方，引起这个地方不舒服。那临床上怎么判断到底是手腕局部的问题，还是从更身体其他地方近端地方延伸下来的呢？我临床上有一些方法，我大概会问一下病人说，你今天手腕疼痛有什么动作会诱发呢？例如说我只要低头，这个低头以后手腕就比较不舒服，那我就会考虑说，这个今天低头的动作造成这个地方神经或者是肌肉软组织受到压迫。那就中医来看，这个是就中医的理论来说，就是从经络的地方来看，因为经络的部分手腕这个地方经络都是从近端这个地方延伸过来的，所以比较容易导致说今天近端经络的部分气血不通，导致说远端地方受到影响。那我们治疗上面就要除了手腕地方症状处理以外，也要想办法解决病灶根本的原因，要处理后续的延伸出来的症状才会得到缓解跟改善。
0: 好，那如果说我的疼痛，手腕疼痛是时好时坏的，
1: 这通常是机械性疼痛。
0: 那我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
1: 好，那我们先了解一下，机械性疼痛就是说啊，你的软组织啊，骨头以外软组织，肌肉、肌腱、韧带、筋膜啊，紧绷、僵硬、粘连、缩短的情况之下，扯它、拉它、压它会痛，不扯、不拉、不压不会痛的，这种力学上的这种机械性疼痛啊，就要怎么办呢？把那个肌肉软组织啊，把它放松，恢复弹性，粘连的呢，尽量把它做拨筋，让它散开来，然后至于缩短的，要把它拉长。所以呢，平常伸展操就是很重要了。除了治疗用的拨筋搓磨之外，患者自己本身啊，也可以做伸展操来恢复这些纤维的弹性，让它比较不会去刺激到这种机械性的感觉，肌肉性，你的痛呢就会减低，甚至就消失了。
0: 是这样哦。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有时候自己会有感觉说这里酸酸的，我们就自己乱按，所以我认为应该有什么穴位可以帮助我们缓和一下这种疼痛吧。
2: 对，我们临床上在针灸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穴道来做治疗。那如果是患者自己在家的时候，我会有一些比较方便 自己可以去处理的穴位，我可以推荐给各位观众朋友。那这个其实因为选择的穴位跟我们今天原因有关系。例如说我今天我可能是大拇指根部这侧的疼痛，我们会选择一条经络叫做手阳明大肠经。它这个穴位我们今天靠近手肘跟前臂的这个地方有两个穴道，叫做曲池穴跟手三里穴。那这个穴道呢，我们曲池穴在手肘弯曲起来的时候，手肘这个地方有个皱纹跟骨头中间交界凸出来这个地方最高的地方，就是我们曲池穴。那我们今天曲池穴往下面两寸，也就是三只手指头的宽度，我们放在一端放在曲池穴的地方，然后一端放在往前臂的地方延伸。那在这个地方的穴道，这个就叫手三里穴。这两个穴道呢，刚好是我们今天手臂肌肉延伸的地方，它可以帮助我们刚刚说我们放松前臂比较紧绷短缩的肌肉，有助于缓解我们手腕这个地方气血不通的问题。那在这条经络的远端有一个大家都可能都听过的穴道，叫做合谷穴。合谷穴在
0: 它真的是本节目最常出现的一个穴位。
2: 没错没错，因为它就是很好用。
0: 很好用。好，
2: 它取穴的地方是我们今天简单的说在食指跟大拇指这个指骨中间重点地方。那简易取穴就是我们今天把大拇指把它夹在一起，那这个凸出来最高的地方我们就是合谷穴。
0: 对，
2: 那我们今天按摩的时候呢，我建议可以用自己的大拇指，或者是简单拿一支笔把笔尖收进去，用这个凸的地方把它搓揉大概20秒-30秒钟，觉得有点酸酸胀胀的程度，那如果今天行有余力的人，可以在做这些穴道按摩之前，局部的地方先热敷，让这个地方血液循环增加，可以提升它按摩得到的效果。对，那如果是我们常见手腕，我们今天主轴我们先撑地的时候会痛，那就不是大拇指根部这边这条经络经过的地方。那我们常见会选择我们叫做养老穴。这个养老穴呢，在我们今天我们的手掌手背这个地方，小拇指这一侧叫做尺侧，凸出来这个骨头跟大拇指这一侧叫桡骨，桡骨跟尺骨远端凸的中间，我们把手掌心对着胸口，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凹陷进去的地方。这个凹进去的地方叫做养老穴。那这个穴道呢，相对来说它比较表浅一点，所以用大拇指按比较不容易按得进去，比较容易像我们今天用笔尖比较细小的地方按得进去。这个地方是针对我们远端桡骨跟尺骨关节这个地方按摩，它有一个良好的效果。那如果最后一个的话，我们今天在手掌肌肉如果比较紧绷，我们在小拇指根部这个地方叫做小鱼际的肌肉，这个地方的肌肉呢，这个如果肌肉太软缩，我们可以两只手指头捏住这个肌肉做一点搓揉，这个地方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把我们这个小鱼际的这条肌肉放松，有助于手掌尺侧这个地方的血液循环变好，肌肉比较放松，帮助这个地方我们软骨跟韧带血液循环比较不好的地方得到改善。
0: 所以自己没事的话就按一按，对不对？可以放松一下紧绷的肌肉，这很重要。但是对于一个有这个健身习惯的、有做重心习惯的、有运动习惯的人，如果他手腕很疼痛，但他真的也很想做棒式，不然肚子会掉下来，好吧？好，所以我有什么替代的动作吗？
1: 有啊，用手肘撑着就好。
0: 不要用手腕。
1: 对，让手腕恢复啊，因为这个肌腱韧带如果受伤啊，不光是不发炎就要4-6周，所以在4-6周其中，你不要说哎我在做看它能不能就不痛，不可能，通常只会越做越糟，这个你要让它休息，让它慢慢恢复了，不发炎了之后才去做徒手治疗，恢复它的功能。那这段期间还是要做运动啊，就用手肘撑就好了。
0: 有道理耶，不要一定要用手腕，对不对？用手肘就可以。那我请教一下陈医师，你是中医师，也常常帮病人针灸、做按摩、舒缓。那你自己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怎么办呢？自己灸吗？
2: 临床工作忙碌的时候，其实真的对于手的负担很大。我想物理治疗，我想应该是一样的困扰。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算是受过相关的训练，我们会比较注意避免说我们今天过度使用。但是我在临床上面受伤是没有，不过有时候比较疲劳，的确就像刚刚我们提到说，我们平常的时候就要做一点点伸展热敷，避免这样受伤。我自己反倒不是工作受伤，我有一次在家里扫地机器人在打扫的时候，我要把那个椅子把它搬起来，让扫地机器人可以扫。就我就自己没有衡量好那个力量，我就抓着椅脚要把它弄起来，因为那有一个力矩，那个距离比较长，所以我就自己就把手把它弄受伤了。那这个受伤呢，我自己是后来我自己评估是月状骨，就是我们手腕这边 这些骨头，其中有一块骨头叫月状骨，骨头它凸出来，它有点脱。

0: 动作去拉那个门，我们这个地方固定，用身体的力量去推，不要把力量集中在小关节、小肌肉上面，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说有些核心肌群的训练，我们让这个地方变缓解期以后，让它变得有力气，这个地方受伤的机会就会降低一些。
1: 你知道有一些大门，我的天哪！你知道有多重吗？
0: 没错，
1: 所以要用身体去推，对不对？不要用手掌、手腕去推，对不对？
2: 对。
1: 好，那这个谢医师，那如果你自己也是物理治疗师，你要帮别人物理治疗，
3: 对，
1: 那你自己手腕疼痛的时候，你怎么办？
3: 对，我常常做装备保养。哦。所以下班之后，因为装备就是我的手背嘛，哈，身体，我要把僵硬的肌肉啊，这其实很简单，大家可以做，拿刮痧板或板状物，我说信用卡都可以，把这肌肉纤维啊，本来啦，我们学理上是要平行纤维的方向，肌肉纤维的方向呢，垂直方向拨，但是呢，你在日常保养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那么讲究，拿斜斜的也没关系，
1: 刮一刮是不是？
3: 这样刮刮拨一拨，而且呢，通常啊，你会很快找到，刚刚陈医师讲那个地方很酸痛，就在这里啊。对，这时候我就要提醒你 ，DIY 千万要注意量不要超过。你这样拨，
1: 我以为故意再把酸痛的地方多弄几次，
3: 不可以往死里打。
1: 不行哦。
3: 对对对，因为这样反而会弄伤了。所以呢，你找到位置之后呢，恭喜你，但是呢，建议不要超过十下。通常是15下左右了哈，但是你不要超过10下，这样就不会超过细胞的负担，否则你反而把它弄伤了。这样整个区域呢扫过，其实花不到1分钟，这样就可以平安下班。明天
1: 再工作。所以这也是保养的一种，
3: 这是保养，很好的保养。
1: 好，那如果我想要好好保养我的手腕的话，还有哪些方法呢？先休息一下。

0: 好像这个说完疼痛这件事情，不可能看医生、看物理治疗师一次就砍就姨妈死，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他是要常常反反复复的。这一次好了，过没两天，一个姿势不正确或使用不当，他又疼痛开始了。好，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中医师说要减少劳损，可是我们工作就是常常会用到手腕嘛，所以您会怎么样给我们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2: 这个可能分成主要三个部分来说。在必要的动作而言，我们今天避免说我们今天重复的动作太多。例如说我今天我刚刚提到的用滑鼠啦，例如说我今天我炒菜，我们尽可能避免用小关节小肌肉，用大肌肉来处理。避免说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过度使用。今天有一些没有办法完全避免，也许在使用的时候可以考虑戴个护具，或者是今天也许用的不多，但是那个地方受伤了，我们暂时穿戴个护具去保护它。这个可以避免说我们今天在过度使用的时候导致那个地方受伤的问题。第二个事情是我们今天事情已经发生，我们可以怎么舒缓它？我们可以回家，在工作的事情当然是没办法完全避免，但是我们下班以后，例如说我上班的工作也许做个手工艺，例如说厨师炒菜，那我下班的时候就避免使用关节的地方用的太多。避免说我们今天，例如说 我可能就选择跑步，我们去训练核心腰背部的这些核心肌群，就不要再过度使用我们患处。那如果局部的地方有不舒服，那通常慢性的疼痛我都会建议患者回去地方可以热敷，可以做一点适当的伸展，然后看看是伸肌腱还是屈肌腱，给他一点病人适当的慰藉。那到后面我们今天已经缓解了，我们要避免再次复发，就是我们最后的给病人建议，大概就是我们训练肌肉，让关节的地方变稳定，在以后做同样动作的时候，相对来说就不会这么容易再次受伤。
0: 好，那如果我的手腕治疗，我现在已经觉得不痛了，我要怎么判断它已经是完全好了，还是它有可能哪一天又复发了？复发的几率高吗？
1: 其实先讲就是这个治疗其实通常不是一次就会好。根据我的经验像这种 TFCC 大概要看个两个礼拜三次左右。那目的呢，就是要把紧绷僵硬的肌肉先把它放松，然后粘连呢还要把它拨开来，所以很。

0: 精准的去拨到那个粘连的位置。再来，这个手腕呢，其实蛮复杂的，它总共有八块骨头腕骨啊。什么大小头沟、周月三斗，它彼此又有韧带连接，所以你才能做这些精巧的动作嘛。好，所以他在治疗的时候，事实上也要一个一个检查，就彼此这个关节哈，骨头跟骨头之间关节活动是不是正常了？我会建议还是要请专家来帮你做检查。他在做这些检查动作的时候，你都不会痛，那表示就 OK 了。这时候你再渐进的，比如原来你可以拿什么15公斤，那你不要从15公斤开始，你用1/3、5公斤拿来看，
1: 慢慢来，
0: 10公斤拿来看，再到15公斤，渐进的。还有时间是特别重要，大家常忽略就是时间，因为呢，你看的影像都没办法呈现出时间产生的影响。比如你5公斤，你拿个10秒没问题，20秒没问题，可能30秒就有问题了。所以也是一样，10秒、20秒、30秒，慢慢的去增加，这样子的话就很安全的可以恢复你正常的功能了。
1: 慢慢来，好不好？
0: 对。
1: 刚刚那个陈医师有提到说，这熟龄族群或者是更年期荷尔蒙改变之后，就是手腕疼痛的好发高峰。那就是这一群人跟年轻人的疼痛有差异性吗？比方说这两个族群的气血啊，或是筋骨退化程度是不是不一样？
2: 这个临床上的确，这个更年期族群的病人的确看起来比较多一些。那这个更年期这个时候的活动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不动就僵硬，一动它就会开始疼痛。它这个其实是临床上面会有点困难。那我观察起来，这个临床上面就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因为更年期的卵巢衰竭，荷尔蒙有变化，荷尔蒙分泌不够以后，我们肌肉会容易流失，骨骼也容易流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筋骨的问题。那中医来看，这个叫中有一句话叫做77天癸绝，77、49岁的时候，在大概跟现代医学认识大概50岁左右停经很像，就是我们今天荷尔蒙的变化导致说我们今天这些筋骨就比较容易没有得到身体脏腑的一些影响，主要是肝脏肾脏的地方肝脏肾脏这个地方虚损，导致说我们筋骨没有办法得到濡养。那事实上在临床上面的建议，我会建议我们有这样子的情况的女性患者，她在营养方面可以采取稍微地中海饮食，避免说这个地方容易发炎。那生活作息尽量正常，睡足够，那这个地方局部的地方可以给她热敷。那在比较没有疼痛的问题的病人，可以适当给她这个地方做一点点热敷，让这个地方血液循环比较改善以后，让这个症状可以发作的机会就比较降低一些。
1: 好，那我相信也有很多族群，特别是新手妈妈、新手太太，
0: 是
1: 来跟这个物理治疗师求助的，
0: 是
1: 因为他们每天可能就是要洗碗、重复的打扫，
0: 对，
1: 甚至是买菜、提菜、抱小孩，
0: 的确，
1: 对不对？所以日常生活里面，我要怎么样保护我的手腕？
0: 降低使用度了，因为这个由于生产后啊，荷尔蒙的关系啊，你这些组织其实强度是减低了，容易受伤，所以比如抱小孩。抱小孩的建议尽量不要站着抱嘛，你就坐着抱，这里放个枕头，这样抱着小孩，也有接触，小孩也有安全感，这样就好了。那如果你真的要抱起来的时候呢，抱歉，只要用手背，你不要用手腕，所以呢，小孩子的屁股应该是放在你的手背上，不是放在你的手掌上，你放在手掌上，你就不自主要去控制，控制的过程之中，你这些小肌肉啊，纤维就很容易受伤。所以我们避免，因为你一受伤之后其实更划不来嘛。你说我很认真啊，我要照顾他，可是你一受伤之后你会发觉你什么事都做不了，这时候家里就一团乱了。所以不如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呢，注意用手背啊，用大肌群来帮助。
1: 好，所以大家注意到两个族群，一个是产后妈妈，也是更年期妇女，
0: 是的，
1: 是不是因为荷尔蒙的调整，所以你这些肌肉会比较虚弱一点，这个也很重要。我要请教一下陈医师，有没有所谓的黄金治疗期？
2: 在外伤来说，我们今天如果跌下去受伤，如果局部的地方有疼痛，其实是外伤常见的问题。但是有这个疼痛，它让你没办法关节活动使用，局部肿胀越来越大，或者是你一动关节一活动或一支撑就会疼痛，那要进一步的检查，是不是有可能骨头有脱位或者甚至骨折的可能性，这个就要进一步的检查。那如果今天不是外伤的，而是劳损的，例如说我今天抱小孩，例如说我今天我使用滑鼠，这种倒是比 较没有那么急迫，我个人建议是大概两个礼拜左右，适当的改变姿势，适当的休息和热敷，但两个礼拜症状还是持续一直。

0: 在引起不适的表现，这种就可以再寻求专业的，例如说复健物理治疗，或者是例如说骨科、专业骨伤科来做寻求正确的诊断跟正确的治疗跟建议。
1: 那来请教一下我们物理治疗师，手腕疼痛我需要多久才可以恢复运动？因为我相信有很多有健身习惯的人，他们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再做撑地板的动作。
2: 对，好，如果今天一旦诊断出来是跟肌腱韧带有关系，尤其韧带有关系的话呢，建议6周之后，年轻一点4周，
1: 一个半月
2: 、所以这期间呢，不是说不能动，但是记一个原则，就是以不痛为原则，在不痛的范围内你怎么做都可以，尤其像手掌帮浦收缩运动啊，促进血液循环，这个很好。但是如果你今天要负荷的重量会痛，就千万不要惹它，以免灾情扩大。
1: 就是不能拿哑铃啊，
2: 不可以，
1: 哑铃不行，
2: 除非你绑在你的手背上。
1: 就小肌肉要用的都不要用，
2: 对，不要惹它。不要去惹它，
1: 就是一个半月，
2: 对，
1: 好吧，
2: 之后我们再来处理那个功能失调的部分，
1: 对不对？就慢慢来，要给他一点点时间。好，最后一题来了，西方医疗强调从生活习惯改变，然后中医养生的角度说筋骨气血的维持要从内来调，所以今天有准备一道茶方，是不是只有针对手腕呢、是针对我们筋骨的茶方，日常生活里面就可以引用来帮助我们。
0: 好，那我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先讲之前呢，我先大家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手腕这个地方啊，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它关节比较精细，但是结构又比较小，所以过度使用是容易出问题。再来就是说，它离心脏比较远，它比较偏向肢体的末端，所以它气血循环相对来说没那么好。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想办法让我们的气血循环，充足通畅，让我们今天我们身体气血循环可以帮助这个地方得到良好的环境，帮助它可以恢复。那我今天介绍这个茶方，大家可以看这边一下。它主要是这几味药物把它组成，包含杜仲、姜黄、当归、黄芪、白芍、熟地黄。那这个我们刚刚说，就是有一些我们肝肾虚损，我们今天气虚血弱的病人，它可以帮助调整我们体质。那有一些像当归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让我们这个地方得到足够血液的供应，帮助这个地方维持健康的状态，或者是从不舒服的状况可以容易恢复。好，那我个人是建议大概这样子的剂量，大概用大概800到1000cc 的热水去冲泡。那
1: 不用煮。
0: 冲泡泡大概10分钟左右，把它拿起来。那如果说今天对药这个药物中药的味道比较敏感的，它可以在里面加一些，例如说我们像炒大麦，或者是加一些陈皮或者是橘皮，让这个地方它药味不会那么浓。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饮用起来会比较感觉心情也比较愉悦。
1: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性别啊、年龄啊。任何禁忌都任何人都可以饮用。
0: 这些的药物相对来说，我选择的都是一些药食同源，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那当然，如果大家要长期大量的饮用，我个人还是建议，我们请中医师看看体质把脉。那当然，如果是有特殊的状况，例如说我今天用里面有当归，有些血液类的疾病，或者是像是怀孕妇女，那可能这个东西就要请医师再评估看看，这样的体质适不适合。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了，就是你要做很多的这个运动或者是出力的时候，要用大肌肉，
2: 是的，
1: 去对抗它，不要用太多的小肌肉，对不对？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陈医师跟谢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叫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
3: 我们台湾人哦，台湾人有老公，爱走路更自然。
1: 刺绣师，我们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要画水才做得水，一行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咱看呐，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尽量把这种这刺绣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0: 佛光山的宗峰寺，八宗兼弘，僧信共有，集体创作，尊重包容，学横弘修，民主行事，六合教团，四众平等，政教释法，和而不流，传统现代相互融合，国际交流，同体共生，人间佛教，佛光净土。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

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星云大师曾经说过，善的因缘难得到来，千万不要错失良机。今天幸福食堂呢，很开心又有一位善的因缘到来了。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也是佛光主庭大觉士的妙金师父。法师你好。
1: 吉祥，我是妙金，来自主庭大觉士，现在很开心能来到这里跟大家结缘。
2: 师父谢谢。

0: 谢谢你来，我觉得很开心啊，在幸福食堂这几集啊，就是每次录完之后，心里面都会有一点这种正能量的感受。我觉得是透过法师你们，还有这个精湛的手艺，让我吃下去的这个料理不只是美味，而是都有故事。
1: 哦，
0: 廖金师傅，想要在节目开始之前，想要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跟素食结缘的？
1: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大家都知道是很热的天气。第一次到了基隆佛光山的时候，又是晚上，我们是去参学，大家就端了一碗热腾腾的面食给我们，让我们倍感温暖。所以从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是面食也有它的温暖。可是到了丛林学院，我们师父在有一次跟我们接心的时候聊完了，然后后来就指定了我跟另外一个同学，我们让我们说在师父去弘法结束回来要到法堂，不多，你们只要煮20人的分量就好了。然后我听到就像这样子会吓到。
0: 师父，这是你第一次要煮饭。
1: 是的，
0: 煮20人份。
1: 对，而且是要煮给大师吃。
0: 哇，那怎么办啊？
1: 当时我们其实都感受没有感觉到师父可能是开玩笑的，但是所有的老师都替我们两个紧张，就安排了好多的学习课程，最后就让我们去传灯滴跟着学长学面食。所以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也是我在20几年前第一次在佛光山煮出来的面食胡椒面，当时也煮出来给师父吃。
0: 听说是不是在这个佛光这道菜非常有名，这道菜非常厉害，好像都要吃到这个面，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大概准备了什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我们的调味料有胡椒颗粒、酱油，这是冰糖，这两样配料呢，就是基本上我们一般家里也会备着，就是可以烫青菜，是增加营养。
0: 了解。假设今天我的冰箱有其他的蔬菜，也可以代替吗？
1: 可以的，没问题。
0: 这都可以代替的。
1: 对的。
0: 好，那我们的面条呢？我们的面条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要求，或者是有没有特别要用什么样的面条？
1: 我们面条随我们在家里有备着什么面条也行。细面条它浮起来时间比较短，然后可以上桌的比较快速。
0: 了解。
1: 是的。
0: 好，那师傅，我们从哪边开始？
1: 开始，爆香黑胡椒颗粒。
0: 我今天哦也是一样啊，在我们的节目，我就是你旁边的小助手。你有需要任何能够帮忙的，我都可以胜任。
1: 好，我们先爆香黑胡椒颗粒。
0: 好，
1: 想看着这个镜头啊，会让自己有一点紧张。
0: 不会。
1: 还有第一次我学这道菜之后，第一次想说给师父吃的时候还把它炒焦呢，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它的时间和火候。
0: 好，
1: 它稍微它是干锅爆香就行了，我们可以闻到它的味道之后就可以先盛起来。
0: 了解。它就是可能
1: 是
0: 一下下下锅一下下。
1: 对对对。
0: 那师傅，我们在家里面如果今天不是电磁炉的话，通常你在寺庙里面的话是用明火，那是什么样的火力？
1: 也是小火就可以 了。因为我们就回想我当初白纸一张能学到一道面给我们大师吃，那是多么的修来的福气。所以现在呢，看大家看着这么简单的食物，对自己应该也会增加很大的信心，对吗？
0: 没

0: 所以这个一点点的冰糖让它增添一点风味。
1: OK，
0: 如果我们在家里觉得我自己有多一些两种以上的酱油也可以，
1: 了解，
0: 只要让，因为酱油它还是有一个咸度在那里，嗯，所以呢，您看，当我们把它爆香了之后，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1: 对，这个味道是我最喜欢的，爆香啊，香菇，刚刚黑胡椒，现在酱油，那个味道都
0: 是的，加进去它味道就
1: 啊，这个好棒哦。坦白说了，锅渣味就是这味啦。
0: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爆香了之后，就加热水。
1: 热水进去。哦。
0: 我们为什么要加热水？因为在我们所有爆香的食材，一定已经爆香了有一个程度的香气。如果我们加冷水，就会把香气浇没了。主要就是一定是热水把香气锁在那里。
1: 了解。
0: 是的。
1: 现在那个香气是真的马上窜出来。
0: 是。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我们的汤头了。
1: 嗯，了解。
0: 好。
1: 胡椒汤头。
0: 是的。好。然后其他的食材我们就用烫的就好了。所以趁这个它切的当下，我就先来烫青菜。
1: 好，
0: 我们青菜只要烫过就可以了。
1: 师傅，那你刚刚有说你是马来西亚的，那你有把马来西亚的料理方式带到中餐吗？
0: 我在马来西亚只有几年的时间，就是念书的期间，我后来就在新加坡工作，嗯，然后结果已经在大陆的时间还比我在我家乡的时间要长，所以我所有的启蒙都是因为师父的一句话，你要煮20人的食物开始。所以我们在学院后来师父就跟我们说，你们对于那个烹饪啊都是幼儿园，然后我让萧师姑教你，他是博士，他教不了你们。在这当下，其实很感动的是师父的慈悲，他接下来讲的就是说，那我就让开山寮的当家教你们，我们是多么的荣幸可以在师父的身边跟着开山寮的当家绝句法师来学习。所以在刚开始煮完这一道菜给师父的时候，当然师父不会说好吃不好吃，嗯，但是以师父的慈悲，就是让我们可以在他的法堂里面学习，所以从这个之后，我们就每天的在佛门就说担柴运水无非是禅，所以佛光山的教育就是生活的教育，
1: 煮饭也一样，料理也一样，
0: 从料理开始。嗯，
1: 那星云大师在你在大寮服务的时候，星云大师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指示需要在里面遵守，或者是必须要知道的？
0: 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师父有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煮大众想要吃的东西，不能只煮自己喜欢的，因为比如说我们要开菜单每一周的菜单开出来，不能只是说哦，我喜欢炸的，全部都是炸的东西。从这当中，师父就是告诉我们，心中要有别人。
1: 了解。
0: 是。
1: 哦，好深的道义哦，好有用哦。这个 这个让我有想到很多很多的画面，很多。

0: 说，比如说自己的妈妈，她永远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喜欢吃什么而做什么东西。这个真的就是从大的地方看小，从小的地方体会大的东西，好有意思，好棒啊！
1: 在大觉寺，我们有时候下雪的时候，天寒地冻，来山的人不管多晚，我们都会奉上一碗热腾腾的汤面。
0: 了解，
1: 是，这是大师给我们的精神，然后落实到都监对于我们的待客之道，一直都是这样子。
0: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刚刚在开录之前，我有问我们制作人，我们制作人有去过大觉寺，
1: 是。
0: 然后呢，他就说这个面啊，他的用心在哪？刚刚有说到可能会下雪，
1: 是，
0: 可能会是半夜才到的，
1: 对
0: 不对？对
1: 对，尤其我们办活动的时间。
0: 对，所以呢，他说制作人说他是可以，就是贴心到你来的前五分钟开始备料，开始煮面，到你坐上去坐上餐桌的那一刻，面拿来的时候是刚刚好，
1: 正好。
0: 这个他说他当下吃完是没有任何的感受，反而吃完之后他发现一切都很用心，一切都是在被照顾的这个状态下。
1: 这是师父的慈悲，我们每个人的待客之道。
0: 好棒，真的好棒。
1: 在这个当下呢，我这一道简单的胡椒面也好了。
0: OK，
1: 这个面条呢，一定要到汤头里面稍微煮一下，它才会全部的入味。
0: 我看到这样子，那个香味，其实刚刚师傅在说的时候，那个香味一直扑面而来哦。师傅，那我想问啊，你现在在摆盘对不对？在摆盘上面有没有一些领悟，或有一些启发可以跟各位分享？
1: 吃一碗面，我们可能三分钟、五分钟就可以把一碗面吃光了。但是在备料和煮的过程，会降服我们的不耐烦，跟希望每一位吃到食物的人都能很欢喜，这是我们的祝愿。谢谢，
0: 太棒了！简单的一个胡椒面，
1: 是的、哦，
0: 在我印象里的胡椒面，那个时候记得是跟爸爸一起到寺庙里面去吃早斋，但那已经是很儿时的味道了。
1: 是，
0: 所以现在我觉得闻到这个味道，仿佛好像又勾起了一点回忆。我来吃看看。
1: 简单，
0: 简单，但又不简单。
1: 谢谢。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一种，我这几天在录《幸福食堂》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莫名的一个激动跟感动放在心里。这个东西是我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办法用口述跟大家说的。这个感动就来自于听完这个师父的故事之后，他的点滴，他说每一步做出来的料理，仿佛他就有一个灵魂，一个生命，或甚至他在对你说一句话。我先讲我的口感好了，它吃起来就是淡淡的胡椒香，面条吃起来的 Q 弹也不会太软糯，煮得也刚刚好，然后又有一点的我们的香菇的味道。
1: 是，
0: 重点是刚才爆香的这个步骤，让所有的香料跟香气都很足够。没有额外的调料，
1: 是，
0: 就这么简单，这么单纯。我想这个感动应该不需要我说，当你吃到的时候，你自己会有体会。
1: 生活当中简单就是幸福，幸福也可以很简单，就是吃到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0: 太棒了，再次感谢，
1: 谢谢
0: 德勤法师，谢谢你，谢谢你。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那个蘑菇的香气。

0: 再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我们的妙精法师。
1: 大家吉祥。
0: 法师，听说你现在要带来的也是一个面食的料理。
1: 如果遇到客人，我们就可以来个进阶一点的版本，就增加了一些食材，
0: 宴客版的胡椒面，对不对？听说这一道料理是一个，也可以算是这个大爵士的主厨天花板所这个命名和所研发的，对不对？
1: 当时是因为我们身在海外，然后大师常常到大爵士，大师只要到大爵士就会有很多领导来会客，所以当时大师都会请萧碧霞师姑煮一碗面来让领导们觉得像回家一样，回到家乡一样的感觉。我们身为小小的主的小助理呢，进阶学到的
0: 料理。刚才在这个开录之前啊，有问一下师傅说，这个萧师姑
1: 是
0: 他的这个地位到底有多高崇？如果是一间餐厅，他就是 chef 的等级，对不对？主厨等级，那其他的就是这样子跟随他的味道去做出很多料理出来。那今天其实很棒的是，师傅不藏私，把这一道要宴客的面来带来这个幸福食堂跟大家结缘。
1: 谢谢。为了拍摄这个这一道菜，这一道面食，我也跟萧师姑报告了，他说你一定要加巴西蘑菇哦，加香菜哦，来让它的风味不要要保持这个味道。
0: 谢谢萧师姑不藏私，真的太棒，我们真的太幸福了。幸福食堂幸福点就是在这。好，那我们先从食材开始好吗？
1: 食材有香菜，然后有巴西蘑菇，也可以叫做寄松茸。
0: 寄松茸，
1: 对，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0: 然后我觉得它有太多的好处了，大家查一下应该就很多哦。那它是味道会很重吗？
1: 它有它独特的香气，主要它可以增加免疫力。
0: OK，
1: 那另外这两可以再把香菇加进去，这两种菇呢加在一起熬煮，至少要熬3个小时以上。但是还有一个灵魂哦，灵魂就是香菜。
0: 香菜。
1: 这个香菜呢，我们可以把它挑出来，
0: 叶子跟这个梗把它分开，
1: 因为梗要去熬煮，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叶子。那梗如果会散开的话，我们可以先用一根把它先烫了，之后把它
0: 绑起来，
1: 这样子我们整把，这是一个简单的这样子放进去，
0: 好可爱啊！
1: 所以待会捞的时候不会到处都是。
0: 了解。
1: 3个小时以后会变成这样子的一
0: 个。哦，这个就是已经熬好的汤。
1: 是。
0: 哇，颜色已经不一样了，看一下朋友们。
1: 会有香气出来。
0: 对啊，我可以闻闻看吗？
1: 好。
0: 哇，很浓哎，那个味道，而且这个巴西菇的那一个香菇的味道，它不是那种我们传统那种爆香，一个很清香，然后它的浓厚的味道是高级的哦。
1: 是。
0: 哦，这个好像，这可以喝吗？
1: 可以。原汁原味。
0: 这个待会在市场上面或者是在外面好取得吗？买得到吗？可以的吗？
1: 巴西菇吗？
0: 对对对，可以的。
1: 是的，OK，可以。它也称为寄松茸，因为有时候大家对于
0: 松茸感，那个高级感，就是这个汤哦，清甜，味道没有很重，但是你喝下去的时候，你就仿佛是那种浓缩的香菇的香气在你嘴巴绽放出来，那个是你一喝下去是直奔脑门，就是你那个香菇会从你的嘴巴这边开始这样，
1: 所以师傅有提过说吃面不吃汤就对不起那个煮面的人。
0: 哎，也听说大师说哦，吃面不喜欢太多的配料，汤面就好了，对不对？越简单越好，
1: 主要在汤头，
0: 对，
1: 让您感受不一样。
0: 没错，
1: 哇，是的。接下来这个配料呢，先要来切一下豆包。
0: 好，我可以帮忙。
1: 人家帮我切。
0: 怎么切？
1: 切成丝。
0: 好。
1: 可以再切细。
0: 再细一点点。好。
1: 让我们觉得这是高档的料理。好，那我们调汤头的味道呢，有几种调料，胡椒。有胡椒颗粒、白胡椒粉，
0: 好，
1: 这些都可以调进去。待会也可以把一些切好的豆包加进来。
0: 好，
1: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原来就没有油？
0: 对，
1: 我就取自于我们的豆包，
0: 让
1: 它口感不一样。
0: 了解，这可以吗？
1: 可以了，
0: 可以哈。
1: 那个比较粗的，你可以
0: 再切一切
1: 给我。不是，您可以先给我加进去我们的汤里
0: 一半好吗？
1: 好，加到里面熬，它就会再增加一些风味。
0: 好，
1: 我们如果等客人，这时候呢，可以把汤头先调好。
0: 嗯，
1: 因为煮面最怕的就是。面下去了，客人还没来，我们面就没有办法呈现出来 了
0: 、了解。
1: 所以如果说客人到了，我们就会赶快有人通知说下面了，我们才把面下出来，才能刚好放到我们的汤里面，因为还要让汤头跟面融合，才会有一个味道。
0: 好，师傅，我们刚才把贡丸下下去了，
1: 然后
0: 好，
1: 然后我们来下蘑菇。
0: 蘑菇，哎，现在这样子继续的这样子滚啊，我在旁边一直闻到那个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那我现在这样子的阶段，我可以再尝一口吗？
1: 好，先帮忙尝尝，
0: 谢谢师傅，
1: 味如何？
0: 简单的汤
1: 是，
0: 哦，好浓厚那个。蘑菇的香气，刚刚好，
1: 刚刚好，
0: 叮啊！
1: 谢谢。好，那我们可以开始下面哦，客人来喽，
0: 客人来了，他已经在门口了。
1: 好，可以下了。在选择面条方面，我们细面比较可以吸满汤汁。然后客人咀嚼方面呢，也可以不会因为太宽啊、太粗的面条，让它就是吃的口感会稍微好一点。
0: 嗯。
1: 所以这个面条呢，我们可以选择再细一点也没有关系。
0: 嗯嗯嗯。
1: 对，让它稍微的融合，我们待会就可以。起锅了，客人到了，
0: 客人到了，在门口，
1: 是，
0: 我先去接待一下，等一下回来。好了，我回来了，他说他可以等一下。
1: 那我们可以上上这一道面。
0: 嗯，汤很清哦，朋友们，看看，多了一点点绿色在上面。
1: 是的，而且我们物尽其用，把整株香菜都用上了。
0: 嗯，都使用过了。
1: 对，
0: 漂亮。
1: 好，
0: 太棒了。
1: 这就是我们的巴西蘑菇贡丸
0: 宴客面。
1: 宴客面，
0: 来，朋友们先吃。啊，
1: 谢谢。
0: 好，吃看看。
1: 谢谢。
0: 嗯。哇。那个蘑菇的香气哦，是你闻得到很重口。

0: 但是你吃下去之后，它其实它很轻柔，它的那个味道是那种高级的，它不是那种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那个胡椒在爆香的时候可能很重，对不对？它很轻柔，然后吃下去那个汤是温顺的，它的油脂都来自于刚刚的那个豆包，对，所以它其实暖暖的，
1: 幸福的，
0: 对，
1: 这也是师傅给我津津妙味津津，希望借很简单的食材，然后心意的汤头，让大家有吃得津津有味。
0: 对，好，幸运大师有没有想要透过料理想要传达些什么？
1: 我们平时会说法轮未转，食轮先转，希望借美味的食物让来山的人可以留下来。就像我们督监最近他是跟我们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让人停下来，坐下来，留下来。所以一碗美味的食物就是师父提倡的滴水坊，我们也希望借食物来让更多的人能留下来。
0: 嗯，很棒，这几集的节目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师父带来的这一些故事以及美味的佳肴哦。再次谢谢妙精法师，
1: 谢谢
0: 妙精法师的菜让人津津有味，朋友们今天晚上就一起学起来，去慰劳自己的家人，甚至慰劳自己都可以哦。感谢大家，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1: 谢谢。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介绍安乐行品，在身的菩萨行处，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内容，所以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哈经文。文殊师利，云何名菩萨摩诃萨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住忍入地，如何善顺而不触报？心意不惊，又复以法无所行，而观诸法如实相，亦不行不分别，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处。在我们菩萨行处来说，它总共应该是有六项，然后六项呢，前面的三项是属于我们上一次说的有关的安乐行，一般叫做假观。然后呢，第四、第五呢，它是属于空观的安乐行，最后一个不行不分别是属于中道观。那我们呢，今天来看看哈。第一项里面的柔和善顺，谈到柔和，当然我们要想一下哈，柔这个字，在我们心念的修持上，首先你一定要先调柔自己的内心。我们的心柔不柔啊？你有想过吗？你的心不能柔软，慈悲心就不容易发。心不容易柔软，别人呢，也很难呢，信受你啦。所以一个没有慈悲心的人，人家也很难接受你。所以我们说柔，要先调柔我们自心，才能够用慈悲柔和去调伏别人，这是我们一个修行的关键嘛。所以菩萨的行处，看他的第一项啊，光这个字就是要修。第二个字呢叫做和，在僧团来说叫做六合敬。我们所有的菩萨到我们的寺庙啊，到教团来，到僧团来，跟大家一起参加共修各项的活动法会，其实大家也是一样要修六合敬。正常寺庙八关斋戒是要住在寺庙的，现在呢都市丛林，所以就方便大家早上来晚上回去，对吧？那如果以传统的八关斋戒来说，每一个受持八关斋戒的人住在寺庙里面，一般都是睡广单。什么叫广单知道吗？叫做通铺啦，现在呢叫做一般的言语叫做通铺，在佛门里用语呢叫做广单。广单的意思就是它的地方很大，一个人叫做一单，所以它可以睡很多人。既然大家来参加八关斋戒，大家都住在一起，对不对？是不是叫生活同住啊？ 还有呢，因为受持八关斋戒，每个人都受持戒法嘛，所以通常都是敬语的，所以绝对不会吵架。但是呢，如果我们参加法会哈，比方说水陆法会哈，也许我们的菩萨呢到山上去参加法会，但那也很可能会跟很多跟你过去有缘的人住在一起，是吗？每个人生活习惯有没有一样？就是因为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有很多的生活习惯、动作，我们要彼此包容，因为我们是在参加法会的嘛，我不是要跟人家吵架，所以你说好好坏坏，哎，有时候都是因缘，只要呢坚持我来的目的就好，无形中呢。我们在口业上面彼此道歉一下就没事了嘛，意合同悦。如果我们一起来参加法会，我们的意念上面我就是来参加法会的欢喜，对不对？然后你看到、哦、我同样的见合同解，我就是一样认定我参加法会能够对我、对我的家人、对我的智慧的修学是有帮助的，是不是？同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思考，所以叫做见合同解，力合同军。在斋堂你会看到呢，只要有人供养，这个桌子上就满满的，对不对？哦，就排得满满的，让他排得最多的尤其就是那个供上堂那天的中午。那我们说呢，上堂水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会有，不是只有在斋堂吃饭的人。所以有些人就说我在潮汕会馆我可以拿吗？我说都可以拿，我们也有送到潮汕会馆，送到麻竹园，如果你没有拿到的，你事实上你都是可以跟印尼法师说我没有拿到上堂水。然后纵然呢你没有拿到，可是最后一天我们送圣，是不是这里面这些的东西不是一般平常的饼干，它是因为呢它供上堂跟每天供佛的物品，所以全部发给大家，所以它

0: 不是呢，一般我们说啊，我随便呢在饼干店里面买的饼干，尤其你看到是饼干的哈，是一罐那个饮料，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呢，这个是透过法会供养的物品，供佛的物品是发给大家的，这叫利和同均。所以在僧团里面，你供养的东西全部要归到大众里面，戒和同尊。其实那个戒在僧团里面是一种规范，但是这个规范呢，我们能够守得好吗？哎呀，戒只有一条啊，你知道吗？叫做不侵犯。但是我觉得很难守。为什么很难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宣导的过程，比方说我也许睡广单啊，那广单里面，比方说像禅堂，禅堂呢，它的中间嘛，是最大的广单，对不对？哦，它可以睡呢一两百个人哈。饮水寮，它的上铺跟下铺，也许一个上铺可以睡二十几个人，这个都叫做广单。而是我们睡在广单的人，其实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好，我们说十点开大进，尤其一些法会哈，大家会晚一点，但是因为每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要遵守。你呢，脱水机也好，什么的也好，你要去注意。如果已经有人开始休息了，你就尽量要避免这个声音减到最低。另外呢，我们呢有一个非常开明的师父，一般的寺庙大概慢慢现在改了哈，都三点半、四点，有四点半起床的，所以我们是五点半，已经非常不错，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呢，我们的菩萨比我们还要精进，他两点就起床了。这两点起床呢，带的东西通常是用塑胶袋包的，然后就洗洗刷刷，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你这些的声音在睡广单的人来说，现在几点啊？你看一下。突然说啊，我提早起来，我睡不着，我倒觉得你应该要避开。我拿了，我不要在大众的地方，我可以拿到那个盥洗间嘛，哈，要轻轻打开。你不要在现场，人家在休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戒。我说戒只有一条，那就不侵犯。所以也许你受过五戒、菩萨戒，有很多的戒法哈的规范，可是它的基本精神就只有一条。
1: 就加入了一个乐团之后，我突然之间醒了过来。嗯，啊，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它有这个能力，可以让年轻人们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然后知道可以了解阳明花，了解台湾，对，非常重要。嗯，
2: 有可能会自己打开一扇窗。
1: 对，一定会的。
2: 你讲你怕婆婆现在一直怕
3: 啊，不过婆婆现在标准的无同款啊，
2: 对啊，
3: 标准啊，所以你嘛是爱改讲你爱什么标准，爱才会有迄个标准出来。啊，不过迄个标准有准无，妈不知影，嘛是爱人去听才会知影讲迄个感觉。
4: 歌仔戏这个面向之外，你也可以在大家身上看到关于就是语言那种优美，然后另外还有你看到整个台湾的那个变化，然后你又看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这种讨论，尤其在现在，你想哦，那个原来当时他们在演的那些东西，你现在看原来是那么的先进。
5: 我们公务人员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同样要保持行政中立，
6: 公务人员不能利用职务上的权利、机会或方法要求他人参加或不参加政党有关的选举活动，当然也不能利用行政资源进行政治宣传。
7: 不管是在上班时间、公余时间，还是在网络和通讯软体的使用上，我们都要注意公务人员的行为和义务，让我们都成为遵守行政中立法的模范生吧。
5: 考试院及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提醒您。

戒和同尊。其实那个戒在僧团里面是一种规范，那这个规范呢，我们能够守得好吗？哎呀，戒只有一条啊，你知道吗？叫做不侵犯。虽然也许你受过五戒菩萨戒，有很多的戒法哈的规范，可是它的基本精神就只有一条。我才说这条很难守，因为呢，我们呢没有把真正戒的精神记在脑海里面。我没有要你们说，我说菩萨戒的人要背六众二十八轻戒，其实不是。那个是一个我在受菩萨戒里面呢，我的理想啊，大概这些项目我可以这样子做。可是呢，真的就有一条，就是不侵犯。菩萨戒也就一条，你再怎么样都要发菩提心，就是这么一条。那我们说，在这个生的安乐行里面，和吗？柔和，事实上的和的重点是在这两个，就是一个戒的精神。因为持戒的精神会让我们身口意能够清明，身口意清明当然就等于你要修一点禅定哦，对外在呢就不会被外境啊，一定好好坏坏善善恶恶呢就起心动念。还有我们说呢，柔和善顺，这个善顺呢，众生的根基不一，对不对？我们怎么样能够观机斗教，能够随顺众生？普贤菩萨的愿力里面不是有一条叫做恒顺众生吗？恒哦，恒，恒是不容易的。我都能够常常时时对所有众生都能够随顺他们的心意，那是要很有智慧的。所以你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你怎么恒顺自己？不倒觉得先恒顺自己，先跟自己对话，我如何能够调顺我自己的心念？到外境了，不要起心动念，不要烦恼，不要嗔恚，不要我慢，不要贪嗔痴慢疑，先学习跟自己对话。你能够调顺自己，你自然而然就可以调顺众生嘛。因为你懂得调伏自己，你才能够将自己调伏的方法去教别人。所以我们说菩萨行住的第一个就柔和善顺。但是为什么呢？它是属于呢叫做有观又叫假观。你有发现呢、啊、这个都是在事相上面的，既然是事相上面，就是假和而有的嘛。这个因缘生了就有这个现象，这个因缘没有了，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嘛。就好像我们上课一样啊，因为有这个因缘，所以大家这个时间大家一起嘛哈，来研读《法华经》，我们上课结束了，因缘就没有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个这一段从一个因缘生到因缘昧，其实呢，在每一个现象里面，菩萨行处就要透过每一个现象去观照，所以它是属于叫做有观，又叫做假观。那第二个呢，说不触报，哎呀，为人处事。修行呢，能够不急不缓，容不容易？所以哈、哦，遇到急事的时候，更要让心静下来，因为越急呢，就越不容易把事情做好。所以修行人为什么要修这个心？因为你的心如果能够修得平静，遇到急事，你一样呢，按照平常的速度都绝对没有问题。可是当你急的时候，反而容易出差错。所以我们如何让自己呢，为人处事都不会暴躁了哈，不会急躁。

0: 这是要修的第二个。第三个呢，心意不惊，不惊呢也是透过四相吗？我观四相的当下，对这些好坏的境界，我可不可以心都不动？可不可以啊？要修啊，是不是要修啊？我没有说呢，这个外在的境界呢，常常啊，在世俗来说，叫做喜怒哀乐好了哈，不是叫你欢喜的时候不要欢喜，应该难过的时候不难过，不是这样，而是呢，我欢喜的时候我应该要欢喜，可是欢喜的因缘过了，我就不可以执取在这个点上面。也许我们说呢，我碰到一件事情，也许让我呢很难过，哎，亲属往生了，或者是你最好的朋友发生事故了，会让你很难过。但是这个事件也会过去的啊。那事件过去的当下，你要把这个情绪要带回来，不要一直在过去那个情境上面执取，是这个意思。不是叫你说呢，我所谓心不动呢，是完全呢，我面对所有的喜怒哀乐，我都心不会为之所动。其实不是，而是他这边是强调呢，我对善恶的境界、好不好的境界，我不会执取，我也不会受影响的意思。不是你呢，对他没有感觉、没有分别，不是这个意思。那另外呢，你会看到呢，第四个哈。前面的三项是透过外在的事项告诉你我们怎么样调伏自己的心，能够柔和善顺，又能够呢不会急躁，乃至呢在一个现象上面来说不为之外在所动啊，这是透过现象哦。所以它呢叫做有观，有就是现象的意思啊，又叫假和的有。可是下面呢，他说呢，一个菩萨行处他的身安乐行，本身是以法无所行。你看这个法哈，法是指一切的现象的意思。那既然一个现象呢，他后面的注解的这个无呢，就是空的意思。他说为什么是无心、无智、无行？不是这样啊，好像什么都没有，不是，而是他要告诉你说。现象呢，一切是不是都会变啊？我没有发现呢，我们心念也常常在变啊。啊，究竟哪一个心念才是正确的？哪一个心念才是主要的？你发现我们心念不断的一直随外境一直在转嘛，所以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心念。我们的智慧透过学习也是不断的在成长啊，所以你也不要觉得你很有智慧啊。因为当你觉得你有智慧的时候，你就有所执取，有所执取就有所障碍，你就不能成长的。所以智慧也是不断的在成长啊，所以它是无有自信，所以叫做空。我们的行为在身口意的动作里面也是随外境嘛，善对不对？恶都是随外境，所以行为来说本身没有固定的。既然没有固定的，你就发现其实没有所谓做不做的问题。那你说哦，那这个这么玄呢？最主要它是要让你在所有的现象上面哈，哎，我一样呢产生这些心念，可是我不执着我对外境分别这些心念，虽然我有智慧，可是我不执着我有智慧，我虽然行善，我虽然修行精进，可是我没有觉得我真的有在修行有在精进。是要弃除我们对一切现象啊分别行为当下啊那个有所得心，他只是要弃除你那个执着。我们有没有执着啊？光一个念头我们都很执着。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陀？佛陀他说呢，他说法49年未曾说一个字，他度众生无数， 他没有觉得一个众生可度，因为他没有觉得他在度众生嘛。就是要告诉我们，真正的要清除我们内在的烦恼障，最好最快的方式，就是要让你是在修行的过程，把你的执取不断的去除，在不断的去除里面的一个观念就是无所得。你做任何事情，如果随缘来随缘去，凡事都很自然，我不会觉得我在修行，我也没有觉得我很了不起。无形中呢，你的般若智慧才会不断的生。所以你可以看啊，《金刚经》里面说呢，只要菩萨认为他有所得，对不对？他有所作，他就不是真正的菩萨。所以一个真正的菩萨在修行过程里面，他绝对没有在心上面觉得我有在修，我有在度人，我有智慧，他绝对不会有这样子的我慢。所以第四个呢，他就会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观念。
1: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2: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3: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4: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5: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6: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要霸道这样子。

佛陀他说呢，他说法49年，未曾说一个字。他度众生无数，他没有觉得一个众生可度，因为他没有觉得他在度众生嘛。就是要告诉我们，真正的要清除我们内在的烦恼障，最好最快的方式，就是要让你是在修行的过程，把你的执取不断的去除，在不断的去除里面的一个观念就是无所得。你做任何事情，如果随缘来随缘去，凡事都很自然。我不会觉得我在修行，我也没有觉得我很了不起。无形中呢，你的般若智慧才会不断的生。所以你可以看啊，《金刚经》里面说呢，只要菩萨认为他有所得，他有所作，他就不是真正的菩萨。所以一个真正的菩萨在修行过程里面，他绝对没有在心上面觉得我有在修，我有在度人，我有智慧，他绝对不会有这样子的我慢。所以第四个呢，他就会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观念。然后呢，这个是要智慧的。你说观诸法如实相，哎，世间呢真理一个一个都在你的前面。就像禅宗的祖师说的，若论佛法，一切现行。一切都是现成的。在禅宗的语句里面，你会发现，为什么他说呢？我在参学佛法的过程里面，本来就呈现在你的前面。那事实上呢，在一般来说是不容易理解，为什么佛法在你的前面呢？如果简单的说，所有的现象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是吗？也没有一个呢你可以主宰的。这种无我性、无常性，其实就是真理。那这真理呢，在角度来说，又叫做佛法。那我们说啊，你为什么观呢？诸法如实相，本来世间呢万象啊，就有不同的因缘境嘛。就像我们人来说，每一个人个性不一样，爱好不一样，因缘不一样，对不对？你有发现吗？你的相貌也好，你的聪明才智也好，你的因缘际遇也好，为什么没有办法找出一个跟你相同的人？为什么？如实相。说我们那个欧拉耶识啊，实在太厉害了，比现在的那个电脑的硬碟啊，储存更多。它呢，其实就要告诉你，你现在所有的现境，我刚才说了，高矮胖瘦、聪明才智、因缘际遇、个性爱好，其实都是来自于你过去生累劫里面自己本身所行的各种业力行为展现的真实。你要相信吗？你如果能够去思考，就所有的现象本来就是这样，主宰的人事实上是我们自己。可是主宰的背后呢，只有两个字，叫做因果。你所做的如是因如是果，所呈现的相就是一种真实。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举面包店好了，面包店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面包，可是每一种做面包的当下，它的原料、它的方式有没有一样？绝对不一样的。饼干有饼干的样子嘛，蛋糕有蛋糕的样子，对不对？吐司有吐司的样子。但是这里面呢，因为他们的材料、他们的烘焙方式是不同的，所以它产生不同的像。我们呢，把我们人套进去也是一样啊。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因缘际遇、聪明才智通通不同？因为过去我们自己本身所造的善恶的因素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呈现在世间来说，这是因缘相当然不同啊。所以叫如实相。当然这里面呢，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五蕴，就是我们这个人啊，这个叫做五蕴嘛，人的代名词就是五蕴。你的色受想行识，所有的好坏
主意呢，我们就用高矮胖瘦好了。每个为什么因缘不一样？因为过去所结的因不同嘛，现在的果当然不一样啊。还记得说，因为这一个面对外在的六尘，我们说六根面对外在的六尘，产生六识的分别，就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而十八界嘛，也是一样啊，就是如实相。什么样的因，就产生什么样的果嘛，所以叫做如实相。我们的十二因缘，当然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十二因缘叫做胎生学的十二因缘。这个胎生学就是你从你过去、现在、未来啊，本身呢，它轮回过程里面的一个轨则。彼此来说，十二支都是有互有关系、互有因缘关系、因果关系所产生的现象。所以你看你现在，然后你往前推就会知道吗？那你做你现在做的，你往后推你就会知道吗？因为也只有两个字，你如果能够清楚因果两个字的关系，

我觉得不可能的。有很多的现象是我们要仔细透过因果的关系去推敲，你就可以知道的。最后一个是中道观，大概这个是一个菩萨真正的境界，不行不分别。哎，当然世间出世间就是一种分别嘛，对不对？我们在这边呢，几个三个角度哈，生死涅槃不二。这个生死跟涅槃本来是两回事，为什么会不二呢？我们只讲说呢，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烦恼啊？当然烦恼啊。可是当你呢转念了，那烦恼就没有了，对不对？有时候呢，就是一个想法而已，一个呢误差而已。所以你曾经呢，这个有一次那个短期出家，然后有一个戒指的家里面的人，就打了一个通电话，然后他打电话呢的目的是要告诉他，你不是有七天吗？可是你七天回来了。我们要去旅游了哈，这是原来的意思啊哈。然后呢，结果他接电话的时候，因为他很急，他怕呢，这家里面呢给他的电话哈，究竟是什么重要的啊，他就很紧张。然后听电话的时候呢，他又没有仔细问清楚，他就说：“你回来，我们通通都走了。”他呢，你知道吗？他就非常紧张。然后对方呢讲的时候呢又很快就挂断了，他呢就为什么我回去他们就走了，他就一直想，是他们反对我吗？还是他们不要我呢？还是他们全部都搬家了？这样你知道他想了一个晚上啊，通通没有睡觉。最后第二天早上呢，云律法师就说：“诶，你为什么那么没有精神？”他说：“我很担心我家里面的人。”云律法师就说：“昨天打电话又怎么样啊？”他说：“我如果回去，他们通通都不在了。”然后云律法师说：“啊，不在有关系吗？”就他说：“云律师父不在很危险呢，他们是不是反对我？因为……”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不太赞成的，我已经烦恼一个晚上了。这个云律法师就想，我还是让你确定嘛，就让他打电话回去。就打电话呢去的时候，这个他们家里面的人刚好要出门，犯对方跟他说：“你安怎你啊？”他说：“我啊，你安怎无？”就是他问他说：“你有怎么样？”他问他呢：“你有怎么样？”然后最后呢，他说：“没有啊，我们现在呢要去坐飞机的。”说：“你后天回来，我们不在啦。”哦，原来你是要去旅行的。你看哦，一个听话哈，你没有听清楚，那个观念刚好正反的时候，你就开始烦恼了。可是当你知道的时候呢，你的石头放下来，对不对？有没有发现呢？生死涅槃不二啊！人只要转念就好。还有呢，凡事要正面思考。塞翁之马，焉知非福啊！我说真的啊。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1: 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3: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4: 像姜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5: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扭捏，这样右脚。

0: 脚，右脚，左脚，他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2: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3: 听什么呀？
2: 倒计时的声音。
4: 老大，
3: 南星集团出事了，他干。
2: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5: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3: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2: 我怎么信？
0: 你不害我？
2: 你为什么信？
6: 别再问为什么。
2: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8: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9: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3: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0: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6: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2: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最后一个是中道观，当然这个是一个菩萨真正的境界，不行不分别。哎，当然世间出世间就是一种分别嘛，对不对？我们在这边呢，几个三个角度哈，生死涅槃不二，这个生死跟涅槃本来是两回事，为什么会不二呢？我们只讲说呢，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烦恼啊？当然烦恼啊，可是当你呢转念了，那烦恼就没有了，对不对？人只要转念就好。还有呢，凡事要正面思考，塞翁之马焉知非福啊。我说真的啊，就像我们呢这个学生呢出去了，在实习单位呢一两年两三年，那做事的过程里面也许呢不够灵巧啊，就常常呢被主管念啊，主管嫌。然后他就说，老师我可以调职吗？我说你如果真的不能忍耐就调吧。他说好，那我再忍耐三个月。三个月过去了，他说老师我真的可以调吗？我就说如果你真的不能忍耐你就调。我就这么一句话啊，就最后呢好，他就鼓起勇气啊，填那个调职单，调了，调职了吗？然后因为这个调职过程呢，我一般呢就把它称为中阴身啊。哎，他们自己取的名字啊，就是我还没有一个正式领职的单位嘛哈，啊。那事实上在佛门里面呢，它是有一个暂班楼，暂时的暂哈，暂班楼就是暂时让你休息的地方，等待呢下一个工作的交接，所以叫做暂班楼。结果呢最近呢，哎，我看到他了，他们两个说，老师我们现在非常高兴，吼，我们无意中呢还能够上很多课。我说你调职了吗？他说我申请了，结果呢主管就说我申请了就不可以在那个单位了，所以我现在呢因为没有工作，反而呢传灯会叫我去上很多课。他们就一直说老师真好，因为呢这个原因我才可以上这个课。我说对哦，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时候很多的情境上面哈没有那么严重，只是你一个念头而已嘛，你念头转了，有时候缘就改了，你的好念就会招来好的因缘。凡夫跟佛呢，在佛性上来说，我们讲了很多了，凡夫透过修行可以成就佛道嘛，所以凡夫跟佛的佛性本来就没有差别。

只要你要不要修，就是这样而已。善恶呢，好坏，也许在我们世间法来说，它是刚好是两面的。可是这个是需要智慧的啦。我说善法也没有固定不变嘛，不是吗？恶呢，也没有永远的都是恶嘛。那究竟在善恶里面呢，只是一个层次的分别。我们觉得啦哈，学佛的人是不可以吃众生肉的，对不对？可是呢，有很多人能够认同吗？那有些人呢，他会觉得这个动物出生就该给人类吃啊，阿伴呢，这些的动物要干什么？可是对他来说，你有没有所谓好坏？有没有？他是绝对没有的，因为他的印象里面，他不觉得这个在一个行为上面哈，它是一种对动物哈是一种恶的行为，因为他的脑筋里面他没有这一层的善恶的观念，所以我才说善恶好坏是一个波列层次的问题。你在哪一个层次？凡夫当然善恶好坏是以十善十恶为主，然后再往上呢，他的层次又更深了嘛。所以你为什么你受五戒的人是五条戒，可是受菩萨戒的人呢，你的戒法要更多，因为你对善恶就越来越细，你的层次智慧就越来越高。所以如果在一个体性来说，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差别，一样都是因缘无自性嘛。这样无自性也很可能呢，你觉得善的会变成恶的。你说啊，我做阿嬷呢，我钱给孙啊，这是很正常的事，对不对？可是你给他的钱，你不断的滋养他的钱的时候，也会养成他呢随手可得，他不想努力，然后呢，他只要呢开口，他就有了。所以现在很多啃老族啊，对不对？而且现在年轻人，我没有办法想象哎，就是为什么？台湾的年轻人会变成这样，跟大陆差太多了。大陆的年轻人都是在图书馆，有时候都为了那个要进图书馆是要排队的，都没有吃饭的，然后一直要泡到那个图书馆呢关门了，他才有回去吃饭。可是台湾不一样，那你说光这样子，请问你台湾有什么样的竞争力？这样子就好了，什么都不用说。有时候呢，其他的什么政治因素啊，这个通通不用讲。所以有没有绝对好不好？因缘无自性吗？所以现在的父母，我倒觉得要好好去检讨，你对孩子的好是真的好，因为对你来说，你也许是真的好，可是对他来说，他不一定是真的好。所以你要从佛法的角度去思维，什么样才是对他真的有帮助？我说呢，在一个空的立场来说，你可以理解吗？所有这些现象，站在有的角度，因为中道它涵盖一个空一个有嘛，在世间现象来说本来就有分别，可是呢，在一个自己修行的过程里面，你是不可以执取这些的。你可以知道呢，轻重反急，知道世间法，知道出世间法，这个才能够合乎中道观。所以我们说菩萨行处，它的六相里面呢，这是谈到呢它的内容。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前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
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嘛。共同的信仰对我们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佛光山从事的义工工作主要是香灯，还有就是在大寮，就是只要是需要我的地方我都会去帮忙。
1: 我就是负责中文中等的翻译的一切内容。
2: 我是在出生长大，因为这毕竟在这边长大的话，就是西方的文化可以接触的东西啊比较多，但是中国文化佛教的内容的东西啊就比较少。那透过佛光山的时候，就会接触到很多的中国人、台湾人、亚洲区域来的人啊，所以他们的思维做法啊，当然跟我是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各个接触认识认识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呐。
0: 玉天，你看你这天多瘦，来看，没对比就没有伤害，来了。
3: 不是，他现在也不胖啊。
4: 有肚子了。
1: 因缘为什么会跟佛光山接近，是当时满彻法师来建立这个佛顶佛光山的时候，他有找很多的台湾的华侨来帮忙协助。当时我爸爸妈妈都开餐厅，那所以他也来过我们餐厅啊，这样就是有接触到佛光山。
2: 差不多20年前吧。对，我们这里啦，就是到了 Heinickendorf 之前的时候，我们佛光山都是在这里啊。我记得就是每次啊，我们办大活动的时候，人超多的，这边没有电梯，都是要爬楼梯的嘛。所以说从这边开始的时候，其实佛光山就自己有买一个地，要买一栋房子，那他们就觉得说这个长期来说其实比较好，所以这才会这个圈太小，就搬到阿卡什帕特去了。

群体的一份子，使我感觉有力量。2025年8月，就是我们有一本妙光法师的签名赠书，还有一本信宝和尚。其实很多人读这个经典都会有感应，你会觉着有一个人在那里总是会支持着你，就是你不会觉着自己会做事情啊会感到担心害怕，你会有一个安全感。我觉着其实研究科学跟学习佛教没有冲突。这边是种皮，然后中间你看这个亮的这个地方，它是胚乳。佛教的一些东西反倒让我比较能够轻松地处理我科研中遇到的一些挑战。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提醒

0: 自己，不忘初心，反省自己的内心，当时为什么我要出发。
1: 个人觉得说，就是有佛法就有办法，佛法就什么说戒定慧啦，还有一些其他的概念啊，静下来啦，思考啦，是不是这些东西啊，通通都应用上的时候，其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不是供我们谈论研究的，禅是改善我们生活的。有了禅，就能过着富有大千的生活。